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4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73%，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9%。欧洲三大股指4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1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6%。国际油价4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3.24%，收于每桶92.91美元。国际金价4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79%，报每盎司4502.4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58%，报每盎司74.125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列支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8: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7: 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卫生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516人死亡，10674人受伤。
8: 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至5月30号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为22.5万，高于预期的21.3万，以及修正后前值21.2万，为2月第1周以来最高水平。尽管申请人数有所回升，但该数字仍接近历史低位。展望未来，失业保险申请

0: 人数的持续增加可能表明，伊朗战争带来的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正开始对雇主造成压力。
1: 波士顿联储周四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美国能源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美联储在应对当前由中东战争引发的油价冲击时，应将货币政策重点放在控制通胀上，而非过度担忧就业市场受到的冲击。该报告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美国国内能源产量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对全球能源市场冲击的敏感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0: 加拿大政府在周四公布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中提及，为了推动本土 AI 企业加速壮大并留在本国发展，该国准备选择一批最有前途的本土人工智能公司入股，打造所谓的加拿大本土 AI 冠军企业。在卡尼政府周四公布的全民 AI 战略文件中，加拿大政府表示，该国有完善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也诞生过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初创企业，但毗邻全球最大科技市场，使得这些本土公司往往会为了客户和资本出走到他国。
1: 最新消息显示，由于商品大国印尼本周落地的出口管制新政引发行业广泛疑惑，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仍深陷动荡。截至周四收盘，印尼股市基准雅加达综合指数延续下跌步伐，创近5年新低，年初至今的累计跌幅超过32%。与此同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继续创出历史新低，周四1美元能兑换超1.8万印尼盾。
0: 备受关注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将于6月12号正式上市交易。公司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 SpaceX 此次上市募集金额有望创下全球 IPO 募资记录，同时公司有望成为全美第7大市值公司。
1: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全球黄金 ETF 资金流向5月转为净流出，当月流出规模为20亿美元，使总资产管理规模下降2%至6040亿美元。欧洲地区是唯一实现资金净流入的地区，流入3.34亿美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2026上交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聚焦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将集中展示一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不少是首发首展项目和自主创新成果。昨天，上海台记者李雪梅走进参展企业，提前探访了部分即将亮相的硬核展品，来听报道。
4: 在做手术的过程，从这个脖子进去到心脏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个手柄上去完成，找到目标的这个位置以后，把这个
5: 上海汇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徐军正在演示的 K-Clip 经导管3.5环成型系统即将在上交会上展示，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用于治疗3.5反流及引发的心衰。目前这部分患者主要依靠外科开胸手术治疗，时间长，风险大，而 K-Clip 无需开胸，医生只需从患者颈部血管穿刺，插入一根细长导管，远程操控，末端就像一个精巧的订书机，修复松弛的半环组织。
4: 整个外科开胸的创伤还是非常大的，胸骨切开，深度的麻醉，心脏停跳，整个微手术期外科开胸手术死亡率大概9.6%左右。我们这个器械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外科大手术变成了一个介入的小手术，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已拿到80多项专利，覆盖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徐军介绍，去年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并完成超过500例临床。
4: 我们已经在全国超过100多家中心已经有商业化的记录。上海地区其实各大中心，像仁济啊、中山啊、瑞金啊、胸科啊，都已经有记录。今年我们目标至少做1000例的手术。
5: 同时 ，K-Clip 的全球化注册正在推进。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涛说，即将开启的上交会首秀为产品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6: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欧盟的 C1 注册，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能正式拿到注册证，整个欧盟市场都可以很快速的进入了。另外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上交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欧美客户来合作。
5: 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技术一直是上交会的重要组成，其中不少正推动

0: 行业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智能驱动。今年展会，索菲斯智能科技带来的 X-Motor 智能磨机产品有望引发打磨车间里的革命。公司项目经理林时聪介绍，这款磨机不仅能将打磨合格率提升至 98% 以上，生产效率提高 40%， 还能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
1: 然后在边打磨过程当中呢，我们它是能够通过我们当中搭载了很多传感器，边打磨它边去采集我们的工艺数据，包括温度、转速、力度、压力、振动、音频等等六个维度。
0: 单纯的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 X-Motor 将不断优化成为一套融合机器人、 AR 感知和工业互联的智能系统。林时聪说，工人只需把工件放到工作台上，整个打磨过程全自动完成。
1: 我们已经在跟西交大做合作，做垂类大模型，去打造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人工智能老师傅。他能做路径规划，做整个的闭环控，就是他边采集数据，然后软件边分析，边告诉他怎么调整他的力，怎么调整他的转速。
0: 去年研发，今年量产的 X-Motor 已经在包括赛力斯在内的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工厂应用。在林时聪看来，上交会又将为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1: 国内的话，我们去年已经将近5000万的一个订单额了，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翻个倍，8000到1亿左右。因为刚刚开始正式销售嘛，所以我们很需要客户了解到我们这产品的优势。上交会上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0: 以上由记者李群报道。
2: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的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何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又折射出怎样的市场变局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4: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3: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5: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它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3: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6: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即时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3: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4: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2: 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税费了。近日，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话题，因为重达3.8吨的尊界 V800 的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与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破局？来听报道。
3: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这是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 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3: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值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面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 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8: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汇聚海量资讯。

0: 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修整，场内万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好的，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知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我会和阔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为大家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比如说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港股破局与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怎么看，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石，下半年的大类资产该如何配置？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

0: 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域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昨天，工信部发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
6: 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0: 随着国家层面人工智能加配套政策加速酝酿，叠加新一轮央企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出的明确信号落地，央企数字化建设迈入全新周期。专家预判，十五五时期央企数字化建设将告别零散试点模式，实现全域铺开，累计投入有望超过2万亿元。在深化数实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攻坚产业链自主可控，完成央企运营价值链深度改造。
6: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号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国内成品油价今天凌晨迎来2026年内第二次下调。6月4号，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24时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525元每吨、505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0元，95号汽油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明显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

0: 元左右。
1: 今天零点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20元。这项利好提升了端午出游的性价比。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
0: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第一天火车票昨天开售。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到6月22号，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高考结束，铁路部门预计出行需求将集中释放。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从上海前往杭州、南京、福州、南昌等方向的第一天部分热门时段车票已经售罄。上铁集团预计端午节当天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目前铁路部门已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杭州、温州等城市以及江浙皖三省多地间的临客超过160对。
1: 作为上海博物馆和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5个展览，肇新中国将在6月10号至9月7号在上博东馆亮相，为参观者呈现秦大一统之路的壮阔历程。展览汇聚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通过320多件每套秦文化遗存，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历程。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中午的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完整的片单已正式发布。今年的上映节展映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1周延长到2周，覆盖全市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联动长三角城市5家影院，总计推出超过1500场放映。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们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的电影之旅。来听上海台记者乌佳丽的报道。
4: 3号晚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勾选到日程中。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5: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4: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6: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4: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7: 比如说，为了纪念这个桑弧导演诞辰的110周年，以及黄佐临导演的120周年，我们分别选了《哀乐中年》和《假凤虚凰》两部影片。我们今年呈现的是它最新的 4K 修复版本，都是我们上海海派电影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老艺术家。今年的一个新设立的单元，破风体育题材的这么一个单元，考虑到今年这个6月份跟电影节同期的世界杯，所以我们今年就带来这部影片叫《球迷》，其他的影片是讲这个60年代江湾体育场的一场球赛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甚至这里非常有趣的梗啊，这个我相信是影迷和球迷更能 get 到的。
4: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超高，近2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8: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 占60%多，
9: 嗯，
8: 啊，相当一部分新片，
9: 嗯，
8: 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太新了。
4: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奖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纪念日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是看一部电影，而是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还加入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7: 狂想曲啊，那么这个单元里面，今年我们就特地选了一部影片，它是一个纪录片，想要纪念一位美国的传奇摄影师 Vivian Maya。那么今年是他的100周年诞辰，我们苏州河边的这个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他们也在进行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个展，达成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合作，一个票根互相打卡优惠的一个方式。
4: 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的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随着暑期的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已进入到了预订高峰期。今年的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与此同时，受到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游市场也是持续升温。我们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10: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他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分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11: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0: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12: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13: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
0: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七月，
14: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0: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5: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拦路收费被文旅部通报后，湖北神农架也陷入类似的舆论漩涡。 多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着违规封堵、G 三四七国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神农旅投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也已介入调查了。详情来听报道。
0: 从地图上看，三四七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三四七国道111公里路程2个半小时就能到，
9: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0: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个半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16: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外地车辆的确是买票的。
0: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17: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脚湖的换乘中心过去，正常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个小时6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按跟你按1个小时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属于正常通行。但是有的人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的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设押金了。
0: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8: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全天呈现弱势窄幅震荡的走势，沪指尾盘跌幅略有扩大。截至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收跌，上证综指报4057.78点，深证成指报15561.57点，创业板指报4088.88点。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零售、电工电网、文化传媒、白酒、生物科技、油气板块跌幅居前，锂电池、大消费、 AI 应用题材下挫明显，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接下来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请梁爽带来今天的东证全新说。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东证全新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平台，专注于为投资者提供多维数据工具，赋能市场趋势研判与决策优化。凡威全新推出智能风险管理页面，为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套息保值与风险对冲服务。基于市场需求与实时数据，页面可智能生成期货、期权、场外衍生品三类定制化套保方案，并支持方案对比与情景模拟，帮助企业直观评估不同策略的潜在表现， 快速匹配适合自身的风险管理方案。方案确定后，系统将自动跟踪运行情况，定期更新指标，确保策略始终有效。同时，页面还集成波动率反算与期权定价等专业工具，提供更深度的量化支持。如需了解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undaview

0: www.findaview.com.cn www.findaview.com.cn。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央行昨天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3: 三大交易所近日修订了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并向券商下发通知。交易所明确，券商即可启动交易单元全面自查，存量不合规配置需在3个月内整改完毕，应当做好交易单元内部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
2: 尽管市场波动加剧，多路增量资金却积极加码 A 股。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仓位连续4周提升，股票主观多头策略型私募基金平均仓位增至近80%，两融交易活跃度有所回升，海外资金也为 A 股加持。业内人士认为 A 股存在修复基础，且有望进一步吸引各类资金配置，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或仍较为活跃，会有较明显的结构性机会。
3: 随着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的持续显现，投资者对基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上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基金新开户数近160万，同比增长超过20%。从近期基金发行情况看，权益与固收加产品均接连出现爆款。站在当前时点，机构对后市普遍持乐观态度。
2: 今年以来，私募证券产品备案数量显著增长。私募排排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市场累计备案私募证券产品6530只，较去年同期的4378只增长49.15%，股票策略继续担当备案主力。伴随 A 股市场交易活跃度稳步抬升，前5个月，全市场合计备案的股票策略私募产品达4222只，同比增长51.11%，占全部备案私募证券产品的比重接近65%。
3: 继5年期大额存单隐退后，整存整取的3年期及5年期定期存款也面临调整。近日，多家民营银行宣布下架或暂停销售相关产品，另有银行下调中长期限存款利率。曾经利率普遍高于2%的长期存款产品，如今多数已回落至一字头。
2: 近一年，全国已有超过400家小贷公司被清退，小贷机构数量较2015年3季度巅峰期的8965家缩减近半，贷款余额从9594亿元减少超2000亿元。腾讯、字节跳动、美团、快手等互联网巨头却在逆势增资，多家公司注册资本激增至100亿元规模。小贷行业正告别野蛮生长，步入强者恒强的分化时代。
3: 回购正在从管理层倡议走向市场自觉。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 ，A 股市场年内共有545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达557.01亿元，另有超230家上市公司抛出回购预案，拟回购资金上限合计于1000亿元。
2: 2026年以来，多家房企密集披露大额诉讼公告，纠纷集中于工程结算、金融借款、商品房买卖等领域，成为企业流动性承压、历史风险出清的集中信号。房地产企业诉讼数量激增与监管趋严有关，部分企业过去隐瞒未披露的诉讼，在强监管下集中补报，造成短期井喷现象。
3: 一则看似不起眼的所得税批注，再度引发市场对资产划转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关注。上海国投公司日前发布的2025年审计报告显示，其提交的居民企业资产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成功，被上海长宁区税务局退回9.63亿元所得税。而在此之前，山东黄金、柳工集团、浙能集团等公司均因类似划转事项被税务机关认为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最终补缴巨额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2: 昨天晚间，四倍大牛股维特偶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关注函显示，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4月25号至5月21号，公司路演频繁，共计发布7份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并多次在问答环节提及光模块、先进封装等热点领域相关业务，深交所对此高度关注。
3: 近日，大模型明星港股智普和 Minimax 启动回 A 股上市程序，引发市场关注。在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热潮之下，港股公司回 A 的热情也持续升温。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起。

0: 业、投行及审计机构发现，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与创业板第四套标准相继落地，两地上市规则包容性大幅提升后 ，A 加 H 已成为更多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利用两个市场寻求更快发展的共同选择。
1: 量贩临时行业双寡头明明很忙与万晨集团先后发布声明，均以反内卷、守初心、共筑健康行业生态为主题，呼吁友商及供应链伙伴摒弃内耗，稳健发展。业内认为，两家竞争宿敌首次默契发声，释放出量贩临时行业正在经历深刻转变的信号。明明很忙与万晨集团均坚决反对不当竞争与无序内卷，坚持合规经营、理性发展。
0: 近日，在埃茅台 App 上，53% VOL 100毫升乘以6茅台礼盒零售价上调至1819元每盒，较此前的1799元每盒上涨20元。关于100毫升装茅台礼盒上调售价，有市场人士预判贵州茅台将开启第三轮涨价。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最近市场再度站在光里，光通信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此起彼伏。对不少投资者来说，那些股价上千元的明星股门槛太高，买一手热门股需要的资金量超过10万。像股王联讯仪器股价超过了2000元，买一手200股需要资金更是超过了40万。于是呢，不少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相关的基金。有一只基金财通福鑫定开混合最近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这支产品由金鑫财担任基金经理，业绩优异。截至今年6月3号，这个产品的过去一年回报率达到了452.51%。这个产品抓住了光模块、PCB 等高景气赛道的投资机遇，而且通过集中持仓实现了产品的高锐度。今年一季度末，这个产品前10大重仓股的持仓比例合计超86%，重仓股中包括新易盛、中继续创等热门股票。由于产品业绩亮眼，不少投资者有意申购，但由于这个基金为定期开放产品，现在这个阶段处于封闭运作阶段，场外申购通道关闭，一些投资者只能转向场内交易，进而推高产品溢价。截至6月4号收盘，这个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为13.198元，与9.6701的最新净值相比，产生了36.48%的溢价率。五月以来，基金管理人已经连发14份溢价风险提示公告了，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高溢价风险并不是只停留在公告提示中，类似事件已经有发生。那之前国投白银 LOF 被资金爆炒的时候，社交平台上曾出现一些套利教程，在这些教程中，复杂的基金估值、申赎安排、场内价格与基金净值关系被包装成小白也能学会的技术动作，真实风险结构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压缩，最终只剩下申购、卖出、赚差价的简单操作。后来呢，随着白银大跌，国投白银 LOF 连续跌停。所以业内人士提醒啊，高溢价本身并不创造收益，它代表投资者正在用更高的价格购买相同的资产。只要底层价格净值没有同步上涨，溢价收敛就会直接吞噬收益。如果底层价格同时下跌，投资者还将面对净值回撤与溢价压缩的双重压力。场内科技主题 LOF 被资金追捧的背后是 AI 硬科技股的持续走强。那眼下全球半导体行业规模迎来了跨越式增长预期。据 SRA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环比增长25%到2985亿。展望后市，机构依然看多科技，但是在市场走势机构观点不断抱团的同时，也有分歧的声音传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周三警告说，当前席卷全球资本市场的人工智能热潮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特征，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类泡沫最终往往都会走向破裂。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6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6月和7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 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

0: 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公司。所以中长期来看呢，他们的上市是 A 股也是美股的利好。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分析一下。从短期来看呢，股市的流动性确实会明显承压，科技题材股首先就会面临估值下跌的压力。长兴需要募资295亿元，仅次于中芯国际此前的532亿元的募资规模，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 而机器人明星公司宇树科技呢，也要募资42亿元，所以简单测算，两家公司就会从 A 股抽走将近340亿元的资金。不少投资机构为了参与这些公司的投资呢，可能需要提前减仓来变现资金，不利于存量股票价格的稳定。而历史数据显示呢，在百亿级的 IPO 公司上市当中， 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在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核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247.62亿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慢牛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祝你一天投资顺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最终呢要超过4100只个股收绿。两市成交额是2.75万亿元，较周三萎缩超过3700亿元。盘面当中，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逆势走强，工业气体、存储芯片涨幅居前。另外呢 ，AI 产业链当中的玻璃基板、MLCC、燃气轮机等等方向同样表现亮眼。截至收盘，沪指下挫26.19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43.14点，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34.11点。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跌0.36%，报在4489.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3.80元每克，跌幅是0.0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油价回落对于航空股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首先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由于燃油成本呢占到航空公司动态成本的大部分，所以当油价回落的时候，总体上是有利于航空公司来节省成本的，这是最直接的利好。根据行业的测算呢，燃油成本通常是占到了航空公司总成本的25%到40%。比如说中国国航2025年的燃油花费占到年度营业成本的31%，所以说呢，航空业是高经营杠杆的行业，原油价格每降1美元每桶，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的年度利润就有希望增加几10亿元，所以航空公司的二季度的业绩呢不会太难看。另外我们看到国内开始大力进行春秋假的推广，肯定是有利于度假人数的增加，出行人数的增长对所有的交通运输都有一定的利好。比如说民航业客流量可能会有所增加，票价也有上浮的空间。不过实际上来看呢，春秋假的出行方式当中占比最大的还是自驾游、公交和高铁，然后才是民航，所以也不要太高估春秋假的推广对于民航的利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五一，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达到15.2亿人次，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其中呢，春假叠加拼假带动的中长途出行占比是明显提升的。从中长期来看呢，春秋假会降低全年出行需求的波动，降低出行旺季的运力压力，也会提升民航客座率和票价的稳定性。因此呢，在燃油成本下降、春假出行需求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民航业有望在2026年的二季度迎来更好的业绩复苏，同时估值呢也会获得一定的修复。相关的研究就表明呢，国内航油定价会比海外滞后大概1个月，因此航空公司真正获得利好可能会在6月份以后了，特别是3季度。那相对于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呢，春秋航空这些廉价的航空公司，他们更大的成本占比就是燃油了，油价的下跌呢更会利好他们的业绩。2026年的一季度呢，春秋航空的燃油成本占比是33%左右，相信二季度这个占比会下降，公司的盈利会变好。但是这轮原油价格上涨之后，从供需两方面来看，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价格也只是部分的回落，很难回到此前的区间。同时呢，中东冲突随时会有反复，油价反弹和航空公司的竞争风险随时也会发生。所以短期来看，民航业仍然是需要恢复增长和盈利，中长期来看，有效率的民航企业无论是三大航空还是廉价的航空都是有投资价值的。 那最后要注意的是，从美国的

0: 尽管来看，一些廉价航空公司在这轮高油价的冲击之下会倒闭，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呢？建议你还是仔细来看一看几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报。那对于成本控制水平不高、盈利水平偏低的廉价的航空公司，一定要保持冷静。即使在三大航空公司，也是要看他们的成本的控制，以及接下来高盈利远程航班的运营的情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今天呢，想问问大家，昨天大家也看到了，全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是下挫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啊，您觉得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到底还会延续多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3: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四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四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此外，何永前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产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6月7日至11日，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级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级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级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级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昨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9月5日，遇节假日顺延。日前，国务院国资委信息中心下发了关于开展国资央企领域可信数据空间试点暨汽车后市场应用数字赋能场景建设工作的通知。汽车后市场应用数字赋能场景建设的试点由中国中检、中国汽研承办、中国长安、国家电网、中国电信共同牵头承担。6月4日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5月21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近日，三大交易所修订了交易业务单位管理要求，并向券商下发通知，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旨在维持证券市场秩序和交易公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交易所要求应当做好交易单元内部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爱德生物，爱德生物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前瞻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立谋近日与国药集团北京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收购协议，拟以每股21.20元转让其持有的公司20%股份7802.1万股，转让价款总计16.54亿元。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国药集团北京科研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股票6月5日开始起复牌。数据显示，公司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5月29日，股价收报在每股20.41元，总市值为79.62亿元。上述转让价格较公司股价高每股0.79元，对应溢价率为3.87%。佳美包装。佳美包装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苏州竹悦宏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邀约收购结果已确认。截至5月29日，预售邀约股份合计2.1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9%。收购完成之后，竹悦宏智持有公司4.94亿股，占总股本45.01%。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股票6月5日开始起复牌。中国能建， 中国能建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所属子公司组建的联营体作为总承包方，与项目公司签署了阿布扎比特维拉 C 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 EPC 合同，合同金额16.8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4.20亿元。该项目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工程内容为建设一座双燃料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博捷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0: 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03亿元，用于服务器检测设备及散热模组零部件产能建设项目、先进研发中心及平台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发行数量不超过6243.92万股。目前公司已与英伟达、谷歌等全球核心算力厂商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订单确定性持续增长，公司现有产线难以完全适配交付需求，已成为制约业务规模扩张的核心瓶颈。该项目通过厂房升级与设备更新，全面提升服务器测试设备与散热零部件规模化、柔性化生产能力，实现小批量多批次订单的快速换线与高效交付。新华网，新华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投资建设新华雨点项目，总投入预算为11.22亿元，其中募集资金变更投入预算为7.41亿元，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充。该项目是新华网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主动适应 AI 时代传播规律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提供智能问答、订阅推送、知识库、智能体广场等核心功能。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4.17年，内部收益率20.35%。五羊自控，五羊自控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东莞市科思宇液冷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价合计为6.81亿元。标的公司聚焦不锈钢波纹管、水分器、冷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服务器提供核心部件支持。交易设置业绩承诺，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0.9亿元，2027年及2028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2.7亿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峰水泥，上峰水泥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自6月5日起，公司全称由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上峰水泥变更为上峰材料，证券代码保持不变。对于变更原因，公司表示，原有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仅体现水泥单一业务，已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和涵盖公司现有产品类型、业务格局、产业布局与未来发展方向。此外，公司表示，3月公司通过收购及增资方式进入半导体封装基板业务领域，自4月开始合并财务报表，该项业务目前营收规模较小，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不足1%，且尚未实现盈利。维特偶，维特偶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关注函显示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4月25日至5月21日，公司路演频繁，共计发布7份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并多次在问答环节提及光模块、先进封装等热点领域相关业务，深交所对此高度关注。优必选，昨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根据官方介绍，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日正式发布。富途控股发布关于对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服务调整的公告，6月12日起暂停存量账户在中国境内买入开仓交易，平仓不受影响。 SpaceX，根据央视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SpaceX 的估值将达到1.77万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市值第七大公司，超越目前市值大约1.6万亿美元的特斯拉。此外，4日 SpaceX 宣布也正式启动面向公众的首次公开募股路演。业内人士表示，超级巨头上市引爆资本市场，推动航天产业与科技股热度。今日提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6月5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见面会。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2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今天举办。华为云创想者大会5日至6日在上海举办。2026第16届中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5日至6日举办。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还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酷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呢？比方说会谈到科技到底是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也会聊一聊港股破局与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到底如何来看，那么流动性棋局下的压舱石，下半年大类资产又该如何来配置呢？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昨天三大指数是全线收跌的啊，全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下挫，但是科创综指呢是逆势收红的。那今天其实是六月第一个交易周啊，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我们想问问吴海荣，接下来的市场到底会如何来走？怎么看？
5: 好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实际上总体呢还是呈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啊，特别是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一直在一个我们整个上箱体的下轨附近啊震荡啊，因为目前为止的话呢，实际上为上证指数处于大概是处于从我们这一波前面一波上涨，就是3800上涨到4200多点这个大概反弹的一半的半分位附近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市场在这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因为由于上证呢，由于太多的传统行业进行一定的对指数的拖累啊，
1: 对，
5: 然后双创这里的话呢，相对就是可能特别是创业板呢，相对比较强势一点啊，仍然维持着一定的这种趋势。那科创呢，相对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下波动比较大，就是整个四五月份加速的时候也是涨幅在几大指数中间处于前列啊，但是我们看这一波调整下来，科创50指数有过2天实际上是出现明显的调整啊，那么目前呢属于就是快速调整以后的这个反抽的过程当中啊，但总体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这个结构性的分化特别明显啊，就是机构资金虽然在上周五跟本周一啊有过一定的抱团上面的局部的就是比方说2天的回调，但是最近几天实际上仍然还是这批上升趋势的个股中间，而且呢相对来讲它越来越集中啊，可能很多跟随的一些个股它的修复力度还是比较弱啊。然后从昨天来看呢，市场又进行了缩量啊，昨天成交量大概是萎缩了3000亿左右吧，那么现在在2.75万亿附近啊，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市场呢实际上也调整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如果说你从上证指数来看呢，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快一个月了，是吧？那么目前是处在一个成交量萎缩，大概率还是一个偏向于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如果说你要向上反弹，它实际上还是要看到成交量的这个支持啊。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目前这个地方，首先一点就是说市场仍然还是偏向于一些景气度的方向，然后下面的一些呢确实还是被一些资金的一些分流，但是景气度方向呢大家看到最近波动比较大啊，因为就是海外市场实际上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你像科技股的波动也开始有加大，因为前段时间实际上海外是一直科技股走得比较强，你包括像纳斯达克指数实际上一波流畅的行情走了比较长一段时间了，那你现在最近这两天不管是昨天晚上也好还是前天晚上也好，大家看到相关的一些科技的股的波动加大，就到目前为止可能跌下来以后还有回抽，但是你能很明显看到就是高位的波动还逐渐加大。对，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现在的这一些景气度方向，就大家的节奏感也要把握好，你不能在情绪很高的时候
0: 追进去，
5: 对，那你可能一个颠簸，可能又
0: 套
5: 牢，是吧？所以我觉得即使景气度方向也应该有波段的这种节奏。
0: 那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市啊，你看韩国股市这个大幅下挫的啊，我们 A 股这边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啊？简单说一下。
5: 我觉得短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一些比方说像存储啊，那些就是它隔夜就跌幅比较大嘛，所以昨天实际上存储这边还是反弹比较明显的，是吧？所以今天可能相对半导体啊这里等等有一定的回落，所以相对就是，但指数我觉得还是偏结构性，因为不是说我们说特别是上证这里啊，并就是本身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啊，所以整个可能还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格局。但我们不怕分歧啊，因为往往市场分歧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就是它会有结构性的机会，反而你在某个板块情绪特别高的时候，那你要当它有个结构性调整。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0: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啊是全线的低开，上证指数下挫0.27%，报在4047.05点，成交金额是1162.7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行1.18%，报在15481.98点，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1.24%，报在4038.10点。科创50指数下行2.75%，报在1690.19点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韩立岑来到节目当中。韩立岑，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嗯，我们看到昨天指数呢，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应该说是全天都是在震荡的，最终也是这个收低啊。那今天又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啊，接下来会怎么走，怎么运行？
9: 那么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低开的话呢，其实是在预期之中的事情。
8: 嗯，
9: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最近一段时间，昨天的两市的成交量有所萎缩啊，来到了2.77万亿。那么同时呢，隔夜的美股的存储美光啊有所调整啊，今天早盘的话呢，韩国股市也是存储方向上面有所调整。
8: 嗯，
9: 所以说呢，当前的话呢，市场的情绪很相对来说偏弱。那么但是呢，那个当前的现在这个市场我们不悲观啊。因为啥？因为主要是几点原因。一个，当前我们现在的市场依然维持

0: 在丹麦一国就的成交量，
1: 嗯，
0: 此时的承接力是非常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指数已经先于外围有所调整。
1: 嗯，
0: 与此同时呢，大家要想一个问题，那个大部分的低位的板块有没有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整个一个大盘的运行是靠着两台引擎走的，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算力硬件，其他的板块基本上是一直在阴跌。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半导体高位方向上面有所溃散，那么这过程当中必然会把资金流向低位的方向，那么此时指数的承接力又会出现，低位的板块有所表现，就会拖住指数。所以说，当前我们认为，指数调整完了之后，这一两天的调整完了之后，很可能就会有反弹，啊，就是这样。
1: 嗯，但我们也看到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低位方向的话，有一些这个可能会有修复或者是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最近确实，你看它的这种反弹的力度啊，持续性很弱，基本上也就是可能一天两天，最多了就是这样一个表现，对吧？那后续的话，这种结构性的行情是不是依然会存续很长时间？怎么看？
0: 嗯，现在当前的话呢，那个预判的话呢，仍然是在那个结构性的行情的运行当中。
1: 嗯，
0: 那么但是呢？未来我觉得是可能会存在转机的。
1: 哦，那么转机在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我们观测的信号是什么？是成交量吗？啊，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板块上面的转机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眼下啊，今天或者说最近一周而言，我觉得最近方向还是在科技方向上面去做高企业低的切换。
1: 嗯，
0: 围绕着高景气的方向上面去看。
1: 对，
0: 那么如果你看是一个中期的话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应该关注一个世界性催化，比如说世界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消费类的那个数据的出现，
1: 嗯，
0: 那个转暖的信号，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催化一些那个老灯板块的一些表现。但是短期内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科技方向啊这些。那么这些方向上面呢，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是，比如说 AI 应用，
1: 嗯
0: 啊这些方向，因为它一直是其实这几个月其实都是没有表现的，股价已经在低位了。这过程中它本身也是科技，而最近段时间也有事件的催化，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韩立曾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11: 哎，你好，姐姐。
1: 我们看到啊，其实最近的话，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资金的极致抱团啊。我们看了一下，昨天的话，涨幅大于7%的个股是只有179只，另外呢是有超过4100只个股收绿的啊。你看这两个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发现现在的资金真的是极致抱团啊。那接下来的话，这种极致抱团会不会愈演愈烈？你怎么看？
11: 我认为的话，那个这个概率是不大的。那个、
1: 哦，不大的，为什么呢？
11: 因为在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我们可以是从两个维度里面去看吧。第一个，我们去看我们曾经的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波动，就是当我们的资金是抱团在一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
11: 只要有一个人抛，那个那整个市场当中就会形成一个多杀多的一个格局。这个逻辑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做的是股票投资，在二级市场当中我们参与的是金融交易。那金融交易的话，那个进的时候是非常的快，出的时候也非常的快，而且是悄无声息的。所以你不能保证那个在一个阵营里面的人，那个大家的话都一直能够抱在一起。那个只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的一个资金开始有人往外面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一个鸡贼的过程，大家都会讲会不会那个我如果后跑的人我就不隔算了。
1: 嗯，
11: 所以现在我们在抱团的时候这没问题，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始那个打出自己的那个抛出自己的第一单，那有可能的话，那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个负反馈。
1: 嗯，
11: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现在的市场行情的参与者跟过去的确会有结构当中的不同。
1: 嗯，
11: 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募这一块，今年的1到5月份，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过好多次，那个 ETF 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主动管理类的资金那个流出了比较多，也就在于我们的主流的机构投资者，其实今年上半年那个是资金流出的，而流进的呢，今天媒体当中所披露，我们的私募产品那个备案数是比去年增长了接近50%。
1: 嗯，
11: 那个那我们要知道，私募它的一个灵活性或者说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换手率，
1: 嗯，
11: 要比我们公募要高了多了多。
1: 嗯，
11: 那个它进来的快，出去的跑了更快，所以这一类的资金，它要那个希望它能够像过去公募一样的抱团，能够抱个半年到一年，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那个这一类的一个资金，它的一个属性就相对比较的灵活，所以我们的话就会去那个，如果是回到19分化的行情里面的话，
1: 嗯，
11: 我认为那个它要持续报3个月以上难度非常大，而从目前为止的交易的拥堵度里面去看，
1: 嗯，
11: 现在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1: 嗯，那既然你也说了，可能私募它是近段时间可能相对的一个增量啊，它的这个灵活性，它的属性就是灵活，那它的偏好呢，它会更喜好哪一个方向，还是说他就是喜欢追逐热点啊？亦或说啊，现在科技可能是这个比较不错，那他可能就是抱团科技呢？他的偏好是什么？
1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也可以把它一拆为二，结论的话一定是偏向于市场当中的风格，热点在哪里，它的属性
1: 就
11: 会，就
1: 是主线在哪才能够享受赚钱的快乐嘛，对不对？
11: 因为它背后的持有人，那私募基金的持有人的话，那个相对来说，第一是高净值的，第二它清偿性会去看我们的净值的波动的。
1: 嗯，
11: 你如果是持续的不动的话，它有可能会赎回，我去买别人家的。
1: 嗯，
11: 而公募的话，相对来说是我们普通散户会参与了更多一点，或者说如果大的机构的话是保险公司参与了会更多一些，所以它的资金的沉淀性啊会相对比较稳，所以私募它的一个它的背后的持有人会逼着管理人你要做了更加激进一些。第二个，我们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到现在的一些主流的或者说大型的一些私募的话，它往往是后来的募集的资金我去接我前面退出资金的盘，这个的话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已经看了非常多次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如果是我后面新发的资金如果跟不上我前面退出的资金的速度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资金净流出的过程。
1: 嗯，好，那么既然是这样啊，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是多看少动，还是说可以逢调整去积极布局一些啊目前相对来说热门的一些方向呢？
11: 我认为的话，那个其实包含了有两个角度。第一个，现在的话已经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有可能接下去七月份、八月份，这就是中报又开始出来了。
1: 哦，
11: 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又要开始针对一些有中报预期的一些个股，关注度会有所提振的过程。
1: 嗯。
11: 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如果要回到一个主题投资的，我个人觉得今年下半年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预期，
1: 嗯，
11: 可能会有所提振。刚刚六月一号所公布的三年行动规划，接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细则会陆陆续续出来，这个时候的话那个会有一些机会。第三，我们还是要那个注意的是市场当中的整体有没有一些重心下移的可能性。
1: 嗯，
11: 我觉得那个今年 A 股市场当中的特征就是4000点为一个中轴，稍微乐观一点预期的时候，市场里面会攻到4200，但是当预期不足的就会回到3800去。
1: 嗯，
11: 所以我觉得那个像接下去的六月份的时候，会不会往4000点以下，往3800今年的一个低点去碰，
1: 嗯，
11: 我认为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嗯，
11: 那个那由此的话，我认为从中线角度里面去看，第一，现在的话应该是要控制一定程度的仓位。
1: 哦，
11: 第二个的话，那个针对于部分标的的话，可能也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业绩，特别是中报业绩的预告。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提供的思路，谢谢您，再见。
11: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1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前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25154点，下跌98点，跌0.39%。国指报8500点，下跌1点，跌0.02%。科指报4937点，下跌37点，跌0.76%。大市成交金额476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534家个股上扬，67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周大福表现最佳，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幅在2.53%，报11.7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在低位震荡，而板块当中啊，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涨幅居前的有保险、游戏、一般零售、稀土、白酒啊，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前期的热点啊，半导体啊，包括元件板块今天也是跌幅前列，能源、金属、光伏设备等等都是拖累大盘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保险股整体上涨3.00%，而在这个方向当中，中国人寿的涨幅是4.40%，新华保险录得3.80%的涨幅，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以及中国平安都是上涨2%以上。除了保险股之外呢，今天的一般零售板块涨幅居前，上涨2.2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茂业、商业和中百集团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步步高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4.86块，居然智家目前上涨9.8%，百大集团的涨幅呢是6.10%。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啊，目前上涨2.03%，而在这其中，冰川网络上涨7.87%，富川股份的涨幅是5.77%。此外，也有像凯撒文化、吉比特、完美世界、三七互娱等等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以上。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半导体板块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整体下挫2.3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中微半导体 目前是下挫7.14%，江波龙的跌幅呢是6.42%，盛和精微下挫5.87%。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电力股今天表现也比较的疲弱，整体下挫2.69%。这其中的广西能源目前下行8.90%，华电能源的跌幅是7.41%。此外，陆孝科技、还有恒盛能源、宝兴能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6%以上。此外，也要说到的是元件板块啊，没能够延续昨天的。

0: 强势啊，那么整体下挫2.2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金电子目前已经是达到7.91%的跌幅啊，还有澳宏电子的跌幅呢也是达到7.2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生物科技类型股份表现不错，尤其是药明系的股份，在蓝筹前排位置有药明康德涨2.75%，报126.9元，以及药明生物涨2.84%，报33.3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5点，下跌117点，跌0.4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16%，报在4051.15点，成交金额是3598.91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88%，报在15523.26点，成交金额是4360.84亿元。创业板指目前跌幅呢有所收窄啊，下挫0.90%，报在4052.28点，成交金额是1999.28亿元。再来看到的是创业板指啊，目前跌幅也是收窄了，下行1.69%，报在1709.18点，成交金额是314.45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看到今天的板块当中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涨幅居前的是像保险啊、游戏啊、稀土啊这样一些方向，但是像之前的半导体热门赛道的半导体啊包括这个元件啊电力啊，今天是拖累两市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风格切换您觉得您怎么来看吧？它是一个这个过渡性的，还是说真的就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呢？怎么看？
4: 好的，近期其实这种两极分化大家会发现越来越极端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踩不对这种科技赛道的，最近的这个持股体验感是很差的。
0: 对。
4: 那么这种极端情况其实出现了次数多了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警惕啊，这种拥挤度过高的这种啊，我们说啊这种释放的这种情况。那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整个下周的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六月中旬的日本央行的议息啊，可能都是市场的一些隐患点，所以导致目前呢可能高位的资金有点恐慌的情况，那么导致部分的这种高位的资金出来啊，去往一些低位做切换。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算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呢大家也是要注意，如果手中持有这种高位科技的啊，仓位过重的，其实可以适当做一些切换，或者说去减仓的这样动作，来应对啊这个整个在六月份的后面啊不确定性的这种事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更加这个比较妥当啊。
0: 确实，因为您提到的这个六月中旬，就是有两大事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6月12号凌晨正式开幕的世界杯，另外呢就是日本央行会在6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啊。其实这两大事件可能都会扰动市场的一个神经啊。那您刚才也说了，可能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适度的减仓，但是减仓的同时，我们可以继续暗中来关注哪些方向呢？
4: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一方面呢，在近期相对跟 AI 板块就是跷跷板效应比较明显的是电力跟煤炭板块啊。因为本身呢，今年的夏天我们看整个的中国要比去年啊都要热很多啊。今年本身的电力需求会更大。第二个的话呢，本身我们说今年的这个电算协同加持的政策啊，引发整个电力的持续的走强。而且近期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每当 AI 科技调整的时候啊，整个的电力板块跟煤炭板块都会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
0: 是。
4: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电力板块和煤炭板块是一个方向。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宇硕的 IPO 提出以后啊，其实机械板块慢慢的应该我认为后面啊还会受到一些恐高资金的青睐啊，这都是一些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方向啊。
0: 那像机器人赛道的话，它细分也很多啊，我们可以去挖掘哪些呢？头部还是说上下游怎么看？
4: 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机器人当中还是以这种头部的为主，比如说本体啊一些芯片为主，而且大家去翻呢，其实机器人板块当中，我们看上一波啊，如果持续走强的，

0: 比如说绿地啊，比如说一些对吧，中大呀等等一些，那么这种票他们其实在上一波走的比较强的，那么往往也在高开以后，第二波他们也会更强啊，所以呢，这是大家要关注的啊。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好的啊，再见。
1: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现金短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

0: 49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跌幅明显收窄，下挫0.29%，报在4077.03点，成交金额是2471.20亿元。再来看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69%，报在4473.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0.03元每克，跌幅是0.4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股市的科技板块增长和关注度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像传统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消费，会不会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进行高低位的切换呢？是的，2026年的科技股行情确实好，但是三月份主要是能源股大涨。如果你看2024年和2025年，银行股、券商股也都曾经大涨过，所以呢，不能说只有科技股才是本轮 A 股慢牛的核心支撑。随着中东冲突的缓和，金融股和消费股会有所恢复，当然他们的涨势肯定是不如科技股的。那从政策上来看呢，科技股的行情好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从2024年的九月以来，中国经济的主线就是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的，再加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支撑，才会形成科技股的明显走强。那不只是中国，像美国的股市、韩国的股市都出现了科技股的上涨。2026年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催生了韩国股市的空前繁荣。那从数据上来看呢，截止到2026年的五月，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指数涨幅都比较大。 A 股的电子行业的总市值超越了银行股，成为了 A 股的第一大行业。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科技行业贡献了 A 股市场非金融行业总利润的45%左右。尤其是 AI 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的赛道业绩是持续的高速增长，这真是科技竞争强驱动力的体现。同时呢，必须看到 A 股科技板块总体上涨的涨幅过大，获利兑现的人也很多。从五月中旬以来， A 股的半导体、光模块、 AI 算力等热门领域的资金是持续的流出。而从估值来看呢，光模块、 AI 服务器等龙头企业的市盈率都在70到120倍，可能会透支了未来的成长，所以他们的估值调整也在所难免，除非接下来有更好的业绩的支撑。那相比之下，银行股的市盈率普遍只有5-6倍，很多消费股的估值也处于历史的低位，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优质的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反弹。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也是这样，中东冲突缓和之后，金融和消费会有所受益，其中的重点就是油价下跌之后，物流和生产成本会降低，也许会有利于消费信心的提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呢，从2024年以来的这轮 A 股的慢牛行情啊，科技是主线，金融等高股息板块也是主线，能源和电力设备同样是主线，有色金属和新周期更是主线。所以抓住科技的主线没错，但是也不要忽略其他的投资主线，他们很有可能在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成为价值洼地，因此呢，不妨以科技股为主，其他为辅，做好投资的组合。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下半年投资机会到底在哪里？比方说会谈一谈科技是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呢？也会谈到港股破局与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到底如何来看？那么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时，下半年大类资产又该如何来配置呢？ 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

0: 那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而在我们今天直通公司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大家关注到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栏目呢，要来看到的是玻璃基板行情啊。整个玻璃基板概念我们看到啊，目前的话是受到了一定的催化，那它的机会持续性到底如何来看，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蓝科高新啊，这家公司是正式切入到工业气体赛道了，它也是喜提涨停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又如何来看呢？一会儿有请嘉宾来解读。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首先来看027745的大成引领基宇混合 A， 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大成基金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是国内比较老牌的这种公募的基金公司。然后目前呢，其实它的股东背景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扎实的啊，像光大证券啊、中泰信托啊、银河投资啊，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其实目前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调现方面啊，其实无论是权益还是固收啊，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全覆盖的啊。所以呢，在整个的投研端还是公司的背景端，其实还是非常雄厚的啊。
0: 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混合型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啊，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因为混合型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话呢，股票仓位是不得低于60%的啊，就60%到95%之间。
0: 对。
2: 然后目前呢，其实混合型的话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中期维度来讲啊，近五年的这种平均收益大概在7.2%到8.5%左右啊之间这种水平。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如果是牛市氛围下啊，可能收益会偏高一点啊，可能有个20%以上。所以呢，这个要根据整体的行情来看啊。那么短期如果放到近2年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混合型的，尤其是偏股混合型的，整体的收益率啊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支基金啊，它的经理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基金经理的话，这次是这个王晶晶啊。王晶晶的话呢，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资深的啊这种投资经理了啊。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呢，在招商证券也好，在平安银行也好啊，其实都担任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师。所以目前呢，其实在这个大成的话呢，是2018年加入的啊。目前在整个成长赛道当中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他过去的一些这个产品表现啊，还是非常强的。那么产品特色的话呢，我们觉得两块啊，第一个它的投资范围呢，其实不局限于某单一行业，比如说它可能聚焦在科技的自主的成长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能源转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分散布局的话呢，我规避掉了一些单一赛道这个风险。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它是没有这个持有期限制的啊，开放式也是比较灵活生熟的，就整体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你依靠着大成基金的这种投研团队，相对比较成熟，那么一些行业的研究跟产业调研的资源还是非常好丰厚的啊，这是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好，那么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其实整个的核心优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基金经理这个经验丰富啊，第二呢平台加持。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更适合于一些啊能够承受一些中高风险的这种中长期的投资者啊，因为你布局的毕竟是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机会啊，可能权益的，那么这种的话呢，短期的表现可能不会说有多强，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未来不断的向上去走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产品的表现啊也不会差，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你还是要去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啊来进行一些匹配。
0: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026899的华夏博享6个月持有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华夏基金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首批的这种公募基金公司啊，也是头部的机构了啊。所以现在背后的无论是你中信证券的控股还是外资参股啊，整个的股权结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管理规模啊，应该是有30000亿之上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的无论是你的固收债券量化产品啊，包括整个的风控体系，在整个行业内都算是顶尖的啊，极其成熟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方向当中，我觉得它最强的，我认为华夏基金给我的感觉是最强的啊，就是稳定性要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
0: 那么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混合型其实是一致的呢？
2: 不太一样。刚才那个我们叫做偏股混合型，

0: 话呢，其实是属于固收加偏债混合型啊，是有点区别的。所以它的话，其实债券为主，股票是辅助的。股票的仓位刚才那个是60%到90%，这个是5%到25%。股票型的仓位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整个近期的这个表现，整个的这个产品表现的话呢，其实如果中期维度，近三年的全市场的这种偏债型的这种混合基金，大概能够做到4到5左右，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差不多啊，也是在4.5到6.5左右，因为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还相对比较稳定型的，大家可以看到，对，适合一些我这个想要去替代一些银行理财的，对吧？我这个不想去追高波动的，所以这种是它的一个特色啊，和它的一些平均收益情况。
1: 那这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因为您刚才也是说了一些啊，具体再给我们阐述一下好吗？
0: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金柏林啊，因为也是硕士学历啊，之前其实最早他是做这个量化起步的，然后后面呢转变成了做这个基金经理啊，然后呢其实之前一直在做这个固收加的这个领域，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因为他毕竟也有股票的这个一些的仓位啊，所以呢其实他整个的股债双向的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认为他的核心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回撤控制比较好。那这个产品特色呢，刚才除了我们所讲到的啊，就是你的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你的这个波动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以外的话呢，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因为目前呢，华夏整个在固收当中的这个产品线，做的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其实在整个的行业的中枢4.5到6之间啊，它其实做的还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它是6个月的持有期，就是每笔我买入我要锁定6个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去杜绝了很多的投资者我去追涨杀跌啊，或者是产生短期的波动。所以这种的话呢，更加能提升产品的稳定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色。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其实这个跟刚才有点区别啊。这个的话呢，就属于我厌恶大幅亏损的这种投资者。
1: 对
0: 啊，我这个不敢追求高波动呢，我只想稳扎稳打，
1: 求稳一点，
0: 追求稳健理财的。对，然后呢，这种其实适合啊去考虑这种产品的。然后呢，这是他们所这个不同的特色，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匹配就可以。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支027404的工银新能源先锋混合发起式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工银，这个瑞信呢，其实也是啊，我们算是国内的比较大型的这种公募基金了啊，因为它是国内首家银行系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背后是工商银行啊，大概占股80%以上，
1: 对，
0: 然后瑞信集团呢占了20%啊，所以它是银行系的这种公募基金。然后我们目前来看呢，它整个的因为还是一样的啊，整个的管理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在整个的背靠着工商银行这种庞大的这种企业资源，那基本上在很多的这种产品数据上啊，订单方面还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啊，这是它的基本情况。
1: 好，那么也想请问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好像也是一支混合型，那刚才说的两类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它是更偏向于哪一类呢？
0: 好，今天的这个三个产品各有特色，还真的挺巧的啊。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偏股混合型呢，它布局的是全产业的这种股票仓位。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支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偏股型的，但是呢，它的区别在于它是原主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聚焦在单一的赛道的，就是我只做新能源，我不是说其他行业都做，对吧？我不是去做这个其他的大科技，我只做新能源。所以呢，它是它的特色啊。然后目前呢，它的其实整个的股票仓位也是60%到95%之间啊。但是对标的就是我只做这个赛道属性极强啊，我不做其他的，我只盯着新能源赛道去做。所以目前呢，如果从平均收益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近几年吧啊，或近段时间来看，整个的新能源在好的时候呢，肯定来讲这个表现不错啊。但是我们一看新能源其实行业是经过了长期的调整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相对于新能源行来讲啊，算是整个估值的底部区间了。
1: 好，那么也想问问啊，它的一个掌舵人是哪一位，包括它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是高金霞啊，因为也是完全是做这个新能源赛道研究出身的，是非常丰富的，做了接近1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其实他整个啊做这个产品的管理员，然后呢之前其实也参与过很多关于整个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的这种产品，啊整个的做的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核心特色的话呢，我们就说过啊，就是目前来看呢，整个新能源行业其实经过长期的出行以后，整体的位置啊肯定是没有过去那么高，那么这是不是算是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第二个角度的话呢， 背靠着工银啊，背靠着工商银行的这种团队跟资源啊，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跟踪的动态肯定是更加精准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整个目前的我们觉得还是我们所讲到的啊，这个你毕竟是新发建仓的，你不用说在高位去追一些，比如目前如果你新发基金追一些高位的科技，可能还是有点担心的啊，对吧？那么这个的话。

0: 方呢，就是相对来讲，算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它这是它的特色吧啊。
1: 那么您对于它的综合判断怎么看啊？现在算不算
0: 我
1: 一个
0: 认为
1: 好
0: 如
1: 时机啊？
0: 啊，好，因为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很坚定的看好未来新能源周期的反转啊，然后呢能够承受高波动的，那么我觉得是可以适合的。但是呢，新能源行业我们觉得，如果短期你想要像过去一样写一个长牛，可能比较难，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去分批做定投。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因为它是银行系的头部平台，有价值的啊，所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安全性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可能相对比较高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更适合，就是你对新能源行业也有一定的研究啊，而且呢，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自己的认知，那么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啊。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玻璃基板概念。它呢既是光伏 TCO 玻璃核心原料，又是 AI 算力先进封装的刚需基材啊，深度绑定了电力、新能源和半导体两大高景气赛道。那么近期呢 A 股板块伴随着算力、绿电轮动反复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玻璃基板概念啊，首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3: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指的是我们采用一种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的一种电子元器件的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是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后呢，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呢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2.5D 和 3D 的封装，以及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的光学器件等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呢也被视为替代传统的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传输等这些应用中呢，可以说展现出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它呢能够让芯片的信号传递得更快，散热更好， 成为了解决先进的

0: 封装窃取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作为下一代的高性能芯片的一个关键材料，2026年呢，已有一些个工厂呢开始进行一些量产，像英特尔、三星这些大厂呢，都计划在2026年前后大规模用上。那么我们国内的企业呢，也在加速的追赶。国内的企业在材料、设备制造和基板的制造环节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也在不断的加速一个进口的替代。目前预计呢，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71亿美元，将会涨到2028年的84亿美元。这是行业的一个基本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请刘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整个行业它从最初到现在啊，经历过哪些发展的阶段，包括目前又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呢，我们半导体行业它主要是依赖于晶体管的尺寸持续缩小，来推动芯片性能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经典的摩尔定律的一个路径。但是随着制程进入到5纳米、3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时候呢，晶圆制造的复杂度和资本开支啊，也会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攀升。以7纳米工艺为例，相比较传统的制程呢，可实现约2倍的晶体管的密度，超过1.25倍的频率提升，以及约50%的功耗下降，但是单位面积的成本呢却大幅上涨。那么5纳米工艺的单位硅片成本呢已达到45纳米的5倍，同时呢大模型驱动下的 AI 算力的需求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单纯的依靠制程的升级呢已经很难满足 AI 芯片对于高宽带、低时延和低功耗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先进的封装已经成为了提升芯片性能的一个关键途径。那么先进的封装技术呢，主要依托2.5D 和3D 的异构集成、Triplet 多芯粒的互联以及混合件的一个合成混合件等一些核心技术，可在不突破制程极限的前提下呢，实现 GPU、CPU、HBM 等不同功能芯片之间的高速互联和高密度的集成，也会大幅缩短信号的传输路径，降低数据的传输功耗，并且提高一些散热的效率，从而呢缓解了传统制程升级面临的功耗墙的一个瓶颈问题。那么2026年呢，一些科技巨头企业呢也有望为玻璃基板进入到一个小批量的商业化出货，也成为了一个时间节点。像台积电，那么在4月13日，根据中国台湾工商时报援引的半导体产业链消息，台积电旗下的彩昱科技Copos 中试生产线已于今年的2月份启动设备交付，整条生产线呢预计将在6月全面建成，并且投入工艺的验证。那么像苹果公司呢，根据韩国媒体 The Electric 于4月7日报道呢，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先进的玻璃基板，计划呢用于内部代号为Bellatrix 的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该芯片呢预计将会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和 Triplet 架构，那么苹果采取了更为封闭的供应链的策略。像包括英特尔，在2026年英特尔介绍最新的玻璃基板技术方面呢，也展现了它的一个最新的方案，78毫米乘以77毫米的一个封装面积，也达到了一个标准光照尺寸的2倍。在垂直截面上呢，也采用了10/20的一个堆积结构，包括10层的重部线层以及双层玻璃基板。那么在目前的市场规模方面呢，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的增长，也为玻璃基板行业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 Yole Group 发布的半导体封装市场报告显示呢，2024年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呢约为450亿美元，预计啊将以9.5%的强劲复合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呢将会达到800亿美元。同时2025年后呢，玻璃基板的封装市场呢将会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期，预计呢到2029年，封装基板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315亿美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更是超过10%，那么行业呢也将逐步的迈入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好的，主持人。
1: 也看得出来啊，其实整个玻璃基板的行业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发展啊。那我们也想问问啊，目前在A 股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它可能相对来说技术壁垒会更高一些，算是龙头企业呢？
0: 好的，主持人。 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拥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消费市场和封测产能，为玻璃基板的本土化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土壤。那么，我国在玻璃基板等一些高端半导体材料领域呢，过去啊，长期存在于一个进口的依赖，所以说国产替代化呢，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随着国内企业的技术的突破和产能的建设呢，也逐步实现了一些自主可控，并且呢，未来明确成为一种产业趋势。从替代的一个节奏上来看呢，部分的材料和设备呢，也有望率先突破。例如呢，我们说在高纯石、石英砂等材料领域，国内企业呢正在努力的实现突破。在 TGV 激光加工等设备领域呢，国产的一些设备厂商呢，像第二激光已将 TGV 的激光微孔设备呢作为研发和未来的拓展方向。在基板制造方面呢，像沃格光电等一些企业呢，也在不断的建设玻璃基板的产线。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像戈壁嘉，作为一个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一个高新企业。那么，它的主要的产品呢，像光学玻璃、火石玻璃以及磷酸盐玻璃等一些产品系列。那么，它的功能呢，根据不同的功能呢，可分为纳米的微晶管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主要公司的亮点呢？公司积极推进拥有全产业链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微晶玻璃产品研发，整合了从原片到终端的全产业链布局。那么半导体应用领域呢，也开发了多款产品，经过下游客户的加工后，那么产品呢已经通过了部分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2025年下半年呢，开始逐步的获得了一些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在产品的研发上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这个进展，并且呢开始筹建相应的生产线。那么公司的光学玻璃呢，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呢，在国内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特种玻璃呢，它对标海外的巨头，那么像康宁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替代。那么它的一些纳米的微晶玻璃呢，主要对标像美国的康宁公司的超瓷晶玻璃，已应用于包括像华为的昆仑玻璃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的盖板还有一些盖板和玻璃的产品上面。那么另一个呢，就像我们熟悉的像沃格光电，那么同时也是拥有一家自主技术研发的一个企业，目前也是国内极少掌握 GCP 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
1: 好，
0: 沃格呢，主要
1: 刘琦这样啊，我们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再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龙头企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吗？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 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

0: 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4: 我们想请刘琦啊继续来介绍一下啊整个产业链当中 A 股相关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啊。
5: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呢我们国内上市公司沃格光电，因为公司呢它拥有一系列的研发技术，也是目前呢全球极少掌握 GCP 全程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沃格呢主要聚焦于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载板和第三代半导体显示的两大方向，可以说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的 GCP 产品的产业化布局，那么也是全球目前极少数拥有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也是全球最早实现玻璃基地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企业。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京东方 A， 作为显示面板的一个龙头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依托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积累，实现了到它的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的封装领域，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企业。那么京东方 A 呢也于5月20日晚间呢发布公告称呢，公司于今年的5月20日呢，与美国的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会围绕着玻璃基的一个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的玻璃基板和光互联等一些相关的应用领域呢，进行一个开展深入的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一个技术和市场的机会。这是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4: 那除了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情况之外啊，也想问问还有哪些其他的全球市场当中啊，有哪些核心的玩家呢？
5: 好的，主持人。说到玻璃基板呢，我们放眼全球，就要首先呢先了解一个这个玻璃基板在全球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呈现了一个传统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呈现一个高度垄断。半导体封装领域呢可以说呈现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和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技术壁垒和客户的认证壁垒也是非常高。那么市场呢长期被三家这个美日企业垄断。首先第一家企业呢就是美国的康宁公司，股票代码 GLW， 也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也是一个始建于1851年的一个百年的企业。那么目前呢也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市场占有率呢约为48%，稳居全球第一位。那么目前呢也已与我们国内的京东方达成了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在玻璃基板方面的一个研发。同时呢康宁公司也与英伟达联合建厂，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3座工厂，专门搞光通信技术， 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维的产能呢提升50%以上，还能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显示呢，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呢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目前全球的公司的员工呢约为6.5万人。那么截止到2026年5月呢，公司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剩下两家公司呢，就是日本的两家企业，一个是旭硝子这个公司，它的目前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约为23%。那么旭硝子呢也是在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属于三菱集团旗下。那么它的核心业务呢就是从玻璃制造起家，现在涵盖了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玻璃。那么它的技术亮点呢主要是发明的蓄法浮法玻璃的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方面呢和 5G 天线玻璃方面呢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专利。另一个日本企业呢就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电气硝子株式会社，也是位于日本的滋贺县的一个特种玻璃制造厂，也是全球三大液晶玻璃的一个基板的供应商之一。那么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立的一个基地，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玻璃基板生产基地，主要是做8.5代以及以上的大尺寸产品。那么2026年6月1日呢宣布在恒伟工业达成了一个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材料领域的一个优势。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率呢约为17%，这是国外的一个三大龙头企业。好的，主持人。
4: 那么了解完这个全球的一个格局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上啊。那么对于这个方向的话，给到一些建议给到我们投资者好吗？
5: 好的，主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传统的有机板的技术呢可以说已经处理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那么产业界呢也已经形成了从硅到玻璃的一个技术共识。那么玻璃基板技术呢在当下呢已经成为半导体行业技术迭代切换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双重逻辑交织的一个优质赛道。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一个行业的跟踪。第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从全链条的布局，关注一些像具备特种玻璃基材量产能力 TGV 全产量技术布局，并且呢下游客户生态完善的一些厂商。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关注一些像核心工艺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关注 TGV 的一个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的一个技术实现突破，以进入到国内头部光模块和封测厂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些企业。那么主线三呢，就是下游应用的一个落地的龙头厂商，像关注率先布局 TGV 的一些技术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封测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厂商。那么这类厂商呢可能会优先享受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提升。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 TGV 工艺技术目前还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比通孔的以及金属化的填充良率呢仍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技术迭代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国际巨头的技术领先，像康宁啊、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呢在专利啊、工艺产品方面具备优势，也会对我们国产的一些企业呢造成一些激烈的竞争和冲击。好的，主持人。
4: 好的，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好，再见。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已经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比方说听友9585啊，还有像树袋熊啊、小熊 LV 啊等等啊，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蓝科高。高兴啊，他呢凭借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就在次日啊直接斩获了涨停，成为了盘面一大亮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6月2日晚间，兰科高新发布重大资产收购方案，拟斥资1.3亿亿元现金收购同属国际集团旗下中国空分51%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与关联并购。消息落地之后，次日股价一字封板，收盘价8.54元。资本市场用涨停投票认可公司跨界布局工业气体的战略选择。业内人表示，本次并购并非是短期题材炒作，本质上是上市公司依托央企资源顺势切入高景气空分与工业气体赛道的产业布局。标的中国空分深耕工业气体工程总承包数十年，主营空分装置设计、气体项目总包、低温储运、环保化工工程，业务覆盖大宗空分、电子气体配套全产业链。从经营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空分实现营收6.99亿元，扣非净利润2738.09万元。交易方同步给出明确业绩承诺，约定2026年至2028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705.07万元、1291.91万元、1862.70万元，锁定未来3年盈利底线，大幅降低并购业绩不确定性。从并表测试数据能够直观看出并购增厚效益。以2025年末财务基准，并购落地后，兰科高新总资产由26.04亿元提升至35.87亿元，增幅37.76%，全年营收从9.92亿元增至16.91亿元，涨幅超过70%。归母净利润同比抬升，直接补齐公司空分工程总包资质与项目落地能力，实现原有石化装备制造加空分气体工程双主业协同，打通从设备制造到气体项目落地的全产业链条，有效对冲单一主业周期波动风险。兰科高新涨停的背后，是整个工业气体行业景气周期持续兑现。工业气体被称作是工业血液，是高端制造传统工业刚需原材料。浙商证券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工业气体整体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842亿元，2022年至2026年年复增速9.68%，行业长期成长逻辑稳固。需求端呈现结构性分化，钢铁、煤化工稳住大宗氧氮氩基本盘， AI 芯片、光伏、生物医药成为行业新增量引擎，带动空分设备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7年在建拟建空分项目超过100个，化工钢铁龙头自建供气装置持续落地，空分设备行业订单确定性充足。业内人表示，行业内部已经完成赛道分层，传统大宗气体进入到存量竞争，利润空间收窄，企业纷纷向高附加值赛道转型，电子特技成为全行业核心增长曲线。电子特技是半导体制造核心耗材，被誉为芯片粮食，全球2023年市场规模突破60亿美元，国内市场年增速高达12%，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区域市场。过去，高端特技长期被欧美日四大海外巨头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叠加近2年海外厂商产能收缩，部分品类出口受限，六氟化钨、高纯氦气等产品价格持续上行，进一步打开国内特技企业盈利空间，也带动空分设备厂商向上布局高端配套业务。那么落实到 A 股盘面，当前市场极致抱团科技主线 AI 半导体高位震荡，低位周期与细分新材料板块迎来资金轮动布局窗口，工业气体兼顾半导体上游刚需，加上周期涨价双重属性，近期板块内中船特气、华特气体、航洋股份轮番走强，走出了逆势行情。一边是空分设备厂商通过并购完善产业链，一边是气体生产企业依托国产替代实现业绩兑现，整条赛道从设备端到气源端全链条景气，也让不少散户投资者开始关注工业气体的配置价值，纠结当下位置能否入场布局，细分板块如何筛选标的。那接下来时间，关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朱琦你好。
1: 你好。
0: 今天的这家公司啊，兰科高新凭借着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啊，在次日是直接斩获涨停了。但是很巧妙的是什么呢？在涨停之后啊，

0: 接连的两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出现一家公司做了一个并购项目的话，那市场短期肯定是把它当成一种利好。当然这种利好的话，肯定也分短期情绪的一个因素，因为短期如果市场较好的话，那一则相对中等偏上的那个中性偏上的一些并购的话，市场可能也会对股价有一个短期有积极的反应。其实短期的话，其实更多的在于资金的一些情绪。如果整体的市场环境不好，流动性在减少的话，一则那个偏积极基本面改善偏积极的一些利好，可能它的短期的上涨可能幅度也是有限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话，短期更是一种情绪的一些投票机。
0: 哦，
1: 但你说长期要撑重的话，那肯定要根据它那个被并购企业的一个收入或者说利润的一些水平，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行业前行所在行业才和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现在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那个就是 AI 硬件，或者说是一个 AI 上游的一些耗材，那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些赛道。那如果哪家公司切入到这个赛道的话，并购了这样的一家那个类型公司的话，那其实市场对它的预期，远期的预期，前预期在当下变现度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当然如果一家公司它现在切入的是一个这个赛道是和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的话在主要的一个业务可能还是一些传统领域的话，那其实这个并购对于股价的短期影响又会小很多，对吧？其实咱们再回到蓝科高新收购的这家中国空工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于它的一个就是营收增长确实是比例比较大，但是规模净利润的增长其实增加可能也就是1000多万，对吧？1000多万，因为你像空分，它承诺的利润的话，每后续三年的话是1700、1200、1800，那如果按照51%股权的话，那还要只能拿到打个对折，
0: 对，
1: 这个利润增加，收入营收增加确实比较高，说明什么？说明确实空分的现在主要的工业汽车领域可能是在一些传统业务上，传统领域上，可能是出现了收入高、毛率低、利润相对不高的这种局面。
0: 就是增收不增利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好，那我们其实因为您刚才也说到的因为它的这样一则公告的话，可能引起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切入到的这个工业气体的这样一个赛道，对吧？因为最近的话，因为受到 AI 主线的一个带动，其实工业气体整个板块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突出的对吧？它还是表现不错的。那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它到底是说，是半导体产业链带动的一个阶段性的轮动，还是说整个行业景气已经开启了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行情了呢？
1: 确实啊。那如果工业气体里面分传统工业气体和一些的电子工业气体，对吧？当然电子工业气体的话，它的一个附加值那确实是比较高的，现在景气度也是高的。因为传统的基础空分气体的话，它其实是用在的可能也是钢铁啦、化工啦、石油啦、煤化工这种自建供气装置，那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一个就是那个耗材，对吧？气体耗材。但是那个电子工业气体的话，超高层电气的话，那现在无非用到了晶圆制造，包括光刻气体，这个赛道里面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也高一些，那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产品的一些技术那个壁垒也是会相对高一些，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所谓的工业气体受到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火热所带动的话，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电子工业
0: 特气这一块。
1: 对，特气这一块，那所以说的话，传统的话可能还是受到成本提升，出现一定的一些挤压，包括像最近有一家做那个特气的，它其实是依托氟化工的，它是一个六氟，钨粉的清洁气体，就是清洁筛选它所需要用的气体，所以说它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要做一定区分。
0: 好，那么既然您刚才也说

0: 说到的可能啊，现在相对来说，这个工业气体其实也分嘛，对吧？一个是传统气体，一个是这个电子特企。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想要去参与工业气体的这个投资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多的去看一看啊，聚焦在电子特企这个方向呢？
1: 嗯，对，确实，因为现在整个板块，它从一季报的一个经营情况来说的话，它都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化。这个结构化也就出现在那个这家公司传统的工业气体占比高，
0: 嗯，
1: 还是电子特企的占比高。
0: 哦，
1: 虽然说营收是普遍增长的，
0: 嗯，
1: 但是盈利就极其分化。就像前面，这次新闻所报道的，他说过中通控制可能营收也是增长的，
0: 嗯，
1: 但是的话盈利受到那非常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对，
1: 因为那个本身这个行业它也是需要固定资产投资的。那头部企业的话，它其实规模效应比较强，协同业务优势也比较强。但中小企业它由于产能的一些折旧、价格竞争，它就进一步受到一些承压。
0: 嗯，
1: 就是整个行业里面的话，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它的一个差距也是显而易见，
0: 嗯，
1: 非常明显的形成了差不多那三个梯队，对吧？因为根据营收来说的话。它基本形成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很多是40亿+的营收规模，那第二的话是50亿到20亿，第三的话都是5亿的，那5亿+的5亿规模以下的，所以说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大家投资也要去分清，就是整个行业里面那规模和就是产值所带来的股价的表现，可能是也是冰火两重天，然后的话盈利端也是。在企业利润上也是冰火两重天。另外的话就是，确实如果你要投资工业气体整个大板块的话，里面你一定要去筛选出它的主业是电子特企的，因为电子特企的话，它高端制程还是有卡脖子的，就是技术上是有卡脖子的，所以说的话，国内企业是在不断的是在做技术上的一些迭代和突破，然后。争取实现在成熟制程和高端制程上的可规模化的一些替代，形成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局面。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整个行业的话产能也会有过剩啊，因为低端产过剩主要还是出现在低端的产能。
0: 哦，
1: 因为确实前两年中小厂商也集中在投产了一轮普通的电子特企，所以说的话这里面。低端过剩，高端呢？现在由于有些技术含的突破，还形成一定的产能一些不足。
0: 嗯，
1: 当然，因为确实我们国内的现在的半导体的晶圆厂，它现在已经是在不断的上规模了。
0: 对，
1: 我们知道三大晶圆厂，一家最大的是中芯，是吧？第二家可能是华虹。那其实最近晶圆厂的股价表现非常不错。然后随着就是可能我们出现。就是所谓的打破摩尔定律的，就是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如果是能够实现的话，那实现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的，就是晶圆的制造的产能需求是成倍的是扩大的。
0: 嗯，
1: 随着这些产能的扩大，肯定会对于将来的电子特企的需求量，那国产电子特企的需求量的供应也是非常的一些充裕的。
0: 嗯，
1: 所以从远期来说的话，整个行业还是。有一个非常比较景气的预期在做一定的引领的。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艺，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呢上证综合指数率先翻红。截至到目前，我们看到指数呢已经是震荡上行了。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2.89点，4070.93点，涨幅0.32%，成交。

0: 北证50指数今天是大涨了 6.34%， 目前达到 1308.23 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屏下摄像、玻璃基板、玻璃玻纤、6G 概念、航天装备、3D 玻璃、电子纸概念，还有像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公用事业板块，电力、培育钻石、抽水蓄能、绿色电力、超超临界发电，另外像超级电容、煤炭板块、高带宽内存、地热能、房屋建设、水产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外汇市场去看一下黄金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 4474.6 美元，下跌 0.67%，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969.20 元，跌幅 0.54%。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李昂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玉女士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比如说会谈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港股破局和美股的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到底该怎么看，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时，下半年大类资产到底应该如何配置，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六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6月和7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公司。所以中长期来看呢，他们的上市是 A 股也是美股的利好，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分析一下。从短期来看呢，股市的流动性确实会明显承压，科技题材股首先就会面临估值下跌的压力。长兴需要募资295亿元，仅次于中芯国际此前的532亿元的募资规模，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 而机器人明星公司宇树科技呢，也要募资42亿元，所以简单测算，两家公司就会从 A 股抽走将近340亿元的资金。不少投资机构为了参与这些公司的投资呢，可能需要提前减仓来变现资金，不利于存量股票价格的稳定。而历史数据显示呢，在百亿级的 IPO 公司上市当中，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在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核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 247.62 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

0: 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卖牛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呢，指数是震荡上行了，盘面当中大消费板块逆势拉升，其中像零售、食品饮料方向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步步高、中百集团、茂业、商业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在今天上午从板块情况来看，通信设备、零售、海运这些板块表现得相对活跃，而电脑硬件、发电设备、半导体等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另外呢，我们看到六 G 概念股盘面当中出现了震荡拉升，创远信科涨幅超过24%，顶通科技、盛路通信、光酷科技等跟随上涨。通信板块也是有所走强的，烽火通信、东方通信、特发信息等多只个股涨停。电力板块呢是冲高回落，广汽能源跌幅超过了9%，华电能源、粤电力 A、 华能蒙电跌幅超过了6%。另外今天我们刚才在介绍指数的时候，北交所呢是出现了一个大涨，北证50指数今天是大幅拉升，个股也都是集体上涨。北证50成分股当中仅有一只个股下跌，其他个股都是出现了纷纷走高，其中像同汇电子、戈壁家涨幅超过了20%，星图测控涨幅超过15%，另外天理复合涨幅超过17%，富士达、明士达涨幅都超过了10%。今天上午的 CPU 概念股连续一季早盘是快速拉升，一度触及到每股2280元，总市值达到2310亿元。除了连续一季之外，其他的 CPU 概念股呢也出现了普遍的大涨，像麦捷科技涨幅近16%，强锐技术、光控科技涨幅超过了11%。另外像烽火通信啊、沃格光电、特发信息、武汉反股等涨停，新易盛涨幅超过了5%，元杰科技涨幅超过4%，天福通信涨幅近4%。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0.95点，4068.73点，涨幅0.26%，成交金额是7753.8亿。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是由涨转跌，下跌了2.81点。15658.99点，跌幅0.02%，成交金额是9692.4亿。创业板指呢，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继续的下行，目前创业板指下跌0.39%，4072.98点。科创50指数呢，调整幅度相对较大，目前是下跌了1.36%，而北证50指数继续上行，目前涨幅达到6.61%。

近期，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券商下发了强化参与者交易业务单位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券商对交易单元使用情况开展自查，存在不合规情形需在3个月内完成整改。此举

0: 通过加强对交易单元的统一管理，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的便利。对此，有头部券商人士表示，交易单元公平分配是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助于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我们坚决支持并将尽快落实这一监管要求。目前整改工作已有序推进，各家券商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的期限要求，确保在3个月时间内全部完成存量配置的清理整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指的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的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尽管市场波动加剧，多路增量资金却积极加码 A 股。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仓位连续4个交易周出现了提升，股票主观多头策略型私募基金平均仓位增加到了近80%，两融交易的活跃度也是有所提升的，海外资金也为 A 股加持。业内人士认为 A 股存在修复的基础，而且有望进一步吸引各类资金配置，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或仍然较为活跃，会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的市场机会。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孙燕。孙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来聊聊近期的黄金走势啊。黄金在经历去年一年的疯狂上涨走势之后呢，目前是在高位震荡，当下的市场是否还适合做黄金投资呢？
3: 好的，主持人，简单来说下，当下可以适度配置，但不能全仓投资。分投资周期，个人需求需要区别对待。长期保值呢，适合分批布局；短期短线投机，风险偏高，不建议盲目入场。
0: 那么在现阶段投资黄金，有哪些利空的风险需要大家警惕的？
3: 第一，金价整体处在历史高位区间，短期波动剧烈，容易出现大幅回调。第二，美国通胀粘性较强，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时间超预期，抬高黄金持有机会成本，压制短期金价。第三，短线资金获利了结，国际消息扰动频繁，追高买入极易短期被套。
0: 那么什么样的投资者适合在现在去布局黄金呢？
3: 一个呢是做3年以上长期资产配置，用闲置的资金追求保值对冲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定投购置。二呢是股票理财仓位偏高，想要分散组合风险，参考5%到10%总资产配置的黄金人群。第三种呢就是长期对抗通胀的家庭理财者。
0: 那么普通投资者投资黄金选什么样的产品会更加稳妥呢？
3: 那我们优先选择稳健的基存金定投，长期保值可以选银行的投资金条。 黄金首饰呢是不建议当做投资产品的，因为溢价比较高，变现折现大。
0: 嗯，
3: 黄金期货杠杆现货现货杠杆产品波动也比较大，所以普通投资者呢要谨慎选择。
0: 那最后呢，请孙经理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想要入场黄金的话，应该如何审慎规划呢？
3: 好的，那我们要拒绝一次性的满仓梭哈的心态，采用分批定投，逢低分批加仓，按月或者按季度小额购买，平滑高位震荡的成本，控制黄金总仓位不超过家庭可投资资产10%以内。最后提示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谢谢孙经理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3: 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吉先生。朱吉你好。
5: 嗯，你好。
0: 今天呢，指数出现了分化，科创50指数跌幅居前，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上涨。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北证50指数出现了大涨，什么原因？
5: 我估计肯定还是和有关的一些北证50的一些那个交易规则或打新规则的一种那个传闻是有点关系。其实在今年的话，北证50屡次出现过几次单日的一个突然间的一个大涨。
0: 嗯，
5: 因为按照正常情况说的话，今年其实流动性确实是可以的，那流动性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的一个平均成交量的话在25000亿一个交易日，然后的五月份的话那个基本上都是达到了30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的话今年其实小票的活跃度是不佳的，因为市场结构性是非常突出的，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的话，流动性不错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个中证1000、小微盘、北证50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弹性。那但是在今年其实是更有出现，说明市场资金一头全部是扎向了科技啊。当然北证50在今年的几次的一个就是盘中的一个大涨的话，要么就是可能会那个发行北证50 ETF， 然后的话增加资金对于北证50权重股的一个配置，变相的让整个资金更多的流向北证50。那这是可能在之前有过相对的传闻。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北证50的这个打新，对吧，打新的一些变化，那加快北交所股票的一个上市的一个速度，那也是也会引导资金会更多的流向那个就是北交所的一些股票。那因为之前也有传闻，是不是开始可能后续也开始像主板一样有市值配售，那有市值配售的话，那势必会增加投资的对于北证那个股票的一些持仓，那也会引导资金会进一步流入那个北交所的一些交易啊。所以说其实之前都是有这样的传闻触发下跌之后反弹。那当然我觉得北交所在今年这个它的一个像每次的交易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向上反弹的话，也是你大家可以去看 K 线图，都是经过一轮非常明显的快速的下跌啊，这下跌幅度的话都是非常大，下跌幅度非常大的话，出现底部短阶段的底部形成之后出现传闻的话，自然而然它的向上反弹也是比较大，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就是最终消息确实是如何发布的话，可能还要去看官方的解决。
0: 今天呢在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消费板块整体也是有所表现的啊，怎么看的？
5: 其实消费的话更多的是超跌吧，因为你想其实进入到那个五月中旬到现在的话，你去看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是完全是不同的啊，说明市场在上了30000亿成交量之后，那要维持住科技大票上涨的话，那必然成交量要维持在30000亿以上。那30000亿一下来，它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偏弱或者说分化的一些调整，哪怕科技也不能够走了特别的流畅。 但是在五月中到现在的话，让整个大市整个市场能够成交量维持的另外的一个原因。

0: 确实，消费也好，传统的一些消费医药，或者说白马股的话，都成为流动性的一些提供者。那流动提供者的话，你会发觉好像在这段时间你看到的，每天要么3500家是下跌，要么就4000家下跌。但从连续的一个下跌受挤压的话，它总会有反弹的一些契机和反弹的一些过程的。那现在的话就是像那个上周的话，有消费股，我记得是在周三周五吧，它出现过那个有短阶段连续的反弹，但是的话后来呢又承压再调整，那现在可能又是择机再找机会再反弹。我们觉得现在更多的就是消费也是超跌的，那或者说是趁着那个科技有调整的一个就是表现的话，那有资金会去做一个负向或者说跷跷板的表现。因为确实科技越涨的话，现在都感觉要么就是调整之后有资金再去接科技，也有部分资金认为这个调整之后我再去接科技，接低位接科技可能也会那有所顾忌，那有部分资金尝试去做那个消费的超跌反弹。因为说明现在确实到这个阶段的话，就是科技调整大家的一些那个信仰或者说是认知也有一定的不同了。那不像之前科技调整可能是一个好事，大家再去更低位再去把科技给它回补下来，或者说是外围科技的调整他觉得也不会对于 A 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外围科技的波动呢，每波动一次对 A 股可能会有承压，但是的话外围的一些波动很快消失之后的话再创新高，我们国内的我们 A 股的科技可能再次走强。但现在其实经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外围的科技也会有认为可能出现在六月份还会有潜在的波动会出现，所以说才会出现所谓的对于低位调整下来科技有资金敢接，有资金没有接，那然后去撬动更低位的一些那个品种的这种那个动作出现。
1: 那么总结一下本周的市场啊，本周一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呢也是多数的股票上涨，少数个股下跌，但是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市场又回归到那种二八现象啊，就是市场的资金呢依然是在科技赛道上继续布局或者说继续拥挤。那么今天的市场似乎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您觉得接下来的下周的市场行情将会如何演绎呢？
0: 下周的话，其实现在更多的你去看，因为主板这边很多股票因为连续跌，它有超跌特征，它其实是在这里会形成一定的超跌抵抗的。那所以说你去看到有确实指数哪怕个股家数跌再多，上证指数的话连续几天都是实收阳线，对吧？抵抗阳线，虽然说这个阳线昨天是假阳线，但是总体的一周的 K 线组合是这种抵抗形态的一个状态，那说明确实结构上的话也已经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超跌需要反弹的信号。但是复杂的情况就是确实因为多头都集中在一些那科技板块中，科技板块的话然后所谓的科技板块的分支也不强，比如说在四月份时候的话科技成长线的话相对的分支，比如说你那新能源这边也不强，那个卫星航天卫星也不强，机器人也不强，是吧？都集中到了人工智能这一条线上。就是后续的话那个如果是出现所谓的那个就是科创板受到海外的科技股的一些波动影响，它的一个表现对于市场的一些反应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会那个需要去做观察的，是吧？去观察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超跌的方向能不能继续形成一定的抵抗，对吧？那形成继续一定抵抗的话，那其实市场在上证指数这边的波动的话相对可能也不会幅度特别大，是吧？确实也看到了什么，也看到了最近这个阶段的话之前连续净流出的宽基指数 ETF 在这一周有慢慢的出现的一个净流入了，这可能也是一定的一些变化。其实在之前的话今年的宽基 ETF 它的流净赎回量挺大的，那现在的话有净流入的话也就是

0: 预示着后续看观察一下，如果是出现外围的指科技股的波动，也许我们这边可能还相对是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抗跌，或者说去做一定的一个探底回升这种反复的情况出现。
1: 那么最后我们再聊一下 SpaceX 上市募资规模有可能会创下记录啊，历史性的记录，会不会提振商业航天板块呢？
0: 现在我觉得话，短期来说的话，因为应该如果要提振的话，肯定是前期就提振，前期就提振，或者说是美股，虽然说昨天整个板块是相对是整个板块是所有板块涨幅是第一的商业航天，对吧？但是的话 ，A 股可能在这次的话，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些联动效应。我觉得真正的商业航天的那个要有受到进一步催化的话，要么就是下半年那个我们的 A 股这边民营的商业航天公司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登陆 IPO 或者一些融资的一些驱动，那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一个观察的点。另外的话，如果是单纯看 SpaceX 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要看在它破纪录的 IPO 发行之后，然后它通常美股可能也是进入到半年之后的警戒解禁期。那如果后续的话，那个解禁期高峰过了之后，那然后所谓的一些影响变化之后的话，那其实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往后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点，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单纯这个事件驱动的话，如果是整个板块要那个趋热，其实早就已经是有资金去做那个提前的一些布局了，对吧？另外现在主要原因可能更多的资金可能还是集中在 AI 人工智能里面，除非这个里面出现了很多很明显的一些松动的迹象，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会分流出来，否则的话现在其实这一股在人工智能布局的资金的力量确实是相对是比较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朱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截至到午间的收盘啊，我们看到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涨幅在进一步扩大，4075.04点，上涨0.43%。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6: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盛益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陈梦运。陈梦运，你好。陈梦运，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贵金属走势啊，黄金的走势呢，是偏弱的，什么原因呢？
7: 短期来看的话，贵金属面临的压制因素还是非常显著的，核心的症结还是在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推升油价，通胀预期高企，美联储维持鹰派姿态，实际利率偏高，叠加强美元，对贵金属形成持续压制。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市场情绪还是比较谨慎的，三月以来全球的黄金 ETF 持续流出，贵金属缺少资金驱动，短期内缺乏上行的动能。白银的话走势和黄金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波动的弹性更大，下行的幅度往往会超过黄金。除了同样承受高利率环境和 ETF 资金流出的双重压制之外，白银还面临了工业需求端的额外的压力。2026年全年来看的话，全球光伏的装机增速可能是进一步的放缓，预计白银的总需求会小幅的回落。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白银的上行弹性，使其在反弹过程中的表现也弱于黄金。
6: 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啊，全球央行开始重新入场扫货了，能不能够支撑黄金未来的走势？那么下半年贵金属的走势您是如何看的呢？
7: 预计下半年的话会呈现先抑后扬的格局，核心的转折点和变量还是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美联储短期内大概率还是会延续谨慎观望的态度，降息窗口尚未打开，但是下半年降息预期有望回归。第一个层面，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美国的部分行业的就业已经受到了 AI 的替代冲击，如果美伊冲突持续的话，高油价和高利率叠加将会进一步的侵蚀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增加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那第二个层面，如果从地缘层面来看的话，一旦中东的局势逐步缓和，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是有望缓解的，届时降息预期将获得修复空间，推动实际利率下行，也利好贵金属。那如果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的财政赤字压力、地缘政治风险、央行购金这些支撑因素并没有发生逆转，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底部。特别是这一轮美伊冲突正在逐步动摇石油美元的这一体系的根基，石油美元是作为维系美元全球霸权的关键支柱，那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多元化也会加速的推进，将进一步的助推全球的去美元化进程。根据欧洲央行6月2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的话，黄金在全球官方总储备中的份额已经增加到了27%，份额是超越了22%的美国国债，也能够说明全球的储备资产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那新兴市场央行将黄金视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元信用减弱的战略工具，这种增持行为已经从短期的应对升级到了长期的战略性储备。在本轮金价调整的过程中，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虽然部分央行因为流动性的需求阶段性的抛售，但是并没有扭转长期的增持方向。全球央行4月份购金约17%。

0: 吨成功扭转了三月份近三十吨净抛售的局面。
1: 嗯，
0: 中国央行在金价回调的阶段也是明显加大了购金的力度，四月份是增加了26万盎司，三月份是增加了16万盎司，展现出来这种逢低加仓的态度啊。因此短期的压制因素虽然还是存在的，但是贵金属中长期上行的逻辑依然稳固。
1: 嗯，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全球央行购金的动作依然是保持活跃的，以及金价的持续走高，黄金呢也是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来黄金它是走出了跌宕起伏的一个行情，在一月份冲高到每盎司5598.75美元的历史高点之后，随着美伊战争的爆发出现了大幅回调，大约了回调1000美元，最近这一个月是在每盎司4500美元附近波动啊。那么有一些机构呢，比如说像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多家机构呢，也都是表示看淡黄金的走势，下调金价的预期，但是高盛依然维持他们对黄金的看涨的观点。那您觉得未来的黄金价格会怎么走呢？
0: 我认为短期的话确实黄金的表现偏向于区间震荡的格局，短期的压制因素也非常明显，前面我们也提到包括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是在持续的升温，所以短期的话贵金属走势可能还是偏向于区间震荡，并没有特别强的上行的动能。从资金层面来看的话，也是部分资金撤出了黄金因为不管是黄金 ETF 还是白银 ETF 都是净流出的，从三月份以来，所以短期的话预计贵金属很难有上行的动能。但是中长期的话像这个央行继续购金的这种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短期可能会受到一些财政压力像土耳其央行也是出现了抛售的动作，但是四月份的话也是停止了抛售，所以央行购金的这种趋势在当前美元武器化的这个格局下还是会继续的延续，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好黄金的长期的走势。
1: 好的，谢谢陈梦韵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若云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下跌210点，也就是跌了 0.83%， 报在25043点，国指报8460点，下跌41点，跌 0.49%， 科指报4909点，下跌56点，跌 1.32%， 大市成交金额142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655家个股上扬，大盘下行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下跌个股达到1017只，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东方海外表现最佳，涨幅在5.55%，报142.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震荡，但是北证五零指数涨幅达到6.7%，是今天上午所有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盘面当中呢，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屏下摄像、玻璃基板、玻璃玻纤、航天装备、非金属材料、6G 概念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培育钻石电力、公用事业、抽水蓄能、MLCC 和超级电容板块。 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31点，上涨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57点，下跌0.24%；创业板指报4055.23点，下跌0.82%；科创50指数下跌1.7%；北证50指数上涨6.74%。午盘的时候呢，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88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玻璃基板概念持续爆发，京东方 A 是二连板，彩虹股份、沃格光电等多只个股涨停。6G 概念股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像武汉反谷、东方通信、盛路通信等涨停。机器人概念股呢也是盘中拉升，泰坦股份、中重科技、宇环数控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下跌方面，主要是电力股的一个下挫，广西能源、恒盛能源跌幅超过了7%。接下来再请尹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在蓝筹股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内房股份呢，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呢，都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些表现，像是这个龙湖集团在蓝筹前排的位置，涨1.69%，报7.82元。与此同时，在内需股份方面啊，我们也看到了周大福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2.45%，报在11.73元。但还可以留意的是一些金融类型股份的集体的逆势冲高，像是内银的话呢，建行、工行、中行全部都在国指股份前排，建行上1%以上，报在8.64元，工行涨1%，报6.79元，中国银行上行0.95%，报5.3元。另外在内险股份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跑出的，像是这个财险就上行1.12%，报在14.43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手机设备类型股份呢，也是个别上行，像这个顺宇光学在国指股份、科指股份当中都是一马当先，涨幅3.71%，报在84元整。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50点，下跌202点，跌0.8%。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提。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6: 哎，录音好，嘉宾好。哎，我今天咨询是300504这个股票，请嘉宾分析一下这个股票的最近表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益股份是吗？300504。
5: 好的，天益股份这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有科技这一块的一个概念了。前期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涨停板，但是涨停板之后的话，并没有说是延续的一个上行了，反而来说是触发了一个筹码的一个松动。短期来看的话，这只股票目前仍然属于一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它不属于科技当中目前比较强的一些题材，也没有说特别基本面这一块的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亮点。所以这种走势的话，你可以参考它的50日线啊，包括10日线还有20日线这样的一个短期均线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目前表现。的话其实是偏积极的，如果说像10日线20日线没有破的话，它整体上会延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对科技题材的一个带动也好，包括像板块的一个带动也好，可能要相当于弱一些，预期的话也不要特别高，尽量以趋势交易为主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吴先生你好。吴先生你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室了。吴先生
7: 喂，
1: 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7: 好，我关掉了。
1: 您说，
7: 嘉宾好。
1: 嗯， 您说。
8: 我想问的是00072烟京啤酒。
1: 嗯，
8: 他的股票都

0: 这些都可以的，这些到世界杯了，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0: 有机会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麻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00729的燕京啤酒，很快世界杯要开幕了，有没有机会？
2: 好的，这个世界杯其实跟啤酒的一个关联度啊，可能越来越弱了。之前的话，前几年的时候还炒过相关的一些题材概念，但是像今年的话，几乎是没有炒过。好像我记得最近好像几次的话都没有炒过了，所以这个关联度的话，和这个逻辑可能就有点弱化。但是像燕京啤酒的，它本身走的是它自身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作为这个消费白马吧，它整体上的一个盈利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同时的话估值也不高，它是属于一个偏高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它倒没有说特别强的一个上升趋势，它也是属于一个偏震荡吧，这个上升空间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强，短期题材的影响的话可能也会更弱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张先生你好。
3: 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3: 300932三友重联，后市看怎么看？
1: 三友联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00932，前段时间除权了，三友联众。
2: 好的，三友联众这个公司的话，其实目前也是偏震荡的一个走势，它有像智能电网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就是电力设备这一块相关的一个概念，但是这种走势的话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它前面也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大涨，也就是3月11号吧。这个大涨之后也没有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反而来说也是出现了一个筹码的一个松动，然后的话重新回到原来的一个震荡平台了。所以这只股票的话，预期的话量能的话也不是特别足，短期可能会向上修复，但是这个修复的力度可能要比稍微遇到稍微弱一些。目前的话这种走势是偏震荡的，这个今天的最低点就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差不多是在50线附近吧，这个是9.95块左右。好的，主持人。
1: 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方老师。麻烦老师开一下603099，这几天在调整，调整是不是到位了？后面走势压力位大概多少？
1: 长白山是吗？
4: 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3099的长白山。
2: 这个是一个
1: 旅游板块，
2: 旅游板块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这种走势的话，可能还是一个维持的偏弱的一个动态吧。
1: 很快暑期就要到了呀。
2: 它目前的话这个位置，我感觉这个上升动力可能会有点弱，因为它的量能也不是特别足，并且的话这个题材刺激啊事件这一块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个驱动，这种可我尽量先保持关注可能会比较好，先观望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那即将到来的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会不会对该股有一定的支撑啊？
2: 因为长白山它属于东北这一块，一般来说
1: 夏天不要到东北那边去消消暑吗？会不会有？
2: 没有，它也跟那个冰雪经济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冰雪经济
2: 它的一个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好，夏天的话反而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一般，这个的话可能预期的稍微弱一些，目前的话业绩也不是特别突出。像之前炒过它的冰雪产业，现在的话这个题材热度的话好像有点弱了，短期还是谨慎一点吧。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5: 老师好。600022月一号没啥货对了。
1: 泰隆药业是吗？
5: 市场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泰隆药业。
2: 泰隆药业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医药股，小市值的一个医药股。像目前的话，这个医药板块整体上走的都是比较弱的，特别是像创新药也没有说特别强的一个上涨。像这种偏传统的一些中药啊，包括有一些抗流感这一块的一个概念的公司的话，整体上表现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公司它有创新药的一个概念，包括像其他的空肠啊这一块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支持，但这种走势的话其实还是按照它自身的一个运行趋势来看，短期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但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其实是在9.43，也就是差不多是在去年12月份这样的一个高点吧。如果说能够突破的话可能还会好一些，如果说不能够突破的话可能还是一个这个位置下方做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1: 陈女士你好。
4: 老师好，我想问问002951几个涨停板有，今天跌停板套牢了，还有希望解套吗？
1: 金石科技，您什么价位买的呀？
4: 我是23块多买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金石科技002951之前的上涨什么原因？电力设备吗？
2: 这个它是有题材概念的一个刺激啊。这个前面的话是确实是像超级电容啊，包括像磷化铟啊，像光芯片，它有叠加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概念，所以它股价的话走出了好多的一个涨停，在低位有三个涨停，然后这个突破之后又走出了一个四天三板，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高的。短期的话这个回落主要是它的一个筹码松动啊，包括利空消息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在板块当中这个股票跌的是比较惨的，它是应该来说是筹码明显松动了，如果说是追涨买进去的，这个可能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说是低位的关注的话可能这个稍微还好一点，但是短期的这种股票要修复的话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个人建议啊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尽量做好短线的一个就是节奏这一块的一个把握吧。好了，主持人。
1: 宋先生你好。
6: 哎，主持嘉宾中午不好。个股300319麦捷科技，
1: 好，
6: 今天它是不是创历史新高，然后呢涨停板没有封住，从技术面分析一下，请嘉宾，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阶段性的新高，并不是历史的新高，历史新高应该是在43.8的位置啊。300319的麦捷科技怎么看的？
2: 麦捷科技的话今天确实是创历史新高了，因为按照复权之后的话，它股价的话连续大涨之后创了一个新高，昨天前天都创了历史新高。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个股了，它主要原因是它的一个电容这一块电感产品呢是用在储存芯片这一块电源管理这一块，它得到市场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加持吧，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它今天的话这个盘中涨停了，这种回落其实也算是一个正常吧，因为连续创新高之后这个筹码的一个松动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它的回落力度不是特别强的话，其实整体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重点关注它盘中的分时均线的一个支撑吧，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成本比较低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尽量的给这种公司多一些想象空间。也非常恭喜这位投资者抓到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股票。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7: 你好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601908
1: 金运通，
7: 对它的支撑位跟基本面分析一下好吧。
1: 好，金运通601908。
2: 这个是光伏概念的一个个股啊，有半导体的一个概念，但是光伏的话影响要稍微更大一些。这只股票目前在市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弱的比较冷门的一个公司，所以说目前的一个技术形态都是偏弱的。如果说从技术分析来看，它的一个支撑就是前面的一个低点3.56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差不多是在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吧，也就是4月30号左右那个平台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低点位置，这个差不多是在多少呢，是在3.88左右，也就是3.9附近的一个压力，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和压力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啊向你提出的个股问题。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盛泉集团605589还有上涨空间吗？
2: 盛泉集团的话它是属于 PCB 这一块的一个化工材料的一个相关公司啊，跟那个树脂这一块，树脂的话也是属于 PCB 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细分方向吧，而这个公司的话是属于板块这一块的一个龙头，股价的话最近也确实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短期的这个技术形态也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走弱，今天的话更多的是一个筹码交换，可以再给它一些时间看看它能不能够向上突破。好的，主持人。
1: 600371万象德农。
2: 万象德农的话这个是之前炒这种其他的主题投资这一块炒出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个股，当时的话我记得走出了好几个涨停吧，差不多是在今年的4月份这个出现过涨停板，但是现在的话涨停之后它的股价筹码快速的一个回落了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现在呢是跌破了前期的震荡平台，所以这只股票目前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状态，想象空间的话不是特别足，应该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谨慎。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这只上海嘉化600315今天也是低位出现反弹。
2: 上海嘉化是之前炒消费板块里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化妆品的一个相关公司，公司基本面确实也非常不错，在上海这一块也有非常高的一个知名度，但是随着这种化妆那个消费板块的一个退潮啊，然后股价的话一路的一个调整，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动力仍然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股票的话趋势这一块非常弱，谨慎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600276恒瑞医药。
2: 恒瑞医药的话是创新药这一块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创新药的话不是市场的一个热点，所以说这只股票虽然说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但是它股价表现是比较差的，前面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一个上涨趋势，但是在见顶之后吧 股价的一路的单边下跌，所以说目前这种股票的话，我个人建议保持适当的一个谨慎，它趋势没有走好之前都保持适当的谨慎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300303聚飞光电。
2: 300303聚飞光电，聚飞光电这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有半导体这一块的一个概念，前面也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上涨，这种上涨的话呢，它是跟参股的硅光芯片有一个。

0: 相关的公司，因为跟 CPU 扯上关系了，所以说股价的话连续的一个大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来看的话，它是回到前面上涨的一个起点了。短期关注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情况吧，如果说能够放量突破，可能还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的话是偏震荡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谢志明的分析和观点，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早间涨跌不一，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涨0.43%，收报4075.31点，深圳成指跌0.24%，收报15623.57点，创业板指是下跌0.82%，收报4055.23点，科创综指是下跌0.41%，报2066.83点。全市场呢，半日成交19043亿元，较上一日放量了1652亿元，那么也是有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游戏、光学、光电子，还有光纤概念是涨幅居前。电力、煤炭开采加工、培育钻石、燃气、油气开采和服务，这些板块呢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69.99元，今天也是依然是下跌的走势啊，跌幅为0.46%。好，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上海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2度左右。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翠琪。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惯例啊，我们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主持人李昂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会聊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港股破局和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该如何看待，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石，下半年大类资产该如何配置啊？今天的这样的直播课呢也是干货满满，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啊，我们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即将转播。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5到10个点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就是说基础盘我们要有一部分，然后美股这一块就是我想很多投资者也非常的关心。
2: 是的，
1: 就是我先说大的观点，就是在我们权益类的这个大的这个仓位里边，美股也配一部分，也是5到8个点左右，不用太多，就是但是要也不能没有。为什么没有给它很大的一个仓位，就是美股的观点我跟港股又反过来，港股配是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反转，但是我要有这个底仓在。
2: 嗯，
1: 而美股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就是会崩盘，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配太多的一个仓位在，是因为虽然确实它美股的科技的这个个股的盈利是非常的强劲啊，但是估值确实偏高了。
2: 对，包括6月份中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事件啊，
1: 而且波动也会增大。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两个港股跟美股在我们权益类资产当中，我们就给它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盘子在，这样子如果说港股的上涨你也不会错过，即使美股遇到了它的掉头，对你整体的头寸的影响也不大，
2: 所以说还是很主动的啊，一定要有，但是这个比例一定要控制好。
1: 对，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说我也是建议我们投资者无论如何配一部分的债券类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在，这是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做基金投资出身的，就是我们见过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资产，每一年都有一种资产涨得最好，但是没有一个资产是永远一枝独秀的，今年的股市不错，但是债券你也不能错过，因为它是作为最好的资产配置的一个底仓。那么目前整个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了，虽然我们说这个利率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呢就是回报空间也是相对有限，考虑到如果下半年国内再通胀延续的话，利率下行的空间可能会被压缩，所以我们债是有，但是拿给它的仓位也不大，做防御为主。就是我们的债券基金，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公募基金当中的债券基金，大家去回溯就是过往这么多年的债券的基金，基本上每年都可以给我们的投资者一个正回报的一个收益，只是或高或低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万一我们说下半年外围有一些扰动，或者说有一些大的波动，或者说科技有一些调整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的组合当中的这一部分的底仓其实是你的救命的仓位。
2: 没错，
1: 对。然后再来刚才提到了黄金，像您刚才也很敏锐，就是说黄金是不是感觉就是说是回调了，或者说下跌了，现在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确实我觉得就是黄金现在是经过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之后，我倒是觉得对它乐观了起来，就是包括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建议，可能是在您整体组合当中要有10个点、15个点，如果激进一点可能有20个点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仓位，我觉得是可以，黄金就逐步的可以逢低去做布局。那支撑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支撑黄金的逻辑还是这几个点，美元的一个弱信用的信用的弱化，我觉得这个好像在1-2年前我跟李老师我们在聊黄金的时候就一直说，去配黄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是要去绑定美元的一个强弱，还有呢一个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的行为是不是还在持续过程中，还有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政治的一个风险确实是在一个高企，就是我们不知道下半年还会在外围的市场的哪些局部的地区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扰动。虽然说确实美伊战争的这一次的扰动过程中，黄金因为跟油价好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就是说负向关系，但是其实中长期来说，在我们如果地缘政治始终是反，就是其实我在1-2年前跟您提黄金的时候就说，我们其实全球进入了一个战国时代，就是大家都在养股，其实不知道未来是会有哪一方角逐出来。那么在现在还在这个的进程中，如果没有角逐出

0: 我们说的货币的股王，如果没有角逐出来的话呢，那黄金始终是我们手上一定要保留一部分头寸的一个硬资产。因为这些的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所以黄金继续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就是保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仓位。而且尤其是它跌下来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更加的积极，
1: 是，
0: 而反而不是在去年猛涨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太建议大家再去就是那个时候入黄金。最后再说还有一部分的钱，如果说是不太熟悉一些套利基金，很多的这些基金中策略的话，你就把它做现金类的管理，比如说买一些逆回购啊，或者说一些货币基金啊，流动性高的，或者就把现金摆在那边有个十个点，或者基金一些十五个点也可以。如果说是比较熟悉就是说投资当中各个策略的基民，尤其是玩私募的这些基民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去换去放在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CK 的套利策略，或者说是各种就是比如说市场中性策略，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说流动性比较高的各种类型的套利策略里边，因为它的变现是很快的，然后他们的风险其实又很小，无非就是比货币基金的收益会更高一些。那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部分的头寸去放在那边呢？就是下半年我们市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在的，举例来说美股会不会有科技的大的调整，像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日韩韩股的不是韩股韩国的这个股市向下的熔断，
1: 是
0: 包括它的这个暴跌，那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集体的一个共振，我们要去预防这样的事情。第二个点是地缘的冲突会不会升级，那今年上半年我们现在慢慢的有点可能对美伊的这个摩擦有点麻木了，现在大家
1: 脱敏了，
0: 对，脱敏了，没有那么关注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谁知道下半年特朗普还会有什么，就是大家太了解他了，
1: 对，
0: 你不知道他下半年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地缘冲突升级了呢，这是我们要做预防的事情。那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大的调整，这种时候你有没有子弹去留着随时变现，然后去抄底，又像就是说一些大的一些大型的机会，这一部分机动性的仓位是一定要保留的，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在就是体系当中构建这样的体系，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投资的风格你再做或激进的改变或者或防守的改变去，对，
1: 所以我们看到逻辑非常的清晰啊，我们介绍了从我们下半年的一个钱究竟该哪儿去，各类的一个大类资产如何去配置，仓位应该配置多少，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做一个动态的一个配置。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是从总体上先来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杨老师给我们送下来一份这个实在的一个下半年的实操建议吧，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0: 好，
1: 好，那么当然呢先是跟大家来聊一下咱们大家最关心的 A 股了。那么最近大家都在提这个结构性行情，但是很多的散户朋友我相信大家感受不到牛市，反而觉得这个钱还是挺难赚的，体感不是很好，这个特别是五月以来我们看到科技股市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大家最近都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站在光里嘛，
0: 对
1: 吧，
0: 对，记在心里，
1: 不能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但是
0: 我想讲到这个，我补充一句，大家记得几年前说的是什么吗？吃药喝酒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个说站在光里好，就是担心我如果不站在光里，就好像要错过这一轮牛市似的，那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到我们看目前是不是一个倒车接人的一个短期的情绪回调，还是中长期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消化，投资者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比较迷茫的是我们如何来区分现在这个 AI 的浪潮它进行到哪样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包括今天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或者说从五月中旬开始这个市场呢就一直在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中，当调整过程中会有一些反弹反复等等，就是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轮的调整到底它是调整还是结束，就是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包括为什么会有这个调整的一个因素，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调整的根源其实还是因为太挤了，其实还是因为就是短期的就是说情绪跟资金主导的一个修正，所以就是我的结论，我不是觉得科技的产业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逆转，或者说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到头了，更像是热门赛道现在堵了一个堵车，而不是这个赛道它直接走到头了，所以我觉得它调整完了之后可能还会在就是说这个的赛道里边，就是它不会在这里就掉头结束直接就向下的，而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在这个里边反反复复的做，可能去构造一个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在这里就戛然而止，这是我的一个结论。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会调整，这之前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堵车嘛，那它到底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用一些数据来说话。比如说我们看到6月1号那天不是科创50是大跌，跌了5个点，然后

0: 加上前几个交易日累计2天就跌了10个点左右嘛。但是呢，在科技股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而就是那些就是一经落万物生，大概那2天有
1: 现在有
0: 超
1: 个
0: 过，
1: 句话叫老灯股嘛，
0: 对，3700个老灯上涨这样的资金，很明显在那几天，就是说我流到了煤炭啊，流到了电力呀、啊。其实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先不说风格是不是转换，这是我
1: 明
0: 们
1: 白，
0: 后面要聊的那，这至少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钱至少没有离开我们的 A 股，它无非就是在我们的 A 股的
1: 啊，在
0: 本
1: 内部
0: 身
1: 进行这
0: 高
1: 个
0: 切低切
1: 是。
0: 来切去，或者说老灯股不涨的那2天又是科技重来重新卷土而来，至少这一点大家要安心，就是我们的钱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市场。最可怕的其实是钱彻底的抽离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么剧烈的就是这种切换？核心的指标就是因为交易的拥挤度。近期我们 A 股市场前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额，其实占到了我们全市场的有46.5%。那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我们上一轮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跟白酒那个阶段，它其实都出现过，在他们见顶之前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超过了45%的一个现象，出现了之后都会出现大跌。这是一个历史上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那么现在整个的我们全 A 的拥挤度处在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中，其实创了2025年10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半的钱，我们基本都堆在了那几个最热门的个股之上，所以有一个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会去引发踩踏。就是这个现象在韩国现在不是也一样发生了吗？我们 A 股只是我感觉更健康，
1: 韩国我
0: 提
1: 看出来，
0: 前。
1: 年轻人都加这个杠杆进入场了。
0: 对，包括什么自己的孩子一出生，给自己的婴儿就买上了，就是
1: 是。
0: 说这个基金都是这样的。那其实上一轮韩国人这么玩比特币也是这样的。那你看比特币现在腰斩了，这几天就是另一个加剧波动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杠杆资金。我们看看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5月底的时候，就半导体这一个板块，它的两融的余额就达到了大概是在2897亿。那这个的杠杆密度是达到了3.4%，那传统的行业的这个杠杆率呢，大概是在2%到2.5%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它是远超传统的行业。那高杠杆一样的，就是非常的敏感，一旦我的股价掉头向下了，很多的止损盘，因为它是在高位又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融资的一个情况，那止损盘一点点波动，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波罗波罗波罗，就是会这样的产生一个下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但是大家肯定更关心的，就像您李老师刚才说的，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后面
1: 对，
0: 怎么走？是不是就是我先说科技行情啊？我觉得这里没有彻底的一个结束，当
1: 科
0: 然
1: 技
0: 有
1: 还是
0: 可
1: 主
0: 能。
1: 线，
0: 对，
1: 成长还是主线。
0: 我觉得就是至少在这里就 over 了，game over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资金完完全全的就扎堆，不管是机构还是公募基金也好，它扎堆在这个里边，它说实话，这个货还没有出完，
1: 那我
0: 我
1: 们把
0: 觉
1: 它
0: 得
1: 理解为一个中场稍微休息调整，中
0: 对，
1: 场阶段啊。
0: 我觉得就是判断这个东西，先看基本面，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最扎实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这个玩意儿的基本面结束了，那么就是就算是资金情绪再抱团，它也走不了多久。
1: 我们还是先
0: 对，
1: 回归
0: 我
1: 到
0: 们，
1: 基本面，
0: 所以我们要回归基本面。那目前 AI 产业的这个大逻辑啊，就本身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就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 AI 还在一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只要这个产业的趋势跟它的景气度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当流动性的改变或者说冲击去影响它的一个估值，带来估值回调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机遇是大于它的一个风险在的，这是一个点。还有呢，就是说在景气度就是跟业绩还在处在加速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候，如果我仅仅是用历史的一个就是说拥挤度的一个阈值作为我卖出这个板块的一个信号，我去卖出的话，有可能会在下一波，还有可能有在下一波往上涨的行情来之前就提前离场了，
1: 就是
0: 有
1: 我们
0: 可能。
1: 不能拿过去的一个坐标来衡量现在一个新世界的这样一个这个
0: 对，就
1: 成
0: 是
1: 长。
0: 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就是说基本面的情况。当然，我们回归到估值本身，刚才就讲，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我们觉得产业确实还在。但从估值来看，确实科创五零啊，包括等等科技股，现在都不便宜了。目前的科创五零的整体的一个市盈率大概是166倍，那这个数据呢，是接近了10年以来95%以上的这个历史分位数。就是，但是高估值就确实这个估值是高的。但这个估值不代表立刻的崩盘，我们具体还是要看的，就是 接下来

0: 就是这些科技当中的重要的赛道当中这些企业，它的业绩能不能跟得上来？就是如果说它的业绩端能够去做一个持续的兑现，去持续的，就是说兑现的话，它是可以消化它的估值的，而且是可以支撑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那这个时候就说下半年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功课更重要。
1: 他要学会甄别，
0: 哎，
1: 会不
0: 真
1: 会有一
0: 有，
1: 个这种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就是说我真的是，可能真正像您说的这个有业绩的、真正兑现的，才会是下半年的一个焦点主
0: 完
1: 线。
0: 全有可能，就是如果下半年它的业绩还真的就是能够，就是说消化它的估值，可以支撑它的就是说股价的话，那就像您说的，它只会强者恒强或者强者更强，因为资金就更加的集中去了，就是翁向了，就是你的业绩，你真有业绩的这些真正的我们说真金白银的这些真货当中，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效应会远超它的业绩带来的一个结果。
1: 我始终觉得这不像一个真正的牛市啊！真正
0: 对，
1: 牛市感觉是应该它会塔尖有一个辐射带动效应，我们真正希
0: 现
1: 望
0: 在
1: 看
0: 他们
1: 到的
0: 说这
1: 是，
0: 个是个 K 型嘛，
1: 对。
0: 就是对吧？这一轮就是说是一个 K 型，比如说我举例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板净利润在一季度的时候同比增长的数据是207%，这个数据非常的惊人。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您刚才说的就是没有带动其他的任何的板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主板，主板的数据是多少呢？主板一季度的增长是4.9%。一个是4.9%，一个是207%，所以从本身来说，这就有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只是我们演绎到股价上太过疯狂了，它就更加的，就是说从股票的走势上就更加的强化了这种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么对于就是说这一轮科技，就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认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科技的投资者，我在这儿说的这个话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去进科技，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它后面再做一个双头，就是在这里调整完之后，它有可能再去做一个，比如说再往上涨，涨到前高或者突破前高都有可能性。但如果你没有就是说科技的底仓，而且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你对科技本身这些企业，我们刚讲了，下半年更重要的是去看它的业绩，对它的这个当中的个股要做非常精的这个功课。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深度去做的话，那我也不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去参与，因为这样的风险实在太高。我们刚才讲它的确实太高了。那么如果说你手上持有科技的，然后这一轮调整也没有走的投资者，那么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哎，杨老师说可能这个科技还能再往上走一走，或者说可能再做一个双头。那么这一轮的调整到什么时候差不多是个头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说历来像这种高拥挤的赛道，就是说它发生第一次狼来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消化它的这个高拥挤的状态需要2个礼拜到4个礼拜，2到4周。那么我们假设是从5月中旬，我们开始逐步的有一些个股已经开始就是演绎出这个调整，到现在就是所有的科技一起调整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到6月中旬，就是按照这个2到4周的一个调整的时间，有可能到2月中旬，就是6月中旬。第二个点呢，我们要观察外围的一个环境，就是美联储的议息有没有落地，还有中报的业绩的预告有没有一些验证。那么有可能届时，就是说这三者都出了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利好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没有，至少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坏的利空的东西的时候，科技板块有可能能够在那个阶段企稳。我们只是仅仅说这是一个企稳啊，对，这个是就是我对于就是说科技这一块的调整是怎么看的，包括就是说调整的因素是怎么想的一个观点，
1: 好，
0: 对。
1: 谢谢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大家最为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先明确一个观点啊，科技未来肯定还是一条主线。
0: 对，
1: 那么随着这个顺着这个话题，那么现在这个我们既然看好科技的一个中长期价值，那么具体到操作上，刚才你也说到，可能需要大家这个做好功课了啊，
0: 对，
1: 更需要做。那么不妨我们请杨老师先给我们来辅导一下啊这个功课。那么在具体到科技赛道里，我们细分来看，您看好下半年的哪几个细分领域，或者说有哪些可能会有亮点？那么比如说 AI 啊、半导体还是智能驾驶，能不能从这个几个维度给我们来拆解一下？
0: 好的，我正好也给大家就是说梳理了一下材料，就是，如果就是当然我这个观点就是，如果是继续做科技的，就是说投资者，其实我今天也带来的观点不光是就如果不做科技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去布局科技的话呢，下半年我觉得我的核心策略还是这样的，就是，左手去抓算力基建的一个硬件的放量，右手我去抓的是这个国产替代的自主的突围。 具体三个细分的赛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做做其中的功课去。第一呢，就是国产算力的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呢是 AI 的算力的硬件的产业链，还是包括光模块、PCB、液冷。第三块的话呢，我觉得机器人也是要关注一下的。那这三个就是说赛道呢，我们还是分别一样的，我们来就是说说一说，具体来说一下。像第一个细分呢，我觉得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强，就是这个国产的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因为从这个首先我们去分析这个产业的逻辑，从产业逻辑上来说呢，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爆发，它一定会带来的是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token 的调用量它只要每增加一个数量级，那么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好几倍。那么现在我们海外的这个高端的这个 GPU 又是持续受限的，那国内互联网巨头的这个算力的缺口，它就一定必须要由我们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一个填补，这个是产业逻辑本身。我们再来说政策上，政策逻辑上，就是政府的工作报告已经首次把这个集成电路明确为新兴的支柱的一个产业了，然后大基金的三期也在持续的推进，重点还是去投向像设备啊、像材料啊、跟先进制程这些。再来说业绩，从业绩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呢，一季度我们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总营收大概是1756.2亿，这个数据是同比增长了23%，规模净利润是203.6亿，同比是暴增了140%。然后国内的算力芯片的头部厂商一季度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了75%-160%，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带来一季度的我们说这个科创板整体的一个业绩会这么好。这现在我们说这个真的它不是在讲故事了，至少在这个赛道上，这条线上它是在真金白银的业绩是在做兑现。而且呢，我们在就是说近期的就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调研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释放，只能说他们自己都不敢去预测这个天花板在哪里，就是确实是迎来了一个业绩就是说持续变好的一个，有可能以后会比现在这个数据还更好，所以我们很难言在这个阶段你就去说它这是一个头了。第二个细分的赛道是什么呢？就是可能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包括像这个光模块呀、PCB 呀、液冷散热等等。我们刚才说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大脑的话，那么这些硬件呢就是神经的系统。我们还是从三个方向去分析它，一个是产业的逻辑本身，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云厂商正在上演的是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像不光是我们中国在这一块疯狂的投入，北美也是，不光是北美，不光是国内，所有头部的这些云厂商它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一直在创新高，大部分都砸到了这个算力的基建里面去。那像光模块这一块的话呢，800G 正在批量的上量，然后 1.6T 已经开始送样了， CPU 呢是下一代确定性的一个技术的方向。在 PCB 方面呢， AI 的服务器用的这个高多层板的这个价值量又是普通服务器的很多倍，它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液冷的散热的方面，单颗 GPU 的它的功耗已经突破了1000瓦，液冷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选项。我们再来看具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逻辑，从政策逻辑上来看呢，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又是我们国家的长期的战略，整个东数西算的八大枢纽建设又进入到了高峰期，所以这一块它也是至少在目前我觉得难言顶部，你不去看它就是你很难看到比它确定性更高的一些赛道。第三块是什么呢？第三块赛道细分的是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机器人。从产业的逻辑上呢，就是我们截止到5月26号，我们说的一级市场啊，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融资额已经达到了746亿，这个数据是同比增长了200%，非常的夸张，这还仅仅只是一级市场的一个融资。那么像银河、通用、普渡科技等多家企业，它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0亿，甚至是200亿。还有一个点就是机器人它的投资逻辑可能最早的时候是概念的一个炒作，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逐步的看到一些现象、一些迹象，它到了订单落地的一个阶段了。举例来说，很多的头部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千台机甚至是万台机的一个量产的一个交付，所以这个行业它可能从原来的概念的炒作慢慢的在走向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它真的是开始商业化了。那如果这个拐点真的到了的时候，那肯定在股价上面会有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从业绩的逻辑上呢，这个板块目前也正处在我们说这个 高增长，而且尚未达到全面盈利阶段。等到全面盈利，大家又完了啊！就是，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拐点。所以我们具体要看它的 PS 跟它的这个订单的增速。举例来说，像心动纪元，它已经落地了十几个物流中心，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也达到人类水平的85%。那这一块儿，我建议我们投资者还是要持续关注，去捕捉那个拐点的一个到来，不要等到这个拐点已经到来了，又就是说怎么样，大家又错过了。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核心把握就是做科技的投资者，我自己我觉得呢，我还是会去看这么几个条线在的。
1: 嗯，
0: 对。
1: 好，谢谢啊。那么之前我看到我们评论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消费啊，一直在问，想聊一下消费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很多的这些老灯股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个
0: 对
1: 比较这个上心有没有机会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坚持啊，这些老灯股的坚持，像这个白酒啊、地产啊、银行，大家还是很关心，会不会有没有那种这种我们说二八切换的那种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风格的一个转换？那么像这种价值股它这个还有没有机会？
0: 我先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它确实是迎来了越来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但是这个拐点什么时候到来很难说。如果说大家就是决定坚定的要去做这个的话，那对你的投资者的这个心性的要求是极高的。它
2: 好，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转播了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今天的一财之道视频直播课，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1: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热度升温，观点交锋，深度追击，多方互辩。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呢是大家可以在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中来收听得到。今天呢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财经午间道同步的收听。或者呢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来了，开心一号、猫和鼠啊，这个听友尾号9618、阿明全书，还有侍从君啊，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啊，小趴菜、楚河汉界、夏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关注直播课，大家呢可以积极的互动参与。好，我们把信号切换一下。
0: 我说一样有这样的口号，上一轮就是吃药喝酒，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吃药喝酒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公募基金的持仓已经降低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最低位，对于这一轮的持仓，那等于说对这个行业来说，第一，它的筹码的出清已经出清的差不多了，第二，它的估值也是确实是很便宜的，非常便宜的一个估值，同时行业自身的这个供需，就是我们就要去捕捉这个阶段，就是它的供需，因为你筹码已经打得很干净，没得很干净了，然后估值又不断的在这个变得更便宜，如果这个行业本身的供需可以迎来一个改善，但凡出一个苗头，我都不需要就是这个东西迎来一个趋势，有个苗头有个火花出现了之后，你估值修复的这个反弹行情很快会迎来。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说做这一类的投资者，你就想明白了自己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我是做预期差的那一类，
1: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要坚定，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赛道，
0: 你选择这个赛道就要坚定，但是你的入场的时机，就是你第一什么时候进场去做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第二你选的到底是什么，你的标的也很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深化一下，我们说对于做周期反转的这类投资者，你既然做困境反转，你就要多一点耐心，在你的入场的时机上你要关注两个信号，不是只是坚定而已，就是说无脑坚定，而是你要关注你入场的一个信号。第一就是你关注的这个品种，它的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有没有超预期，要超预期望。第二是 PPI 的这个数据，它有没有一些持续的改善，这是我们说入场的信号他们当中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就是傻傻的去做一个无脑的一个投资者。第二我们说筛选的品种，筛选的品种这一块呢，我建议大家，一种你就是既然你都做困境反转了，你就去找就是已经供给出清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出清比较彻底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的行业它的厂一直在倒闭，就越小的那些就是小厂中小厂一直都在倒闭，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龙头的份额是不是在这个行业的份额它就持续上升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做这种出清行业当中的龙头，因为它是一定会受益的，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鸡贼一点去做一种方法。第二呢就是我们去找确实是有刚性需求的，一定是有刚需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和赛道，这个是我们去做这一类板块的一个节奏，就是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第一你真的是要有很强的一个心性在，跟有些东西说再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份，我就是做反转的。第二呢就是我反转的时候入场的时机跟我入场的这个标的非常的重要，对，
1: 所以差一把这个点燃的信号啊，我们说劳动股其实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的，还是需要这个耐得住寂寞，然后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不准备，我单纯的说就像刚才说无脑的这个抱有空有这个坚定的信仰，这是不行的，还是要注意这个入场的时机，还有注意刚才提到的几点的信号，这个选择入场的时机选股的标准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么刚才聊了很多的机会方面的问题啊，但是当然我们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年终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也是比较担心有很多的踩雷啊，如何去避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结合您的一个专业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哪怕近一点这个六七月份，有没有什么黑天鹅、灰犀牛大家需要谨防注意的这种事件，可能给大家提个醒。
0: 有的。就是在这里其实有些风险已经在已然在发生，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归纳总结。

0: 一下一定要规避的三个风险，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赚钱都没关系，就是说规避风险更重要。所以我们先说风险，第一就是，盲目的去追高热门的科技股。刚才我们虽然有说科技的对它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是分情况的，就是说没有科技的这个投资者，我们刚才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对基本面的研究如果不是很深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盲目的去做的，因为这个是眼下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东西。科技在下半年也会出现分化，一定会出现分化。那么多个热门板块在快速的上涨之后，我觉得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且就是我觉得抱团的现象太
1: 太
0: 紧
1: 严重
0: 密
1: 了，
0: 了，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被骗。就是说，而且对这个东西了解不深，你就不要被骗上车去做这样的一个接盘者，因为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来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个数据吧，当前市盈率低于30倍的公司的占比只有20%左右，那处于近10年的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这就说明大量的资金集中在了少数高估值的股票之上。这种结构之下，一旦抱团出现了松动，就是公募基金的这个和机构的这个资金抱团松了之后，它的回撤会非常的一个剧烈。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一次可能是我们说狼来了的第一次，但是狼来了的第二次、第三次再发生的时候，它只会比这样变得更加的凶险。所以，如果不是你熟悉的品种，不是你懂的领域，你宁可放
1: 不
0: 弃。
1: 懂不做啊，
0: 对，第二个风险就是海外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就是对我们的持仓的影响也比较直接。如果说美国的这个通胀它是高居不下的话，它的降息的预期如果一直持续的落空，甚至如果它加息，啊，那么全球的流动性就一定会收紧，北向的资金就可能会流出。那么对于我们的 A 股当中，尤其是我们的成长板块，大家记住了，一定会承压，尤其是科技，因为科技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尤其是你做科技的，或者你想还想上科技的，你就要紧盯海外的这个它的一个就是说政策。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6月中旬，就是应该大概6月10、15号、16号
0: 对对
1: 那个
0: 对
1: 时间节点特别的
0: 对对，
1: 紧
0: 我们要
1: 张。
0: 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第三个风险是什么呢？第三个风险没有前两个这么大，就是但是对于我们手上，如果你持有一些出海的，或者说一些出口的相关的个股的投资者，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提醒，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它会对就是你手上的这些企业，它会有一个汇兑的损失。这一块可能大家现在还没有留意到，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人民币我还持续看升值，所以就是有可能我们要开始关注。因为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其实已经有超过1000家公司因为汇兑损失导致了财务费用的大增，它直接就拖累了全 A 非金融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拖累了4.85个百分点。而且现在很多企业，它对于就是说外汇套保的准备也并不充分。如果说下半年人民币它继续升值的话，那么这个缺乏对外涨价能力的这些企业，它在下半年的这个汇兑的损失可能会更明显。那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手上的这个个股，大家要梳理梳理，是在这一块，如果说是会有一些相对利空的投资者，也要去留意这一块的风险。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在现在这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去梳理的一些风险，对。
1: 好，谢谢。那么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安利啊，不少投资者朋友啊，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炒股总是踏空，那么持仓总是心慌，总是亏钱，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导致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变化，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思路啊，没有预判。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那么您可以从现在起就啊。这个认准一财这道会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下周大盘的一个预判，行情走势会提前拿捏。那么王英老师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的教大家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那么多位名师全年专栏加实战干货，全年仅需要399元，那么日均也就是1块钱这样子，就能够帮助到大家告别盲目炒股投资啊，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那么早盈利。看到我们的直播栏下方啊，这样一个小黄车，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助的下单。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那么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想理财，但是怕踩坑，看不懂那么全球资本的这样一个格局，不要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主讲人于寒星老师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啊，小白也能够听懂，全程教大家看趋势、避坑，做大家投资路上的明灯。那么课程每周会更新3次，点睛免费，权威出品。 干货拉满。同样也是在我们看到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您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是非常值的。那么跟着我于老师理清啊，咱们这样一个财富的思路，让辛苦钱更值钱。另外呢，还有其他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在下方的小黄车，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现在看一下。那么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的直播课也会更加的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在有看头平台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直接进入直播专区来进行回看。好的，刚才也是跟大家安利了一波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港股，知道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港股的，还有包括还有这个恒科。我们看到从去年的四季度到达高点以后，这个港股今年是这个表现特别不尽如人意啊。那么大家也是这个手头有这个港股的，也在一直在想这个到底了吗？那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反转的一个会起来呢？这个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0: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一轮为什么就是说港股就是表现得这么的，就是说不尽如人意的几个原因啊。我们分析完原因再来看，就是这个原因有没有改变，就能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它能不能改善。就是第一个导致港股下跌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其实因为港股的资产结构，它其实跟今年全球主线其实是有错配的。举例来说，今年其实我们非常明显嘛，全球的资金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追光即兴。那么今年追逐的核心 AI 的算力、半导体的设备、光模块这些呢，都是硬资产。而我们去看这个港股当中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它的权重是哪些呢？它的权重主要是腾讯啊、阿里啊、美团啊，
1: 现在很多称为这个外卖指数。
0: 外卖，对，就是对，就是外卖指数，就是平台型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他们更多的其实只是就是说代表的是一个应用的场景，或者说是一种轻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是追的硬的，而他们是偏轻的那一块，它就直接受益于 AI 的这个硬件浪潮的这个程度是远远不如我们 A 股自己当中的这些算力的这个产业链。那么当全球的资金都去追硬科技的时候，港股就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落。所以这个风向有没有变，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去判断它会不会好起来的一个点。第二个因素还是跟海外有关。因为港股相对 A 股来说，它比我们要对于海外的这个市场要更加的敏感。
1: 它的主导是不是比较特别像恒科，主要是海外外资的对冲基金？
0: 没错。所以就是它相对我们自己的 A 股本身，就是外面的一个风吹草动的流动性，对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海外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一个预期，就会对港股带来资金的一个外流的一个压力，会承压更加明显。因为港股它作为一个离岸市场，它对全球流动性的敏感度都是远远高于 A 股的。那我们看上半年海外经历了什么，加息预期的一个悄然升温，还有就是我们说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现在就是一个在拉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它推高了高油价，所以通胀的压力在美国是再次抬头，包括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外围的因素扰动之后，导致全球的央行都开始有一些集体转向鹰派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导致了港美的这个息差它就扩大了，触发了一定的这个套息的交易。我们看到港元的汇率也是持续的这个偏弱嘛，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资金它就从港股外资它就持续的一个流出，那资金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利空的因素在接下来的一个下半年或者当下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出现边际的一个改善呢？就是我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港股至少从估值上来说性价比是肯定跌出来了，但是就是你估值低不代表你会反转嘛，你的这个反转还要等待信号，我们还需要再观望。从目前首先看估值，就是整个恒指的预期的市盈率它已经回落到了就是说仅仅略高于过去五年的一个均值的一个水平，整个估值是处在了历史均值向下接近一倍标准差这样的一个位置，四个字，相当便宜。确实是便宜，但是呢另一方面不是说便宜我们就马上要去就是去买它的，当下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反转要等几个关键的一个变量，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外资的这个钱流出，这是最核心的，你刚才讲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反转就要看它的这个资金会不会大规模的回流，
1: 是，
0: 这是一个就是有没有水嘛，有水我们才有鱼的一个市场。那市场如果这个外资的钱它没有大规模的回流，那整个市场还是缺乏最关键的叫持续的一个推动力，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数据去验证中国经济的一个复苏的强度。 跟企业盈利的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些些估值又很便宜，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买它去做它，我建议呢，投资者也不要去赌，不要去赌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分享，就是说它现在跌下来估值便宜的一个机会呢，那你就索性做一点定投，
1: 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你就把这样的一个周期拉得足够久，然后去做一个自己定期的，就是把这个持仓的成本逐步去均摊的一个方式。
1: 对，我觉得结合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港股的一个仓位的比例，可能更好理解这样一个事情。
0: 对对对，我们就不会去要求自己在港股这个事情上，我就要抄到它的最底部，或者是抄到它的这个变盘的那一刻，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对于外围，对于就是整个的经济的这个把握是没有这么强的，但是它足够便宜这个事情又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说，就不要去赌底部的尖，而是去就是说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我就持续的去做一个定投的一个分散。对，
1: 好，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恒生科技吧。
0: 嗯，
1: 具体到恒科，
0: 对，
1: 不少朋友我相信也是套在了高点啊，那是比较关心能不能迎来一波趋势性的修复。那么被套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还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被套的投资者，先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现在割肉的意义是肯定不大的，你反而可以在低位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分批的去补仓，拉低你的一个成本。我们先来看看恒科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对它关键很关键，外部流动性。就是最紧的阶段呢，肯定是就是说已经过去了。港股作为这个离岸市场呢，它对全东西流动性刚才讲了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敏感。那么过去大半年，其实我们整个的恒科它都一直在持续的一个承压，核心的原因就是市场其实对于美联储这个 higher for longer 它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定价。但是下半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有可能随着这个纳什我们觉得有望会回摆，那么美国整个的高债务率、 K 型经济还有它中期选举的扰动，在制约它的这个高利率的一个长期维持的空间。那么对于悲观的这个卧室交易的预期正在受到挑战。那么海外流动性我觉得最紧的阶段大概率是过去了，对于恒科的这个持有者的第一点，这是一个外围。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关键的一个信号吧，6月2号那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恒科指数单日是大涨了3.49%。
1: 明天期是什么
0: 啊，对，包括就是腾讯阿里那一天它是大涨了超过5个点。就是当然这个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说崛起了，而且它单只是崛起了一下啊，就是也没有就是持续的一个反转。但是至少这样一天的反弹、说明就是说这个市场对于利空的消化我觉得是已经消化到一定程度了，而开始出现了一些做多的积极的情绪，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吧。
1: 好，
0: 就是开始有做多的情绪在这个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对恒科很关键，就像15的这个科技主线是明确了政策层面，2026年它是一个15规划的开局之年，明确科技的这个方向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领域会获得顶层的支持。那具体到恒科这个方向，它权重最大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会直接受益于其中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商业化它在加速，那么应用的商业化的加速呢，会直接受益于像腾讯、阿里、快手等这些我已经在 AI 的大模型跟智能体去做深度布局的这些企业，它会受益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企业也确实自身它从了这个烧钱扩张的这个阶段开始转向了收缩，去那些收缩低效的业务，然后我要聚焦盈利能力的这个转向，这种战略的调整也逐步体现在他们的财报过程中，所以在这一个层面本身是对他有一点利好的。具体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就是企业财报这一块啊，目前我觉得整个盈利的预期正在触底，2026年的增速是可期的，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判断依据。恒生科技之前调整的本质就是它的盈利的预期一直在持续的一个下修，但是我们根据最新的这个彭博的一致预期呢，2026年的恒科的这个每股盈利同比增长预期大概这个数字是34.63%，远高于恒生指数的9.64%。那么再从估值层面来看的话，截止到5月底，恒科指数的市盈率大概是20.5倍。它处在历史上的26.99%的分位数，远低于科创50，科创50是多少？46倍，远远低于它。 甚至部分的投

0: 部的互联网公司的 PE 大跌，它已经跌到了十几倍，那基本上已经完全剔除了 AI 业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溢价，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东西它也确实是便宜，所以刚才您说的被套的投资者，在这个当中我就建议，第一不要割肉，第二也不用过度恐慌了，第三呢就是随着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些中报的一些业绩的这个出来，可以去做一些分步的补，那对于新的投资者，我没有被套过的，就是在这上面我没有受过伤的投资
1: 哎，
0: 者，但
1: 对，
0: 我也开始感觉到它便
1: 蠢蠢
0: 宜
1: 欲
0: 了。
1: 动了，
0: 对，那么我建议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如果要进场，你就做哑铃型的一个配置，在这一块儿，就是一方面你要去配它这个高弹性的，我们说的这个科技的成长，比如说这个恒科的 ETF 啊，互联网的龙头啊，就是 AI 相关的标的你去配，但是你不能单押，就是在港股的投资当
1: 这
0: 中。
1: 是哑铃的一端，
0: 对，另外一端你要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港股当中的这些电信运营商、能源等红利等这些，就是作为压舱石的这个，因为这一端的这个个股，它在就是港股当中其实是估值是非常便宜的，就是我觉得甚至比 A 股的有些性价比还要高。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它的这个一个更好的、更便宜的一个标的去做一个哑铃型的一个配置，这是对于新的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们这么去弄，对。
1: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还要细分、细分再细分，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得十足，才能这个真正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看到，说完了港股，大家比较关心，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美股吧。现在都说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特别的复杂，近几年一。那边这个降息一边缩表，那么这种看似有点矛盾的组合拳打出来，对美股我们说近期短期啊，还有中长期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说一个影响的一个结论。我觉得从短期上来说的话呢，美股的科技股在短期它是受益的，但是这个市场的波动会明显的一个加大。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是转播了《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个时段的转播就要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继续来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议题一侧，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

0: 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低开，4044.83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到了4078.93，最低呢是在4040.34。那这会儿我们看到最新呢是报在4074.61点，上涨了16.74点，涨幅0.41%。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8480亿7800万元，相比昨天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增加了有将近400亿的成交量。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的是一个绿盘的状态，15612.37点，跌了0.31%，到目前的成交10650亿3700万元。创业板市场4050.22点，跌了0.95%。量能方面，5001亿3100万元。科创方面，科创综指2066.53点，跌了0.42%。量能方面，2549亿59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07.59点，下行1.76%，成交量能是在776亿45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今天走的还是很强的，1319.29点，涨了7.24%，到目前的成交219亿2500万元。好，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68.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69.6块，跌了4.9块，跌幅是达到0.50%。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4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51， 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在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体上是有利于航空公司来节省成本的，这是最直接的利好。根据行业的测算呢，燃油成本通常是占到了航空公司总成本的25%到40%。比如说，中国国航2025年的燃油花费占到年度营业成本的31%。所以说呢，航空业是高经营杠杆的行业，原油价格每降1美元每桶，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的年度利润就有希望增加几十亿元。所以航空公司的二季度的业绩呢，不会太难看。另外，我们看到国内开始大力进行春秋假的推广，肯定是有利于度假人数的增加，出行人数的增长对所有的交通运输都有一定的利好。比如说民航业，客流量可能会有所增加，票价也有上浮的空间。不过实际上来看呢，春秋假的出行方式当中，占比最大的还是自驾游、公交和高铁，然后才是民航。所以也不要太高估春秋假的推广对于民航的利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五一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达到 15.2 亿人次，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其中呢，春假叠加拼假带动的中长途出行占比是明显提升的。从中长期来看呢，春秋假会降低全年出行需求的波动，降低出行旺季的运力压力，也会提升民航客座率和票价的稳定性。因此呢，在燃油成本下降、春假出行需求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民航业有望在2026年的二季度迎来更好的业绩复苏，同时估值呢也会获得一定的修复。相关的研究就表明呢，国内航油定价会比海外滞后大概一个月，因此航空公司真正获得利好可能会在6月份以后了，特别是三季度。那相对于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呢，春秋航空这些廉价的航空公司，他们更大的成本占比就是燃油了，油价的下跌呢更会利好他们的业绩。2026年的一季度呢，春秋航空的燃油成本占比是33%左右，相信二季度这个占比会下降，公司的盈利会变好。但是这轮原油价格上涨之后，从供需两方面来看，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价格也只是部分的回落，很难回到此前的区间。同时呢，中东冲突随时会有反复，油价反弹和航空公司的竞争风险随时也会发生。所以短期来看，民航业仍然是需要恢复增长和盈利，中长期来看，有效率的民航企业，无论是三大航空还是廉价的航空，都是有投资价值的。那最后要注意的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一些廉价航空公司在这轮高油价的冲击之下会倒闭，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呢？建议你还是仔细来看一看几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报。那对于成本控制水平不高、盈利水平偏低的廉价的航空公司，一定要保持冷静，即使在三大航空公司，也是要看他们的成本的控制以及接下来高盈利远程航班的运营的情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 SpaceX 要是上市了，那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哎，是不是有机会了啊？随后的理财万花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楼市五月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SpaceX 已经是启动了首次公开募股的这样一个路演，那么这一次呢，是准备向公众发行就8,555,555股的 A 类普通股啊。好，那如果这个 SpaceX 上市了，那对于商业航天板块来讲，是不是有一定的投资或者说交易机会了？
3: 今天好像就涨了。
2: 是
3: 啊，今天涨幅第三名航天。
2: 那这个要看持续性的呀。
3: 对，咱们不管它是持续性还是怎么样。

0: 资本市场嘛，大部分股民的话都是看今天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最近一两天航天装备这个板块，商业航天这几个板块的话都涨幅在前列，
1: 嗯，
0: 这个是不容忽视的。
1: 嗯，
0: 咱们先说说 SpaceX 啊，就是它的整体估值是1.8万亿美元。
1: 嗯嗯
0: 啊，大概是什么数呢？大概相当于人民币10万亿左右，10万亿朝上的这样一个估值。然后呢，这家公司的话呢，你大家想一想，一个估值10万亿的公司，去年还是亏的，
1: 嗯，
0: 亏五十亿美金哈、啊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应该说它是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 IPO 的一个记录。这个上一个记录的话呢，是沙特阿美，也就是沙特的国家石油公司，它所创出的350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数字。所以说，我想的话呢，这次的一个IPO 的话呢，的确对于咱们传统的一些价值投资啊，对于市场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的话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1: 嗯，
0: 首先呢，大家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SpaceX 的话呢，它不光它是不是分两块业务，第一块业务的话呢是商业航天，也就是它的星链那个收入啊，发射火箭呢、啊、星链呢、啊、通信费啊等等一些费用，这一块业务的话呢，在2025年的话呢，其实 SpaceX 的话呢是盈利的，
1: 嗯，
0: 啊，它是盈利，它是赚钱的，这块赚钱赚了多少呢？7.91个亿美元啊，也不多，8亿美元左右，但是呢，在上市之前的话呢，整个的公司的话呢，把SpaceX 的 AI 业务也装入到这里面来。所以说呢，大家想一想啊， SpaceX 的上市的话呢，不光是投资者看中它的商业航天，还看中它人工智能。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话呢，上市的时候的话呢，不光是商业航天加上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投这个上市公司是亏的。
1: 嗯。
0: 但是呢，市场为什么给它那么高的估值，市场对它预期那么大，其实就是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所说的叫叙事。什么叙事呢？第一个叙事是马斯克可以带你上火星，
1: 讲故事，
0: 可以星际移民、
1: 就是、
0: 啊，可以采矿。第二个的话呢，用星链铺满全球，用 AI 改写一切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呢，到现在看来的话呢，市场是接受的，或者大部分的投资者是接受的。啊，不管是机构投资者，不管是散户投资者，既然他爆出了一个发行价的话，我认为市场对就是应该是接受的，估值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投资者，很多的一些机构他是不认可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叫丹麦国家的养老金，他是不认可的，他觉得他太贵了，是亏损上市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纽约也好，新泽西也好，等等一些他们的国家的州的养老金账户也是不认可的，绝对太贵了。
1: 嗯，
0: 大家看一看哈，养老金的一些投资都觉得这太贵了。
1: 养老金要求稳啊。
0: 对，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认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怎么来说呢？就是你相信，哎，这就是一家什么呢？叫高成长的公司。
1: 嗯，
0: 如果你不信，这就是一家亏损的公司，
1: 这是一家贵的亏损公司，
0: 哎，这非常的矛盾啊，非常非常的矛盾。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可能性怎么样，但是我们从 SpaceX 的2-3年的年报来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是这家公司在高速的成长。我说的高速成长，并不是它的利润，是收入在成长。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的话呢，它的星链用户是440万户，2025年是890万户，2026年的话呢，就是上一个财报2025年的话呢，是1030万户的用户。
1: 嗯，
0: 收入2023年103个亿，2024年140个亿，2025年186个亿。您看这家公司的话，的确是在高成长，但是利润家就不谈了哈，但是几乎就是很少有利润，就是去年有盈利，但是今年又亏光了，就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典型的是什么呢？就典型的是收入快速增长，但是没有利润，但是所有的收入都。对，收入又拿去花钱了。
1: 对，
0: 但是呢，我在这里想提醒投资者，就是我们看这些高成长的公司的话，不光是看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没法看，跟银行股啊和那些股大蓝筹啊没法看，因为那些是有具有回报的。但是看从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些公司，这个 SpaceX 的话呢，的确是有具有代表性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2025年，这家商业航天公司的话呢，一共发射了3190颗。星链卫星3190颗，大家特别注意哈。第二个的话呢，它在咱们那个地球上啊，这个天上啊，到现在为止在地球轨道上还有9600颗。
1: 嗯，
0: 哎，这个数字够多了吧？投资者，我再问投资者哈，我也查了相关的数据哈，就是咱们中国的低轨道的通信卫星。

0: 星，在天上有几颗，大家知道吗？截止去年，其实我估计大部分买商业航天的投资者不知道哈。
1: 对，
0: 我告诉投资者一个数字，108颗。
1: 啊
0: 啊，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 ，SpaceX 的话，的确它在低空的通信领域的话，全球的龙头老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它到现在为止9600颗还在天上。但是同时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是起步的晚，这的确大家得承认，技术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落后。但是呢，这个数字的话呢，在快速增长。从现在预计来看的话呢，2026年我们得发射300多颗，大概达到446颗在天上。
1: 还是没一个那个零头。
0: 哎，对了对了，好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商业航天。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的话，投资者就听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低空的卫星的链路通讯的一些低轨道卫星的话，在全球的一个地位其实也不差，应该全球第二、第三了。但是呢，和龙头来说的话呢，还差距比较大。
1: 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 哎，你正面说的话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从反面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可以说什么呢？咱们离开
1: 很大的差距，
0: 蛮大的，对吧？其实说话就两面性的问题。
1: 是。
0: 最终呢，对于国内的商业航天的一些上市公司，投资者可以预期，为什么呢？因为大投资都预期的是，SpaceX 的话呢，上市以后，哎，一定会带动全球的商业航空的一些领域的概念股、题材股往上涨。我觉得这是你预期的。但是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板块，我把现实告诉你，然后再告诉投资者，这个具体你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到现在为止，或者到今天为止，无论是长征12号，或者是蓝箭也好，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中国的本土的商业航天也好，没有完成一次真正的发射以后回收一级火箭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和别人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呢，对于商业航天这个概念也好，或者商业航天这个板块也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用那个上次咱们两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聊到的那句话，什么呢？就是你信，哎，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题材，就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1: 就是一个故事。
0: 你不信是因为它的财务外表很难入你眼，你很这些行未来的叙事你很难相信。其实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1: 信则有之嘛。
0: 大概是现在大概是6月15号吧 ，IPO 大概是前后时间段。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发行以后的SpaceX 的股价的一个波动，
1: 还有
0: 它这个波动会不会影响到咱们A 股上市的相关的板块的行业的一个波动啊？
1: 还有10天的时间啊。对吧？
0: 哎，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最近一两天，当这个 IPO 出来以后的话呢，相关的什么非金属材料啊、通用设备啊、金属材料啊、航空装备啊这些板块的话，开始蠢蠢的欲动了。资本市场嘛，毕竟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的确量化资金在里面不断的波动吧。
1: 对的，对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还有10天啊，15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上市了，对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股价的一个变化，也说明大家对它的一种认可度和热情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17，稍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我们来聊一下整个5月的楼市，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深城5月的楼市，它的一个应该说红5月是如期实现了，无论是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它都交出了一份很不错的答卷。好的，那么我们先进入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再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上海楼市交出了一张怎样的成绩单呢？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0: 魏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休整，场内发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会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会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3: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下午好，卢文熙。
4: 下午好，天天。
3: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今年上海真的是迎来了一个超长的小阳春啊。在沪七条之后呢，我们看到金三银四走了之后，红五月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是得到了兑现，而且呢不光是这个新盘，包括二手房它的一个市场活跃度、成交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有哪些看点。来说面包之前我们先说面粉，呵呵，我们先说土地市场啊。那月底的土地市场也是特别的热闹，溢价率更是刷新了今年的这样一个高点。那想问一下，上海又出现了高价地了吗？
4: 的确啊，这个月底的这个土地市场热度还是非常高的，有些地的确是刷新了区域里边的楼板价的高度，而且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块的它的这个溢价率也是刷新了今年的这个记录啊。这个像第一天啊，我们就看到有两块内环以内的核心的地块，就是虹口的地块啊，这个迎来很多的这个房企啊这个争抢。那么像第二天我们看到像浦东还有闵行这两块的这个优质地块，是在拍卖的过程当中啊，是触发了啊，有一个叫终止价，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限制价，就是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具体的指标啊，比如我们的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标准啊，以及是提升我们的这个保障房啊，
3: 品质
4: 这样一个。对，是的，相应的这个地块的指标还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虹口这两块地，我们也知道，也是 应该说虹口这两年是还是面临土地供比较紧缺的这样一个状况的，所以很多房企其实在没有拍卖之前啊，就是把这个虹口这两块地的这个热度就锁定了啊，一块是位于瑞虹新城的，还有一块呢是这个嘉兴路街道的这个地块，那么我们也看到基本上这两块地基本上都是在。

0: 4号线、10号线都能够到达，然后呢，商圈、教育、医疗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关键是地块指标比较好，就没有相关的配件的要求，也没有大小套型的这个比例的限制，就对于开发商的这个发挥的自由度还是蛮高的。啊，据我所知，这个像头部的一些央企，在地块的周边啊，这个市场反复已经摸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个像，这虹口的这个瑞虹新城这一块地的话，像吸引了这个中海啊、招商蛇口啊、城投啊，12家房企参与竞拍啊，所以，拍卖的过程当中，不到40分钟，已经是完成了63轮的这个议价。
1: 天哪！
0: 对，这个举牌的速度相当快，就是
1: 那
0: 你
1: 很
0: 也没
1: 抢
0: 想
1: 手的
0: 到。
1: 感觉呀！
0: 是，就是这个拍卖主持人报一个价格出来，然
1: 立
0: 后
1: 马就有人举牌，是
0: 对，
1: 吧？
0: 马上就会有新的一个议价出来了。这个基本上3、5秒就能够2、3轮已经完成了。当然就是最后是。本土国企啊，这个上海城投，力压所有的房企，就是，
1: 拿
0: 是
1: 下了
0: 十
1: 这
0: 九，
1: 块地。
0: 对，19.3亿拿下了，溢价率达到了35.63。那这个是第一天拍的啊，这个35.63，也是今年算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溢价率了。然后呢，欧阳路地块这个相对来说宜居属性就比较高了，那么当然它有一些小小的硬伤，就是。这个地块本身啊，它是呈现一个三角形啊，这个布局上它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呢，这个热度上没有这个嘉兴路的地块那么高啊，但是也是经过27轮的这样一个拍卖的这个过程，溢价率也是要接近20%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不低的，那么最大的亮点一个是闵行的地块，另一个呢是浦东的这两个地块。闵行是位于浦江镇，因为这两年浦江镇出的低容积率的纯宅地非常少啊。我们看过它的这个容积率就1.05，而且限高18米，那基本就是别墅啊，这个最多就是加一些洋房类的这种产品，但多数肯定是叠加别墅啊，或者是联排别墅这种。然后呢，地块也是临近8号线的卢河东站。所以交通还是比较好的，像周边，万科翡翠别墅啊，还有这个上海桃花源等等，它都是典型的偏高端的低密度的这种产品，而且整体的市场的一些配套状况，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生活的这个状况，其实区域里边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拍卖的过程也是相当热啊，这个。拍了81轮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终止价，就是33.77啊，这个是达到了一个终止价。然后到进这个高品质建设，这个后面还是有很多房企继续参与的啊。那么这个是今年以来第一块啊触及到这个终止价，然后再触及到我们的这个高品质建设的这样一个双触顶的这样一个地块。那最后。这个拍卖过程也蛮吓人的，是136轮这个超长的拉锯战啊，这是这个本土民企这个大
1: 大
0: 华拿下
1: 华，
0: 的，对，是的，溢价率40.7%啊，这
1: 好
0: 个
1: 像
0: 就
1: 这
0: 刷新，
1: 次土地的拍卖当中溢价率最高的一块了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新了今年的土地的溢价率的记录啊，另一块浦东世博的地块也挺厉害的，9家房企参与。拍卖了111轮啊，它是到了一个终止价，这个还没到最后啊，这个终止价，啊，然后它这块地也是有一个高品质竞争的环节的，
1: 对，双高双进了。
0: 对，是的，它也最后这块地呢是保利置业啊，就是我们是一块是大保利拿的下的，一个是小保利拿下的，这块溢价率呢是40%，也挺高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也看到总体上就发现，5块地4块都有溢价，而且都是蛮高的。那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发现，城投、大华算是上海本土的一些企业。那么虽然是这个大华它是属于民企，但是我们也看过这个今年的它的这个业绩还是做得不错的。在如果 我们把全国的这种比较靠前的一些民营企业的交易状况来看的话，好像第一个还是这个滨江啊，第二就是它了。所以说这个大华的这个拿地啊，它可能也是有一些底气在里边啊，所以也是比较亮眼。我们也知道，就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拿地啊，上海本土企业好像要去跟一些头部的央企去竞争，有一定难度，有一点的，毕竟他们的这个综合实力还是
1: 对，
0: 非常强的。
1: 你
0: 那
1: 看
0: 么
1: 这次
0: 这，
1: 5块保利拿掉了3块啊，
0: 是，
1: 对
0: 保
1: 吧？
0: 利拿了3块，还有一块青浦，它是底价拿到的，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啊。所以就是看得出啊，就是这一部分的头部的房企，真的是财大气粗，它可以广撒网，优质地块它可以拿更高的去一些这个溢价，但是这个也是能够看出啊，我们一些本土房企在目前的时候，这个信心回来了，这个我的这个战略可能也是要做一些比较偏激进一点的，但是不用担心啊，这个可能会套住啊，或者是亏的，很明显这种优质地块，它应该不会出现大的一些翻车的这个状况，目前的高端的一些市场改善的需求还是源源不断的在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不去争一些这种地块的话，可能就会面临边缘化的状态
1: 好
0: 了。
1: 的，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来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今儿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上海楼市五月的市场表现。那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

0: 公园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卢文熙刚刚是和我们聊到了这个在五月月底的时候上海的一个地块拍卖，我们也看到其实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只有其中的一块，那就是青浦的地块，它是没有溢价率的，最后也是被保利发展拿掉的，对吧卢文熙？
1: 嗯，是的，
0: 其他都有溢价。
1: 是这个，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到了上半年的一个比较关键时
0: 间，快结尾了。
1: 是的，快要结尾。就按照现在的开发的速度，一般这个快的话5个月左右啊，就能够把这个项目拿出来卖了啊。所以快的话就能够赶在11月份左右啊，这个推向市场，12月份能够卖掉一批，那今年的收获可以加入到今年的这个市场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像保利很厉害，就是
0: 3块
1: 欧阳路地块，欧阳路地块3天以后就把方案公示出来了，
0: 那么厉害的吗？
1: 是这个，当我们也发现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房企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地块拿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挖掘机进场了，所以这个现在的开发商啊，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就是一天也不肯耽搁。那倒过来也说明，在当下的市场当中，他们也觉得啊，这个也转好的迹象、企稳的迹象是比较明确的，那这个也不要去耽搁太多的时间，该入市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啊筑底的这个阶段去多做一些产品。那可能因为这些像企业还是滚动开发嘛，他卖掉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有手有钱了，我可以再去拿地啊，这个也可以做一些土地的储备。真的是到了这个反弹稳步向上的时候，那我这个基本上底部的拿的这个地块就可以得到更低的利润啊，所以这个开发商的这个目的也是比较清晰的。
0: 嗯，是。好，我们刚刚说了一下土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就面粉说好说面包，那房子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关注一些新楼盘，其实我们看到土地的这样一个热度也侧面反映出新盘现在得到大家的一种认可和追捧度，热度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那我们来聊一下五月上海楼市新房市场的表现，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它的成交数据怎么样，好不好？
1: 这个应该说新房的五月市场表现还真的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到5月份的这个成交面积是56万平方米，环比是增加了19%。因为月初因为是受到假期的关系，所以成交量还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在9万方左右。那之后就是12万方啊、15万方就往上走了。那最后一周的这个翘尾效应啊也是出现。从区域上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说中外环或者说外环周边的一些近郊的区域啊，交易量还是蛮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浦东啊，这个当月的成交量已经是达到了13万平方米啊，环比也是增加超过50%。像宝山啊，这个成交面积也是9.5万平方米，环比是增加了100%啊。另外像这个松江啊、青浦啊这些传统的交易大户，它的这个成交量也起来了。我们看到这个从成交前十的榜单也看到，这个中段的这样一个首次改善的产品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像前十的榜单当中啊，3万到6万的这种首次改善类的产品啊，大概有一半的这样占到一半的这个席位。相反的就是我们比较多的10万加的偏高端的改善的这种产品，交易的活跃度略微减少。榜单当中有2个啊，那属于中下，而且是属于中下游的位置。那总体来看啊，这个我们说市场它是一个多点开花了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靠10万加这种产品啊，过多的去侵占了这个市场，大家的这个热度啊，视觉点可能更多倾向于这个10万加的这种产品。但是从我们市场的这个交易的良性循环的角度来看的话，3到6万的是市场比较坚实的这一段产品啊，所以这段产品热度起来了，我觉得市场的这种稳定性，我觉得是更强了啊。那么像宝山，我们也看到像贡康四塘啊这个顾村啊等等这些区域，都是传统的啊这个首次改善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区域，该有的地铁也有啊，该还有南大等等地铁啊配套啊，生活的这种宜居性其实都算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 交易量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推动下面啊。

0: 市场的这个成交还不错，当然也是跟五月份的这个供应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整个五月份的供应就达到了46万平方米，这环比是增加了30%啊。这个也很明显，就是市场上的一些这个都倾向于一些钢改类的这种项目。那么我们也跟这个这些产品去进行过一些调研。像这个比如说我们也受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虽说是两月底出的政策，但现在来看政策还在持续发挥它的这种效应。比如说我们由于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的推动，就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反复的这个加大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使用的这种力度啊，包括这个说原先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个买外环以内的这种房子的机会，现在
1: 对，
0: 先后
1: 放开了。
0: 对，是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外环周边的房子交易量，我发现是有一个快速的增加的啊。所以按照我们这样一个看市场结果来看的话，这个大家啊，这个就是原先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原先是在这个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一些改善性的买家，在加速的啊推向流向这个新房的市场啊，包括我们也看到是静安啊，这个浦东啊，这个加快了它的这个二手房子收储的力度。我们发现的确是有不少的人啊，这个因为把手里的二手房啊这个卖给了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些企业，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改善的这种机会啊，所以也是很快的去投向了这个新房的市场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啊，我们看这个整个五月份市场交易还不错，而且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大家对于市场走稳起好，这个企稳走好的这种乐观程度越来越高啊，包括土地市场，就开发商也给市场很多的信心啊，所以预计六月份的市场应该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活跃度。
1: 是，确实整个新房市场，还有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户籍条，就两月份出来的嘛，然后呢当中对大家解禁的，就是购买房屋解禁的，还有一条很明显的，就是原来你如果仅仅是持有居住证，那么你在上海当时是没有购房资格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居住证满5年的话，你可以购房了。那么这对于一些没有在上海交社保、没有在上海纳税的、在上海没有劳务合同的这样一些人来讲，其实这个消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购房的，
0: 比较
1: 对
0: 非常明显的这个利好，
1: 等于这扇门我给你开了。
0: 是的，我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样一些需求的客户入市了。那么倒过来说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像深圳啊、广州啊也有类似的一些政策的这个这种就居住证的这个口子打开的这样一些政策利好，这很明显啊，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量推升的速度比上海可能还更快一点啊。所以这个政策其实是很明显对于市场上有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正向的带动的。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刚刚是聊了新房，我们再来看一下二手房，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整个五月的二手房成交量是刷新了6年以来同期的这样一个新高，对吧？
0: 是。
1: 那来那个卢文琪，我们来聊一下目前这个五月份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包括它的一个显示出来的一些看点和热点在哪里，好不好？
0: 好。这个首先前面甜甜提到了就是量的事情啊，这个量五月份的这个二手房是2.8万套，同比是增加了9%。这个我们发现整个交易量几乎是和四月份是持平的。那我们发现这个五月份因为第一周它是有长假啊，这个还增加几天的长假的情况下，几乎和四月持平，那就说明整体的市场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比较有明显改动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置换的链条啊越来越明晰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300万以内的在前几个月一直是占比比较高啊，4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点下降了，但不明显，但五月份特别明显，300万以内的这个占比已经是下降到了68%，原来一直是70-71%这个样子的。那么相反500万以上的量啊反而是有一 进一步的这个巩固和抬头的，这个500万以上的这个占比大概是增加了0.5个百分点，那像900万以上的就是增加了0.3个百分点啊，这个温度其实是逐步逐步有往上传导的意味在里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发现挂牌量啊，真是已经是跌到30万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应该是今年现在能够看到的低点啊。其实这个低点也是，从2022年这个调整以来的这么一个这一轮以来的低点啊。就背后有几个因素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啊，一直是比较活跃的。其实从去年的11月份，一到现在啊，除了这个我们2月份因为过年因素是1.5万套，其他的都是在2万套以上。那么最近3个月的话，基本上都是在24000套以上的这样一个量，所以活跃度是非常高的。它在不断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原先的库存，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发现由于市场在逐步的转好，原先一些我们说羊群效应啊，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恐慌担忧，也会在不断的去挂牌网但是现在市场转好了，就发现一部分的房东会认为，哎，我的价格是不是明显偏低了，会进行一些修正，甚至有一部分房东觉得既然已经是价格止住了稳住了，那我就暂时先不抛。而且关键就是现在到了5月份6月份这个一段时间的租赁市场传统的毕业季还不错啊，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5月份的这个租赁的价格指数环比是有一个上涨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一部分的人觉得市场可能稳住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国际投行机构也出了一些研报啊，认为这个中国市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要开始筑底，并且有向好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预测的升幅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大家的这种信心和预期啊都开始好转，那么有很多人去撤牌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挂牌价格在不断往下走。那挂牌价格不断往下走，就最明显的啊，我们的价格就很止住了。那从我们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现在的基本上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房子吧，跟我们的1月份的这个时候相比啊，基本上的这些价格其实是在微幅的往上抬，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底部的重心其实是在往上抬了啊。当然可能1200万、1300万以上的那些价格啊，还有一些些微的松动，或者说让你一部分的这个溢价的空间，但是像200万左右的房子啊，现在的溢价空间几乎就没有了啊，所以整个市场我们说这个价格筑底的这种信号其实越来越明显的。那我们自己的这个价格的指数现在已经是连续反弹3个月了，这个就至少今年上半年的底部已经是出来了，那后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震荡波动啊，这个有一些合理的这种震荡波动，但是大概率方面啊，再要去破我们今年1月份的这个低点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而且大概率上随着这个下半年我们说市场成交量啊，可能到了这个6、7月份市场交易量会有一些收缩，毕竟是淡季嘛啊，到了这个8月份、9月份啊，或者是8月的中下旬啊，应该会有一个慢慢的释放的这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成交量再进一步的释放的话啊，我们说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夯实。其实现在也是能够感受到，由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挂牌量在减少，很多房东都不愿意去主动啊，轻易的去调整一些价格 啊，因为
1: 那肯定啊，他怕卖亏了。
0: 是，对对，甜甜说的很对啊，就因为有很多房东就觉得，哎，我比我最便宜的一套已经卖了，那也就我就是小区最便宜的套，那这是我为什么要卖小区最便宜的套？不划算嘛？啊，这个无形之中，要么往上修正一点，要么就是我不愿意溢价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后续的价格我认为是会进一步的夯实的。
1: 没有，罗文熙，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如果是开发商，他可以做一个这个打折促销，对吧？因为对他来说他可以薄利多销，但是对于房东而言，有可能有些人就这么一套，而且有可能有些人卖了这套之后我要去置换，我要买入一套，对， 然后我这边卖便宜了，那边没给我便宜，对我来说其实这当中的差价是要我自己来承担
0: 的，
1: 对吧？他肯定是觉得亏
0: 的，
1: 那无论他要不要置换，对他来说这一套卖高卖低都是他自己的，他没有办法用量的积累来弥补这里的这样一个

0: 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很正常。就包括因为我这个节目和房产相关比较多嘛，包括周二我们的这样一个估价，我们有听众朋友对他的房屋会进行几年的房价的跟踪，然后呢就跟我说，哎呀，亏了，怎么了？就是我最高的时候可以估到多少，然后现在估到多少？我们确实有听到30%甚至更大的这样一个跌幅。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估出一个价格，我们告诉他这个价格也是供您参考的。哎，说不会吧？他说我们周边的要挂多少多少。所以其实当你卖出的时候，这个心理价位都是拔得高高的。但当你买入的时候，这个心理价位都是打得低低的，所以你站在不同的位置，你的不同的这个心态，对新这个价格的预期也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目前市场上很多的买家就是自住型的，他往往更加考虑到
0: 那
1: 房
0: 肯
1: 子
0: 定
1: 本身的质量。
0: 对
1: 啊，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同一个小区里边，如果是什么2楼的或者沿马路的这种，
0: 这个
1: 可
0: 就
1: 能
0: 问
1: 它
0: 题
1: 的。
0: 很大。
1: 对，就是不但价格可能是比较低，
0: 可
1: 而
0: 能还
1: 且
0: 卖
1: 就
0: 不掉。
1: 算价格低，也不见得
0: 对
1: 有
0: 的，
1: 人
0: 对
1: 会
0: 的，对的，
1: 下
0: 对
1: 手，因为他们也会考虑到下一次的流通性的问题。我就要买进来，我下一次比如说过个10年15年，我想转手，我也想升级了，那是不是会有人来买，有人接手？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的可能有些，比如说我小区中心的位置，可能会比其他肯定是比其他的一些一般的房源价格是贵的，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出于自住的这样一个目的的话，人家还是愿意为这种贵，比如说你是小区里边的这个中心位置啊，能够有一些景观资源啊，或者你郊区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在徐汇滨江去看一些这个二手房，哎，这个能够望得到这个黄浦江的这个房源，跟望不到黄浦江的房源，它的价格有点是两种体感温度，而且越是这种好的这种楼层，业主都不太愿意，现在基本上都不太愿意去降价了，所以这个市场也是能够看到一些很多的价格好的产品跟不好的产品，在这一轮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是骡子是马，就马上就能
0: 拿
1: 够
0: 出
1: 看
0: 来，
1: 出
0: 溜
1: 来。
0: 溜，对，其实最近啊很有意思，我正好在听罗振宇的《文明之旅》嘛，然后我跟那个在这当中，其实罗振宇就说到一个事儿，就是说买房，他如果我确实知道这个房它是有痛点的，他说我是没所谓，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就说，但我依然不会买，为什么呀？他说首先我能接受，不代表我家里人全部都能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说了跟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话题很契合的，第二个就到时候我要卖掉，我到这个市场上去，它能不能成交，就它的流通性就会变差，你知道吗？所以
1: 是
0: 对，
1: 是，
0: 就聊到这个。所以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当年有些售后工坊有可能有些痛点你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是分配给你的，对吧？那现在当你拿了钱可以有选择的去购买的时候，当然你要考虑到一个价格，有些可能有痛点的房子，它会价格上给你放一个很大的口子，但是呢，你拿到之后，你要考虑将来你这个房子的流通性，因为你现在买的便宜，你卖的时候你也拉不高价格，对吧？你
1: 是
0: 要
1: 的，
0: 考虑到
1: 是
0: 它
1: 的。
0: 的一个流通性。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谢谢卢文熙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不光是上海啊，还有呢。5月我们看到，上海楼市其实还有好多的日光盘，好像整个5月份上海的日光盘应该还是不少的，大概有9个，而且呢，这个日光盘还是从内环开始向外环延伸。这9个日光盘当中呢，我们看了一下啊，有3个是位于内环内，一个是在徐汇滨江这块。一个呢是在静安曹家渡板块的，还有呢是黄埔的上海1号院，还有另外4个日光呢是介于内环和中环之间的一个，大家认为是一个成长性的板块，比如说杨浦滨江的，还有像浦东新阳的，还有呢浦东前滩附近的、浦东北蔡附近的等等等等。那么还有2个日光盘，其实地段优势并不突出。第一个呢是在普陀桃浦的，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有个听众朋友来估价的，是在宝山洋行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桃浦呢，很多人就很好奇，因为它应该算市场当中相对来说不是一个热门板块，对吧？大家对它的认可度其实也 不是特别高，但是呢，这次楼盘的这样一个逆袭，就日光啊，主要就是一个产品的定价，还有它的品质，那么这个在同地段是很有竞争力的。那如果说你新房和二手房同样的价格，很多人会选择新房。第一呢，新房我们现在新房交付标准都是全装的、精装的，那首先就省去了装修的麻烦。还有呢，相对来说房龄比较新，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对吧？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4，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

0: 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了，各位，又快结束一周的交易了啊！本周的这个市场呢，还是算下来还是这个反弹的啊，天数并不多啊，大部分还都是处于这个回调。像今天周五的时间，上海市场呢目前还是4045.45点，跌0.30%，成交金额呢今天是继续缩窄为目前是10862.7亿。深圳市场15432.53点，跌1.46%啊，深圳市场今天跌幅还是比较大啊，跌了229.67点，成交金额是13703.5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金额目前是2.4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中小100跌1.64%，沪深300回调1.27%，创业板跌了2.25%，北证50是涨了5.95%。今天发现在这个北证板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个股啊，都出现了这个翻倍式的一个成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科创综指今天回调1.56%啊，是2042.92点，跌了32.34点。科创50呢则回调3.17%，跌了55.06点，报1682.93点啊。这也是这个近期啊这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了。黄金 AU49 今天呢回调了0.54%，每克跌了5.3块，报每克是969.2块。好，我们再来看板块的轮动当中。板块轮动当中呢，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机器人、航天装备、减速器、机器人执行器和玻璃纤维、玻璃基板、屏下摄像、裸眼 3D、3D 玻璃啊，整个的这个玻璃基板啊，已经是连续多日是这个冲在整个盘面最高的位置啊。新金属材料包括这个6G 概念啊，今天的涨势依旧。回调的板块呢，集中在电力这块跌了3.38%，培育钻石、公用事业大盘成长，抽水蓄能、高带宽内存啊，还有这个超超临界发电这块跌幅都超过了1.76%啊。市场的这个轮动，特别是在科技板块的这个轮动呢，也是非常的明显。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股市的科技板块增长和关注度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像传统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消费，会不会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进行高低位的切换呢？是的，2026年的科技股行情确实好，但是3月份主要是能源股大涨。如果你看2024年和2025年，银行股、券商股也都曾经大涨过，所以呢，不能说只有科技股才是本轮 A 股慢牛的核心支撑。随着中东冲突的缓和，金融股和消费股会有所恢复，当然他们的涨势肯定是不如科技股的。那从政策上来看呢，科技股的行情好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从2024年的9月以来，中国经济的主线就是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的，再加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支撑。

0: 现。同时呢，必须看到 A 股科技板块总体上涨的涨幅过大，获利兑现的人也很多。从五月中旬以来， A 股的半导体、光模块、AI 算力等热门领域的资金是持续的流出。而从估值来看呢，光模块、AI 服务器等龙头企业的市盈率都在70到120倍，可能会透支了未来的成长，所以他们的估值调整也在所难免，除非接下来有更好的业绩的支撑。那相比之下，银行股的市盈率普遍只有5-6倍，很多消费股的估值也处于历史的低位，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优质的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反弹。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也是这样，中东冲突缓和之后，金融和消费会有所受益，其中的重点就是油价下跌之后，物流和生产成本会降低，也许会有利于消费信心的提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呢，从2024年以来的这轮 A 股的慢牛行情啊，科技是主线，金融等高股息板块也是主线，能源和电力设备同样是主线，有色金属和新周期更是主线。所以抓住科技的主线没错，但是也不要忽略其他的投资主线，他们很有可能在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成为价值洼地，因此呢，不妨以科技股为主，其他为辅，做好投资的组合。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收听今天下午2点的交易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叶柳。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喂，陈邦。
3: 喂，哎，
2: 好的，好，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呢还是处于这个调整，但是呢明显风格转换当中呢，还是在科技板块转换的比较厉害啊，像这个机器人今天依旧维持了6.33%的上涨，其他的像这个机器人执行器啊、玻璃基板哈，已经是2天的大涨了啊，包括屏下摄像等等，就是这个科技板块，其实你就可以发现科技的这些宽基指数在近日的这个市场当中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涨幅，包括一些砖头科技的啊一些这个公私募基金啊净值也还是在依旧保持。但是今天现在电力啊，包括公用事业、培育钻石这块跌幅都比较大啊。我们听一下陈邦的观察和判断。
3: 嗯，好的。其实整个这一周啊，这个市场的话都还是比较割裂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就算是今天整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复啊，但是这个割裂的现象依旧还是比较存在。今天这个风格应该讲跟前段时间正好是颠了个个啊，就是。本周的这个上半周基本上这个行情还是以这个算力和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 AI 啊这个双主线为主，那么其他的方向不管是说科技内部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包括 AI 加呀、还有这个可控核聚变啊、这个特高压等等这些方向啊，都处于一个被支配的一个地位，那么就更加不用说这个传统行业的像这个白酒食品饮料，包括还有像保险和券商啊等等这些个方向的话，在整个这一周啊指数演绎的过程当中，都跟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啊呈现出比较强烈的这种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啊，就是如果说当天这个算力和半导体是领涨的啊，或者说是是活跃的，那其他的科技板块基本上就是一个承压的一个状态，那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也不明显。所以网上经常有个段子，就是这个如果算力半导体涨啊，那其他的板块是跌，那如果算力半导体是跌，那其他板块也是跌啊，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应该讲这个局面持续了有好几个交易日啊，都是这种局面。那么在这种这个行情的极致的演绎下，那其实就是会引发这个资金的啊，我跟你讲这个风格的切换啊，或者说是板块的一个轮动啊。那么在今天啊，周五，那么市场是出现了。

0: 这样一个轮动的迹象。其实在上周啊也有过类似的这个轮动的一个迹象。那么上周五应该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白酒啊，白酒板块的话，周五是应该涨了4%多啊，就是整个板块指数涨了4%多。然后科技股当天啊，就是算力半导体啊，当天是处于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在本周啊，我们发现它周五领涨的这个白酒并没有啊这个延续着上涨的一个趋势，而是我们看到白酒整个酿酒指数的话，整个一周五个交易日基本都是绿的啊，就一路跌下来调了5个交易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科技股又回去了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今天又是个这个情况啊。那么像这个人形机器人今天又是从可能跌了这个3个多点拉起来的涨5、6个点，那么也是一个极致的一个反应。那么高位的这个算力和半导体啊，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这个走势跟上周五是比较雷同的啊，也就是资金试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下这个板块的一个轮动。那么最开始像上周的话是你会发现最开始资金是在这个科技股内部去轮动啊，也就是说算力半导体涨得比较凶的情况下，那这里做做低位补涨啊，找一找低位的像这个AI 加啦啊，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啊，像可控，像这个商业航天等等，这些呢也有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啊，那么试图去做这些个板块的一个轮动。但你会发现做不动啊，做不动的话，然后退而求其次，可能就会考虑，哎，既然是科技股内部的轮不动的话，那可以去做一下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或者轮动啊。也就是说成长既然是内部轮不了，那就去找成长之外的价值吧啊，那就去找这个白酒啊，找食品饮料，但是最后也会发现依旧还是轮不动，
1: 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啊，这个资金像周五啊再度切回来在科技这个方向啊，试图在这里去寻找一些市场的共识啊。这个市场的共识的形成，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啊，可能跟整个这个就是热度啊，就是算力半导体的这个热度啊，有关啊。就是这里如果热度高烧不退的话，那你很难就是硬切过去啊，切不动。那另外一块的话，可能还要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也就是整个这个指数啊，那整个大盘如果说它能够企稳啊，它能够走反弹，那可能这个轮动会这个顺畅一点啊，或者会容易一点。因为这个在极致的情况下，尤其是最近这4周啊，我们看到5月14号以来的这个调整到现在，基本上啊，这个个股4周都是处于调整的一个态势，啊，有可能是3根阴线1根阳线啊，有可能是连续的4根都是阴线，就是整体4周是调整的，调整的一个周期比较长了，因为在牛市运行的过程当中，4周的调整实际上还是比较罕见的啊。再一个调整的这个幅度上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包括中证500、中证1000等等这些指数，基本上已经回踩到了60日线附近来了。啊，而且中证500、中证1000，最近4个交易日基本上在60日线附近徘徊，啊，收了这个差不多是，4根阳线啊，当然这里面有假阳线，也就是有这种企稳的这种迹象，也就意味着，指数如果说能够企稳，啊，那这里切换或者说是轮动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啊，因为如果指数没有企稳的话，这个资金在做切换的时候，它可能会担忧啊，会不会有极致的情况再度上演，或者是继续的上演这种极致的行情。那接下来的话，其实这个伴随着这个4根阳线啊，就是中证500、中证1000，包括这个平均股价指数啊，这个体现市场赚钱效应的这些指数开始走逐步企稳，我相信这个轮动啊，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是有望啊展开的，否则这种极致的行情的话，其实它这个对整个这个市场其实是不利的啊。我们经常讲就是说，一个人走路啊，你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一起走，你才会走得更远，啊，这个行情也是一样。如果只是算力和半导体在这里，做这个极致的这种输出的话，那其他的这个科技股啊，或者是甚至其他的价值股都没有这种轮动的迹象，没有轮动的机会，那整个这行情很难想象它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啊，只有这个极致的状况，啊，配合着大盘，然后做一些这个转变啊，做一些变化。然后整个市场开始由这个算力半导体这二龙戏珠这种局面转变成啊这个整个这个科技轮动，甚至是科技和成长之间的轮动，那整个这个局面

0: 会形成一个赚钱效应和这个量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像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赚钱效应迟迟打不出来，然后市场的量能的话基本上也维持在3万亿附近徘徊，是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这种尴尬的局面还是希望有一个破局的这个契机出现这个契机这个有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大盘开始逐步的企稳做好在目前来看的话，也结合周五的这个盘口来看是有改善的迹象这个就是后续整个这个局面的改善那个一个程度可能还是要在下周以及下周一可能就会更加明朗一些，好吧？这是我个人对于本周行情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是从这个目前这个基金的一些这个变化刚才这个有人总结非常有道理的最近的主动型的权益基金呢已经是翻倍的，已经涨到11只了。那么其中呢，不少翻倍的能看到就是踏准了近日这些点含光量，就所谓的含光量这个非常大其实之前包括这个算力，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算力五倍大牛股今天是一下跌停，所以这都是在科技板块当中的上上下下陈邦，那么对含光量，那么我们看这个玻璃基板这块已经是又连涨两天了玻璃基板这块的它的一个市场的持久力，你觉得之前市场当中好像没有那个特别关注这一块
0: 对玻璃基板的这个应该来讲呢从5月21号开始市场这个热度开始起来的，因为大家看这个板块指数也能看得出来，5月21号的时候这个量能开始放出来，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这个京东方跟康宁签了一个这个这个备忘录就是双方可能会在玻璃基板这个方向会有一定的这个合作那这也是意味着那么资金开始这个会去觉察，就是会发觉这块就是2026年会不会迎来一个玻璃基板的这一个元年当然这只是这个资本的一个猜想。那么二级市场上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这属于是这个整个这个热点的一个外溢这个在行情炒作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算力和半导体是这个市场最强的主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资金就会去挖掘一些新的这个包括材料新的工艺新的技术路径这都是资金可以挖掘的一些点那么玻璃基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因为这个也是属于是未来的这个再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但是这块呢还只是停留在初期因为既没有这个大面积的量产，也没有业绩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在现阶段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概念来进行的一个炒作，这个属于是整个就是 AI 板块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在过往的这个情况，在这个行情炒作过程中，不管是说我们以前炒这个互联网，还是说后面炒的这个新能源尤其是2019年到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的炒作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会有这种不断的外溢的这种现象像锂电池比如说它炒到了钠电池，炒到了固态电池等等的不断的去演绎所以这里属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做扩散的一种行情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吧但是这个今天其实表现最亮眼的倒不是玻璃基板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前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这种方向因为人形机器人其实外部的话实际上是有这个这个美股的一些刺激就是包括马斯克旗下的这个SpaceX 要上市包括要搞这个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等等一些事件的一些刺激但是二级市场上包括还有我们 A 股的这个宇树科技也要上市都构成一些外部的刺激因素但是呢由于前期一直是算力半导体处于绝对霸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他的方向也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那么一旦像今天算力半导体处于休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他的科技方向就顺势而为，那去补位这个其实是今天这个盘口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有看点的，或者说近期行情演绎过程当中比较不太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有非 AI 的就算力半导体以外的这个板块能够形成一些强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这是周五这个盘口应该相比于前面四个交易日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尽管在这个6月的第1周市场的这个动荡比较大，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判断市场的风格

0: 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六月的中旬啊，这个下周到六月中旬，市场可能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模式吗？大家还会担心，哎，世界杯大概6月14号开吧？就按照这个以往的，不管是它是这个一个市场的现象还是悖论来讲啊，这个到底这个市场中还面临多大的压力啊？你这边的一个判断呢？
1: 我觉得这块压力短期来讲，应该讲释放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0: 已经释放了很大了。
1: 对，这个从这个指数啊，尤其是我们看这个上证指数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中证500、中证1000，啊，这个就是代表整个市场赚钱效应的，这个指数其实都调整了4周啊，4周时间的一个调整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应该讲都比较充分了。虽然我们讲这个世界杯有这个世界杯魔咒，但是我觉得可能每次都不一样啊，因为每一届世界杯对应的这个行情，包括它所处的风格，包括它的所处的位置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这块也没法去照葫芦画瓢去推断它一定就会在世界杯期间会有调整或怎么样的一个演绎，但是我觉得整个行情其实它是有连续性的啊，就是我们讲短期看情绪，长期啊看趋势，它总的来讲它会有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格局。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它是本身来讲，是有修复的这个预期的啊，这是一方面。再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看月线上来看的话，其实你像现在这个上证指数基本顶到了这个，回到了4200附近来了啊，就是顶到了10月线附近。本身来讲，上月的话它就是一根阴线啊，那么在这里其实月线连出两根阴线的这个概率啊，还是比较小的。啊，这个从924以来，月线没有出过连续两根阴线，啊，所以默认这里可能出两第二根阴也出阴线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六月实际上可能啊，这个月初的话，这里还有纠缠啊，因为这个磨底的节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冗余的啊。但是整体来讲，六月我觉得这里收阳线，出现探底回升，收阳线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这个2年多啊时间以来啊，因为这个市场还没有出现过月线两连阴的这个走势啊，并且短期来讲，情绪极度的这个压制啊，就是一直都处于是一个当天比如说上涨加速，涨跌比可能只有1:3啊这种极致状态啊，持续的受压抑。那么物极必反，压抑的这个时间长了，压抑的这个力度比较大了，它自然就会有这个否极泰来的那一天啊。所以相对来讲，可能。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世界杯魔咒能够持续的，就是在本轮行情当中做一个演绎的，啊，过多的可能还是我们 A 股自身的这样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吧，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0: 好，感谢陈芒，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啊，
1: 下周再见。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目前上海市场指数报4034.54点，跌幅有所加剧，为0.57%，成交金额是11672亿。深圳市场15360.63点，跌了300点啊，300.02点啊，跌幅已达将近于2%了，成交金额是14652亿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叶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本周最后一个这个交易日，要结束本周的交易了。本周真是走得非常的动荡啊，到现在市场还是在继续的一个下沉当中。今天到了尾盘啊，市场好像一下子又有点泄气哈，加大了这个下跌的幅度。说一下对这周总体的一个判断和今天市场表现的一个总结。
3: 整体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相对的分化和相对的弱啊。应该这么来说，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相对，实际上在板块内部、指数内部，包括个股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的啊。那么之前本周我们看到一路上相对偏强的，还是在于双创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啊 AI 的这个硬件加上半导体芯片。 险这一段，那么但是在他们走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其他行业领域的这个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啊，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吸金的这个效应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两市对于整个 TMT 行业它占比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啊，我们按照交易量的这个占比来看的话，已经达到了40%了啊，所以会形成，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回落啊，那么随后，另外80%或者是说90%的那部分这个个股也好，板块也好，表现实际上是有一个同步性的这个反弹的啊，哪怕说现在我们看到临近这个2:30啊，有一波指数性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回落啊，但是个股的这个红盘家数目前还保持在3000多家，那么和前阵子来比的话明显是要好很多啊。前阵子我们看每天的这个收盘几乎只有1000多家的这个上市公司是红盘的啊，这个就比较弱啊。但是今天来讲，也就意味着一旦说科技内部的这个筹码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歧，或者是说一定的这个松动，那么会对于其他板块来讲的话，整体的这个抽血的这个效应啊，得到了一定缓解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在现阶段来讲的话，的确会比较难熬。这个难熬一方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极度的这个分化和集中度啊，那么再加上说一旦科技如果进入调整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没有其他的这个板块和这个多方量能来对冲或者说形成这个力量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跟随的这个走弱啊。但是整个大的一个周期，大的一个节奏来讲，我们还是相对啊比较积极乐观，哪怕调整下来，我们觉得也是一些好机会的这个寻找，尤其是说在近期啊，那么被资金得到一定的这个抽血迹象，那80%当中，像我们还是会觉得啊，有一些的这个行业，包括一些个股，实际上是慢慢跌出这个性价比的啊。那么还是这个观点啊，风险是涨出来的啊，整个这个机会是跌出来的。那么短线来讲的话，指数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尾盘能不能有一个这个收回的这个动作。那么现在已经打到了前期在4030的这个低点位置啊，那么整个结构还是有一个重心下移的这个状态啊，整体的这个短期的应对策略来讲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整体的这个风控的，对。
0: 好的，那么下周啊，这个大家刚才还说到比较担心啊，6月中旬这个市场会出现新的变盘。首先我们是不是这个能确定市场的风格接下来在6月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市场会不会继续下沉，这一块你的看法？因为现在你看上海市场已经4031点，4000点整数关口会面临压力吗？
3: 我觉得会有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当科技形成单边极度涨的时候，指数这里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啊，因为另外80%都在跌嘛啊，你光靠那10%和20%往上顶是有难度的。那么一旦说科技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分歧的话，那么可能也会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短期的热度情绪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所以指数层面如果收不回这个60天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实际上还会有一个啊下探的这个动作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体不用太过多的一个盲目的担忧。那么6月份来讲的话，的确可能会相对比较难熬。就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说，场内的这个多空的这个焦灼也好，分歧也好，包括场外观望的这个增量也好啊，都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这个谨慎的态度。那么从海外的这个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啊，美联储最新的一些这个决策啊，会对于整个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啊，尤其是说科技领域的啊，这个一旦说科技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的流动性趋紧的这个影响，那么反观也会影响到咱们国内的这个啊部分的一些科技链啊。那么接下去我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从这个虚拟 AI 还是聚焦到这个物理 AI 啊，比如说像今天盘内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表现就相对比较强嘛，那么
0: 对
3: 未来觉得整个承接还是会有一些高低切的这个迹象的。对，
0: 好，玻璃基板连续涨了2天了啊，机器人这块除此之外玻璃基板也是涨势还是维持了一定的这个涨幅。我们来看一下，对玻璃基板这块还会继续上涨吗？你的判断？
3: 我觉得短期这个热度有点过高了
0: 过
3: 啊。那
0: 高
3: 么
0: 了，
3: 实际上也是从我们整个这个 AI 通讯当中的这个元器件再去做了一个细分啊，就像前期那个电子部一样啊，也有一个这个细分的这个关注啊，主要还是从需求端来讲啊。但我们觉得市场如果说一旦整个科技链进入到了这个分歧来讲的话，那么这些分支啊，这些细分，我觉得从股价的这个波动多少也会受到影响。那么今天也是比较明显。以玻璃基板为例啊，我们看到整体也是呈现了一定冲高回落的迹象，甚至于说，部分一些头部啊，截止到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炸板的这个迹象了。对，
0: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大家会。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财经对话的内容。外汇这块呢，美元指数今天是报在99.39点，跌0.06%。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和外汇市场的变化。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
4: 9点，
5: 与
4: 您
5: 不
4: 见不
5: 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好了，各位，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济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周五时间，我们来了解的是，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变化。连线中辉期货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贾老师来看一下今天农产品期货的一些变化。
10: 哎，好的。那么今天农产品板块来讲呢，总体啊还是以这种下跌为主的。那么其中呢，跌幅比较大的有这个油脂还有红皂。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棕榈油还有菜籽油的九月呢，分别是收跌了2.76%和2.68%。那么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缓和、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一个传导影响，那么国内的油脂市场整体是一个承压走弱的表现。 那么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达成初步的这个停火协议呢，也暗示可能会支持美伊的一个谈判。那么就油脂自身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呢，那么昨日马棕榈油局呢是确认了6月10号将会公布马棕榈油局的5月的库存数据。那么市场预计呢，马棕榈油的5月的这个棕榈油库存呢，预计会有所小幅增加，属于是一个累库的状态，那么预计会达到236万吨。

0: 那么高于4月底231万吨。那么另外呢，这个印尼的一个出口管制呢，也是引发了棕榈油的一个强出口，啊，对外招标的这个价格呢，几乎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啊，下跌后呢，维持这个低位的运行。那么这个价格呢，也不利于那棕榈油6月的一个出口日期，啊，所以说昨日呢，其实棕榈油呢已经提前原油走势呢出现一个高位的大幅回落。那么此外呢，国内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棕榈油目前的商业库存呢是同比偏高的，那么负基差的这样一个效应呢，对盘面也形成了一个压制。那么随着这个国际棕榈油价格的近日的一个下跌呢，那么棕榈油的进口利润啊，由前期的倒挂转为了一个正向盈利，那么棕榈油的这个进口商买船的积极性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加。那截止到昨日的近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国内新增了17条买船，这个量其实蛮大的。那么其中呢，4条是6月的买船，还有12条是7月的买船呢，基本上都是近月的合约。所以短期的棕榈油国内的供应形势呢，在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好转。那么产油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国内沿海的油厂还有商业库存呢，都处于这个累库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仍然是大幅低于过去2年同期的。那么正极差的走势呢，也反映出来现货端的这种对盘面的一个支撑。但是在本周啊，这个菜油的盘面冲击了年内的新高之后呢，那么进口的套盘利润呢开始出现。所以说部分油厂呢近2日也开始加购了这个加子还有澳子的一个采买，所以说这个事件呢也是压制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投机炒作的一个情绪啊，价格也是跟随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除了油脂之外呢，那么红枣的价格呢也是跌幅比较大的，那么近几日是出现了一个三连跌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那么主产区的这个新疆地区的红枣呢，目前已经处于一个开花期了。虽然说气温偏高，但是这个导致的生产状况还是表现良好的。那么新作物呢，暂时也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同时呢，这个天气转热之后呢，又处于这样一个红枣的消费淡季，所以整个的基本面呢相对偏弱。所以说本周的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这种持续的回落。那么后市的话呢，还是需要关注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气候对红枣的后市是否会带来一个可能的利多的一个影响。那么日内刚才讲的是下跌的品种，那么日内上涨的品种也是比较少的，而且呢都是处于这种1%以内的这种小幅收涨的行情。那么其中呢，涨幅较大的这个花生和玉米呢，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这个约呢是分别收涨了0.93%和0.84%。那么也都是这种前期下跌之后的这种反弹回升的一个行情。那么目前呢，其实国内的花生的销量呢是一般的，那主要油厂呢也已经停止了收购这个旧花生了，都在等这个新花生的一个下市。那么，并且目前的花生油厂的这个花生库存呢，同比是大幅偏高的。那么，对于新作的花生种植面积来说的话呢，那么各地区呢是有增有减，但是总体来说呢，预计会有一个同比持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意味着短期的整个的供应的形势呢，同比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后续的话，需要关注这个河南麦芽这个花生的一个实际的播种情况，并且呢，需要关注这种厄尔尼诺气候的一个影响下呢，那么花生后市的一个种植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玉米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前期的这个下跌呢，导致的这个盘面价格呢，已经跌破了这个东北贸易商的一个采购成本了。那么新麦上市的冲击呢，也是有所缓解之后呢，价格出现了一个止跌回升。但是呢，目前的这个玉米端的这种替代呢有所增加，所以说需求方面呢预期一般，所以可能会限制玉米短期的一个反弹的空间。那么后市的话，也需要关注这个厄尔尼诺气候下，是否会对这个新作的玉米呢产生新的影响。那么以上呢是关于农产类板块的最新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的变化。
0: 好的。那么四大股指方面来说的话呢，因为是全线收跌，那么其中这个300股指的跌幅也是最大的。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这个300股指的6月主力呢是收跌了1.29%。那么50股指和500股指的6月呢是分别收跌了0.52%和0.63%。那么1000股指跌幅呢是最小的，那么6月主力呢是收跌了0.11%。那么在进入交割月下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四大股指的期货呢，仍然是一个都贴水现货指数的一个情况。以上是四大股指的一个基本的数据。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谢谢再会。
1: 好，接下来呢，外汇方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来
2: 那
1: 看，
2: 我们当下看到的话，美元指数是交投在99.35附近，整体美指的话是强势依旧的。但是我们前期一直说的98到100的这个区间震荡嘛，因为也没有突破过，所以说我们还是会正常对待它。今天呢是美国的非农，晚间的话是可以特别去关注数据对市场的这个影响的。如果数据这个不能让美元指数突破100，那么是继续震荡。加密货币上的话，本周整体还是一个跟随美元。那上周表现特别好的纽元的话，本周其实是跌幅最大的。其他货币的话，基本上属于表现这个涨跌互现。整体最弱的依旧是日元。那美元对日元的话，160已经是基本上岌岌可危。未来的话，我们是可以关注美元对日元突破160以后的一个延续的机会是特别好的。常规关注的欧系货币当中，欧元和英镑，那我们继续关注欧元的下方1.157和英镑下方1.331一线的阻力，在没有有效破位之前，那么也是震荡对待。人民币的话，本周整体表现虽然有下破，但是有下去，但是没有一直往下走，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涨幅，跌幅的话是可以去可能会暂停一下。未来如果美元有强势表现的话，那美元对人民币这个底部可能会暂时的出现。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哎，是的。
1: 好，稍后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俱乐。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48快庄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48快庄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里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48快庄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5: 48快庄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1: 50家城市。
5: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有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48块庄，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48块庄，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48块庄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10几万大出来10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2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1把洁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嗯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
5: 嗯，
1: 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5: 嗯，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城、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
1: 啊，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5: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吧？
5: 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5: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列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5: 所以大家如果在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48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见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见面礼。第二个，量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48块庄，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庄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
5: 嗯，
1: 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5: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啊，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到一线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
1: 嗯
5: 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5: 作为48块庄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哎，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面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儿呢，不是说唯利是图。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48块庄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48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单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时间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 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八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

0: 那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48工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是求质量的。
1: 明白。
0: 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48工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是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48工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48工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嗯，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
0: 嗯，
1: 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嗯，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
1: 嗯，
0: 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0: 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嗯，
1: 公开透明。整个48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一些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吗？做的，
0: 哎，是的。实际我们在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
1: 嗯，
0: 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
1: 嗯，
0: 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子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
1: 嗯，
0: 啊，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48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48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48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
1: 嗯，
0: 对吧？那我们48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48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1-2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活儿，你交给48快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48快装，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量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你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实际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 不好的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子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那你像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1到2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买到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
1: 哦、
0: 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快装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
1: 哦，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好嘞，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

0: 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应有短时小雨，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啊。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27.74点，全天跌0.74%，深证成指是15314.70点，全天跌2.21%。

0: 好，来看一下啊，黄金方面 ，AU 四九金每克是971.6元，跌0.30%。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9.00，盘中跌幅0.5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6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6月和7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

0: 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再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核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 247.62 亿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慢牛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整体的结构的变化啊。今天我们看到周五依然是出现了啊这个收跌，昨天我们说有调整缩量调整啊，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跌幅相对来说更明显一点啊，60天线也是直接失守的，然后创业板的整体跌幅是更为明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成交量今天是比昨天有放量，昨天2.8万亿，今天是到达了3.1万亿，应该算是略比起昨天是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收跌。板块方面，机器人、航天装备、玻璃波纤、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都是涨幅居前的。像前期活跃的什么电力股啊、发电啊、半导体啊，包括公用事业，全部都是跌幅居前的。今天的上涨的家数将近3300家，超过80只股票基本上是涨停的啊。那么今天机器人的表现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如何来分析呢？连线的嘉宾啊，这个我们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连续出现了调整，尤其是对于指数来说也是失守了一些重要均线，比如说上证60天线的这样一个均线的一个失守啊，应该算是现在就基本上短期的所有均线都是失守了，下面只剩一根这个年线了。在这个位置上面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对于接下来压力还比较大？
3: 嗯，是的，因为短期来看的话，从技术走势上来讲哈，确实已经失守了我们一直以来比较观测比较近段时间的60均线，然后又被打破。那么其实我们应该从上两周也已经连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近期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0月份以来的这几次大的一个调整的节奏来看，60均线每次都会被打破。那么这个被打破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说在这个相对一个高位的一个，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就从3800多点一直到4200点之间的这样一个来回的区间的震荡。那么它的震荡的幅度可能从原来的200点左右可能逐步在放大了那么从现在来讲的话，短期我们现在又差不多从上证指数从五 月十四号开始的这个最高点4258点开始又一轮的新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呢，我们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其实演绎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是前期在五月十四号的。

0: 高。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其实创业板指数依然还是非常顽强的，创了一个新高的。虽然说从单周的涨跌幅来看，它是下跌了1.98%的啊。那么总体它属于一个冲高回落的这走势。那么延续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并确实没有看到还没有这种完全止跌的这种迹象，而且确实也跌破了此前这个相对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吧。那么相对来说，下方我们可能就要去考验前期4000点乃至下方一个3991点这样一个缺口的位置，我觉得下周可能要去考验的。
1: 那么考验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一个短线的底部呢？就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够稳固出现一个反弹，或者说有一波反弹？
0: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从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分化其实非常严重啊，经常是19或者是28的这种现象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导致整体直接下挫的这种，我们既有权重板块的这个一步的下挫，也有这个中微小板块微小指数的这个下跌。其实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同时出现一个上涨，而且呢从极致的这种表现高，我们仅仅它表现在一个以这个叫光通讯为代表，或者说半导体为代表、芯片为代表这一系列为权重的这些个股的板块指数涨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一旦在下方接着被连续打破以后，我个人觉得下方的这个权重啊，尤其是在因为我们本周来看到的话，红利指数是周一有过上涨，但是它的代表是以煤炭为主的，那么它的一个反弹以后，那么从周二开始到周五本后面4天都是以横盘震荡为主的这种节奏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想要整个市场在下方有所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红利指数的板块一定要率先要达到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再加上其他的这些中小板块，如果说有一个反弹，或者说有其他的领导的这个优新的板块出现，尤其比如说我们近期出现过的从除了红利以外的这些，像今天的这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在上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过一轮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上周到现在其实是有所杀跌的，那么今天是有所表现，如果说它有所切换啊，或者说有新的其他的板块，那么近两天的话有商业航天也有所蠢蠢欲动的这种反弹，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这些板块能够承接一部分从高位出来的这些像在光通信也好啊，包括这个半导体等等这些，如果有一部分资金能够回流到这些板块当中去，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企稳的概率就比较大一点。
1: 好，那么现在这些品种啊，大家都就是说觉得低位的品种可以继续杀出一定的空间啊。昨天我还看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千元股啊，有好几只千元股，但是今天2块钱以下的股票也都是一大把，而且是有些都是非 ST 的，还是国企央企的一些品种啊，什么钢铁行业啦，什么建材行业啦，房地产呢就是更加多了。就是我们原来一直觉得，哎，牛市消灭低价股这种逻辑在这轮行情中完全失效了，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就是我们通俗的语言就是我们把它已经市场自动的把它区分为一个叫科技属性，另外一个就是非科技属性，然后在科技属性当中又完全的就是叠加到这个整个由 AI 资本驱动资本开支为驱动的这个行情当中，那么决定整个市场来讲的话，那么一个是流动性，另外一个就是产业。那么从这两个行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流动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924以来整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包括目前短期我们都维持在30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这个方面，另外我们的流动性非常足。那么另外一个讲从产业周期方向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包括整个光通信这个赛道这种行业走出了如此超强的一个超额收益的根本，决定这个长期这个赛道还是一方面还是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产业资本的这个开支驱动，而且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啊。那么从 AI 改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的刚才您谈到的包括 非常低价的两三块的这些个股当中，不少的个股都是在前一轮或者说上上轮的这种可能是20年前比较非常亮丽表现的这些品种，包括有钢铁基建类的或者是房地产类的，那么他们不是这一轮整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短期这个分化应该这个风格很难去完全切换到这一系列的品种当中，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逻辑是因为它有流动性的支持以后啊，在宏观这个大的宏观背景叙事下，我觉得科技这个行情可能它的单边的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你可能很难去获得非常超过想要完全的转换，很难，它可能会在另外，因为过往我们在去年谈到很多的时候，谈到的是叫哑铃效应当中的一头，可能会去配置一段的时间的红利。那么从目前来看，红利我觉得可能作为一部分的资金配置，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逻辑的。那么更大的获取更多超额收益的部分，应该还是在这个科技当中。所以在这个非科技的这些行业当中，除了又红利以外的这些资产，又不是当前这些可以预期的这些行业，可能短期确实比较累一点，就资金无所关注，所以他们往往还得到了资金的相反的流出，所以他们的这些股价的表现确实是跌创新低都是可以来这么形容它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就科技股的整体的情况啊，一些强势的科技股今天也出现了调整，比如说 CPU 的三大龙头啊，这个也都是调整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的龙头，还有那个 PCB 的龙头啊，就这波这个科技的调整，就跟前一大概是周一那次一样吗？这个也是一根有，比如说以一根阴线作为一个就是终结，就快速的调整完毕吗？
0: 这个它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可以看到跟隔夜美股其实有些市场上的表现其实还比较像，因为它我们看到了在高位的市场就是集中资金挤出，就是完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这是在快速杀跌以后完成一次快速调整，短期又有资金充分博弈，因为在这个资金高度集中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待观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跌创新高，而且它在这个新高的位置上开始有一定迟疑的情况下，因为有过第一次第二次，如果往复这样三次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去小心，因为整个市场我不说它一定会去整个市场这种抱团式的上涨会瓦解，因为一旦如果说是瓦解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整个这种板块的指数就是同板块的个股一般情况下它的调整的力度和幅度都会比较大，一般会超出30%，一般会来到50%左右，这样一个充分的高位的来回的3到50%波动的幅度的震荡，那么逐步才会瓦解。那么当前它只是在第一波的短期冲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它短期可能会有头部出现，但是并不一定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这样的就是瓦解式的，这种距离还比较遥远。
1: 好的，那这个你觉得六月的中旬啊，下面接下来下礼拜开始进入到中旬，有比较多的事情，一个是世界杯魔咒啊，大家比较担心的，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今天晚上非农数据嘛，下周还有讲话，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市场的波动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下周的应该是今天吧，会有那个 SpaceX，
0: 对
1: 吧 ？SpaceX 上市啊，这个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况？
0: 因为我们看到就 SpaceX 的这个事情，就是它应该正常情况下预计是下周是能够上市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市场其实从近两天的市场表现来看，确实已经有所表现吧。我觉得这个已经因为前期这个随着市场就是这一轮的下跌以后，他们是跟随下跌的，但是呢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隶属于整个科技当中还是比较前沿的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一块当中其实还是有不错的机会的。那么谈到了这个以后呢，其实我觉得18号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其实相对来说对未下半年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到时候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其实沃什到时候他的一个怎样的表态，他并不一定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表态当中一定会加息，或是如何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他是否会把这个控制通胀作为他的首要先决条件，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由此呢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迎来了一个比较震荡的周期。另外 刚才谈的比较笑谈的这个世界杯魔咒，虽然说整个世界魔咒可以说有一定效应，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的这样一个只是说因为它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表现比较平淡，或者说相对比较单一一点，就是一些调整震荡下跌比较多的这种概率出现，又恰逢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事件出台，所以会影响从现在开始的六月中旬一直到可能要到七月上旬左右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未来的一个月这个时间段内可能这种震荡调整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吧。
1: 嗯，好的。你觉得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仓位控制上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科技股方向的风险比较大，还是那些传统的现在目前依旧低位可能更低的方向风险更大？
0: 哦，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到后，我目前看到的这些情况，就是相对低位的位置，其实风险一点没有比。因为这种抱团式的，我们看到是连续下跌的这种低位，还有低位的这种概率非常大。因为从现在来看，我们甚至看到了此前居然有29连阴的这种走势出现啊，就是这种个股其实在过往的牛市当中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种走势确实，资金的不断流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就是我如果因为下跌的时候，其实是往往风险释放的比较充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个股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已经超出了它的下跌预期。也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验证的，在七八月份以后，马上可以验证它的中报来验证它是否已经跌的超跌了，这个是比较重要。哪怕你到中报去验证，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个易中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其实我们未来的有研报说它能够达到哪怕上千亿的这个净利润也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看到它是不是还能维持100%的增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去年是如果是超过100亿，今年是200亿，那是100，对吧？如果是你真的能够到，能不能到达1000亿，这个还是真的是是梦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深度考虑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前头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修整，场内万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 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5: 主持人好。
1: 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5: 好，昨天美元指数一度随油价下行而震荡走低，跌破99.20关口，但在之后反弹并回到99.45水平附近波动，收报99.43，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在周末前便可能达成协议，油价一度下跌超过4%，提前回吐地缘风险溢价。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储油量已较三月底的1.84亿桶下降至1.48亿桶，可见近期去化速度加快，加上高油价对需求的抑制逐渐显现，全球原油进口量较战前下降约20%，中东基准原油溢价与俄罗斯原油溢价都不同程度上的回落，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交易供应冲击转向重新评估高油价下的需求承受力。不过昨日地区联储主席密集发声，整体基调偏阴，可见政策叙事已发生改变，称美联储不能让2%的通胀目标变得模糊，因此美元指数在美盘逐渐回吐此前跌幅。那短期来看，今天稍晚将会公布5月非农就业报告，那虽然本周前期各数据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但昨天的挑战者裁员报告就没有那么乐观，技术转型带来的产业出清令全美企业裁员人数环比大增16%，其中40%的裁员源自 AI 迭代影响，加上出勤失业金人数也意外环比上涨10,000人至22.5万人，创下2月初以来的新高，所以即便大概率非农新增就业保持韧性，那还是需要警惕失业率波动的可能。那预计美元指数短线会继续保持在99到99.50区间震荡，等待消息的进一步指引。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元方面的情况，一起来看看昨天欧元的走势。
5: 欧元汇率方面，昨天由于美元指数在欧盘盘出承压，欧元一度震荡走高至1.1645水平的附近，完全收复前一日的跌幅，但欧元在美盘再度承压，欧元对美元周四是收报1.1611，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那昨天的数据也显示，欧元区四月零售销售环比萎缩达0.4%，但前值大幅上修至0.8%。即便如此，花旗欧元区经济意外指数不断下跌并降至-45.2，表明经济指标持续不及预期，欧盟内部经济疲软，但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就算美伊真的如期达成谅解备忘录，高油价短期也难解，欧洲央行仍需控制通胀，预期锚定在2%的水平。此外，由于欧洲央行基准利率明显低于美英等主要经济体，故在加息的问题上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预计欧元短线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今后下周的利率决议召开。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5: 主持人再见。
1: 好，看看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阿基米德上面有朋友这个留言说，说到了这个网络平台啊，有时候29联阴，散户持股量比较大的，我目前没看到，我就看到银行股有一些有出现过10几连阴的，17还是18连阴的，对吧？某家银行之前啊。然后阿明全书说，今天大盘选择了向下破了4030，下周是否确定有效跌破，还是开启中线调整，时间2个月左右，大家以个股为重点，谨慎操作，多看少动啊。 那我们先进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的点评啊，一起聊聊目前整个市场啊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方向啊，各位更喜欢什么样的板块。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6: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7: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啊，刚才其实就是这个指数啊连续下跌，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周 K 线已经失守了30周 K 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收盘是收失守啊，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走弱的迹象很明显，连续4周是出现了连阴了这种状态，那下周还要继续调整吗？
17: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回顾2周多以前我们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当时在那个价位还在4100多点，4130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说我们就对未来的市场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判，我们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在4000到4200点之间做一个比较宽幅的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基本还是在我们这个框架之内去进行运作的。那原因呢，其实我们也不用多去赘述啊，其实核心逻辑就在于这个位置，其实一方面是一个密集成交区，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政策性比较强的资金，包括像一些这个规模 ETF 的流入流出，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一些迹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些资金它并不是觉得在这里是有一个继续上攻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相反可能在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个平衡，可能需要做一个调仓的一个动作，所以才有了当下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可以看

及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的割裂，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来自于 AI 方向，其实还是这个资金抱团比较密集去的一个方向啊，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包括像一些消费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军工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等等这些环节，其实本质上来说它的基本面至少你不能说它差，但是它的一个股价呢并不好啊，怎么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多的板块个股一些龙头的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了2024年9月份之前，也就是说自924这波行情开启以来，这轮所谓的牛市或者说这轮所谓的这种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行情里面过程当中，它跟它都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可能还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割裂啊。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要判断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这个行情这个市场，第一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下的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不太会啊，那么大概率呢还是做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之前1月份到3月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大盘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主要的诱因还是在于一个这个不可控因素，或者说是这个比较超市场预期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也就是来自于海湾的这样的一个地缘风险啊。我们像站在当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要回到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格局，或者说要有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还挺困难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你第一，大家不要在这个位置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这个可能跟前几周不太一样，前几周在4100多点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太过于乐观，那么现在的来讲的话可能要反过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疏导，因为很多投资者喜欢看着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站在一个中长期视角来讲的话，现在这个节点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啊，那么向下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的，也没有这么多坚定的抛盘会觉得在这个位置我需要去立马做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第一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呢就在于中长线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往哪个方向看。那么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比较向好的一个格局，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在几年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应该是2年前我们就说了，未来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行情趋势其实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国际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宽松，国际货币的美联储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降息扩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降息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虽然中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市场的声音出来说，哎呀不行了，油价太高了，不行了，通胀太高了，不行了，失业率顶不住了等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美联储会有一个加息的动作，但是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并且还仍然是处在一个降息的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况当中。另外呢就是来自于一个扩表了，那么扩表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资本市场等了很久了，一直都没有落地，那么根据这个外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参选前的一些承诺也好，或者施政纲领也好，那这块可能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大面上未来流动性至少不会往紧缩的方向走，那还可以去适当的往那个宽松的方向去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一个资本市场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可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或者大家可以保持相对一个乐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当下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无非就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没办法绕开的现在的 AI 的这个环节。那么 AI 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核心大家要去验证，从那个这个财报的角度去验证。基本上目前供需国际比较紧张的，然后也比较这个有利于供给这一方的，那么这几个赛道，那不论是光也好啊，存储也好，其实在各个环节的各个公司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印证，那么现在呢也是资金热捧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一。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如果未来流动性会持续宽松，那它还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么对于这部分选择这一部分思路的投资者来说，你必须要承受的就是短期当这部分资金没有进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面临回调，可能会面临调整。从 K 线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涨幅已经这么大的情况下，可能离最高点回撤个20%甚至更多，都是一个比较正常在技术上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是你必须要承受的风险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不看那么长，我们就看这一段期间里面做震荡。那震荡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回避的是什么？回避的就是一些过高的板块，因为当没有增量资金的时候，一些过高的板块你还要继续更高，就一定是要从存量的市场当中去寻找资金的。那么现在一个角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板块，或者一些不被市场资金关注的板块，它可能都已经回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你要指望这些资金现在还在里面的筹码在这个位置出来，然后跑到一些比较高的位置去，我觉得概率性其实是不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回避到这个像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高的一些板块。那么相反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也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可能会被市场带起来，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催化，没有给这个市场一定的反应的话，它的一个受伤程度也不大。

0: 的一些板块。那我觉得这块的话，现目前当下这个当口，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光伏设备，因为光伏设备这些板块里面，它在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是由于有太空光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是被市场这个验证过，或者说是这个有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价的。那么当前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比较好的几个标的，龙头的标的，现在都回到了这个之前了。而我们看到太空光伏在近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催化的，就来自于六月中旬的这样的 SpaceX 史上最大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能会把整个市场的目光重新给聚焦过来。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件事儿没落地了以后，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催化，那么相对来说，目前的价位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从这样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思路供大家去进行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现在觉得就是说大家都注意风险啊，就是有一些高价股呢，就跟像 CPU 啊，包括 PCB 啊，出现了一个调整。这种调整之后的这种风险，就高位股的风险更大呢，还是一些低位品种在这个位置上的风险更大？你觉得？
0: 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大盘是处在一个剧烈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觉得现在看一些低位股，包括像创新药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风险就来自于你会不会用这个现在的短期股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怎么来理解啊？其实我记得在两年多前的时候，跟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研究员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看好存储啊，里面的一些龙头的标的，他说哎呀150块你必须要珍惜，但是跌到120的时候，他可能底气就没那么足了。当跌到100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没信心了。80的时候，他也是说：“哎呀，反正我觉得他的这个基本面，从我学习到的所有东西来讲，它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股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现在的价格是多少？现在的价格是500左右。所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大家不要用短期的一个走势去这个倒推它一个那个基本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高位的这些标的，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那无非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波动，然后来迎接未来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好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多说一句，对于 AI 这一些这个高位标的来说，什么时候这个故事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谨慎了，那就在于两个事儿。但凡出现一件，大家需要去格外的注意。第一个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的一个加速开支的这个过程，它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点，大家要去注意。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国际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就假如说美联储它突然不降息了，变成加息了，也不扩表了，变成缩表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需要去进行一个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嗯，下周有个时间节点啊，6月12号左右，就是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事件发生，你觉得那个时候会成为一个就是大家巨盘面有一个剧烈震荡的可能性吗？
0: 嗯，我觉得目前在如果之前再放到两三个礼拜之前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美股里面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玻璃基板 PCB 啊、存储啊、光模块等等，它都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说没有跟那么多。那也就是说，如果万一美股在未来受到6月10几号这样的一个最大 IPO 的影响，导致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不充足，然后这些高位股有些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未必会去进行一个跟随，因为很简单，这部分这段时间你吹的泡沫，我们并没有跟着一起吹起来。那你在你破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受伤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在这块的话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受到影响可能比较小。相反，我们可能去可以在一些低位的品种，可能受益于你这个最大 IPO 的一些品种里面去进行一个埋伏。那这里面就又要提到我们刚所讲的这样的光伏设备了。那里面一些核心标的，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就是最近也是比较热门的，就是 MLCC 啊，当前因为新能源汽车普及嘛，然后智能驾驶啊，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也在迭代 ，AI 服务器还有通信基站的升级啊，显著拉动了 MLCC 的需求数量。与此同时呢，工艺进步也是推动了 MLCC 向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以及高压化的方向进行发展，带动了产品的平均售价啊，进行提升，进一步也打开了 MLCC 未来市场的空间。展望未来，国内的 MLCC 企业有望借助服务器这些新兴市场机遇，逆势追赶，突破高端材料和工艺的瓶颈，缩小和日韩企业的差距。 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来尝试理解 MLCC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给大家提供对于 MLCC 行业的新启示和启发。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

0: 市场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LCC 行业它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格局。
1: 在整个电子工业中，电容、电阻和电感是组成电子元路的三大基础被动元件。分别承担了这个电荷的存储、电流的限制和电磁的转换。在这三个电子被动元器件中，电容是最大的一个规模，整个65%的市场都是电容市场。而 MLCC 的话，它的中译名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在整个电容器领域的规模占比又是最高，是因为它在整个电子产业中啊用量最大，而且不可或缺，也被称为工业的大米。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电容器的结构是由两个导体基板中间的电介质绝缘体组成，以静电的形式储存和释放电能。工作原理的话，是当做电荷受到磁场移动的时候，电容器中的电介质会阻碍电荷继续移动，进而造成电荷在电容器两边累积，具有通交流阻滞的一个特点。而电容器的话会分为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那么可以看到，陶瓷电容器因为体积比较小，压力范围比较大，价格比较便宜，早期的时候就能占到整个电容器的50%左右。而 MLCC 它的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所以说使得整个更大规模的陶瓷电容的占比会更高一些。而这个 MLCC 在整个陶瓷电容器市场来讲能占到90%以上。当然这一个陶瓷电容器也可以分为单层和多层，以及引线式的多层。MLCC 这一个产品的话，也是通过烧结一次性形成陶瓷芯片，然后在芯片两端套上金属电极层，形成一个类似的独石结构。它的容体比较大，结构比较致密，介质损耗比较小。那这也使得整个 MLCC 的这一个产品啊，在滤波、谐振、耦合、储能、微分、积分等电路应用会比较多一些。它的结构从材质上来看的话，主要是陶瓷介质、金属内电极和金属外电极三个结构。那么陶瓷介质是实现电容的一个关键结构，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介电常数，比如说用一些碳酸钡和碳酸丝的材料。而在金属电极和陶瓷介质交替叠层，为金属电极板提供热能面积，通常用镍和铜。外电极的话则一般使用银和铜等金属。那么 MLCC 它当下之所以受到关注，短期也产生了一个紧缺，不仅仅是因为在能源的发电侧和主电源侧需求大幅增长，而且还是因为整个服务器的功耗大幅增长。这一个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下的话， AI 服务器对 MLCC 的需求量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以上。是因为这一个服务器的功率和密度在不断的增加，那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降低功耗，同时提高传输效率。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 MLCC 的需求大力的发展。但是的话，中低端的 MLCC 其实是和消费电子关系更大一些，所以说高端的 MLCC 虽然受到 AI 服务器的需求，它的价格大幅增长，但是中低端的 MLCC 其实价格确实下跌。那 MLCC 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经历了多次的价格的波动。第一阶段的话是07到11年，在 iPhone 诞生之前的话，当时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占据了手机市场的40%以上的份额。当时的这个功能机啊，主要是通话短信，那么对电子器件的集成度和小型化要求比较高，单颗用量只有20到50颗。而07年整个 iPhone 发布之后的话，它初代的单颗 MLCC 的用量达到了100到150颗，后续的 iPhone 4出来之后用量提升到200颗以上，这使得整个 MLCC 出现了一个上行的周期。这是iPhone 的智能机替代传统的功能机带来的需求增长。而12年到15年之后， iPhone 的五代以及其他一些智能机型的发布，年初货量超过20%以上，即使是中低端的机型也需要使用200到300颗 MLCC， 而高端的话则能达到400颗以上，这成为整个电子周期上行需求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14年开始的话， MLCC 的库存是快速下降，但是需求上升，使得整个中低端的型号涨幅达到3到10倍，那高端的话也超过了50%以上的涨幅。17年之后的话，智能手机饱和，而整个的新兴需求开始产生，比如说 5G 和新能源汽车，但是新能源的需求产生并没有形成规模，那使得整个供需出现了反转， MLCC 反而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下跌。

0: 而2021年至今的话，整个 AI 服务器和车规级的 MLCC 需求增加。我们前面讲过，这一个 AI 的这一个应用的话，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像这一个消费电子市场，现在的单车的车规级的 MLCC 用量的话，一般一个车是1000到3000颗左右，达到智能手机的3到5倍。可以看到，整个 MLCC 其实核心就是看需求和库存，两个波动，以及最终传导到供需的一个变化。行业上行的话，需求增加 ，MLCC 作为工业大米的话，它其实是快速上涨。如果是行业出现平稳甚至下行的话，那整个 MLCC 的价格甚至可以出现反向的一个下跌。主持人。
1: 好，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 MLCC 相关的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呢？他们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这一个原材料来讲的话 ，MLCC 的制造涉及到调浆、成型、印刷、堆展、均压、切割、去胶等15道步骤。从成本来看的话，陶瓷材料占到高端的话大概是30%左右，而低端的话能做到20%到25%左右。所以说做国瓷材料，该公司的话就会做相应的这一个陶瓷粉，陶瓷粉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碳酸钡，我们前面讲过。而碳酸钡的这一个制作工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的话，生产的企业并不是那么多。除此之外的话 ，MLCC 想要提升电容量，除了这个改良陶瓷材料之外的话，还可以降低介质厚度，增加内部的层数实现。你像现在的话，风华、高科和三环集团已经能够做到1000层以上的一个堆叠，和国际领先水平的1600层，在快速的拉近。除此之外的话 ，MLCC 还有一个供烧结的一个技术啊，可以生产出更薄、更多层数的 MLCC。那这一个领域的话，这个设备啊，相对来说企业也是比较多一些。综合来讲的话，第一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个三星、日本的村田、三星的电机为主；第二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一个国巨、华新科为主；第三梯队的话，以风华高科、三环电、三环集团等等啊这些企业作为第三梯队存在。
1: 好的。那么其实就是像国内的这个 MLCC 啊，整体来说，未来行业的风险还有机会会在哪里呢？具体的怎么分析展望？
0: 首先量上面来看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的创新啊，那个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其实是提升了系统的复杂性。现在传统燃油车 MLCC 大概用到3000到5000颗，插混的话是12000颗，纯电的话是18000颗。而消费电子的话，当前普通机型是800颗左右，高端机型达到1200颗。AI 服务器的话，我前面讲过，普通服务器大概是2000颗。AI 服务器的话，如果 GPU 比较高，可能会达到20000颗以上。这些都是行业的一个量子的需求。除此之外的话，通信基站和卫星通信领域的需求也会带动它的增长。价格上面来看的话 ，MLCC 在往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高压化发展。尺寸的话会越来越小，电容会越来越大，然后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种背景之下的话，这一个对于技术的需求啊，其实非常明显。未来的话，除了智能手机之外的话，可穿戴式的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也会带来整个 MLCC 的新的需求。那我们国内来看的话，主要是首先我们在中低端的市场基本上具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在高容性、高可靠性的高端化的 MLCC 上面，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空间。这使得未来的在 MLCC 行业做设备材料和工艺的公司，尤其是具有三品，就是既能整合设备，又能整合材料和工艺的整合型的企业，优势会更加大一些。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啊 ，MLCC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工业大宗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它的价格波动也是比较高。相应的投资者的话，大家在价格上行的周期的话，弹性也会比较高。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产能的释放，因为MLCC 的这一个扩产和存储不太一样，存储从建厂到投产可能需要2到3年，但是 MLCC 快的话，你能够做到半年左右的就投产，所以说它的价格波动其实也比我们以前的认知会更加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观察员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
1: 这个对于 MLCC 啊，跟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梳理。那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74点，全天下跌30.04点，跌幅0.74%，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314.70点，全天下跌346.87点，跌幅在2.21%，成交1.7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68.81点，涨幅5.59%，成交318.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创业板指下跌3.20%，科创综指跌2.40%，上证50最后跌0.8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990.16点，全天下跌263.24点，跌幅在1.04%，成交2966.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74.41块，全天下跌9分钱，跌幅0.01%。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5号星期五，如果不是在尾盘啊，或者说今天收盘之前的最后一小时这样的下杀的话，是不是大家伙对于今天全天的表现情况还算满意？收盘一看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是的，跌多涨少。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分类指数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刚刚报的那些哎都还不算，创成长跌4.77%。双创五零4.49%，科创五零4.01%，这三个指数啊，跌幅相对来讲更大一些。然后创业板五零、创业板指3.52%、3.20%，2%以上跌幅的指数更多一些啊，更多一点点。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是的，有上涨的指数，除了刚刚报道的，这个北证五零以外的话，今天其实还有微盘指数1.68%的上涨啊。还有什么中证2000呀、中证红利呀，哎，好像什么时候发现说有微盘指数上涨，代表这个市场啊涨得会更多一点点。今天哎，涨跌比3276对2110，成交量也放大了3215个亿。收盘之后怎么样？各位盘中做过些啥？看到些啥？啊，想讨论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聊聊天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双休，对吧？02162780977，02162

0: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哎，老朋友图标吵架啊，今天睡懒觉，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啊，那准时出现。啊，这平台上这也是老朋友了，海翔对吧？虽然上岁数了啊，开始眼神不好，没念错啊。还有看到小趴菜、阿明全书啊。这个各位收盘怎么样啊？我刚刚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面喊了一声啊，楼上各位师傅们周末了，今天如何？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一号线，哎，杨洋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4: 啊，包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是1986年看世界杯的。但今年如果今年
3: 先告诉我哪座城市，那一年在哪？
4: 我在上海看的86年的世界杯。
3: 不是，咱们俩能在同一个点吧？86年世界杯在哪个地方？
4: 那我不知道。
3: 90年我也不知道。94年是意大利之夏，98年是法国，对吗？不对，好像错了。90是意大利之夏，94年是
4: 看世界杯。当年就是阿根廷拿冠军。
3: 哦，
4: 也就是说一代球王出现。今年是不是有世界杯魔咒？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想他是有魔咒的。因为交易员都不在了嘛。
3: 什么叫都不在了？所有交易员听到了以后要啊呸。
4: 我想说的是呢，大跌之前你是根本看不出要跌的。大涨之前也是的，你也看不出会涨的。目前呢，美股不跌的情况下，日元是只能是贬值，据说它还要加25个基点。目前领头羊是399006，而比较弱的呢是上证，上证呢实际上目前很尴尬，十日均线无法勾头上行，今天破了十周均线无法站上，也是极其危险的。昨天我就说了，上证近阶段5月14号到现在，它的阴线实体是相当大，而阳线的无法反包，也就是说多方显露出了一种疲态。而开始于2024年2月份的这行情呢，因为2024年2月份是2635点，含头含尾，我今天认认真真数了一下，是29个月。含头含尾不是掐头去尾，如果说掐头去尾的话是27个月。没有五穷六绝七翻身之说。五穷六绝七翻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一段大跌一直连绵不断的跌，是跌了几年了，那么到次年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而我刚刚说的10月24年2月份的行情是大涨了29个月，那么往往6、7月份是相当危险的。今年一上来我就说3、4、5月份是相当难熬，给他熬过去了。今年上证呢，实际上今年3月大跌以后呢，6月23你再怎么涨也无法创新高了。上证即 KD 实际上目前是一个到了86，一个到84，而399006这么猛，你知道它的 GK 值始终是没有过80。这里面有，不能说它有玄学。我想说呢，就这么。

0: 收季线，今天已经收官第二季度季线的话，那么三只要七月初再向上强攻又多一下是极其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 GKD 有一个惯性动作，只要第三季度上来小涨的话， GKD 就顺势摸高了。什么意思呢？上证 GKD 就是双双过八五了。我记得39900在21年的时候是双双过八五，3584点一路杀到1200点，1180几点。我想这个悲剧，我想目前市场这么大的容量的情况下，老登跌了，已经跌穿3000点，甚至于2700点的情况下，那么后市杀跌的主力军，无疑就是科技股。因为老登已经杀到3000点，你让他再杀到2700、2500，我想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先跌的已经领先大盘，不要跌了几个月，就是一路。啊，昨天有一个朋友，他是说的是88009这个指数已经跌破3000点，就是连绵不断的阴线。所以说呢，我说过的，目前是4200点的面子，2400点的里子。我的话完了
1: 没有？你的话一点都没完。你现在这样看的话，那些老灯，2600点以下的老灯，你会去买吗？你觉得他们跌不到2400点的位置了？
0: 老灯我要买就是买，还是买低价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券商股。
1: 那这个才是券商股？
0: 对
1: 啊，还是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
0: 对对对，有好几只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已经跌破了2635点启动位置，而目前呢它中期呢还是要分红的。今天呢实际上操作不频繁，昨天手上未清仓的4个票，其中有2个票探底了，被我昨天低挂的这个隔夜单低吸到，盘中反弹了一下就减仓。另外2只呢早盘还翻红，我就清仓了，目前还是属于减仓阶段。
1: 你刚刚说的那样的券商股你买了吗？
0: 我在我的自选股的第一版当中。
1: 你就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也就不问下去了。所以我还是问，
0: 我还是在处于是等待阶段。
1: 我问 AI 比较方便，他告诉我86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后面我都说对了啊，意大利之下。
0: 对对。
1: 然后
0: 86年有一个金球，就是那个雷特进的，他是飞身在禁区外。
1: 我还这个86年还真没有看球啊，真没看球。
0: 他叫内格雷特，我记得很清楚。
1: 好的，今年看球吗？
0: 今年我不看球。
1: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像那些你刚刚口中的交易员那样，你还愿意坚守在市场里，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态度对吧？
0: 我还是在紧盯这个低价券商、地方国作为控股的这个。
1: 我问你一句啊，现在的券商股在全市场加在一起，曾几何时，什么18罗汉、20金刚，或者现在应该好多了吧，对吧？多少家？
0: 40-50只。那么今年的券商实际上整合呢，还是属于是比较多的，有好几只券商就是合并。
1: 但是
0: 因为券商合并是大趋势。
1: 不，我要说的点在于这里，这40-50只里面好像除了国资委以外，这个除了中央国资委以外的话，剩下的好像应该都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
0: 全部是，除了就央企的话，全部是地方国资委控股。
1: 而且要看是省级的地方国资委还是地市级的地方国资委。
0: 对对对，还要看这个地方的经济发达不发达的。
1: 当然了，而且你通常的很多都是当地的地税局，还是当地的发改委，还是当地的什么局作为第一大股东，这都是有案可查的，穿透的那个股东。但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再怎么选呢？
0: 还是属于是选东南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啊、江苏啊， 这种
1: 哦，
0: 南方的票，
1: 哦哦，明白了，
0: 北方的票是不选的。
1: 好，你看，就这个，我觉得比你刚刚说的那个标签又再细一点，否则我觉得基本上所有券商都是符合你说的这个标准的，对吧？
0: 低息券商股现在是唯一的这个条件，就是成交量还那么大。
1: 不，什么意思？这句话？
0: 目前从924开始，成交量是一直是铺天盖地的放出来，对券商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空消息。所以说呢，因此呢，后市呢紧盯着低价券商股。
1: 哦 ，OK， 好啊，谢谢杨洋。哎，头一个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嗯，
0: 好，好的，
1: 再见。一直说券商其实在个人投资者心目当中，这个很有市场地位，对吧？就很有群众基础。有人讲说，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关注吗？你选券商吗？或者你会用杨洋刚刚的那个标准来选择券商股吗？讲讲看。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五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亿，25年净亏了2.87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菜单啊那个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啊3行字啊，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哦，别忘了，别只是发了维权俩字啊，剩下那个步骤按图索骥那个动作得一步步做下去来找到我们。哎呀，有人讲说真的，记忆久了会不会骗人，我不确定，但至少用 AI 的话，你往前搜一搜一些历史的数据还是能够找到的啊。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90年就意大利之下嘛，然后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不单单那个主题歌好听啊，那之后包括转的所有的这个意甲的比赛，他那个红黄牌啊，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名字那个字幕都非常好看，很有质感，我到现在印象很深。94年亚特兰大是吧，98年法国啊，然后02年呢上班开始日韩世界杯了，那是好像为数不多的能够上着班看着世界杯的日子在里面。 不过往前推更早一点呢，各位有看过的话来举个手啊，82年、78年那些时间节点的比赛。刚刚有好多朋友其实在网上都在聊天啊，都在提86年的时候看的到底是9寸的电视还是12寸的电视，是吧？书刊回忆的那个年代，又到世界杯了。那个上一回或者更早以前，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不会关心说那个跟行情有什么关联，现在我们会不会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也或者仍然其实是无关的，只是我们心里想着把它们合在一块了呢？02162780977啊，哎，曲先生来了，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4: 86年有的有的16寸的了，上海有2家。
1: 啊，嘎吉工啊，16寸的电视机啊，
4: 那
1: 时候哇，
4: 大概700块左右吧。
1: 哦，
4: 哇，16寸的金星和友谊。
1: 那个时候大家拿36块工资吧，大概。
4: 不止，
1: 不止啦。
4: 86年怎么拿了36块？
1: 哦，
4: 不是了。
1: 哦，这我是胡说八道，不好意思。
4: 不是胡说八道，大概
1: 一两百
4: 上到200，
1: 一百到200啊，
4: 100到200，单位不同嘛。
1: 嗯，
4: 大多数是这样啊。
1: 嗯，
4: 而且中外合资的还很少。
1: 啊，对，
4: 很少。
1: 对，
4: 独资的更少。
1: 嗯，对，
4: 是吧？
1: 是。
4: 今天走的其实。应该对有些人满意的，3万出头了呀。
1: 3万1出头了，成交量。
4: 但是好像没什么大的好嘛，也没什么大的好。
1: 嗯，
4: 有没有？除了北证啊。
1: 嗯。
4: 对了，除了北证，北证嘛，今天是这样的呀。后面有的定投的一点东西，今天都交给他了。
1: 哦。
4: 看上去像持续性打问号的。
1: 哦，
4: 嗯，持续性打问号，它跌的实在太惨了一点，
1: 嗯，
4: 指数里面最差的一个，是吧？
1: 嗯，
4: 它就是这样的，弹性很足啊，但是它这个从整个估值来说，或者从盈利来说啊，它不输给创业板，
1: 嗯，
4: 啊，这有统计资料的，
1: 嗯、
4: 但它没有进入角色，这个和那个一样的啊，和那个恒生一样，
1: 嗯。
4: 但恒生今天你看啊，更差了，
1: 嗯，
4: 但是呢，它总算那个银行还蛮争气的，
1: 嗯，
4: 非银是红也不红了，
1: 嗯，
4: 我们这里红的时候它红也不红了，
1: 嗯，
4: 券商的问题啊，我来谈一个啊，
1: 嗯，
4: 券商确实是很多人喜欢，大多数人喜欢，包括我在内啊，
1: 嗯，
4: 那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什么？期望值每一次的期望值都被伤痕累累，
1: 嗯，
4: 对吧？那个可坏了，券商包括分析师，券商可以买了，券商什么都好，盈利什么好，你买进去就是一刀，
1: 嗯，
4: 你第二次不服嘛，再来呀，
1: 嗯，
4: 所以呢，层层套牢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4: 现在有的人想解放了，而且你再说。说的他再好，就是昨天盛海俊说的，
1: 嗯，
4: 相信的人少了，
1: 啊，
4: 还有人相信啊，像杨洋不是说量蛮大的吗？
1: 嗯，
4: 那还有人相信，那里面的人你来吧，你来我就逃，
1: 嗯，
4: 对吧？所以他除了在周线上发出买入信号，才会引起我兴趣，其他的不会有兴趣。
1: 嗯、
4: 但这个星期啊，买银行没错，
1: 啊、
4: 哦，不是。三个可以，不是，这不是，跟谁比也不比，自己看一看呀。
1: 嗯，
4: 保险商务好不啦？好的呀，蛮好的呀。最后输给银行了。
1: 嗯，
4: 但在周 K 线看看，输给银行了。他们都是创新低的料。
1: 啊，
4: 对吧？你说他什么时候涨？不知道。
1: 嗯，
4: 为什么银行啊，买银行的和买其他两个品种的人不一样？比如买券商的，
1: 那当然，
4: 谁多啊？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4: 券商陈哥是问10个老股民嘛，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对吧？你不要算他是老股民。
1: 这你没有这个表示自己是老股民的资格，对吧？
4: 哎，对，
1: 刚刚说了，这个群众基础好呀。
4: 哎，原来这个，而且啊，他即使是棋手的话，
1: 嗯，
4: 现在他也不会去棋。
1: 嗯，
4: 你看这个市场呀，哎，都在看， 跌到哪里去，他还做什么起手了？
1: 嗯，
4: 对了，那你就等于说什么？他马上就要启动了了。
1: 嗯，
4: 现在像不像了？
1: 嗯，
4: 大盘指数像，现在矛盾在这里，关键的焦点不在他身上。
1: 嗯，
4: 在哪个身上呢？就是老邓要反抗，他熊市里要反弹，要反抽。那个不是那个呢？几斤那个几呢？又怕。高高的那个牛市的那个东西呢，又怕，
1: 嗯，
4: 是吧？但是你不进去，不挤进去呢，你就没有收益，
1: 嗯，
4: 是不是啦？
1: 对，
4: 这个两个割裂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你这样说好了，就是科技股牛市啊，这里一半一看，
1: 嗯，
4: 哎呀，现在牛市，昨天还有人问我，
1: 嗯，
4: 因为现在算牛市了，牛市啊，
1: 嗯，
4: 肯定的，
1: 嗯。
4: 我只要你告诉他，我说为什么他是在买科技股的，尽管逃啊什么忙得不得了，对吧？在牛市，我说你明天去买点老邓，我再来回答你。熊市，
1: 嗯，
4: 你买吧，你不买牛市，还没转了。如果是你买老邓的话，我告诉你熊市，
1: 嗯，
4: 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嘛。哎，今天的话还有一件事哦，这个玻璃啊，今天。好的不得了啊！
1: 啊，
4: 但是下午是开始不对了。如果它出现回调，不行了，也蛮正常的。为什么？它比半导体还要好，它的月 K 线是三个月大阳。
1: 嗯，
4: 半导体我看过了，只有两根，它有三根阳。
1: 嗯，
4: 玻璃，你对吧？这样又可以两个说了，一面说就叫玻璃，玻璃就是玻璃。
1: 嗯，
4: 换一面说不是的，未来芯片封装的基础材料。
1: 嗯，对对
4: 对
1: 吧，基板嘛。
4: 好嘞，
1: 嗯，
4: 那这个两个区别大了。
1: 那当然。
4: 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吧还要造厂，
1: 嗯，
4: 还要到2028年才投产呢？
1: 嗯，它的建造周期很长。
4: 哎，所以这个当然我也不是专业的，
1: 嗯，
4: 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看过了一点。
1: 嗯，
4: 我倒不是后面他怎么走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4: 对不对？真的不知道。我就拿了点石头啊，
1: 对
4: 不对？石头，哎，
1: 甭管你谁家造这个，总得有石头是吧？是这个路线。
4: 不是这个石头现在没有呀，没有人说不要呀。
1: 嗯，对，
4: 对不对？这个意思。说今天是这样的，就加了点那个又开始重新定投，就像前面的事过去了。
1: 嗯，
4: 就是买了这个创业板的创质量
1: 啊，
4: 就高质量发展了。
1: 嗯，创质量的定投，
4: 因为我满意了，4%跌了。
1: 嗯，
4: 那么创业板的估值又优于那个科创板。
1: 嗯嗯，
4: 是吧？
1: 相对还抗跌。
4: 哎，对对对，它弹性呢也可以的。
1: OK，
4: 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都在芯片那里的。是吧？
1: 有色。
4: 那这个，但跌4%的我要买，但是我科创板要吧，要，慢慢的来，我就是四个呀，要的100、200，就是科创板的，那里就是创科技和那个创质量，对吧？
1: 有数了。
4: 那么达到4%呢，我会啊来一点。
1: 有数了。好。
4: 好。
1: 谢谢曲先生，哎，谢谢老曲，
4: 嗯
1: 嗯。哎，你别说，就有些小伙伴在。关注股价看基本面的时候会从这个视角去讨论事情，那就同样的，哎，挖金子能不能挣钱我不确定，但是卖铲子一定能挣钱啊！所以我已经找到这个细分的时候，我去选择铲子的公司，或者有人管这个叫卖水人是吧，卖水的公司，哎，我会去选择这个，这是各位的选择方向吗？02162780977，哎，网上很多的新的 ID 号我一会儿来念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啊，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

0: 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
5: 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你看，的确，就一聊有编年体的话题啊，我们就能够把某些东西能够分层出来，是吧？有些小伙伴会非常印象深刻，当年哪一年的比赛，哪一年有没有直播，哪一年是通过什么，甚至于是什么品牌的电视机看到的，对吧？甚至于包括以前的老球员，但也有些小伙伴关心的是，哎，这几年的比赛。现在反映一下好像也是啊，上一届的世界杯也算至少决赛是很完整看完的啊，其他的我印象也不是特别之深刻了。网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些话题，桂圆八宝粥跟我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在逻辑是啥。你看能知道这句话出处的应该也有点是港剧里面的台词吗？或者说是粤语里面的一句那个投资谚语吗？这个谁帮忙也翻一翻，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喊了啊，有好几位新的 ID 号，叮当电车呀，136尾号9728呀，啊，钱看钱看住钱，这是我一直看到这个 ID 号的 ，LVXS 啊，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人喜欢当年的那个哪个足球运动员，哪个守门员是吧？那个动作是倒挂金钩还是蝎子摆尾啊？02162780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哎，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9: 啊，下午好。
8: 下午好，哎。
9: 这一周仓位没什么变化，然后还是等老灯股起来吧。然后现在我央国企的理财票，大概目前仓位占到总仓位的30%。然后最近呢，我又开始看那个三桶油了，三桶油其中那一桶。我记得当时那个打仗连板的那两天里，我也和您说过，就是那波我按照盈利比例减仓过后，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动。那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性价比回来点了，我也挺服气的，因为就那一桶油，有一桶油它从哪来，回哪去。 然后海底起涨点又更

0: 低了。那我算了一下，距离我之前减仓的价格大概已经有七折了，打七折了。那所以我这几天就有点想法，准备把当时卖掉的仓位，我觉得是可以，买回来一点吧。毕竟那个票也是我长期，会拿着的。然后手里的那些理财票的话，大概保险啊、运营商啊、核电也都没动过，反正我就会比较耐心的等等他们起来吧。
1: 有人讲说，那桶油其实卖的还不完全是油，对吧？好像还有炼，还有其他的各种那些东西会更多，对吧？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对，因为我还有就是另外一桶油，就是价格中间的那一桶油我也有，
1: 家里桶
0: 然
1: 比较
0: 后
1: 多。
0: 当时是配了3桶，然后一桶我老公卖掉了，全部
1: 哦，
0: 卖掉清仓了，对，然后我自己那2桶反正都在，然后我记得您上次问过我，就是平时会怎么问 AI，因为这两天呢，忽然我想起来手里的那个海洋经济带点商业航天的那个票呢，我就忽然想起他，因为去年4季度他签了2个多亿的一个大单，然后今年呢，当时1季度的时候我是看他业绩没出来，那么这两天呢，我就想到我想要问 AI 一个问题，我想知道这笔订单他多久会完成，那到底是1年还是2年还是更多年？那么 AI 他就会AI 他给我的答案是。1年里，就是今年2026年，1年里它就会完成。那么，所以我就会去算它，的业绩贡献。那我就按照它今年不完全，因为它可能年底的那些业绩可能会放到明年的1季度吧。那我就按照它那个业绩我打个7、8折，那再会去估计到今年1年全年的利润。那这样的话，我就自己会去判断这个票什么时候会比较值得去加仓了。
1: 就这个也是你在，就咱们这么讲，就是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自己做的毛估估估值，但是这个毛估估估值里面也是有一部分的定量标准，然后去做一点计算的，是吧？
0: 是的，因为 AI 它是告诉我今年业绩，它今年年底或者4季度它肯定也能完成，那我肯定要稍微放宽一点量，对吧？
1: 好，
0: 对的，
1: 那你因为我记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提过，其实你做的也是哑铃策略，对吧？就是所谓防守端，你管它叫理财票。那你最近有进攻端吗？
0: 进攻端我一直在。就所以我就说，我刚刚那个理财票，我大概就占总仓位的30%。
1: 三
0: 进
1: 四
0: 攻端
1: 十，
0: 的话，我前重仓的前3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存储芯片，
1: 存储芯
0: 另
1: 片。
0: 外一个就我刚才提的那个海洋经济带商业航天的，就3个
1: OK，OK，OK，okay,
0: 票，对，
1: okay, okay,
0: 这个
1: 好。
0: 要占到70，60几嘛，再加之前上2周开始配的那个恒科，对，恒科嘛，对我当时我是把那个科创50。卖了以后，我就和那个高切低换了那个恒科，恒科也没动，就一直放着。对，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节目里面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对吧？就好几位听众其实都提到过恒科。那你会给他一个多长的时间？因为进攻端也不代表你进去就是要明天要怎样，大概怎么想？
0: 还是会看它图形吧，它不要疯涨，我不喜欢股票疯涨。疯涨了，我就必须要减仓，
1: 涨
0: 所
1: 不
0: 以
1: 停
0: 这
1: 是
0: 个
1: 最好，对吧？要不停涨，不要涨停。
0: 没有，我真不喜欢它涨不停，因为涨不停我得要去思考我什么时候要减仓，我要减多少仓位，这个会比较烧脑，我也不希望拍大腿，所以我就希望它慢慢的涨。
1: 好，我知道了。
0: 对，科创五零，反正我空那个空单开了2周，今天收盘前把仓位都调到没有那么看空了。
1: 就是，哦，这大概是怎么做的？
0: 我原来
1: 卖够，
0: 卖够，我卖十只认购，卖十只够，然后上一周开始我把虚指认购一点点仓位开好，然后这两天慢慢都往下移，就是一那个先干2000卖够，干完以后再移到1950卖够，1950卖够再移到1900卖够。
1: 就保
0: 现在
1: 证。
0: 比较大，
1: 就保证它其实一直离十只都不远，是这意思吧？
0: 对，我就一直根据它的标的，我两边去移仓， 然后之前有买够，就是对，跟卖够去空单去对冲，但是这一周里面我把买方的仓位已经基本上减掉，换到了卖沽里面。那反正这样的话，就是到今天差不多为止，delta 负个位数了吧，-5左右吧。因为我觉得就是2周跌好了，它如果接下去没有再快速的下跌的话，那空单就没有必要这么拿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卖两头，卖够加卖沽对冲，对，不会再有卖实质的认购。
1: 好，这个关于期权的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
0: 好
1: 我
0: 的。
1: 觉得我想问你一句，就在今天的结尾，就我们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从来都不会去做期权，对吧？也不会说要去用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面对他们，你怎么去介绍期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简短的话，甚至一句话，你能够想得出来，这会儿用语言表达告诉我们吗？
0: 我觉得期权，我是一直认为，有技术的小伙伴们最好还是要去学个期权，因为毕竟它是可以来对冲你的股票，它是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的。但是股票的话，你非黑即白，你卖掉或者买入，那它没有办法去做空。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工具去做对冲。
1: OK，
0: 那这样的话，对，我反正好多次都是期权上面股票亏的，期权上面当天就是会把它给覆盖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我还是建议有基础的人是可以把它给学起来，
1: 相
0: 那
1: 当
0: 这
1: 于
0: 样
1: 说，
0: 会更好的，对。
1: 对，你参与期权的这个交易，并不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原本的基础上能够多赚更多的钱，而是在你原本的股票持仓的角度上面去覆盖掉那个股票持仓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谓叫风险敞口或者那种风险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个可能是
1: ？OK。
0: 在股票大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平时做的比较多的还是期权，就是它方向指哪我就打哪，我就跟着方向走
1: 对，这
0: 啊。
1: 个又
0: 股票所
1: 跟
0: 以我不怎么动。对，
1: OK，好，今天先聊
0: 有
1: 这
0: 机
1: 个，
0: 会再聊。
1: 有机会我们再聊，有机会我们再聊，好吧？谢谢吴女士，谢谢你，
0: 好，方老师，拜拜。
1: 客气，周末愉快，02162780977啊，这些都是市场的外延，对吧？啊，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包括期指啊。021627809771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下午好。
2: 哎，宝宝，你
1: 哎，
2: 好，
1: 你好。
2: 哎，呵呵，星期五又到了，对吧？我们又可以交流了。那么上次跟你做节目是上个星期五嘛？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总归要朝4000点方向这个靠靠，到什么4000零几点这个吃不准，大约就在4000点这里。这里嘛，对下个星期说，我们应该从技术方面看上去应该有一个反弹。你说反弹也可以，你说反弹反抽也可，这个无所谓，因为它现在的周线级别的调整已经很明朗了，对不对？所以说反上去的高度也大不了就在4100点这里差不多，因为跟你做节目到现在，我一直是说的，这次调整它总的方向还是要去在年线上靠一靠，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年轻人，因为我现在不谈这个创业板什么，对吧？创科指啊什么，我们就谈上证指数。那么对于我们的周线来说，这个60周，我一直说要来突破的60周线。月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月线嘛，因为上个月也是跟阴线，而且是收在5月线的均线下面，对吧？那么按照月线上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周线嘛现在已经不谈了，肯定走势是不好的。我们只能看看周线上是不是一个反弹，对吧？对于月线来说，下面我们只有一根线了，对吧？就是这个20月线，这个方向就是朝这个地方靠。所以我做股票跟在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一直说我们还是不管什么，你业绩好，业绩不好，主要是不在风口上，没有什么用的。我们的股市就是靠资金推的，哪怕你的股票质量再好，没有资金是没用的，对吧？尤其在我们的市场，所以说还是炒股还是以这个趋势为王，对吧？要看里边的热点，对吧？所以说我 我现在的手上的股票嘛，这个四成的稀土是没动，因为上次不是跟你说嘛，已经抛掉一层，是没动。那么这次这个科技股嘛，现在我是。

0: 三成，因为他唱出了前期的高调回下来，继续在冲锋了。那么我这个三成，那么加起来七成。那么我手上不是还有什么上证的 ETF 吗？那么上证看上去和创业板不能比啊。那么我就把上证的这个东西要换成什么创业板的 ETF。那么因为现在的仓位一共是八成，今天因为五十分的时候我打了一成，就是创业板的 ETF。因为我们的走势包括创业板包括我们的上证都在调整嘛。那么我这个还有两成的资金嘛，我留着嘛，到了什么点位我估计什么嘛，我这个两成仓位会进的。那么还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跟你说的什么他们说的五穷六绝，我们还是这样等待。六月份没什么大的起色了，那么我们还是等待期望着这个七月份来个翻身。那么到底是这个七月份是翻身了还是反弹了，那么要我们还是只能等待下一季度啊。
1: 翻身跟反弹有什么区别吗？
0: 对，你如果是翻身嘛，肯定是朝什么4300、4400走了啦。如果你反弹嘛，充其量只能冲到4200左右，对吧？
1: 那它会往下吗？
0: 那么这个是后面的事了。你说，
1: 朱先生，您的科技现在是什么方向的科技啊？
0: 什么方向就是，这个机器人啊。现在因为它这是冲到160多了，我当初的底位仓位是在97这里买的，所以走势还没什么坏。那么大盘调整，估计它也会跟着调整一下。这个所以我手上的三成可以滚动下操作，或者说跑一层啊，买一层啊，这个都可以掌握底仓一般性，总归不会没有的。因为我最后是没有什么。像他们一样很悲观，什么在牛市当中熊股也很正常嘛，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对吧？股票很多，这个水没有，我一直说鱼很多，水没有，那么它只能做结构性的，而且现在厉害肯定是很割裂的，连二八或者19都可以嘛，啊，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进了股市嘛，就买了股票以后。或者随便你投资什么，只要投资了就风险来了，不存在什么什么几年不理解。所以说我对这个操作，只要不管你买什么基金，你买了什么基金，你自己也要懂啊。
1: 朱先生，我们不扩散开去了。好的，
0: 对，
1: 好的。
0: 所以说我就基本上就是谈这个对后市的估计啊，我自己的估计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
0: 所以说
1: 谢谢
0: 包括我跟你说，因为呢，下个星期五啊，可能我基本上定好我
1: 要出去
0: 了
1: 啊，好的，
0: 那么就看，
1: 玩的开心，玩的开心，回来再聊，
0: 好不好
1: ？谢谢您，
0: 好，
1: 再
0: 会，
1: 再见
0: 啊，
1: 哎。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哎，你看今天好几位听众前面其实都提到了，就各个指数的。不一样啊，我觉得逐渐大家也开始在认知这个事情，就原本说到股票市场就只关注一个上证指数，现在大家会觉得哪个指数更强，哪个指数更弱，但感觉好像大家众口一词都创业板指数更强一点点，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数？我先问问周征，你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2: 创业板指数其实它的就是成分，就权重的成分股也在做调整，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就创业板，它从原来新能源占它第一大权重，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除了新能源以外，那么这个光通讯啊，其实算是创业板的另外一个大的权重的这个方向。
1: 是。
2: 那所以我们看最近这两三年啊，光通讯板块跟随着海外算力链是一个持续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而也带动像创业板成分指数。也表现得非常的强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换到其他的指数呢，科创板指数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占据比较大的权重，那也算是科技类的方向吧。那么其实相对

0: 传统的指数来说也是比较的强，
1: 嗯。
0: 但如果你再回过头去看像上证指数啊，包括像这个沪深300，我觉得还好一点，因为它其实最近也在调成分股嘛，调出一
1: 是，
0: 些传统产业，
1: 嗯，
0: 调入一些科技类的产业。
1: 嗯，
0: 但上证指数很明显，主要还是受到像金融以及一些消费的龙头股的影响比较的大。
1: 嗯，
0: 那这些股票在最近今年以来的表现都比较的弱，
1: 嗯。
0: 那么也会使得上证指数啊，它就比较的弱。其实现在如果真的要从各大指数的区分上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指标就区分各大指数表现的不同，就是看这个指数的含科量的多少。
1: 嗯，对，
0: 啊，
1: 对对，
0: 就你放眼全球也是这个规律。
1: 嗯，
0: 你像为什么韩国指数表现的最强？
1: 嗯，
0: 因为它的含科量最大。
1: 对，没错，第一、第二成分，第一、第二大成分股合在一起，市值占到了整个市场的1/3，这个
0: 对，
1: 量实在大到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对对，那么好，刚刚问你这个事情，其实下面这个话题就要可以展开。今天事实上，我们看收盘以后的指数表现情况，尤其各个分类指数表现情况来看，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包括科创指数，其实下跌都很明显。如果要在里面去拔一拔，说这个哪边下跌的更多，或者哪边相对更强，我不知道周征，你的视角能帮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分析吗？
0: 我觉得今天其实算是高位科技股的一次整体回落，
1: 嗯。
0: 啊，它到今天倒没有特别区分，它比方说是跟着海外这个科技这条链，海外上链走的，还是跟着国内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就今天其实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股当中的市场现在认为的总龙头出现了大跌，
1: 嗯，嗯，
0: 导致了。就大家一看棋，这个棋今天大跌了，棋杆今天大跌了，那大家其他的方向其实也会影响持股的心态，
1: 嗯，就易中
0: 啊，
1: 天今天跌了，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说，
0: 其实就是中没有易和天的事儿，
1: 那所以如果归因的话，就因为早盘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没开盘之前已经关心了韩国股市熔断了。啊，这个事情跟我们会有关，就你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归因吗？或者跟这个归因有关联？
0: 我觉得从科技股的表现上来说是会有共振的，
1: 嗯，
0: 就是韩国，包括你会看今天晚上美股在开盘之前盘前，其实它的科技股也是调整的，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全球的科技产业是一个共振的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当然，韩国今天它的跌就是除了科技以外，也有它本身存储芯片受到一些消息层面上的影响有关，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A 股的科技股的内部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就是跟存储相关的跌，然后跟光相关的早上还冲了一下，
1: 嗯哼，嗯，
0: 但随后，到了下午，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在这个总龙就是旗杆调整之后，那就大家就干脆就先出来了，
1: 嗯，
0: 啊，所
1: 这
0: 以
1: 个。
0: 今天是整体的一个下，然后科技股出来的钱，那有些资金就会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一些我们叫防御类投机。啊，
1: 就并不是为了
0: 并
1: 看
0: 不是
1: 好，
0: 低位的方向有基本面反转的逻
1: 对
0: 辑，
1: 对对，并不是
0: 啊，
1: 这个，只是觉得
0: 对，
1: 哎，我可以有一个反弹，或可以有一个什么，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甚至于这个事情，就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听久了也会感受到，当这个市场所谓的这个主流的那些赚钱效应特别好的相关板块开始有分化，又怎么样？于是才会出现了类似于。ST 个股的这个连续涨停，甚至于那些什么，
0: 像今天还有个就是北交所，
1: 转债啊，对，也包括北交所，对吧？他们的
0: 啊
1: 这个
0: 对，
1: 起来才有意义在，就是说才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资金从那边出来的一部分，一定要有东西去做，可以这么说，是不是？那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就关注你刚才提到的，就我们就很多听众可能讲的不是特别就科技，或者说这个双创。如果他们开始今天像这样有分化，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你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吗？
0: 我的判断其实还是一个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而
1: 嗯
0: 不是基本面和产
1: 嗯
0: 业方面的因素。
1: 嗯嗯。
0: 啊，那么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那其实它这个周期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短的，它也有可能，比方说调整个几周时间，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因为从产业上的角度上来说啊，其实就是第一个，当这个 科技板块涨多了以后啊，其实很多这种真真假假的消息都会影响市场的情绪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科技股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当中，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比方说叙事逻辑，或者说是一些新的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亮点，那它才会回来。如果比方说它因为交易层面上的因素开始调，然后短期又看不到新的亮点，或者说是这种超预期的这些方向，那可能它的调整时间就会拉长，啊。
1: 我大概听明白了，所以你刚刚特别强调就是交易层面的相关的逻辑，因为事实上基本面的东西的话不存在一天之内就会发生相关的改变，
0: 啊，对的。
1: 但是交易层面就像大概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有位听众来电话都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这个就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包括双创包括商业航天两条线其实都起来，但最终其实市场对于商业航天的群体的响应度就是相对低的。那它的确就不可能会走得相对更远一些，而目前，双创这边的后面的凝聚效应或者说持续力到底怎么样，还得看市场的相关的反应，有这个意义不也在里面，是不是
0: 对，而
1: ？OK，
0: 且我们觉得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科技一枝独秀。那其实市场本身也需要一些再均衡的过程。啊，那如果有一个再均衡的过程，那其实对于后面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以后有机
0: 嗯，
1: 会再展开下去。谢谢爱健证券的周真跟我们做的连线，
0: 好，
1: 谢谢你，哎，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各位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0%。来看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点。

0: 七四点，全天跌0.7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314.70点，今天下跌2.21%。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5.5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61.95点，全天下跌291.45点，跌幅1.15%。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74.41块，今天跌了9分钱，跌幅0.0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5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其实大家想聊的话题还非常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啊，打字打很长，就码字数量很多的小伙伴，我看到蛮多啊，大家伙。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想，就市场情绪是不是会变？今天往之前看的那个3个星期、5个星期或者相对更长的那个，这个大家习惯的状态或者保持一致的心情，会不会接下来会发生改变？这个所谓保持一致，不管你是开心的保持一致，还是等待着保持一致，还是怎样，市场会不会有变啊？会不会有变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慢慢的做一些调整的动作，好比方说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说，下个星期如果周 K 线连续下跌，我可能要找找绩优老灯股把它收进自选里。这至少也算是一个行为动作，对吧？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他说这一轮牛市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以往虽然抱团，但是你像曾几何时抱过团的白酒、医药、新能源、光伏，他们的主升浪里面也都有30%的回调，盘整几周然后继续冲锋。但是这回至少一中天好像真的是连长阴都没有啊，一路在向上。反正刚刚周征也在解释，也在看待今天盘面的相关情况，是吧？而在阿基平台上面，扶我云志，他就觉得不要讨论牛市，也不用关心熊市，关心的是具体的个股。他说其实只是高价股的牛市，这话不单单对 A 股吧，对于美股，对于这个前几天写推送的韩国股市，这都是如此吗？都是如此吗？对吧？前几天因为看了以后才认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的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加在一起800多只成分股，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盈亏点是在300家。也就是说1/3的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涨，可这一点都不影响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创了新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无外乎就是第一大权重股和第二大权重股两只合计在一起的市值占到了整个股市市值的2%以上。看看 A 股第一大权重股的市值只占到整个 A 股市场的权重的 2.1%， 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逐渐去建立我们

0: 以外的话，网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而 APP 的话，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好像在这些平台上面我们用的那个头像还是红颜色的那个头像，哎，红颜色的第一财经广播。傍晚交易日的傍晚啊，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股市大家谈，欢迎各位来及时收听，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如果是在网上收听的话，可不可以手有余香啊，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身边平时一直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让更多的人们能够过来来听到节目，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收盘之后怎么说。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下午好，包老师。
0: 下午好，哎，您说说。
5: 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哎。
5: 那个，我说一下这两天交易吧，其实也就昨天吧。昨天买了个票，也是上证的嘛，科创板。
0: 哦。
5: 半导体的票，没想到今天半导体就崩掉了。当然，昨天为什么买这个票呢？因为这票也观察了半年了，昨天是因为最近那个英伟达、华安欣不是合作了很多公司嘛？昨天有消息是，应该是前天吧，和那个纳威半导体合作嘛。然后我看了一下纳威半导体的做的材料嘛，然后我这个买的上市公司正好是做类似产品的。那正好我要打市值嘛，要上证的市值嘛，所以昨天也买了一点，没想到今天半导体崩掉。然后电力这两天也好像回调的挺厉害，
0: 哎，
5: 不过我还好，差不多到我买进的价位。然后今天我看好像中午是机器人也是因为黄仁勋的说了一句话，也导致机器人板块今天涨得不错。然后手里有个机器人，就是我说的我主力票消费电子嘛，但是其实它机器人也做了零部件和整机嘛，但是它今天也是拉高然后回落。然后昨天有个票，我有个票拿了快一年了，它近十天差一点涨到100%，然后因为十天超过100%是异常异动嘛。然后我观察了两天，它都没有超过，今天星期五是释放了嘛。但是今天它稍微拉了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那个涨幅。其他没有什么操作。这两天也主要是在观察。
0: 观察什么细节？
5: 观察就是，其实我盯盘不怎么盯盘，也没什么时间盯盘。主要是看那个美股。

0: 美股和包括黄兴的一些发言嘛，
1: 嗯，
0: 包括晚上稍微看一下各那个财经主播的一些观点嘛。
1: 你喜欢什么样的财经主播的观点？不是说他们具体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哪个点？
0: 价值投资为主。
1: 怎么讲？
0: 就是价值投资为主的，就是像公司与行业，就是主要谈一些公司行业方面的内容，包括最新的一些对科技的发展的一些观点吧。
1: 哦。明白这个意思。好的。
0: 然后、
1: 还有什么？
0: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那个为什么之前那个一直想打新股嘛，就是打新股，因为包括去年我身边的朋友，哎，是中的那个木犀啊。包括他之前中了东鹏特饮嘛。就是这两个票，就我身边朋友都中的。票呢让我感觉就是今年来说越来越多的新股这个利润还是相当丰厚嘛，所以还是想后面那个打一打宇树啊，包括那个长兴长城嘛。看看，
1: 所以最近也是在为了他们要开始这个发行的这个时间节点着急，也在给自己配一些市值，对吧？是这意思吗？
0: 对，OK，
1: 护
0: 士嘛，因为我主要在深圳，护士比较少。
1: 有数了，有数了。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不好？先聊这些。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的。赵
1: 先生，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再见。
0: 周末愉快，白老师。再见。
1: 哎，各位最近有跟赵先生做同样的动作的吗？有的话举一下手啊，02162780977，三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包老师你好。
1: 哎，你，哎呦，小陈好。哎，你说说
2: 啊。你好。
1: 嗯，
2: 其实一直看这个市场，暂时也没怎么动，但手头上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手头上仓位是有一点，但是上次不是把客栈我领钱了，我也没动，但是说这个 AI 嘛，科技嘛，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总感觉它高了，得不下不了手嘛。这些标的，因为一开始这个没起来的时候，包括那个很多的那个权重股啊，我都观察过，而且都现在都涨了，因为我一开始是从科创五零买的嘛，所以说也没动嘛，所以说这还有一部分央国企嘛，相当于高分红，我感觉跌了，现在跌了这个位置，我感觉有的公司还是可以买卖放在那里的，就是说当银行存款那样的吧，就是当红利嘛，我感觉还是可以买一点的，但是。这是我的感觉嘛，就这样的。
1: 明白。
2: 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嘛，就是边观察嘛，因为这个市场对吧，它风格因为以前的像那以前不是2021年的时候，2020年那赛道嘛，医美呀、那个时候做行业增速都这么好这么好，不过现在也不下来的嘛，但是说在这一波 AI 我也不敢动，就是这样的。
1: 看不明白是吧，或者就不想追高，有这样的心态是吗？
2: 对，因为还有一个，我感觉你 AI 的 AI 发展嘛，我昨天不是看那个焦点访谈嘛，不是 AI 它那个发展做那个资源嘛，它那些发展的话，它最终它还是服务那些是吧，实体经济啊，那些有的那些企业嘛，它还是为人类服务呢。我感觉有的不光是说 AI， 有的像那个实体经济的那些企业，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你心目当中没有把 AI 跟实体经济这两件事情割裂来看，非此即彼。你是觉得这东西怎么着，再怎样 AI 它也要服务实体经济，所以你会把它们还是放在一起去看，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那一起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哪个便宜哪个贵，会不会做这样的比较，是吧？是这意思吗？
2: 对。
1: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仓位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是科创五零出来以后没有其他的，就这部分资金
2: 先都在那边了。对，因为没有出，因为手头上资金我都买了短债，这还有一部分资金就是放在什么像余力宝，然后这还有那个达国债逆回购嘛，就是这样的。
1: 就是、
2: 因为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还有一个我恒科嘛，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随便买10块钱那样买的，就是有的不管那个指数，假如说那个 创业板呢下来的，我也是也是准备十块十块的，就是那样买一点试试看嘛。
1: 你这样买的试的目的是什么？对，
2: 我就找感觉嘛，就是说，因为可是那个创业板五零买的，我也是买的早，知道吧？创业板五零，因为挣了二十个点，也卖掉了，但是说买的不多，就是那样的，就是每次做的话都感觉没亏钱嘛，就是说还是挣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尝试的去买嘛。
1: 明白。明白，
2: 多观察一点，对吧？包括你，我看很多人说，我看到这一段时间那个煤炭呢，煤炭指数涨得蛮好的。
1: 煤炭最近的表现，你还好像不完全能够通过红利的视角来看待，可能还要把它跟所谓它煤炭是煤化工的原料的上游，这个东西要合在一起，有可能。先聊这些，好吧，先聊这些。
2: 好的，
1: 谢谢小陈，
2: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
2: 谢谢包老师，
1: 再见，哎，休息一下啊，各位，我们一会儿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修整，场内万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啊，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三句话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包容。
1: 这个星期我们也一直在播啊 ST 岭南啊 ST 岭南不仅被立案调查失控人，还被采取了10年的市场禁入的措施，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5: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717 ST 岭南的最新情况。在2025年9月5日 ，ST 岭南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及原实控人、控股股东尹宏卫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在9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6月3日，公司正式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证监会的认定结论啊，我们认为 ST 岭南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未按规定披露资金占用事项。在2021年期间，时任 ST 岭南实控人的尹宏卫，通过关联方及体外账户，以预付工程款、支付往来款等名义支付资金，经划转后，大部分资金流向尹宏卫及其配偶实际控制或指定的账户，用于偿还尹宏卫个人的贷款、缴纳税款、办理股票质押贷款展期等事项，构成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形成的关联交易。2021年资金占用发生额为5.44亿元，截止2025年8月25日，仍有1.49亿元未能归还。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上述事实，导致2021年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二是公司虚构业务，以及这个掩盖资金占用。2021年 ST 岭南在子公司的项目中虚构采购单据，违规确认成本，导致当年虚增成本770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7700万元。同时，公司为了掩盖尹宏卫的资金占用事实，又通过虚构工程施工成本并支付款项的方式来虚构工程进度，从而虚增了2021年的利润总额。因此 ST 岭南的2021年年度报告也存在虚假记载。三是 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以及时任董事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2025年1月16日， ST 岭南收到河南省汤阴县公安局的移送起诉告知书，告知书上载明公司因为串通投标的案件，这个被侦查，并且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同时，公司时任的董事、副总裁何世峰也因同案于2025年2月及8月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上情况呢 ，ST 岭南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到2025年11月5日才进行了披露。更为罕见的是呢，刚刚提到的 ST 岭南的原控股股东、实控人尹宏卫，和另一家已经爆雷的这个立方数科的实控人古玉堂还是夫妻关系，夫妻二人呢各掌控了一家爆雷的问题公司。ST 岭南呢，我们看到已经被证监会处以重罚，而立方数科呢，因为连续3年的财务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已经进入了退市的流程。两家公司的违规时间高度重合，运作模式类似，也印证了 ST 岭南的资金占用、违规运作的利益闭环逻辑，进一步夯实了股民索赔的违规重大性以及因果关系。那么虽然 ST 岭南在2025年4月28日发布了多份公告，并对这个年报进行了更正及追溯调整，但是呢，违法违规事实已经形成。那么结合以上内容，我们认为凡在2022年4月30日至2025年4月28日期间买入，并在2025年4月28日后仍持有 ST 岭南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这个中间跨度时间还很长，2022年4月30号到2025年4月28号，对吧？
5: 3年的时间。
1: 对对对，3年的时间啊，这个各位可以听仔细啊。当然，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3句话，就是告诉您，哎，先怎么做，再怎么做，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5: 最近呢还有68803333的 ST。

0: 七千一、603255的顶汽德，以及000820的 ST 节能啊，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外呢，300462的 ST 华明、000716的黑芝麻，也在最近受到了这个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或行政处罚决定。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因为我们说的很多公众号现在都有这样的功能啊，你直接发，但字两个字别打错啊，维权，你字打对的话就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信息，或者你直接点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也同样的会自动回复给你同样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有些投资者反馈自己在网上看到了，我手上有过的这个股票在这个召集维权，但是节目里面我没有听到过名字，这些股票我可以来申请索赔吗？能够找到你们吗？
0: 好的，那么这些股票呢也是可以报名的，因为受我们这个栏目时间篇幅的影响，我们一般会结合这个违规股票的典型性、时效性以及重大性这些条件来为大家进行介绍和讲解。但是呢，由于现在证监会的查处力度持续增加，违规股票的数量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可能无法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啊一一介绍。因此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认为自己的股票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以确定是否可以索赔。那我们也会在接到报名信息后及时跟您联系。
1: 对，这个我们因为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我一直说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看到有些小伙伴我的这个股票可以维权吗？我的那个股票可以维权？公众号后台啊，我们这个看见我也没法回复您啊，但是您直接发维权两个字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根据那个信息来直接通过这个网上来联系到我们，应该会有专人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这真的读清楚，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做完，按图索骥来找到我们。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天地人和刚刚就说了，以前觉得买股票最怕的是碰到虚假的 F 十信息。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啊，你在 F 十里面看到的信息是这家上市公司它的相关的财务数据。这个软件直接抓取了以后放在里面，但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先要去看审计师事务所到底出具的是什么样的意见，就回过头来又变成所谓读年报最先看的是哪一条要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 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0: 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啊，这个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10集啊。不想离市场太远。
13: 大家不想离开市场太远是肯定的，然后新闻也看，书也看，什么乱七八糟 的都看吧，反正就是正常的看着。然后其实4089那会儿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后来再涨到5000点以上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有那么一点怀疑的。那会儿，
14: 你也有怀疑？
13: 我对自己不是那么的那个坚定的，我也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事情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哎，还好它没涨太多。
14: 你那时候其实心里挺煎熬的，也是。
13: 啊、哎，也有一段时间挺煎熬的，还好它5178就崩了。它要真的涨到5345，我可能还毛不准还会进不进，还会不会再进场。不过那会儿我已经非常多了，我那会儿。后来我自己做了个统计啊，其实我在整个牛市这段期间，我买过非常非常多的股票。你想我那个操作方法，那基本上就是可能4-5天一只吧。对，可能4-5天，我买过非常非常什么武昌鱼啊、乐视啊，当时炒得很火的那些股票，还有什么各种妖股，什么特力 A 啊，反正各种妖股啊，反正中字头啊、一带一路啊，对吧？军工啊这一块，反正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股票。然后从整个资金的话，从8万，然后后来在3000-4000多点，我那个丈母娘还把她的钱放在我这儿，说让我帮她一起炒，反正就是乱七八。最后我大概已经整个我清仓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个40多了，应该是有啊。然后后来自己做了个统计，就是我这个方法从8到40多，做那个如果拿一个股票一路不动的话。到那个我清仓的那会儿，我发现差别不大，差别真的不大。

0: 啊，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两个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我当时的概念里面是我觉得我要比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很多的，但是真的自己回头过来看看，发现真的差别不大，甚至还少了那么点。然后后来我跟老卢就是因为一起开始那个创业了嘛，就走了近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接触到这个基本面这一块了。接触到基本面这一块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基本面这一块，然后就走上了这个偏长线偏价值的这一块了。我们现在的持仓都已经拿了好多时候了，有多少时间？
1: 2016年3、4月份开始到现在吧。
0: 啊，2016年3、4月份到现在，
2: 2、3年了哈，
0: 两三年了都没动过。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花这些时间去做这个实验，会不会有结果，会不会有收获？但也有些时候，哎，这样的实验花的时间实在太长。实验这个词儿，本来当我们最早接触的时候，在初中、在高中，不管是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个完整实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未必是教科书上的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会不会就想，自己去做一下，会是这个结果吗？会有结果吗？然后有了结果以后会怎样啊？每个人看待实验的态度都不同。当然，今天我们更多的会去想，我们花上这个时间，最后得到的东西，对吧？前面也有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这个年头是不是？看一整场足球赛的时间都太久，能不能刷得短一点，看一场比赛的 highlight 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4: 那个前电话没怎么听啊，但听了昨天了。我现在我感觉节目里这个谈科技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去抄底了，有人报老东股啊什么，抄底什么低价，我听了听啊。今天我不知道什么状况，但是5点可能听了一下，也是他们都去准备抄底了。科技股应该谈人越来越少了吧？
3: 所以
4: 啊，我反正其实我已经。这个今天已经进80%仓了，我认为这个地方问题不大了。这个地方就是下周一吧，因为今天是不是现在美股这个到这个纳指股指期货跳水嘛，最好这样再跌的厉害点吧，这个产生点恐慌吧。周一低开的话，我认为就上证的一步到位，可能上证就是在39.91有个缺口。反正能一步到位搏的话，我觉得基本就差不多探底结束了。这个地方，而且这些什么中证2000啊，什么些八股，不管是什么消费股什么的，反正也都差不多了吧。就是当然后面还是做科技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有个缓冲了，包括微盘股指数。所以说。如果下周一能跳空低开的话，直接一步破4000点的话，我就把筹码仓位再往上加。反正这个地方科技主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要说，现在行情我认为机会是来了。市场这样，市场情绪，其实如果看市场情绪的话，大概这周五天能冰点了4000吧。咱看 AI 的话能好，我大概 AI 的话5天有2天半有行情啊，所以说，其他股票可能比较差一点，但是总体上就主线没有问题啊，这个。龙头股一中天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而且半年报迫在眉睫吧，我认为正好到6月中下旬也就开始半年报预期操作了，一到7月第1周、第2周结束吧。这个预期了在这儿啊，
3: 因为要规定的时间内要发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对吧？
4: 而且资金会越来越多了，就是倾向于这有业绩的 AI 硬件股啊。对，什么没有业绩的，比如说一些。似是而非的国产半导体，还有什么硬件租赁啊，算力租赁还有一些擦边的这些什么英伟达概念或者 CPU 等等的，这些可能就被市场给抛弃了。但最终就是还要回到业绩，因为你前面再吹的再三响，法尔中贸易出来一看，我1000倍市盈率，营收几个亿，净利润净利润几百万，对，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吧只不过就是现在的炒作， 和以前上行情不一样了啊，就是就算是有这种题材股，也是游资和机构一块上了。这个那种以前那种打板连板那种情绪股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高标板什么连续剧本是，不是300就400就结束了，没有什么800、900、1000。以前大家都知道牛市有动作板啊，现在没有了。啊，因为量化统治了市场了，量化了，就市场已经长成量化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散户就乖乖的趋势股啊，在这个地方啊，我的偏重点就是在这个 AI 硬件有业绩的方向。
3: 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两条啊，有业绩这个事情好像还好办一些，你稍微看一看它的业绩预告或者，但你说它是正宗的 AI 还是不正宗，这个看起来就麻烦了吧？有什么方法吗？
4: 自己看 F 十，自己读研报吧，这个能靠自己了，这个不要指望别人喂饭，反正你凡指望别人喂饭，它早晚会喂到毒药了，因为没有人任何人很永远准确啊，所以散户一定要有自己交易系统和自己的认知。
3: 我今天上午还跟这个小伙伴们一块在讨论抄作业这个话题呢。
4: 这个东西你抄，你早晚会抄错了，你抄错一次。你也不知道逻辑，你也没有那啥，你也没有信仰，到时候这止损还是怎么着，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还是自己有自己的东西是最好。而且我说我反正已经指得很明白了，这个就是一点没有变化，而且我认为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机会出现了，机会也出来了。
3: OK， 这是一个。然后你刚刚还提了一句，因为我不知道你是顺嘴的还是真的是这么想，就是你说易中天也没有问题。我们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今天其实创业板这样下来，其实就跟易中天的关联度蛮大，是吧？那你觉得，就他这个算是调整到位，还是他今天为什么会调？会因怎么样？
4: 我觉得是往下了最后一次参与补跌吧，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走势和上周五有点像，就是涨些乱七八糟的老灯股或者看不见股票，这个机构主做了这些 AI 硬件股，大部分都不好看，因为上它也不能一直涨嘛，因为我这已经涨了两天半了，也可以了。而且还有个美股这么一个下跌这么一个诱因吧，因为很多人喜欢看美股炒 A 股嘛，它提前跌出来，而且这么一跌的话，这个我发现我认为把空间跌出来，而且情绪也跌出来了。你本来这周其实上周一直还往下下，AI 一直拽它不让它下，一直在拉扯。今天好了，人家不用拉扯了，跟着一块下。大家都没有希望，都绝望了，但是 A 股有个特点，都绝望了它就来希望了。
3: OK，
4: 你上直接是冰之前，今天你晚上可以看什么各种大 V 的文章啊，或者那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呀，肯定都是哀嚎一片
3: 啊。
4: 等于节目我没听，但是应该是悲观的，或者说炒老灯股或者炒高股息的应该是蛮多的
3: 哦。
4: 这是等于节目的特色啊，所以说做科技股的应该不多。
3: 这话听着有点不太高兴啊！
4: 你不会高兴，我只是阐述事实，这都是散户喜欢做这些股票，而且现在能做股票真的不多。科技股他们又不敢做，他们这样太高，他也看不懂。白酒股他们也不敢炒，因为他还在阴不跌，那么只好找高股息了，那安全对吧？又国企，而且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理由给自己把这个脑子洗一洗。能坚定买入，不然的话，你现在怎么找？你现在之前据说是上有一半股票已经跌回到这个，
3: 对，2600，对，2600，
4: 对。所以说你说他，
3: 昨天就有听人讲这个事儿。
4: 现在稀罕说什么越便宜他越开心，或者越便宜越买，应该没有人在信这些东西了吧？或者说涨了多少，他跌下来，我真开心。你跌下来你不用开心，他还往下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那时候老牛市啊，跌多了有人买。现在问题是现在没有人买，现在以前就是可能有什么游资啊，大家抱个团是吧，晚上吃个饭喝个酒，商业场也跟一块儿往弄上几个亿捞一把就上去了。那第二天还有人接盘，还有开始接力，现在没有用，现在量化六亲不认。你敢拉他就敢拉，现在就这样了。
3: 那个时候的生态大家还可以来商量一下，你帮我个忙，我
4: 而且那
3: 时
4: 候开会能看出来谁来了哈，都能知道，大家都有默认的东西。现在量化六亲不认，量化管你多少，他认为能砸了他就砸，他就上情绪到了。你像以前研究什么强转弱，弱转强，还有什么这个市场大盘指数好了就反情绪。你看现在连天地板都很少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高标了。第一板第二板就开始砸，就当然就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就做这。还那话就是 AI 硬件是最稳妥了，你也不用去吃这亏。我还很自豪表示，这三年我一个 ST 类都没吃过，因为我就研究业绩股。我也不做那些冲边的冲题材的 AI 股，也有那种带帽的 AI 股，但是它都是擦边的。
3: 最后再问你一个事儿，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戴先生你可能就是经常会阅读大量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也有很多听众会说，哎，我老是会去关心，比如说谁谁谁最近讲了句什么话，谁谁谁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谁谁谁哪边又推了一个什么新的产品，这些，这个视角你会去关注吗？对于你的投资来讲，
4: 这东西也是以前老牛说的东西吧，就是，
3: 我指的这些谁谁谁，其实也是大家都关心，比如说美股的科技映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高
4: 我
3: 管或者
4: 再
3: 之类，你
4: 我
3: 知道
4: 说
3: 是
4: 一
3: 谁？
4: 说法，这个就叫以前叫消息驱动，或者信息驱动，就是突然间哪个方向来个利好，咔一打出来，去第一时间打，很多人就把它抢帽子。你可以看以前盘中教练的，咔一根直线打出来了，那时候都是散户或者大游资打出来的，通通通就生买呀，他们也没有成本，就是盘中硬抢筹码，为第二天的能高开或者有溢价的就卖出。那时候第二天还有人能接住，以前的那种市场生态，现在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以前有这种做法人，他能挣了1000倍都有，我都知道，就在我们青岛都有，20万挣了2个亿都有。但是这个生态现在基本没有了，
3: 就差一
4: 包
3: 点
4: 括
3: 就
4: 什么
3: 赶上挣到1万倍了，1000倍。
4: 现在这什么什么看上证报，什么三大报，通通没有用了。你看，你包括你在上海，你了解这些东西，以前有强暴的，或者这么一个很庞大一个群体，也不算大，就有这么一个门道。
3: 或者就是说，当年大家关心的是消息的及时性、及时兑现的可能，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是这个意思吗？
4: 现在已经被量化，什么各种信息爬虫已经完完全全
3: 因为信
4: 做
3: 息
4: 到无
3: 传
4: 缝
3: 播
4: 连接
3: 的
4: 了。
3: 速度更快了，你想快，你别说你拿张报纸还没印出去呢，这个事儿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4: 而且你快不过量化，量化哪有消息第一时间他就往上买了。现在都是大家那个、大就是这做消息驱动的大散户们，看量化已经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变追了。哎，你不追我不追，后来这个东西这个量化就慢慢淡了。现在量化可以说消灭了很多以前的古老战法。我今天只是提一个，
3: 古
4: 说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说一些其他东西。以前好用，现在通通不好用了。
3: 你再说一个，再说一个，抓
4: 这
3: 紧。
4: 事儿就是首因战法吧。以前有个叫
3: 首因啊，我知道，我知道。
4: 连拉很多阳线，咔一个首因下或者跌停或怎么样的，你只要进去，只要缩量阴进去。一般第二天都会有肉吃，有很多人都做这个东西。但自从量化诞生之后，现在怎么着？首因之后，它给 A 下来了。而且前两年可能还好用，就这3年彻底失效了。以前淘宝吧有个大神，就叫做只做首因，他也是翻了好几百倍。但就是前两年开始，所有人都不好使了。所有的情绪股，所有的量化打上去，全都 A 下来。
3: 好，
4: 哎，那个你不用说，你亏个10次20次，就不会再有人要做战法了。
3: 谢谢戴先生特地从青岛来电话，不单单是最近的市场的关注点，以及自己，当然了，完全是自己主观的态度，对吧？我们表达在这边，同时还有主观的这些经验所谈。先聊这些，周末愉快，谢谢你，再见，再见。首因战法，我好像最早还真的是在很早以前的巡回之旅活动现场听到过，哎。02162780977啊，4号线韩先生，下午好。韩先生，喂，好安静啊，那没关系，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联络一下，看看各位在网上都在聊些啥啊。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对吧？刚刚我看到了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一，看到你留的言了啊，看到你留的言了，还有谁？这个天地人和，这是在，你要找谁？我待会儿来看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反正我也打过招呼了。对，在网络公共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打字聊天、留言、说观点没关系。但一看就是，像假消息一样的，像以讹传，这个没有必要发上去，好吧？各位也请在网上平台甄别真假，互相提醒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3: 收盘了，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盘面当中你们怎么看？
2: 其实从大的一个趋势的把握上来看啊，应该是没有走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框架的，因为我们之前在413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当时做节目，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对近期市场的研判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震荡。当时我就以上证指数举例，我说可能是在4000到4200之间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区间去做一个震荡。那么当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持比较相反的意见，因为当时整个市场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涨的。那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我最近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其实信心是有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 要反过来了，那可能现在也更多是要给大家去做打个气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向下的一个这个空间或者说向下的这个概率并不是那么大。从几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今年一月下旬一直到三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把这个平台这个打破向下拉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其实就是中东这边啊出了一些地缘上比较大的这些风险事件啊，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其实从全世界范围内很难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对这个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打击，所以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有一个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回到这个具体的板块上来说，其实板块非常非常的割裂。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一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对 AI 这一块其实信任度非常高啊，那资金在这一块无论是成交量还是关注度还是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像一些相对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比如说像这个消费白酒啊，就比如说军工啊，可能它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甚至有一些板块里面的龙头个股，包括板块的指数本身，它会处于整个这个924行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甚至可能还要再往下走一点。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一个非常割裂的情况出现了。那么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两点来看啊，我觉得在近期短期内其实这一段时间要进行操作的话，投资者就是无非就是走两条线路。一条呢，从中长线的角度看，我们觉得 AI 继续会这个持续火热，然后那个整个资本市场呢还会有一个水涨船高，因为那个流动性宽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涨船高作用。那这样的话，那就走中长线。那在这里面呢，一定要扛住的是短期的波动啊。那么对一些这个 AI 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光模块也好 ，PCB 也好，还是这个存储也好，有市场验证的，包括现在整个业务已经比较闭环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持续关注。当然，一定是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待它。那么只有两个条件任选其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对这个判断重新去打一个问号。第一个就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有一个停止或者是降速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全球流动性宽松这样的一个大背景还是否存在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长线的。短线的角度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但是股价并不高的一些行业，就比如说这个光伏设备，因为近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太空光伏的一些龙头企业的 IPO 的一些事件的催化，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估值不高的话，这些可以去进行的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3: 对啊，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其实今天往回看的话，三四个星期里面大家伙已经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刚刚邓天已经提到了这种割裂啊，这种割裂，但是割裂在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稍微好一些，大家就在讨论，哎，这不是道德经里面说这个到底是天道还是人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还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说，接下来如果仍然是在这一块继续有相关的，那其他的那些血包那些老灯会不会继续有抽血的效应在里面，或者是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这种取舍或者这种内心的这种等待，你要去做怎样的判断，或者有些怎样的一些提前心理准备，你说说看。
2: 其实您刚刚讲的一个大前提啊，我觉得就是都是在这个存量的市场的这样的格局之下。我觉得大家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最好的是有一个短期可以催化的东西去进行一个关注。如果催，然后一定要有个大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个催化不实现，就是我看中的这事儿它最终市场不认的话会怎么办，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就不好的效果。那从这一点的角度上去选择的话，包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光伏设备这一块来讲，那向下的一个空间并不大，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是它的一个关注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那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跳出这个存量思维，我们就看整体的一个大方向，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增量资金来进来，那就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判断了，能不能有一个流动性宽松比较好的预期在。那目前来看，虽然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角度讲好像传了很多次了，说美联储可能要走上加息的这样的过程，或者走向一些相对偏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就市场的传言也好，这个一些讲的一些逻辑链条也好，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我们的框架里面，觉得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判断的话，那么就不妨把这个视角放长一点。如果走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其实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3: 对，因为这个在宏观的市面当中，其实很多的嘉宾之前我们在各个活动里面也都提到过，就大家说，如果是 所谓的输入性的通胀的话，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的通胀，那其实你加息到底能不能治愈所谓的经济过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除了大家在关心，哎，联储这应该是6月18号星期四的凌晨以外，哎，是不是好像日本央行会不会近期会有加息动作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的，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那边的市场会不会又有更大的 IPO 在近期里面可以，就这些时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至少是一个关注的时间节点，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是？
1: 对，没错，像这些时点其实都很重要。那从短线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对市场有一些影响。当然，这里面一定要综合来判断。就比如说美股的最大 IPO， 假如说它真的把一些科技的龙头它的热度给往下打的话，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那就要结合我们的映射关系了。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怎么跟他们去进行这个泡沫的吹大的过程，那其实可能我们提前有一部分的预防了。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而且各位有没有意识到，就是邓天刚刚其实在提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就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都希望说，当我某一天买入某一个标的的时候，它第二天就可以涨，甚至于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第二分钟它就可以涨。但你会不会想，你会不会提前做心理这种准备，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它不涨，或者它先不涨，或者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涨待涨的概率的幅度会有多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提前想过你的风险敞口在哪里，你要承受多大的相关的风险的隐患，这点想过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思考方式，那对于你接下来能够去忍受，能够去耐心，甚至于能够去坚定，会不会更加有帮助一些？当然，投资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的节目每天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节目收听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想说的、想聊的、有收获的话题，我们下周可以继续。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稍后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啊，来了解更多的客观的财经消息事件吧。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

0: 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贸促会驳斥美方301调查拟加征最高12.5%的关税，拒绝泛化滥用贸易限制，呼吁回归多边协商机制。继巴西、阿根廷之后，乌拉圭加入对华免签行列。上海边检数据显示，南美免签一年客流增近50%。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期下调。填补风险拼图，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沉睡账户再次迎来激活契机。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攻击，适用对象范围扩大到近亲属。15分钟狂售25万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及售罄，沙丘等热门影片秒空。国际方面，美国疯狂进行全球抢通行动，俄乌局部停火以抢修核电站输电线。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跌，亚太市场全线静默，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显著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6月2日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对中国等经济体加征最高12.5%额外关税一事，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此举本质上呢是将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缺乏国际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且差异化税率安排违反了非歧视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中国贸促会将继续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和风险应对，推动深化务实合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4,853.2亿元，同比增长了4.9%，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出现了显著的缩小。数据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率增长最快，增速分别达到了39.5%和20.8%。二是旅行和运输服务表现亮眼，旅行服务出口大增30.4%，运输服务进口增长了24.9%，均位居各自领域的增速榜首。商务部新发言人何永前昨天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3: 6月7日和11日，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

0: 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受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影响，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双双上涨，环比涨幅分别为3.3%和1.8%。而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指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面对外部冲击展现出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但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能源市场方面，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自6月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此外，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下调10元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下调20元至150元。本轮成品油下调，主要得益于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增强。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国际油价再度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表示，
1: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却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认为，这得益于我国的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针对大家关心的航油价格是否会随汽柴油同步下调，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周期长于汽柴油，且需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的油价变动情况。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六月初，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悄然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的入口。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进行配置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的通知，自今年六月起，符合条件的开办机构需为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提供储蓄国债购买服务。而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储蓄国债的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无疑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事实上，在过去的2年里，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人数已突破1.5亿，但开户热、缴存冷一直是亟待解决的痛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中，实际缴费率不足21%，超过70%的账户处于空置或沉睡状态。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指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风险偏好的错配。此前的产品矩阵中，存款收益面临走低压力，而理财和基金产品的净值化波动，让许多习惯保本的保守型投资者望而却步。储蓄国债的加入，补齐了个人养老金风险谱系的最后一块拼图。
5: 在我们今年

0: 国建设呀，就各领域的建设中，有一条是要构建一个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池，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1: 而这种优势在收益端体现得尤为直观。以今年5月发行的储蓄国债为例，三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1.63%， 五年期为 1.7%， 对比当前国有大行 1.25% 左右的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国债的收益优势超过 0.3 个百分点。即便对比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国债在利率和流动性上也更具竞争力。那么，面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该如何进行组合配置呢？王向南建议，投资者应结合年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等因素统筹考虑。
0: 说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个人养老金国债业务的上线不仅是产品货架的增加，更是重新激活沉睡账户的绝佳契机。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王向南认为，未来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畴仍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以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养老资产配置需求。
0: 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第二呢，是在另类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啊对稳定现金流的这种追求，也是给个人呢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分红的保障。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可以放宽一些主动管理的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此外呢，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呢，可以对冲通胀啊、系统性风险的这种属性啊，和其他资产是差异比较大的，所以也可以在未来啊纳进来。投资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些选择。
1: 储蓄国债入池为个人养老金账户提供了国家信用背书的压舱石。随着未来产品体系的持续丰富与制度设计的深度优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居民从观望转向主动配置，真正让养老钱实现安全稳健的保值增值。
2: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据数据显示，目前呢，机收全国已经获得了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今年由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相较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了。当机手们追跑麦的经验不够用的时候呢，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2: 黑龙江农机手刘洪涛，
6: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 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 国家气象中心农业气象室主任李森：
7: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2: 全国农机作业智慧调度平台首席技术专家吴才聪：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其中涉污染防治案件4906件，涉生态保护案件2.3万件，涉资源能源案件6.1万件。典型案件当中，欧某某等人非法开采国家战略性矿产稀土，被判赔偿2300余万元。此外，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光污染侵权、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等案件也受到了关注。最高法表示，将坚持最严密法治，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案件。此外，记者今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共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在经营者集中监管方面，全年审结案件706件，同比增长9.8%。同时，为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相关部门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强化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有力地维护了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集中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当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增长5.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4%，各类指标优于同期工业平均水平，行业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分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通知规定，被供给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供给人呢可以使用供给额度进行支付。此外，被供给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保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供给额度进行支付，但被供给人不得将获得的供给额度再供给给第三人。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由此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正式签发，这项制度创新打破了传统游轮门槛，游客呢无需办理签证，仅凭身份证就可以申办专用的单指出入境通行证，实现免签短途出海度假。针对时间紧急的旅客呢，相关部门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加急办理。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国产大邮轮爱达摩托号已经准备就绪，将在明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为期3天2晚的公海巡游。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在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影片还将继续拓展全球的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影片以豆瓣9.2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国产片，累计票房突破了15亿元，位居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名。地心秘境氛围感拍照圣地，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些诱人的标签正在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广西凤山县的江州地下长廊打卡。但是啊，这个被誉为世界第一长洞的溶洞，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明令禁止全面的封闭，严禁私自进入。当禁令遇上流量，野生探险洞乱象该如何破解呢？
1: 近日，有网民发布在江州地下长廊探洞的视频，画面中十多人结伴在昏暗的洞穴中穿行，而视频下方便有网民留言提醒，这个溶洞非常复杂，目前又正值雨季，风险很大，最好不要去。提醒并非多余，被誉为世界第一长洞的江州地下长廊以探测长度达53公里，洞内分支众多，地形错综复杂，乱石陡坡区域很多。此前曾有专业探洞者提醒，即使是成熟的探洞者也需要结伴前行，否则很容易在洞内迷路。网传视频引发关注之后，江州瑶族乡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该洞穴早在去年就已全面封闭，今年四月凤山县也曾专门发布公告，严禁旅行团带团擅自进入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未开发区域。然而尽管目前多个入口设置了围挡和监控，但由于天然洞穴隐秘，出入口众多，禁令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全面封堵的，除了洞穴的隐秘入口，还有部分社交平台上的引流操作。在小红书、携程等多个平台上，江州地下长廊因坐拥独特景观而常年稳居小众户外打卡榜单，相关笔记、短视频数量数以千计，不少发布时间甚至是在今年洞穴禁令发布之后。而在精美的照片下方还隐藏着这样的暗示，洞内容易迷路，可以提供付费向导服务。他们其中有的以地心秘境、原生态无人溶洞、氛围感拍照圣地为噱头，有的号称零基础轻松探洞，老人小孩都能玩，却刻意隐瞒官方封禁、洞穴高危并处于未开发状态的事实，只渲染丁达尔光影、巨型地下厅堂出片效果，诱导普通游客跟风前往。更突出的问题是，这些向导大多既没有地质探险资质，也没有配备专业救援与安全装备，而盲目打卡的背后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去年11月，一名37岁男子为拍照打卡独自进洞，迷路失联6天后才被救出。国际搜救联盟紧急医疗技术一级教官林浩指出，溶洞内高低落差大，且地下水位随时变化，极易引发受困。
10: 溶洞的不像平地上可能存在高低的落差，或者是上游如果水多一点的话，可能溶洞里面就涨水，你进来的路可能就会被水位淹掉，这样就会造成受困嘛。这些风险普通的游客通过短视频啊不足以了解，对属地政府来说呢，他们这是一些那个警示的标牌效果不是太好，也可以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比方说我们在洞口会有一些红外线的感应或者是声光的信号，只要感应到有人进入的活动，那么我自动就播放一段语音告诉大家啊，这个溶洞我是不能进去的， 还有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平台，我们车辆人员使用导航软件进入到溶洞的多少范围。

0: 钟之内，可能是自动弹出一个警示的标识，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有危险。
1: 洞穴景致独特，却也暗藏凶险，近年来已经成为险情事故高发地。去年二月，就有两名科考人员在广西百色伊溶洞内潜水时失联，整场救援持续69小时，最终在水下28米处的溶洞气室才发现遇险队员，堪称奇迹生还。此外，广西柳州、贵州遵义等地也都曾发生类似险情，探洞者轻则被困，重则失足、缺氧甚至死亡。专业人士介绍，洞穴分为平洞、水洞、竖井三类，相应的探洞门槛差异很大。其中竖井垂直落差较大，探险者不能直接下去，必须配备专业绳索和防护器材等装备。水洞环境更为复杂多变，需要全套防水保温服饰以及充气船、水下照明等装备。因此，对于毫无经验的新手而言，盲目探洞其实危险极大。尽管风险极高，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洞穴探险的专项管理法规。依据现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如果洞穴滑入自然保护地范围之内，对于擅入者可处以最高5000元的罚款。而不在保护区管控名录的野生洞穴，因为缺少执法依据，通常仅做口头劝离，轻微处罚。如何从源头规范野生探洞乱象？林浩建议，除了地方立法明确法律后果外，还应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
0: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能说只是一味的去堵，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疏导，比如说开放一些安全的、经过考察的，然后配备了一定的应急措施的一些溶洞，让游客可以进去做一些探险。也有一些半原始状态，只要前提是保证大家的安全。目前在一些那个网上的平台，说是个人的导游要带大家去做旅游、做探险，去看一些网红的景点。首先你看一下他的专业资质，整个活动组织上是不是考虑了足够的安全，比如说是不是有安排保险，从他的一些行前的准备和告知、线路的规划，你大概就可以评估这样一个活动是不是值得相信。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中午12点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准时开启了线上售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海上花》《南国再见》《南国》《无可奈何》《世纪的主人》等重磅热门影片场次即刻全部售罄了。那多部经典修复和海外佳作呢同步上演，开票即秒没，再度印证了上影节的超高人气。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吴佳丽的观察。
4: 中午12点不到呢，记者在上海影城看到已经有大批的影迷聚集在售票区域附近。12点一到呢，大家纷纷通过手机大麦网和淘票票平台点击日程进行选座抢票。那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其中有一位阿姨是5部影片抢到了4部，现场还有一位先生是做足了攻略，一共抢到23场的票。但也有不少影迷啊，抢沙丘、南国再见南国等热门影片没有成功，连连说哎，太热门了，太可惜了。
5: 今年抢到几张了？
6: 现在20场了吧，然后再看看有用什么时间可以继续往里补。但有一些可能是短的，像 XR 的那个，它一共纪录片长20分钟。那么我是也没有看过 XR， 就是说做一个参与，看看 XR 是会是什么样子。
7: 他们帮我点呀，看到我不会操作，就他们帮忙了。
4: 嗯，的确是，抢票现场完全是和全国影迷，甚至是和全世界影迷拼手速的过程。12点10分左右，上海影城的排片海报墙上，多部影片栏已经被贴上了满座的标签。战报显示，开票出售的第一张票为罗斯的 4K 修复版，关注度前3位的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最快售罄的影片是罗斯的 4K 修复版本、沙丘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及大西洋。那么出票最多的影院是上海影城。影迷画像分析上，20%啊是影迷新朋友，80%是老朋友，说明本届上影节的朋友圈拓新开拓得不错。那么外地的影迷的比例达到了28%，最远的一张票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影迷，跨越4000公里锁定了《伴我同行》的 4K 版。最北的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影迷，为《新浪潮》这部电影将奔赴上海。最难的一张票是来自三亚的影迷，那么他抢的这一部叫《南国再见南国》的 4K 版。最高的一张票来自拉萨的影迷，在海拔3650米之处按下了大河链 4K 版的抢票键。没有抢到的朋友也不要气馁，本次的放映呢采取超长放映周期，22号到28号的展映影片会在择时进行开售，同时往届的金爵奖最佳影片将作为盲盒加入到这超长放映周，但开票时间会另行通知，请大家期待届时再拼手速。
3: 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引发人们对杨梅的信任危机。本周末，浙江杨梅将进入集中上市期，为了维护浙江产杨梅品牌和梅农的利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推出了10条措施，要求确保杨梅上市PP都可追溯。
8: 浙江余姚37市镇的大鹏杨梅合作社里，梅农正在分拣、包装、发货，忙得两脚生风。
9: 预定的人多吗？
10: 多，你看这些都是后面信息上还有，这里最起码还有300多呢。
8: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第一批杨梅已经采收，市场价每斤在60到80元，销量供不应求。
3: 种植户孙来达：
11: 漳州事件影响以后，对我们来说前期是很焦虑的，用心在做，然后呢种出好品质的杨梅基地的话，我觉得生意好像比往前要忙碌一点。啊，你看现在我们挂满了树下面。

0: 全是这个黄板，这个黄板呢就是通过物理来控制它这个防虫果蝇。我们全程绿色种植，
1: 不是打农药不啦？
0: 不打，完全不打。
2: 浙江省余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周超超，
3: 通过这个大棚生产的杨梅呢，一般呢都可以达到我们陆地金苹果的那种标准，糖度呢可以达到14以上，所以说不需要去应用其他的一些措施。
4: 浙江从5月中就已经启动了对辖区内杨梅大面积多轮的入户抽检和执法检查。
2: 余姚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李清峰，
5: 总共是将近1000批次，每批次都是合格的。
4: 煤农们也都敞开大门欢迎检测，甚至希望检测人员快来多来。
2: 浙江杨梅第三方检测公司证明检测负责人刘凤，
6: 今年这种配合程度会更高，因为他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检测数据来给他们做一个佐证。
4: 目前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已安排200批次专项抽检，165批次监督抽检，下发 1.7 万批次甜蜜素脱氢乙酸胶体金快检卡，同时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协同，严查违法违规使用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钠等行为，对不合格产品闭环处置、溯源倒查。
7: 南京港再添一条国际外贸新航线，今天上午，一艘满载国产设备及工程车辆的货轮从南京港码头起航，直驶美国的休斯敦港和布伦瑞克港。据了解呢，此次直航的是维多利亚轮，船长225米，宽 32.26 米，主要装载的是国产的工程设备及车辆，总方量 1.8 万方。该线是南京港新增的首条直航美国航线，也是今年新增的第三条国际航线。此前两条分别是南京到秘鲁的前海港，南京到巴基斯坦。
8: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60分全新周报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9: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8: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2: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上海将推动衍生品市场产品体系的持续扩展，并探索电力和算力期货等新型衍生品，以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AI 应用豆包已确认将面向专业用户推出付费版本，此前市场猜测这款以免费为主的应用将很快开始收费，导致其五月份月活跃用户数出现首次环比下降。中国高校为遏制毕业论文中过度使用人工智能而采取的检测措施，对部分学生而言适得其反。学生们反映存在缺陷的检测工具迫使他们反复修改论文，重新检测并产生额外费用。腾讯控股正与手机制造商合作，允许用户通过手机内置的 AI 助手直接发起微信语音或视频通话发送消息，此举将进一步模糊超级应用与移动操作系统之间的界限，也标志着围绕 AI 入口的争夺进入新阶段。多家中国具身智能公司在近期的 Beyond Expo 上展示了最新机器人，并表达了全球化扩张的雄心，但企业高管与行业专家同时提醒，全行业的突破性进展仍需数年时日。浙江领跑科技五月份再次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新能源汽车初创企业，连续第二个月创下销量新高，大幅领先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外卖市场的激烈价格战显现出缓和迹象，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巨头美团第一季度亏损额较上一季度减少了一半以上，带动其股价大幅飙升。由于销售和营销支出几乎翻倍，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全球在第一季度的亏损有所扩大。最新财报显示，截至3月31日的三个月内，公司净亏损为12亿元人民币，约合1.774亿美元，而上一季度亏损为3.38亿元，去年同期则盈利24亿元。受消费者补贴激增影响，其销售和营销相关成本同比飙升96%，达到51亿元。
8: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收报4027.74点，深成指报15314.70点，创业板指收报于3957.94点。今天市场成交额31006亿元，相较昨天的放量了3216亿。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2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1: 大家好，那么周五市场呢是再度出现了这个放量调整的行情，整体的走势呢是延续了最近呢这个持续下跌的一个走势。虽然指数之间有所分化，但是呢到本周为止呢，各大分类指数啊均已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调整迹象。那么即使呢这个以最强的创业板指数来看的话，周五的收盘呢也收在了啊这个本轮反弹以来20日均线位置之下。那么创业板的20日均线呢是这轮反弹的上升趋势的下沿，所以说等于变相的也是跌破了上升趋势啊。所以说这个短期呢这种强势指数的这种补跌的迹象呢是逐渐明显。那么另外呢，科创板呢作为次强的指数也同样的出现了这个反抽，本周反抽之后再度向下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整体来讲，这个市场的盘面当中也呈现了这个科技股逐渐退潮，高位权重股啊逐渐补跌的这种迹象。那么像这个光通讯的龙头啊，中继续创，那么在周五呢成交，自己呢单独成交了超过500亿，那么明显的啊这个资金呢短线是有减仓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另外呢，最后就是从这个上证指数啊沪指来看，那么沪指呢这个连续4周的调整，从周线上角度来讲，这个连续4周的周阴线那么在这轮反弹以来呢几乎是少见的，并且呢这个连续4周的阴线呢周阴线啊都是呢这个放量的情况。那么其实呢也从侧面说明了啊这个最近4周啊虽然呢没有出现这个急跌，但是呢这个整个资金呢是不断的在分歧中呢调仓减仓啊，所以说整个来讲啊这个各个指数之间的这种走弱迹象啊是在进一步的增强。那么对于下周而言啊，我认为呢大概仍然会呈现这种阶梯式调整的行情，也就是说呢连续的出现如果有急跌的走势可能会弱势反弹，但是最终来讲呢探底的过程以及呢这个中期调整的走势呢仍然没有结束啊。所以说下周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以注意风险为主啊，那么控制仓位啊，多看少动。
7: 今天央行开展了21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2080亿元。叠加央行今天开展的5000亿3个月买端逆回购操作，当天内有1230亿元的逆回购和8000亿元的买端式逆回购到期。今天 CPU 板块龙头中继续创放量大跌。今天跌幅达到了7.81%，创下了今年2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么与此同时，其全天成交额高达583.25亿，刷新了上市以来的历史记录。纵观 A 股历史，这一成交额位列第4位，超越了新易升今年4月创下的记录，仅次于东方财富、中国石油和中国平安。今天远东股份收盘上涨了7.58%，收盘报在每股28.51元，创出了新高。近一个月累计有10个交易日股价都刷新了历史记录，今年年内累计涨幅达到了254%。香港金融管理局今天宣布已经成立代币化债专家小组，汇聚相关的专业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市场的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和扩展能力。基于金管局各项代币化债

0: 券相关的工作至今取得的进展，专家小组将共同探讨政策措施、市场管理和创新方案，共同探讨代币化债券的新方案。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最近美国贸易商掀起的疯狂抢铜潮，截止到5月29号，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铜库存已经达到了64.02万吨，创出了历史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宣布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一项临时的局部停火协议，这是自去年年底以来第六次此类停火，旨在允许对通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供电线路的抢修方案。国际原子能机构声明表示，未来几天技术人员将开始修复第聂伯罗夫斯卡亚750千伏高压的输电线路因为战争造成的损坏。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下降0.5%，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5个类别当中，支出同比出现了下降。德勤印度合伙人拉什杰表示，印度取消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国债相关税费的政策，将会帮助外资组合投资回报率升至15%到20%的区间。此次减税呢，也让印度被纳入相关指数的实际意义大幅提升。从中长期来看，本次减税有望缓解印度卢比汇率下行压力。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6%，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了1.15%。亚太股市今天全线静默。国际原油方面，目前显著的走弱，金价也是震荡下探。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23点的附近，显著的回落。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2: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16月5号星期五，又到了一年一度毕业季。还记得以前为了降低查重率一遍遍的修改论文吗？如今呢，除了查重率， AI 率也成了横在毕业生面前的新难关。有多位学生讲述啊，自己原创内容被判定为疑似 AI 生成，为达到毕业要求呢，他们绞尽脑汁去降低 AI 率，反复付费检测数值，最后不得不把自己的论文改烂。那本期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真实采访，聚焦被困在 AI 律中的应届毕业生，看看这场关于 AI 律的烦恼究竟该如何破局。近日，第一财经记者接触了数十名2026届毕业生，涵盖文理专业，了解到多所高校设定的 AI 律警戒线多在 20%至40%， 研究生毕业论文数值还会更低。如果这一数值超过规定上限，将影响论文参加盲审和答辩。重庆某高校大四学生周小云修读的专业是视觉传达设计，答辩时需要提交作品以及论文，查重 AI 率均不能超过 20%， 学校指定的检测平台是维普。周小云介绍，毕业作品涉及民宿的装修风格，论文是对个人作品的文字说明。虽然他在写作中借助了 AI 工具，但论文手搓含量差不多在 80% 以上。定稿之前，周小云先把相同版本论文放在 PaperPass、PaperYY 等平台进行检测，但出现不同的数值，其中有两个平台数值甚至相差在 50% 以上。等到4月30日，他的毕业论文被维普判定 AI 特征值高达 80%， 论文摘要部分被判定为疑似 AIGC 生成章节，占比 100%。 周小云一下子慌了，当天临近毕业论文的定稿日期，他必须提交符合要求的 AI 检测报告。于是他决定使用免费的 AI 工具来降低 AI 率，卡在最后时间点，周小云的论文 AI 率才降到 20% 以下，最终获得参加答辩资格。没想到的是，答辩之后，周小云根据导师建议进行修改，结果 AI 率数值又超标了。周小云发现 AI 工具会把一些专业术语改成大白话，比如摘要部分的差寂美学风格， AI 工具会改成粗犷简陋的风格，失去了原有术语自带的意境。为了让检测器满意，有的学生会替换掉论文中一部分逻辑词、专业术语、成语等，还会特地打乱句式整齐的段落。一部分学生认为 P 平台给出的 AI 特征值并不合理，同一个论文版本在多平台检测出的 AI 率数值不一。摘要和英文翻译是高 AI 率重灾区，甚至真情实感的致谢词被误伤。记者了解到，多所高校会提供两次免费检测 AI 率的机会。为了确保论文 AI 率能通过学校的红线，这些学生在降 AI 率后往往会反复检测 AI 率，开销多在100元至300元。阿秋是中部省份某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在记者采访的学生中，阿秋的 AI 率检测费用最多，检测了七次左右，总共花了780元。他所在的医学院要求 AI 率在 15% 以下，指定检测平台为知网。他介绍，各平台检测收费标准不同，如个人进行 AIGC 检测，知网为千字符2元，维普为每篇38元，并不限字数，而本科生论文多在1万到2万字。目前国内广泛与高校合作的 AIGC 检测平台包括知网、维普、万方、格子达等。多位学生表示，平台出具的 AI 率检测报告仅标有疑似 AI 生成的概率，并未解释判定的依据。他们认为这类检测像开盲盒。以受访学生提供的知网检测报告截图为例， AI 特征显著的部分、 AI 特征疑似的部分会被分别标红标棕。记者注意到，这些平台的方法多是用 AI 测 AI 率。比如知网个人 AIGC 检测服务系统官网介绍称，系统以高质量文献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知识增强 AIGC 检测技术和若干检测算法，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两条链路，用 AI 检测 AIGC 可快速准确识别学术文本是否部分或全部具有 AI 模型生成特征。维普官网则介绍，基于自主研发的 AIGC 检测技术可检测出各类主流 AI 模型生成的文本内容，包括 DeepSeek、 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等。这些平台宣称的 AIGC 检测技术和算法机制究竟是怎么样的？记者向知网、维普等平台发去采访问题，截至发稿均未收到回复。为了验证检测效果，记者使用 DeepSeek 随机生成了一篇名为《集成电路工艺演进放缓背景下的技术路径转型与产业机遇》的千字文章，随后进行 AIGC 检测。知网对这篇 100% 由 AI 生成内容判定的 AI 率为零，而维普判定 AI 率为 55.71%。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也曾将自己撰写的论文放到 GPT-0 平台去检测，部分内容被判定疑似 AI 生成。他发现行文流畅、逻辑清晰、用词讲究的部分 AI 率就会飙升，反而是逻辑混乱、更口语化的文字被判定为人类原创的概率更高。多位受访学生对此深有共鸣。一位从事 AI 辅助论文写作的创业者解释，不同平台预训练的素材、模型和算法细节存在差异，这会导致同一篇论文在不同平台检测的结果不一样。比如不同平台对论文同一个部分的计算权重不一样，有的平台会更多偏向于摘要、结论等。他提到，论文存在写作规范和套路，这是毕业论文容易被误伤的原因之一。平台模型预训练的素材涵盖经典文章、论文，他们学习过论文的风格，对于相似的语言模式很可能会识别为 AI 写作。 AI 大模型主要是基于概率预测。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平台本身就无法保证出具的 AI 率数值完全准确。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实施毕业论文 AI 率检测政策， AIKK 检测成为了商机，平台靠售卖检测服务获益。知网母公司同方股份在其2025年半年报中表示，同方数科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AIGC 检测等人工智能新型业务规模逐步扩大，研发投入规模持续增加，上线 AIGC 3.0 版本，检测量同比增长超 200%。 其2025年财报显示， AIGC 检测算法升级，检测用户和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个人 AI 业务总体营收超1元。记者还发现，维普、万方不仅提供 AIGC 检测服务，还提供降 AI 率的服务，个人收费标准均为每千字10元。而记者拿到的维普官方报告还附上了一份江湖盛传修改秘籍。维普、万方官网展示的 AIGC 降重案例，主要是通过同义词替换或调整语序的方式来降低 AI 率。不少学生会因为官方费用高昂而求助于非官方的服务。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发现，不少商家提供降低 AI 率服务，收费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指南提到，高校在技术检测与标准上做法不一，且检测技术本身存在局限。 治理焦点从依赖有争议的标准不一的技术检测，转向强化透明披露与留痕的更可行环节。

0: 文件还称要明确学位申请人的最终责任主体，实现过程可追溯，以此作为学术评议的首要依据，弥补技术检测的不足。这种重过程、轻检测的理念，在赵斌的课堂上已经开始实践。赵斌曾在2023年就将 ChatGPT 用于教学，今年春季学期，他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考核方式，不检测 AI 使用率，不要求标注 AI 贡献度。 而是要求学生提交和 AI 的完整对话记录。他拿出电脑，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和 AI 的一次交互实例。在设计教学课程方案时，他把初步方案丢给 AI 后 ，AI 反问了很多问题，涉及受众、评分细则、学生分组等，有很多细节他都没想到。在 AI 的追问下，他才把整个课程方案打磨到可以落地。赵斌希望学生能经历同样的过程。他说：“只要过程是扎实的，结果不会差。” 用 AI 可以，但你要证明你和 AI
1: 一起思考了。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 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4: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姜文杰，我是叶小亚。
11: 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9: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 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 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11: 要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

0: 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啊、Gucci、范思哲、罗意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的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1: 嗯，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的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
0: 嗯，
1: 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
1: 嗯，
0: 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1: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三年五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
0: 嗯，
1: 十年应该属于比较长的，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0: 是，
1: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那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0: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
1: 哦，
0: 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他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1: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那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0: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B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1: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B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0: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比较吉利，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呢，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1: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刚才岳老师讲了三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0: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1: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0: 不是那么快吧。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 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

0: 影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1: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秀，对吧？ 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吗？
0: 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创意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1: 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静坐或者前坐会比较关注，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0: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尤其上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啊，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1: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归会耗光这个养分的，
0: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asi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1: 对，
0: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利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更加深
1: 了。
0: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1: JW Anderson。
0: 对，就那是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1: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这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0: 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0: 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这轮大换血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1: 怎么讲？
0: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血。比如说我们说 Blasi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意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意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1: 虽然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能 get 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很多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0: 器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尔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1: 是，
0: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1: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还没有被折旧过的创意的这个总监，而不是一个已经在别的品牌已经被折旧过的人。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别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一轮大换血。
0: 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深一层去看实际影响力可能更大的财务因素。前面说的创意折旧呢，实际上是讨论品牌更换创意总监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种偏时尚的论调，感觉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新的说法来讨论它，
1: 就是它还是就事论事的讲这个人本身。
0: 对，不过我们也更深的讨论整个加速折旧的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1: 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0: 啊。对，因为就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1: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0: 对，就是卢卡索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所以
1: 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0: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啊，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的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1: 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0: 对，他这套思路我觉得就是很有启发，但是我对他这个研究过程非常的质疑。就他怎么能够把创意总监的能力或者影响力特别的剥离出来，然后
1: 怎么归因，对吧？
0: 对，就怎么归因这个事情。因为公司的业绩差可能有很多原因，很常见，就比如说某个地区市场没做好或者定价没做好，那反过来也是，就是这个公司有可能定价做的特别优秀，那这个业绩一下子蹿升，这跟设计总监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说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看一些更细的财务指标去创造更明确的关联。那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的转化成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0: 但我觉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1: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字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因为角色更多。
0: 我觉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LVMH 旗下就有 LV、 迪奥、 Celine、 罗伊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 BV、 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 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
1: 嗯，
0: 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十年间更换创业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
1: 嗯，
0: 啊，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业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1: OK， 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0: 我只看股价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1: 但这个还要有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啊，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十年的股价的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
1: 嗯，
0: 然后再看就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就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业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剔掉
1: 、
0: 啊，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业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1: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0: 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十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 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5.64。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
1: 啊，
0: 然后那天
1: 这个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0: 啊，不用管它，对。
1: 就是这个幅度。
0: 对。
1: 嗯，
0: 那一般来说-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5.64。
1: 嗯，那就意味着开云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0: 嗯，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接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1: 嗯，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0: 对，当然开云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的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异动，就是 Tisi 来的时候是 3.11， Daniel Lee 的时候是 2.87， 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1: 嗯，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2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失意，是在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反响会强烈一点。
1: 嗯，
0: 那最后还要说下 LVMH。 那 LVMH 情况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旗下品牌很多嘛，所以说过去十年里面整个集团更换旗下品牌创意总监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每一次换人的消息对于股价的影响都不显著。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0.57，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 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但是 LVMH 换人呢市场没反应，是吧？为什么？
0: 我觉得这还是要结合换人前后公司实际的这个财务状况一起看才有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开云将德姆纳换到 Gucci 的时候呢， Gucci 的销售其实是出现了暴跌，利润腰斩，就所谓的久病用猛药才能治得好。那市场面对这么一个强幅豪华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会慌，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所谓的猛药看出来就是这个品牌的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恐慌。
1: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都给换了嘛，
1: 啊，
0: 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1: 对对对。
0: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 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百分之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或者说哪怕你做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1: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嗯，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
0: 不
1: 是
0: 很
1: 明显，
0: 嗯，不过我也想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之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进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嗯，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1: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0: 嗯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他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CEO。
1: 反
0: 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了他对于 Gucci 使用迪萨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 Gucci 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萨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 Gucci 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 Gucci 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嗯，但是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0: 哎，对。或者说如果说 Gucci 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迪萨诺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1: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那想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11: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都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10: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所以说它的组织架构的层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3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11: 就集团大老板。
10: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些 CXO 们，
11: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10: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 CFO 等等那一层，
11: 品牌的老板。
10: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11: 嗯，
10: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3层。
11: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10: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
11: 嗯、
10: 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它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 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嗯、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
11: 嗯、
10: 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
11: 嗯、
10: 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
11: 嗯，
10: 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戏偶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是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11: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10: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11: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的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10: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 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估计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11: 公司的逆反心理。
10: 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11: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或者一个电影里面的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

0: 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这个程度，对吧？
1: 我觉得汤富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克里斯汀迪奥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1: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欧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然后行业内部就是看过他给范思哲做的第一场秀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任命很好，我们对你很看好。但是呢，他在范思哲这个创意总监的位置上，其实只做了半年多。这个其实堪称我们今天所讲所有例子里面任期最短的了。
0: 就是肯定是出现了一些矛盾了，内部的摩擦了。
1: 对，这个其实是多层的变化。首先是范思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被 Prada 收购了嘛。那收购完成以后，媒体就很快披露，新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老板就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维塔莱的风格，所以他本身就没有留任的可能啊。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维塔莱之前从 miumiu 跳槽到范思哲的这个举动，就他跳槽这件事情就冒犯了 miumiu 的创始人，就是 Miuccia Prada 本人。而到了范思哲以后呢，维塔莱又没有掌握好跟这个公司这个家族继承人范思哲的足够密切的关系，
0: 然后这个范思哲还被 Prada 收购了。
1: 对，
0: 就是得罪了所有自己的最上面的老板。
1: 是的，
0: 这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公司内部这个权力或者像职场的样样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范思哲最后找到这个新的创意总监是一个比利时人啊，叫皮特穆里耶。据说业界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的性格更适合跟这个范思哲家族的这个继承人打交道，而且他善于沟通，善于凝聚团队。
0: 情商比较高是吧？所以就像你在前面一趴讲到的，其实创意总监早就不是单单的负责创意了，或者是不单单的输出自己的才华了，你更像一个管理者，你要向上管理也要向下管理，对吧？尤其是向上管理这个部分，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会死得很快。
1: 是，以前是这个设计师的权力大到不能走，容易引发问题，现在是这个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椅子坐热，可能就因为没有展示对于权力足够的忠诚，就被把这个椅子撤走了。但是活还是要有人做，所以现在普遍执行的就是一套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缩短任期，公事公办。
0: 就使得创意总监这个职务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就是独特了，它更像一个岗位。
1: 对，就等于以前这个公司跟员工签一个终身制合同，这个或者长期合同吧，这个员工走了以后公司元气大伤，现在呢就是合同3年1签。
0: 就是过去容易这个踩到大动脉，现在就是让你这个动脉不是那么重要了。
1: 对，每个动脉都是重要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意总监这个职位确实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因为它跟品牌本身的气质绑定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公司刻意把这两者解绑，也就部分降低了换人带来这个，比如说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情感的牵动啊，或者讨论。而且现在其实更残酷啊，就是所谓的创意调整带来这个外界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量化衡量的。那如果说一个大牌突然宣布换创意总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时尚媒体肯定先报道一轮，对吧？然后自媒体和 KOL 再分析一轮。那如果说这位创意总监之前恰好还有很多忠粉，那么他的尾货销售也会起来，二手市场也会红火起来。那叫那个 Phoebe Philo 就是至于 Old Celine 就是这样。对，这个例子太经典，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运营策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事件。
0: 怎么说？
1: 就是高层团队完全可以把创意团队的登顶当成一种所谓的增长策略来用，而且这个策略还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每过几年都可以用一下，反正每过几年刺激一下，哎，来一波收入或者来一波这个眼球，这都挺好用的。
0: 就是到了增长策略这些就是令人非常厌烦的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没意思了啊。
1: 哎、对对。
0: 那么还是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创意总监他的换血越来越频繁，底层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些集团都在有意识的缩短设计师的任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创意的这个权利从一个单独的个人手里收回到组织的层面。缩短任期呢，就是降低了依赖，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够强大到绑架品牌。那在此之外呢，每次的换人还能够免费的带来一些营销和曝光的机会。
1: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挑战自我，可能是历次节目里面读外国人名和品牌名最多的一次，就是肯定会有发音不准的地方。我感觉现在评论区已经指出了我20个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
0: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1: 啊、嗯，是。
0: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1: 嗯，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嗯，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0: 嗯，
1: 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0: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数、
1: 哎、对对对，
0: 那么 Y 就是因变量。
1: 哎，对
0: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1: 对对，
0: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吧。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那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这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1: 是，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读。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1: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2: 没有换过轮胎。
1: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2: 注意轮胎。哎，
1: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2: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利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2: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2: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2: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5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6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2: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
2: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2: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20%-25%，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2: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5%， 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
1: 嗯，
2: 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2: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
1: 嗯，
2: 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1: 嗯，
2: 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2: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

0: 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
1: 嗯，
0: 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 13%。 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它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但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股市的科技板块增长和关注度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像传统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消费，会不会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进行高低位的切换呢？是的，2026年的科技股行情确实好，但是3月份主要是能源股大涨。如果你看2024年和2025年，银行股、券商股也都曾经大涨过，所以呢，不能说只有科技股才是本轮 A 股慢牛的核心支撑。随着中东冲突的缓和，金融股和消费股会有所恢复，当然他们的涨势肯定是不如科技股的。那从政策上来看呢，科技股的行情好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从2024年的9月以来，中国经济的主线就是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的，再加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支撑。

0: 才会形成科技股的明显走强。那不只是中国，像美国的股市、韩国的股市都出现了科技股的上涨。2026年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催生了韩国股市的空前繁荣。那从数据上来看呢，截止到2026年的5月，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指数涨幅都比较大， A 股的电子行业的总市值超越了银行股，成为了 A 股的第一大行业。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科技行业贡献了 A 股市场非金融行业总利润的 45% 左右，尤其是 AI 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等赛道业绩是持续的高速增长，这真是科技竞争强驱动力的体现。同时呢，也必须看到 A 股科技板块总体上涨的涨幅过大，获利兑现的人也很多。从5月中旬以来， A 股的半导体、光模块、 AI 算力等热门领域的资金是持续的流出。而从估值来看呢，光模块、 AI 服务器等龙头企业的市盈率都在70到120倍，可能会透支了未来的成长，所以他们的估值调整也在所难免，除非接下来有更好的业绩的支撑。那相比之下，银行股的市盈率普遍只有5-6倍，很多消费股的估值也处于历史的低位，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优质的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反弹。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也是这样，中东冲突缓和之后，金融和消费会有所受益，其中的重点就是油价下跌之后，物流和生产成本会降低，也许会有利于消费信心的提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呢，从2024年以来的这轮 A 股的慢牛行情啊，科技是主线，金融等高股息板块也是主线，能源和电力设备同样是主线，有色金属和新周期更是主线。所以抓住科技的主线没错，但是也不要忽略其他的投资主线，他们很有可能在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成为价值洼地，因此呢，不妨以科技股为主，其他为辅，做好投资的组合。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直通公司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大家关注到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栏目呢，要来看到的是玻璃基板行情啊。整个玻璃基板概念我们看到啊，目前的话是受到了一定的催化，那它的机会持续性到底如何来看，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蓝科高新啊，这家公司是正式切入到工业气体赛道了，它也是喜提涨停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又如何来看呢？一会儿有请嘉宾来解读。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您好。
3: 张总好。
2: 嗯，首先来看027745的大成引领机遇混合 A， 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大成基金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是国内比较老牌的这种公募的基金公司。然后目前呢，其实它的股东背景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扎实的啊，像光大证券啊、中泰信托啊、银河投资啊，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其实目前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调线方面啊，其实无论是权益还是固收啊，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全覆盖的啊。所以呢，在整个的投研端还是公司的背景端，其实还是非常雄厚的啊。
2: 嗯，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混合型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啊，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因为混合型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话呢，股票仓位是不得低于60%的啊，就60到95%之间。
2: 对。
3: 然后目前呢，其实混合型的话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中期维度来讲啊，近五年的这种平均收益大概在7.2到8.5%左右啊之间这种水平。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如果是牛市氛围下啊，可能收益会偏高一点啊，可能有个20%以上。所以呢，这个要根据整体的行情来看啊。那么短期如果放到近两年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混合型的，尤其是偏股混合型的整体的收益率啊，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支基金啊，它的经理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基金经理的话，这次是这个王晶晶啊。王晶晶的话呢，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资深的啊，这种投资经理了啊。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呢，在招商证券也好，在平安银行也好啊，其实都担任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师。所以目前呢，其实在这个大成的话呢，是18年加入的啊。目前在整个成长赛道当中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目前来讲，

0: 制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好，那么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整个的核心优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基金经理这个经验丰富啊，第二呢平台加持。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更适合于一些啊能够承受一些中高风险的这种中长期的投资者啊，因为你布局的毕竟是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机会啊，可能权益的。那么这种的话呢，短期的表现可能不会说有多强，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未来不断的向上去走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产品的表现啊也不会差。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你还是要去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啊来进行一些匹配。
1: 嗯，好，那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026899的华夏博享六个月持有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华夏基金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首批的这种公募基金公司啊，也是头部的机构了啊。所以现在背后的无论是你中信证券的控股还是外资参股啊，整个的股权结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管理规模啊，应该是有30000亿之上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的无论是你的固收债券量化产品啊，包括整个的风控体系，在整个行业内都算是顶尖的啊，极其成熟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方向当中，我觉得它最强的。我认为华夏基金给我的感觉是最强的啊，就是稳定性要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
1: 哦，那么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混合型其实是一致的呢？嗯，
0: 不太一样。刚才那个我们叫偏股混合型。
1: 哦，
0: 它的话呢，其实是属于固收加偏债混合型啊，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话其实债券为主，股票是辅助的。
1: 嗯，
0: 股票的仓位刚才那个是60%-90%，这个是5%-25%。股票型的仓位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整个近期的这个表现，整个的这个产品表现的话呢，其实如果中期维度近三年的全市场的这种偏债型的这种混合基金，大概能够做到4-5%左右，
1: 嗯
0: 啊，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差不多啊，也是在4.5%-6.5%左右，因为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还相对比较稳定性的，大家可以看到，哎，对，适合一些。我这个想要去替代一些银行理财的，对吧？我这个不想去做高波动的，所以这种是它的一个特色啊，和它的一些平均收益情况。
1: 那这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因为您刚才也是说了一些啊，具体再给我们阐述一下好吗？
0: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金柏林啊，因为也是硕士学历啊，之前其实最早他是做这个量化起步的，然后后面呢转变成了做这个基金经理啊，然后呢其实之前一直在做这个固收加的这个领域，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因为他毕竟也有股票的这个一些的仓位啊，所以呢其实他整个的股债双向的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认为他的核心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回撤控制比较好。那这个产品特色呢，刚才除了我们所讲到的啊，就是你的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你的这个波动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以外的话呢，其实第二个就我们所讲的啊，因为目前呢华夏整个在固收当中的这个产品线做的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其实在整个的行业的中枢4.5%-6%之间啊，它其实做的还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它是6个月的持有期啊，就是每笔我买入我要锁定6个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去杜绝了很多的投资者我去追涨杀跌啊，或者是产生短期的波动，所以这种的话呢，更加能提升产品的稳定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色。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其实这个跟刚才有点区别啊。这个的话呢，就属于我厌恶大幅亏损的这种投资者。
1: 对
0: 啊，我这个不敢追求高波动呢，我只想稳扎稳打，
1: 求稳一点，
0: 追求稳健理财的。对，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其实适合啊去考虑这种产品的。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他们所这个不同的特色，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匹配就可以。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支027404的公营新能源先锋混合发起式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公银，这个瑞信呢，其实也是啊，我们算是国内的比较大型的这种公募基金了啊，因为它是国内首家银行系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背后是工商银行啊，大概占股80%以上，
1: 对，
0: 然后瑞信集团呢占了20%啊，所以它是银行系的这种公募基金。然后我们目前来看呢，它整个的因为还是一样的啊，整个的管理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在整个的背靠着工商银行这种庞大的这种企业资源，那基本上在很多的这种产品数据上啊，订单方面还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啊，这是它的基本情况。
1: 好，那么也想请问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好像也是一支混合型，那刚才说的两类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它是更偏向于哪一类呢？
0: 好，今天的这个三个产品各有特色，还真的挺巧的啊。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偏股混合型呢，它布局的是全产业的这种股票仓位。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支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偏股型的，但是呢，它的区别在于它是原主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聚焦在单一的赛道的，就是我只做新能源，我不是说其他行业都做，对吧？我不是去做这个其他的大科技。

0: 做新能源，所以呢，它是它的特色啊。然后目前呢，它的其实整个的股票仓位也是60%到95%之间啊。但是对标的就是我只做这个赛道属性极强啊，我不做其他的，我只盯着新能源赛道去做。所以目前呢，如果从平均收益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近几年吧啊，或近段时间来看，整个的新能源在好的时候呢，肯定来讲这个表现不错啊。但是我们也看新能源其实行业是经过了长期的调整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相对于新能源行来讲啊，算是整个估值的底部区间了。
1: 哦，好，那么也想问问啊，它的一个掌舵人是哪一位？包括它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是高军霞啊，因为也是完全是做这个新能源赛道研究出身的，是非常丰富的，做了接近1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其实他整个啊做这个产品的管理员，然后呢之前其实也参与过很多关于整个供应新能源汽车混合的这种产品啊，整个的做的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核心特色的话呢，我们就说过啊，就是目前来看呢，整个新能源行业其实经过长期的出行以后，整体的位置啊肯定是没有过去那么高，那么这是不是算是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第二个角度的话呢，那背靠着工银啊，背靠着工商银行的这种团队跟资源啊，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跟踪的动态肯定是更加精准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整个目前的我们觉得还是我们所讲到的啊，这个你毕竟是新发建仓的，
1: 对，
0: 你不用说在高位去追一些，比如目前如果你新发基金追一些高位的科技，可能还是有点担心的，
1: 是、
0: 对吧？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讲算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这是它的特色吧。
1: 那么您对于它的综合判断怎么看啊？现在算不算一个好时机啊？
0: 因为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很坚定的看好未来新能源周期的反转，然后呢能够承受高波动的，那么我觉得是可以适合的。但是呢，新能源行业我们觉得如果短期你想像过去一样写一个长牛可能比较难，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去分批做定投。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因为它是银行系的头部平台，有加持的，
1: 对
0: 啊，所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安全性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可能相对比较高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更适合，就是你对新能源行业也有一定的研究，
1: 对，
0: 而且呢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自己的认知，那么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玻璃基板概念。它呢既是光伏 TCO 玻璃核心原料，又是 AI 算力先进封装的刚需基材啊，深度绑定了电力、新能源和

0: 半导体两大高景气赛道。那么近期呢 ，A 股板块伴随着算力、绿电轮动反复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玻璃基板概念啊，首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指的是我们采用了一种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的一种电子元器件的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是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后呢，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呢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2.5D 和 3D 的封装，以及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的光学器件等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呢也被视为替代传统的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传输等这些应用中呢，可以说展现出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它呢能够让芯片的信号传递得更快，散热更好，成为了解决先进的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作为下一代的高性能芯片的一个关键材料，2026年呢，已有一些个工厂呢开始进行一些量产，像英特尔、三星这些大厂呢，都计划在2026年前后大规模用上。那么我们国内的企业呢，也在加速的追赶。国内的企业在材料、设备制造和基板的制造环节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也在不断的加速一个进口的替代。目前预计呢，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71亿美元将会涨到2028年的84亿美元，这是行业的一个基本情况。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也想请刘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整个行业它从最初到现在啊，经历过哪些发展的阶段，包括目前又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呢，我们半导体行业，它主要是依赖于晶体管的尺寸持续缩小来推动芯片性能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经典的摩尔定律的一个路径。但是随着制程进入到5纳米、3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时候呢，晶圆制造的复杂度和资本开支啊也会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攀升。以7纳米工艺为例，相比较传统的制程呢，可实现约2倍的晶体管的密度，超过1.25倍的频率提升，以及约50%的功耗下降，但是单位面积的成本呢却大幅上涨。那么5纳米工艺的单位硅片成本呢已达到45纳米的5倍。同时呢，大模型驱动下的 AI 算力的需求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单纯的依靠制程的升级呢，已经很难满足 AI 芯片对于高宽带、低时延和低功耗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先进的封装已经成为了提升芯片性能的一个关键途径。那么先进的封装技术呢，主要依托 2.5D 和 3D 的异构集成、Triplet 多芯粒的互联以及混合件的一个混合件等一些核心技术，可在不突破制程极限的前提下呢，实现 GPU、CPU、HBM 等不同功能芯片之间的高速互联和高密度的集成，也会大幅缩短信号的传输路径，降低数据的传输功耗，并且提高一些散热的效率，从而呢缓解了传统制程升级面临的功耗强的一个瓶颈问题。那么2026年呢，一些科技巨头企业呢也有望为玻璃基板进入到一个小批量的商业化出货，也成为了一个时间节点。像台积电，那么在4月13日，根据中国台湾工商时报援引的半导体产业链消息，台积电旗下的彩昱科技Copos 中式生产线已于今年的2月份启动设备交付，整条生产线呢预计将在6月全面建成，并且投入工艺的验证。那么像苹果公司呢，根据韩国媒体 The Alec 于4月7日报道呢，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先进的玻璃基板，计划呢用于内部代号为Bellatrix 的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该芯片呢预计将会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和 Triplet 架构， 那么苹果采取了更为封闭的供应链的策略，像包括英特尔在2026年英特尔介绍最新的玻璃基板技术方面呢，也展现了它的一个最新的方案，78毫米乘以77毫米的一个封装，面积也达到了一个标准光照尺寸的2倍，在垂直截面上呢，也采用了10/20的一个堆积结构，包括10层的重部线层以及双层玻璃基板。那么在目前的市场规模方面呢 ，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的增长，也为玻璃基板行业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 Yellow Group 发布的半导体封装市场报告显示呢，2024年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呢约为450亿美元，预计啊将以9.5%的强劲复合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呢，将会达到800亿美元。同时，2025年后呢，玻璃基板的封装市场呢，将会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期。预计呢，到2029年，封装基板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315亿美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更是超过10%。那么，行业呢，也将逐步的迈入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好的，主持人。
0: 也看得出来啊，其实整个玻璃基板的行业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发展啊。那我们也想问问啊，目前在A 股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它可能相对来说技术壁垒会更高一些，算是龙头企业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拥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消费市场和封测产能，为玻璃基板的本土化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土壤。那么我国在玻璃基板等一些高端半导体材料领域呢，过去啊长期存在于一个进口的依赖，所以说国产替代化呢，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随着国内企业的技术的突破和产能的建设呢，也逐步实现了一些自主可控，并且呢未来明确成为一种产业趋势。从替代的一个节奏上来看呢，部分的材料和设备呢也有望率先突破。例如呢，我们说在高纯石石英砂等材料领域，国内企业呢正在努力的实现突破。在 TGV 激光加工等设备领域呢，国产的一些设备厂商呢，像蒂尔激光已将 TGV 的激光微孔设备呢作为研发和未来的拓展方向。在基板制造方面呢，像沃格光电等一些企业呢，也在不断的建设玻璃基板的产线。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像戈壁嘉作为一个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一个高新企业。那么它的主要的产品呢，像光学玻璃、火石玻璃以及磷酸盐玻璃等一些产品系列。那么它的功能呢，根据不同的功能呢，可分为纳米的微晶管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主要公司的亮点呢，公司积极推进拥有全产业链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微晶玻璃产品研发，整合了从原片到终端的全产业链布局。那么半导体应用领域呢，也开发了多款产品，经过下游客户的加工后，那么产品呢已经通过了部分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2025年下半年呢开始逐步的获得了一些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在产品的研发上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这个进展，并且呢开始筹建相应的生产线。那么公司的光学玻璃呢，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呢，在国内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特种玻璃呢，它对标海外的巨头，那么像康宁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替代。那么它的一些纳米的微晶玻璃呢，主要对标像美国的康宁公司的超瓷晶玻璃，以应用于包括像华为的昆仑玻璃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的盖板还有一些盖板和玻璃的产品上面。那么另一个呢，就像我们熟悉的像沃格光电，那么同时也是拥有一家自主技术研发的一个企业，目前也是国内极少掌握 GCP 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
0: 好，刘琦这样啊，我们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再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龙头企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吗？
2: 好的。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想请刘琦继续来介绍一下整个产业链当中 A 股相关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呢我们国内上市公司沃格光电。因为公司呢它拥有一系列的研发技术，也是目前呢全球极少掌握GCP 全程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沃格呢主要聚焦于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载板和第三代半导体显示的两大方向，可以说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的 GCP 产品的产业化布局。那么也是全球目前极少数拥有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也是全球最早实现玻璃基地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企业。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京东方 A，作为显示面板的一个龙头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依托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积累，实现了到它的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的封装领域，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企业。那么京东方 A 呢也于5月20日晚间呢发布公告称呢，公司于今年的5月20日呢与美国的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会围绕着玻璃基的一个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的玻璃基板和光互联等一些相关的应用领域呢，进行一个开展深入的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一个技术和市场的机会。这是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除了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情况之外啊，也想问问还有哪些其他的全球市场当中啊，有哪些核心的玩家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玻璃基板呢，我们放眼全球就要首先呢先了解一个这个玻璃基板在全球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呈现了一个传统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呈现一个高度垄断，半导体封装领域呢可以说呈现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和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技术壁垒和客户的认证壁垒也是非常高。那么市场呢长期被三家这个美日企业垄断。首先第一家企业呢就是美国的康宁公司，股票代码 GLW， 也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也是一个始建于1851年的一个百年的企业。那么目前呢也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市场占有率呢约为48%，稳居全球第一位。那么目前呢也已与我们国内的京东方达成了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在玻璃基板方面的一个研发。同时呢康宁公司也与英伟达联合建厂，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3座工厂，专门搞光通信技术，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维的产能的提升50%以上，还能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显示呢，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呢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目前全球的公司的员工呢约为6.5万人。那么截止到2026年5月呢，公司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剩下两家公司呢，就是日本的两家企业，一个是旭硝子这个公司，它的目前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约为23%。那么旭硝子呢也是在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属于三菱集团旗下。那么它的核心业务呢就是从玻璃制造起家，现在涵盖了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玻璃。那么它的技术亮点呢主要是发明的蓄法浮法玻璃的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方面呢和 5G 天线玻璃方面呢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专利。另一个日本企业呢就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电气硝子株式会社，也是位于日本的滋贺县的一个特种玻璃制造厂，也是全球三大液晶玻璃的一个基板的供应商之一。那么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立的一个基地，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玻璃基板生产基地。 主要是做8.5代以及以上的大尺寸产品。那么2026年6月1日呢，宣布在恒伟工业达成了一个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材料领域的一个优势。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率呢约为17%，这是国外的一个三大龙头企业。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么了解完这个全球的一个格局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上啊。那么对于这个方向的话，给到一些建议给到我们投资者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传统的有机板的技术呢，可以说已经处理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那么产业界呢，也已经形成了从硅到玻璃的一个技术共识。那么玻璃基板技术呢，在当下呢，已经成为半导体行业技术迭代切换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双重逻辑交织的一个优质赛道。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行业的跟踪。第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从全链条的布局，关注一些像具备特种玻璃基材量产能力 TGV 全产量技术布局，并且呢下游客户生态完善的一些厂商。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关注一些像核心工艺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关注 TGV 的一个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的一个技术实现突破，以进入到国内头部光模块和封测厂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些企业。那么主线三呢，就是下游应用的一个落地的龙头厂商，像关注率先布局 TGV 的一些技术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封测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厂商。那么这类厂商呢，可能会优先享受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提升。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 TGV 工艺技术目前还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比通孔的以及金属化的填充良率呢，仍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技术迭代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国际巨头的技术领先，像康宁啊、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呢，在专利啊、工艺、产品方面具备优势，也会对我们国产的一些企业呢，造成一些激烈的竞争和冲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已经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比方说听友9585啊，还有像树袋熊啊、小熊 LV 啊等等啊，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蓝科高。高兴啊！他呢，凭借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就在次日啊，直接斩获了涨停，成为了盘面一大亮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6月2日晚间，蓝科高新发布重大资产收购方案，拟斥资1.3亿亿元现金收购同属国际集团旗下中国空分51%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与关联并购。消息落地之后，次日股价一字封板，收盘价8.54元。资本市场用涨停投票认可公司跨界布局工业气体的战略选择。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并购并非是短期题材炒作，本质上是上市公司依托央企资源顺势切入高景气空分与工业气体赛道的产业布局。标的中国空分深耕工业气体工程总承包数十年，主营空分装置设计、气体项目总包、低温储运、环保化工工程，业务覆盖大宗空分、电子气体配套全产业链。从经营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空分实现营收6.99亿元，扣非净利润2738.09万元。交易方同步给出明确业绩承诺，约定2026年至2028年 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705.07万元、1291.91万元、1862.70万元，锁定未来三年盈利底线，大幅降低并购业绩不确定性。从并表测试数据能够直观看出并购增厚效益，以2025年末财务基准，并购落地后，兰科高新总资产由26.04亿元提升至35.87亿元，增幅37.76%，全年营收从9.92亿元增至16.91亿元，涨幅超过70%，归母净利润同比抬升，直接补齐公司空分工程总包资质与项目落地能力，实现原有石化装备制造加空分气体工程双主业协同，打通从设备制造到气体项目落地的全产业链条，有效对冲单一主业周期波动风险。兰科高新涨停的背后是整个工业气体行业景气周期持续兑现。工业气体被称作是工业血液，是高端制造传统工业刚需原材料。浙商证券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工业气体整体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842亿元，2022年至2026年年复增速9.68%，行业长期成长逻辑稳固。需求端呈现结构性分化，钢铁、煤化工稳住大宗氧氮氩基本盘， AI 芯片、光伏、生物医药成为行业新增量引擎，带动空分设备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7年在建拟建空分项目超过100个，化工、钢铁龙头自建供气装置持续落地，空分设备行业订单确定性充足。业内人表示，行业内部已经完成赛道分层，传统大宗气体进入到存量竞争，利润空间收窄，企业纷纷向高附加值赛道转型，电子特技成为全行业核心增长曲线。电子特技是半导体制造核心耗材，被誉为芯片粮食，全球2023年市场规模突破60亿美元，国内市场年增速高达12%，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区域市场。过去高端特技长期被欧美日四大海外巨头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叠加近两年海外厂商产能收缩，部分品类出口受限，六氟化钴、高纯氦气等产品价格持续上行，进一步打开国内特技企业盈利空间，也带动空分设备厂商向上布局高端配套业务。那么落实到 A 股盘面，当前市场极致抱团科技主线 AI 半导体高位震荡，低位周期与细分新材料板块迎来资金轮动布局窗口，工业气体兼顾半导体上游刚需，加上周期涨价双重属性，近期板块内中船特气、华特气体、航洋股份轮番走强，走出了逆势行情。一边是空分设备厂商通过并购完善产业链，一边是气体生产企业依托国产替代实现业绩兑现，整条赛道从设备端到气源端全链条景气，也让不少散户投资者开始关注工业气体的配置价值，纠结当下位置能否入场布局，细分板块如何筛选标的。那接下来时间，关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朱琦你好。
4: 嗯，你好。
1: 嗯，今天的这家公司啊，兰科高新凭借着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啊，在次日是直接斩获涨停了。但是很巧妙的是什么呢？在涨停之后啊，接连的两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呢？
4: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出现一家公司做了一个并购项目的话，那市场短期肯定是把它当成一种利好。当然这种利好的话肯定也分短期情绪的一个因素，因为短期如果市场较好的话，那一则相对中等偏上的那个中性偏上的一些并购的话，市场可能也会对股价有一个短期有积极的反应。其实短期的话，其实更多的在于资金的一些情绪。如果整体的市场环境不好，流动性在减少的话，一则那个偏积极基本面改善偏积极的一些利好，可能它的短期的上涨可能幅度也是有限的。
1: 对，
4: 所以我觉得话，短期更是一种情绪的一些投票机。
1: 哦，
4: 但你说长期要撑重的话，那肯定要根据它那个被并购企业的一个收入，或者说利润的一些水平，
1: 对，
4: 或者说是一些行业所在行业才和是息息相关的。

0: 比如说你现在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那个就是AI 硬件，或者说是一个 AI 上游的一些耗材，那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些赛道。那如果哪家公司切入到这个赛道的话，并购了这样的一家那个类型公司的话，那其实市场对它的预期、远期的预期、前预期在当下变现度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当然，如果一家公司它现在切入的是一个这个赛道是和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的话，在主要的一个业务可能还是一些传统领域的话，那其实这个并购对于股价的短期影响又会小很多，对吧？其实咱们再回到蓝科高新啊收购的这家中国空中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于它的一个就是营收增长确实是比例比较大，但是规模净利润的增长其实增加可能也就是1000多万，对吧？1000多万，因为你像空分它承诺的利润的话，每后续3年的话是1700、1200、
1: 对，
0: 1800。
1: 不
0: 那如
1: 够
0: 果
1: 的。
0: 按照51%股权的话，那还要只能啊拿到打个对折，
1: 对。
0: 那这个利润增加，收入营收增加确实比较高，说明什么？说明确实空分的现在主要的工业汽车领域可能是在一些传统业务上啊，传统领域上啊，可能是出现了收入高、毛利低、利润相对不高的这种局面。
1: 就是增收不增利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好啊，那我们其实因为您刚才也说到的啊，因为它的这样一则公告的话，可能引起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切入到的这个工业气体的这样一个赛道，对吧？因为最近的话，因为受到 AI 主线的一个带动，其实工业气体整个板块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突出的啊，对吧？它还是表现不错的。那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它到底是说，是半导体产业链带动的一个阶段性的轮动，还是说整个行业景气，已经开启了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行情了呢？
0: 确实啊。那如果工业气体里面分传统工业气体和一些的电子工业气体，对吧？当然，电子工业气体的话，它的一个附加值那确实是比较高的，现在景气度也是
1: 对。
0: 高的。因为传统的基础空分气体的话，它其实是用在的可能也是钢铁啦、化工啦、石油啦、煤化工这种自建供气装置。那
1: 对，
0: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一个就是那个耗材，对吧？气体耗材，但是那个电子工业气体的话，超高层电气的话，那现在无非用到了晶圆制造啊，包括光刻气体。那这个赛道里面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也高一些，那或者说是那个
1: 需
0: 就
1: 求也
0: 是
1: 多，
0: 产品的一些技术那个壁垒也是会相对
1: 高一
0: 高一
1: 些，
0: 些。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所谓的工业气体受到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火热所带动的话，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电子工业
1: 特
0: 气体
1: 气
0: 这
1: 这
0: 一
1: 块
0: 块，
1: 儿，
0: 对，特气这一块。那所以说的话，传统的话可能还是受到成本提升，出现一定的一些挤压，完全挤压。包括像最近有一家做那个特气的，那它其实是依托氟化工的，那它是个六氟钨粉的清，就是清洁气体，就是清洁筛选它所需要用的气体，所以说它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要做一定区分。
1: 好。那么，既然您刚才也说到的，可能啊，现在相对来说，这个工业气体其实也分嘛，对吧？一个是传统气体，一个是这个电子特气。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想要去参与工业气体的这个投资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多的去看一看聚焦在电子特气这个方向呢？
0: 对，确实，因为现在整个板块，它从一季报的一个经营情况来说的话，它都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化，这个结构化也就出现在那个这家公司传统的工业气体占比高，还是电子特气的占比高，对吧？虽然说营收是普遍增长的，但是盈利就岌岌分化，就像前面这一则新闻所报道的，它
1: 对，
0: 收购中通控分，可能营收也是增长的，但是的话盈利受到了那非常明显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因为那个本身这个行业它也是需要固定资产投资的，那头部企业的话，它其实规模效应比较强，协同业务领域优势也比较强，但中小企业它由于产能的一些折旧、价格竞争， 它就进一步受到一些承压。
1: 嗯，
0: 就是整个行业里面的话，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它的一个差距也是显而易见，非常明显的形成了差不多那三个梯队，对吧？因为根据营收来说的话，它基本形成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很多是40亿+的营收规模，那第二的话是50亿到20亿的，第三的话都是5亿的，那5亿+的5亿规模以下的。所以说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大家投资也要去分清，就是整个行业里面那规模和就是产值所带来的股价的表现，可能是也是冰火两重天。然后的话，盈利端也是在企业利润上也是冰火两重天。另外的话就是，确实如果你要投资工业企业整个大板块的话，里面你一定要去筛选出它的主业是电子特器的，因为这种特器的话，它高端制程还是有卡脖子的，就是技术上是有卡脖子的，所以说的话，国内企业是在不断的是在做技术上的一些迭代和突破，然后争取实现在成熟制程和高端制程上那个规模化的一些替代，形成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局面。另外的话就是整个行业的话产能也会有过剩，因为低端产过剩主要还是出现在低端的产能。因为确实前两年中小厂商也集中在投产了一轮普通的电子特器，所以说的话这里面低端过剩，高端嘛，现在由于有些技术含的突破，还形成一定的产能一些不足。当然，因为确实我们国内的现在的半导体的晶圆厂，它现在已经是在不断的上规模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三大晶圆厂，一家最大的是中芯，是吧？第二家可能是华虹。那其实最近晶圆厂的股价表现非常不错。然后随着就是可能我们出现。就是所谓的打破摩尔定律的，就是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如果是能够实现的话，那实现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的，就是晶圆的制造的产能需求是成倍的是扩大的。随着这些产能的扩大，肯定会对于将来的电子特器的需求量，那国产电子特器的需求量的供应也是非常的一些充裕的。所以从远期来说的话，整个行业还是有一个非常比较景气的预期在做一定的引领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师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74点，全天下跌30.04点，跌幅0.74%，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314.70点，全天下跌346.87点，跌幅在2.21%，成交1.7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68.81点，涨幅5.59%，成交318.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创业板指下跌3.20%，科创综指跌2.40%，上证50最后跌0.8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990.16点，全天下跌263.24点，跌幅在1.04%，成交2966.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74.41元，全天下跌9分钱，跌幅0.01%。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5号星期五，如果不是在尾盘啊，或者说今天收盘之前的最后一小时这样的下杀的话，是不是大家伙对于今天全天的表现情况还算满意？收盘一看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是的，

0: 跌多涨少。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分类指数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刚刚报的那些，哎，都还不算。创成长跌4.77%，双创五零4.49%，科创五零4.01%，这三个指数啊，跌幅相对来讲更大一些。然后创业板五零、创业板指3.52%、3.20%，2%以上跌幅的指数更多一些啊，更多一点点。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是的，有上涨的指数，除了刚刚报道的，这个北证五零以外的话，今天其实还有微盘指数1.68%的上涨啊，还有什么中证2000呀、中证红利呀，哎，好像什么时候发现说有微盘指数上涨，就代表这个市场啊涨得会更多一点点。今天哎，涨跌比3276对2110，成交量也放大了3215亿。收盘之后怎么样？各位盘中做过些啥？看到些啥？啊，想讨论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聊聊天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双休，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只要到了这两个平台，进到刚刚说的股市大家谈节目或者主播包容的主页上面，就可以看到直播中，哎，点进去那边就可以来聊天。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6: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
5: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哎，老朋友图标吵架啊，今天睡懒觉。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啊，那准时出现。啊，这平台上这也是老朋友了，海翔，对吧？虽然上岁数了啊，开始眼神不好，没念错啊。还有看到小趴菜、阿明全书啊，这个各位收盘怎么样啊？我刚刚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面喊了一声啊，楼上各位师傅们周末了，今天如何？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1号线，哎，杨洋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9: 啊，包老师你好。
0: 你好。
9: 我是1986年看世界杯的，但今年如果今
0: 对，
9: 年
0: 先告诉我
9: 有
0: 哪座城
9: 世界
0: 市，
9: 杯，
0: 那一年在哪儿？在哪儿？
9: 我在上海看的86年的世界杯。
0: 不是，咱们俩能在同一个点吧？86年世界杯在哪个地方？
9: 那我不知道。
0: 对。90年我也不知道，94年是意大利之下，98年是法国，对吗？不对，好像错了。90是
9: 从
0: 意大
9: 八
0: 利
9: 六
0: 之
9: 年
0: 下，
9: 开始
0: 94年是
9: 看
0: 意
9: 世界杯，
0: 大利。哎，
9: 当年就是阿根廷拿冠军，
0: 哦，
9: 也就是说一代球王出现。今年是不是有世界杯魔咒？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想，他是有魔咒的，因为交易员都不在了嘛。
0: 什么叫都不在了？所有交易员听到了以后要啊呸！
9: 我想说的是呢，大跌之前你是根本看不出要跌的，大涨之前也是的，你也看不出会涨的，目前呢，美股在美股。

0: 开始于24年2月份的这行情呢，因为24年2月份是2635点，含头含尾，我今天认认真真数了一下，是29个月，含头含尾，不是掐头去尾。如果说掐头去尾的话，是27个月，没有五穷六绝七翻身之说。五穷六绝七翻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一段大跌，一直连绵不断的跌，是跌了几年了，那么到次年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而我刚刚说的始于24年2月份的行情是大涨了29个月，那么往往6、7月份是相当危险的。今年一上来我就说3、4、5月份是相当难熬，给它熬过去了。今年上证呢，实际上今年3月大跌以后呢，6月23你再怎么涨，也无法创新高了。上证 GKD 实际上目前是一个到了86，一个到84，而399006这么猛，你知道它的 GK 值始终是没有过80。这里面有，不能说它有玄学。我想说呢，就这么收季线，就今天已经收官，第二季度季线的话，那么只要7月初再向上强攻又多一下，是极其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 GKD 有一个惯性动作，只要第三季度上来小涨的话，GKD 就顺势摸高了。什么意思呢？上证 GKD 就是双双过85了。我记得39900在21年的时候是双双过85，3584点，一路杀到1200点，1180几点。我想这个悲剧，我想目前市场这么大的容量的情况下，老登跌了，已经跌穿3000点，甚至于2700点的情况下，那么后市杀跌的主力军，无疑就是科技股，因为老登已经杀到3000点，你让他再杀到2700、2500，我想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先跌的已经领先大盘，不要跌了几个月，就是一路。昨天我。昨天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了是88009这个指数已经跌破3000点，就是连绵不断的阴线。所以说呢，我说过的，目前是4200点的面子，2400点的里子。我的话完了
1: 没有？你的话一点都没完。你现在这样看的话，那些老邓。2600点以下的老灯，你会去买吗？你觉得他们跌不到2400点的位置了？
0: 老灯我要买就是买，还是买低价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券商股。
1: 那这个才是券商股？
0: 对。
1: 啊，还是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
0: 对对对，有好几只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已经跌破了2635点。启动位置，而目前呢，它中期呢还是要分红的。今天的实际上操作不频繁，今天、昨天手上未清仓的4个票，其中有2个票探底了，被我昨天低挂的这个隔夜单低吸到了，盘中反弹一下就减仓。另外2只呢，早盘还翻红，我就清仓了，目前还是属于减仓阶段。
1: 你刚刚说的那样的券商股你买了吗？
0: 我在我的自选股的第一版当中。
1: 你就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也就不问下去了。所以我还是
0: 问，我还是在处于是等待阶段。
1: 我问 AI 比较方便，他告诉我86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后面我都说对了啊，意大利之下。
0: 对对。
1: 然后
0: 86年有一个金球，就是内格雷特。他是飞身在禁区外、
1: 我还这个86年还真没有看球啊，真没看球。
0: 他叫内格雷特，我记得很清楚。
1: 好的，今年看球吗？
0: 今年我不看球。
1: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像那些你刚刚口中的交易员那样，你还愿意坚守在市场里。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态度对吧？
0: 我还是在紧盯这个

0: 低价券商、地方股作为控股的这个股。
1: 我问你一句啊，现在的券商股在全市场加在一起，曾几何时，什么18罗汉、20金刚或者，现在应该好多了吧，对吧？多少家？
0: 40-50只，那么今年的券商实际上整合呢，还是属于是比较多的，有好几只券商就是合并，
1: 但是，
0: 因为券商合并是大趋势。
1: 不，我要说的点在于这里，这四五十只里面，好像除了国资委以外，这个除了中央国资委以外的话，剩下的好像应该都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吧？
0: 全部是，除了就央企的话，全部是地方国资委控股。
1: 而且要看是省级的地方国资委还是地市级的地方国资委，他们
0: 对，
1: 可能
0: 还要看这个地方的经济发达不发达的
1: 当然
0: 地方。
1: 喽，而且你通常的很多都是当地的地税局。还是当地的发改委，还是当地的什么局作为第一大股东，这都是有案可查的，穿透的那个股东。但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再怎么选呢？
0: 还是属于是选东南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啊、江苏啊这种南方的票，
1: 明白了。
0: 北方的票是不选的。
1: 好，你看，就这个，我觉得比你刚刚说的那个标签。又再细一点，否则我觉得基本上所有券商都是符合你说的这个标准的，对吧？我
0: 低
1: 们
0: 息
1: 只能
0: 券
1: 说，
0: 商股现在是唯一的这个条件，就是成交量还那么大。
1: 不，什么意思？这句话。
0: 目前从924开始，成交量是一直是铺天盖地的放出来，对券商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空消息。所以说呢，因此呢，后市呢紧盯着低价券商股。
1: OK，好啊，谢谢杨洋。哎，头一个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一直说券商，其实在个人投资者心目当中，这个很有市场地位，对吧？就很有群众基础。有人讲说，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关注吗？你选券商吗？或者你会用杨洋刚刚的那个标准来选择券商股吗？讲讲看啊，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五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亿，25年净亏了2.87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 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菜单啊那个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啊三行字，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哦，别忘了，别只是发了维权俩字啊，剩下那个步骤按图索骥那个动作得一步步做下去来找到我们。哎呀，有人讲说真的记忆久了会不会骗人，我不确定，但至少用 AI 的话，你往前搜一搜一些历史的数据还是能够找到的啊。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90年就意大利之夏嘛，然后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不单单那个主题歌好听啊，那之后包括转的所有的这个意甲的比赛，他那个红黄牌啊，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名字那个字幕都非常好看，很有质感，我到现在印象很深。94年亚特兰大是吧，98年法国啊，然后02年呢上班开始日韩世界杯了，那是好像为数不多的能够上着班看着世界杯的日子在里面。不过往前推更早一点呢，各位有看过的话来举个手啊，82年78年那些时间节点的比赛。刚刚有好多朋友其实在网上都在聊天啊，都在提86年的时候看的到底是9寸的电视还是12寸的电视，是吧，书刊回忆的那个年代。又到世界杯了，那个上一回或者更早以前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不会关心说那个跟行情有什么关联，现在我们会不会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也或者仍然其实是无关的，只是我们心里想着把他们合在一块了呢。02162780977啊，哎，曲先生来了，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4: 86年有的有的16寸的了，上海有两家。
1: 啊，嘎吉工啊，16寸的电视机
4: 啊，
1: 那时候，
4: 对对对，大概700块左右吧。
1: 哦。
4: 哇，16寸的金星和友谊。
1: 那个时候大家拿36块工资吧，大概。
4: 不止，
1: 不止啦！
4: 86年怎么拿了36块？
1: 哦，
4: 不是了，
1: 哦，这我是胡说八道，不好意思。
4: 不是胡说八道，大概
1: 一两百
4: 上到200，
1: 一百到200啊，
4: 一百到200，单位不同嘛。
1: 嗯，
4: 大多数是这样啊。
1: 嗯，
4: 而且中外合资的还很少。
1: 啊，对，
4: 很少。
1: 对，
4: 独资的更少。
1: 嗯，对，
4: 是
1: 吧？是
4: 是。今天走的其实。应该对有些人满意的，3万出头了呀。
1: 3万1出头了，成交量。
4: 但是，好像没什么大的好嘛，也没什么大的好，有没有？除了北证啊。对吧？除了北证，北证嘛，今天是这样的呀。后面有的定投的一点东西，今天都交给他了。
1: 哦。
4: 看上去像持续性打问号的。
1: 哦，
4: 持续性当中的他跌的实在太惨了一点，
1: 嗯，
4: 指数里面最差的一个，是吧？
1: 嗯，
4: 他就是这样的，弹性很足啊，但是他这个从整个估值来说，或者从盈利来说啊，他不输给创业板，
1: 嗯，
4: 啊，这有统计资料的，但他没有进入角色，这个和那个一样的啊，和那个恒生一样，
1: 嗯。
4: 但恒生今天你看啊，更差了，
1: 嗯，
4: 但是呢，它总算那个银行还蛮争气的，
1: 嗯，
4: 非银是红也不红了，
1: 嗯，
4: 我们这里红的时候它红也不红了，
1: 嗯，
4: 券商的问题啊，我来谈一个啊，
1: 嗯，
4: 券商确实是很多人喜欢，大多数人喜欢，包括我在内啊，
1: 嗯，
4: 那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什么？期望值每一次的期望值都被伤痕累累，
1: 嗯，
4: 对吧？那个可坏了，券商包括分析师，券商可以买了，券商什么都好，盈利什么好，你买进去就是一刀，
1: 嗯，
4: 你第二次不服嘛，再来呀，
1: 嗯，
4: 所以呢，层层套牢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4: 现在有的人想解放了，而且你再说，说的他再好，就是昨天盛海俊说的，
1: 嗯，
4: 相信的人少了，
1: 啊，
4: 还有人相信啊，张建阳不是说亮。

0: 大的嘛，
1: 嗯，
0: 那还有人相信？那里面的人你来吧，你来我就逃，
1: 嗯，
0: 对吧？所以他除了在周线上发出买入信号才会引起我兴趣，其他的不会有兴趣。
1: 嗯，
0: 但这个星期啊，买银行没错
1: 啊，
0: 哦，不是三个可以，不是，这不是跟谁比也不比，自己看一看呀。
1: 嗯，
0: 保险商务好不啦？好的呀，蛮好的呀。
1: 嗯，
0: 最后输给银行了。
1: 嗯，
0: 但在周 K 线看看，输给银行了，他们都是创新低的料。
1: 嗯，
0: 对吧？你说他什么时候涨？不知道。
1: 嗯，
0: 为什么银行啊，买银行的和买其他两个品种的人不一样？比如买券商的，
1: 那当然，
0: 谁多啊？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券商孙哥是问大概问十个老股民嘛，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对吧？你不要算他是老股民。
1: 这你没有这个表示自己是老股民的资格，对吧？
0: 哎，对，
1: 刚刚说了，这个群众基础好呀。
0: 哎，原来这个，而且啊，他即使是骑手的话，
1: 嗯，
0: 现在他也不会去骑。
1: 嗯，
0: 你看这个市场呀，哎，都在看跌到哪里去，他还做什么骑手了？
1: 嗯，
0: 对了，那你就等于说什么？他马上就要启动了了。
1: 嗯，
0: 现在像不像了？
1: 嗯，
0: 大盘指数像，现在矛盾在这里。关键的焦点不在他身上，在哪个身上呢？就是老邓要反抗，他熊市里要反弹，要反抽，那个不是那个呢？几斤那个几呢？又怕高高的那个牛市的那个东西呢？又怕，
1: 嗯，
0: 是吧？但是你不进去，不挤进去呢，你就没有收益，
1: 嗯，
0: 是不是啦？
1: 对。
0: 啊，这个两个割裂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你这样说好了，就是科技股牛市啊，这里一半一看，
1: 嗯，
0: 哎呀，现在牛市，昨天还有人问我，
1: 嗯，
0: 因为现在算牛市了，牛市啊，
1: 嗯，
0: 肯定的，
1: 嗯，
0: 我只要你告诉他，为什么他是在买科技股的，尽管逃啊什么忙得不得了，对吧？
1: 嗯，
0: 在牛市，我说你明天去买点老灯，我再来回答你，熊市。
1: 嗯，
0: 你买吧，你不买牛市，还没转了。如果是你买老邓的话，我告诉你熊市。
1: 嗯，
0: 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嘛。哎，今天的话还有一件事哦，这个玻璃啊，今天好的不得了啊。
1: 啊，
0: 但是下午是开始不对了。如果它出现回调，不行了，也蛮正常的。为什么？它比半导体还要好。它的月 K 线是三个月大阳，
1: 嗯，
0: 半导体我看过了，只有两根，它有三根阳，
1: 嗯，
0: 玻璃，你对吧？这样又可以两个说了，一面说就叫玻璃，玻璃就是玻璃，
1: 嗯，
0: 换一面说不是的，未来芯片封装的基础材料，
1: 嗯，对。对
0: 对吧？
1: 板嘛，
0: 好嘞，
1: 嗯，
0: 那这个两个区别大了。
1: 那当然，
0: 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吧，还要造厂，
1: 嗯，
0: 还要到2028年才投产了，
1: 嗯，它的建造周期很长，
0: 哎，所以这个，
1: 哎，
0: 当然我也不是专业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看过了一点，
1: 嗯，
0: 我倒不是后面他怎么走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对不啦？真的不知道，我就拿了点石头啊，对不啦？
1: 对，
0: 石头，哎，
1: 甭管你谁家造这个，总得有石头，是吧？是这个路线，
0: 不是这个石头现在没有呀，没有人说不要呀，
1: 嗯，对，
0: 对不啦？这个意思。说，今天是这样的，就加了点那个又开始重新定投，就像前面的事过去了，
1: 嗯，
0: 就是买了这个创业板的创质量
1: 啊，
0: 就高质量发展了，
1: 嗯，创质量的定投，
0: 因为我满意了，4%跌了，
1: 啊，
0: 那么创业板的估值又优于那个科创板，
1: 嗯嗯，
0: 是吧？
1: 相对还抗跌，
0: 哎，对对对，它弹性呢也可以了
1: ，OK，
0: 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都在芯片那里的，是吧？
1: 有色，
0: 那这个但跌4%的我要买，但是我科创板要吧，要，慢慢的来，我就是四个呀，要的100、200。就是科创板的，那里就是创科技和那个创质量，对吧？
1: 有数了。
0: 那么达到4%呢， 我会啊，来一点，
1: 有数了，有数了。好，
0: 好，
1: 谢谢曲先生，哎，
0: 嗯，
1: 谢谢
0: 再
1: 老
0: 见。
1: 曲，哎，你别说，就有些小伙伴在关注股价、看基本面的时候，会从这个视角去讨论事情。那就同样的，哎，挖金子能不能挣钱，我不确定，但是卖铲子一定能挣钱啊！所以我已经找到这个细分的时候，我去选择铲子的公司，或者有人管这个叫卖水人，是吧？卖水的公司，哎，我会去选择这个，这是各位的选择方向吗？021-6278-0977，哎，网上很多的新的 ID 号，我一会儿来念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啊，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你看，的确，就一聊有编年体的话题啊，我们就能够把某些东西能够分层出来，是吧？有些小伙伴会非常印象深刻，当年哪一年的比赛，哪一年有没有直播，哪一年是通过什么。甚至于是什么品牌的电视机看到的，对吧？甚至于包括以前的老球员，但也有些小伙伴关心的是，哎，这几年的比赛。现在反映一下，好像也是啊，上一届的世界杯也算至少决赛是很完整看完的啊，其他的我印象也不是特别之深刻了。网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些话题。桂圆八宝粥跟我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在逻辑是啥。你看。能知道这句话出处的应该也有点是港剧里面的台词吗？或者说是粤语里面的一句那个投资谚语吗？这个谁帮忙也翻一翻，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喊了啊，有好几位新的 ID 号，叮当电车呀，136尾号9728呀，钱看钱看住钱，这是我一直看到这个 ID 号的 LVXS 啊，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人喜欢当年的那个哪个足球运动员，哪个守门员是吧？那个动作是倒挂金钩还是蝎子摆尾啊？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1: 下午好。
20: 下午好，
0: 最高仓位没什么变化，然后等还是等老登股起来吧。然后现在我央国企的理财票大概目前仓位占到总仓位的30%，然后最近呢我又开始看那个三桶油了，三桶油其中那一桶，我记得当时那个打仗连板的那两天里我也和您说过，就是那波我按照盈利比例减仓过后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动。那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性价比回来点了，我也挺服气的，因为就那一桶油，有一桶油它从哪来回哪去，然后还比起涨点又更低了。那我算了一下，距离我之前减仓的价格大概已经有打七折了。那所以我这几天就有点想法，准备把当时卖掉的仓位，我觉得是可以买回来一点吧。那个票也是我长持会拿着的。然后手里的那些理财票的话，大概保险啊、运营商啊、核电也都没动过，反正我就会比较耐心的等他们起来吧。
20: 有人讲说那桶油其实卖的还不完全是油，对吧？好像还有炼，还有其他的各种那些东西会更多，对吧？好像是。
0: 对，因为我还有就是另外一桶油，价格中间的那一桶油我也有，
20: 家里桶比较多。
0: 当时是配了三桶，然后一桶我老公卖掉了，全部卖掉清仓了，对。然后自己那两桶反正都在。然后我记得您上次问过我，就是平时会怎么问 AI，因为这两天呢，忽然我想起来手里的那个海洋经济带点商业航天的那个票呢，我就忽然想起他，因为去年四季度他签了2亿多的一个大单，然后今年呢，当时一季度的时候我是看他业绩没出来，那么这两天呢，我就想到我想要问 AI 一个问题，我想知道这笔订单他多久会完成，那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更多年？那么 AI 他就会AI 他给我的答案是，一年里，就是今年2026年一年里它就会完成，那么所以我就会去算它的业绩贡献，那我就按照它今年不完全，因为它可能年底的那些业绩可能会放到明年的一季度吧，那我就按照它那个业绩我打个7-8折，那再会去估计到今年一年全年的利润，那这样的话我就自己会去判断这个票什么时候会比较值得去加仓了。
20: 就这个也是你在，就咱们这么讲，就是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自己做的毛估估值，但是这个毛估估值里面也是有一部分的定量标准，然后去做一点计算的，是吧？
0: 是的，因为 AI 它是告诉我今年业绩，它今年年底或者四季度它肯定能完成，那我肯定要稍微放宽一点量。
20: 好，那你因为我记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提过，其实你做的也是哑铃策略，对吧？就是所谓防守端，你管得着理财票。那你最近有进攻端吗？
0: 进攻端我一直在，所以我就说我刚刚那个理财票我大概就占总仓位的30%。进攻端的话，我前重仓的前三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存储芯片，另外一个就我刚才提的那个海洋经济带商业航天的这三个票。
20: OK，
0: 这个要占到70%。

0: 六十几嘛，再加点，再加之前上两周开始配的那个恒科。恒科嘛，对，我当时我是把那个科创五零卖了以后，我就和那个高切低换了那个恒科，恒科也没动，就一直放着。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节目里面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对吧？就好几位听众其实都提到过恒科。那你会给他一个多长的时间？因为进攻端也不代表你进去就是要明天要怎样，大概怎么想？
0: 还是会看他图形吧，他不要疯涨，我不喜欢股票疯涨，疯涨了我就必须要减仓。
1: 涨不停是最好，对吧？要不停涨，不要涨停。
0: 没有，我真不喜欢它涨不停，因为涨不停我得要去思考我什么时候要减仓，我要减多少仓位，这个会比较烧脑。我也不希望拍大腿。
1: OK，
0: 所以我就希望它慢慢的涨。对
1: ，OK， 好，我知道了。
0: 对，科创五零，反正我空单开了两周，今天收盘前把仓位都调到没有那么看空了。
1: 大概是怎么做的？
0: 我原来我
1: 卖够
0: 我卖十只认购，卖十只够，然后上一周开始我把虚指认购一点点仓位开好，然后这两天慢慢都往下移，就是一那个先干2000卖够，干完以后再移到1950卖够，1950卖够再移到1900卖够，
1: 就保证
0: 比较大，
1: 就保证它其实一直离十只都不远，是这意思吧？
0: 对，我就一直根据它的标的，我两边去移仓，然后之前有买够，就是对，跟卖够去空单去对冲，但是这一周里面我把买方的仓位已经基本上减掉，换到了卖估里面。那反正这样的话，就是到今天差不多为止，得要它负个位数了吧，负五左右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两周跌好了，它如果接下去没有再快速的下跌的话，那空单就没有必要这么拿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卖两头，卖够加卖沽对冲，对，不会再有卖实质的认购。
1: 好，这个关于期权的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我觉得我想问你一句，就在今天的结尾，就我们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从来都不会去做期权，对吧？也不会说要去用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面对他们，你怎么去介绍期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简短的话，甚至一句话，你能够想得出来这会儿用语言表达告诉我们吗？
0: 我觉得期权，我是一直认为，有技术的小伙伴们最好还是要去学个期权，因为毕竟它是可以来对冲你的股票，它是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的。但是股票的话，你非黑即白，你卖掉或者买入，那它没有办法去做空。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工具去做对冲。
1: OK，
0: 那这样的话，对，我反正好多次都是期权上面股票亏的，期权上面当天就是会把它给覆盖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我还是建议有基础的人是可以把它给学起来，
1: 相当于说
0: 这样会更好的。对，
1: 你参与期权的这个交易并不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原本的基础上能够多赚更多的钱，而是在你原本的股票持仓的角度上面去覆盖掉那个股票持仓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谓叫风险敞口或者那种风险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个可能是在股票大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平时做的比较多的还是期权，就是它方向指哪我就打哪，我就跟着方向走。
1: 对，这个又跟
0: 所以我不怎么动。
1: OK 好，今天先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聊，有机会我们再聊，
0: 好
1: 吧？
0: 好，
1: 谢谢吴女士，谢谢你。
0: 哎，方老师，拜拜。
1: 哎，客气，周末愉快。哎，02162780977啊，这些都是市场的外延，对吧？啊，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包括期指啊。02162780977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哎，宝宝。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2: 哎，星期五又到了，对吧？我们又可以交流了。那么上次跟你做节目是上个星期五嘛？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总归要朝4000点

0: 方向这个靠靠，到什么4000几点这个吃不准，大约就在4000点这里。这里嘛，对下个星期说，我们应该从技术方面看上去应该有一个反弹。你说反弹也可以，你说反弹反抽也可以，这个无所谓。因为它现在的周线级别的调整已经很明朗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反上去的高度也大不了就在4100点这里差不多。因为跟你做节目到现在，我一直是说的，这次调整它总的方向还是要去在年线上靠一靠，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年轻人，因为我现在不谈这个创业板什么，对吧？创科指啊什么，我们就谈上证指数。那么对于我们的周线来说，这个60周，我一直是要来突破的。60周线，月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月线嘛，因为上个月也是跟阴线，而且是收在5月线的均线下面，对吧？那么按照月线上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周线嘛，现在已经不谈了，肯定走势是不好的。我们只能看看周线上是不是一个反弹，对吧？对于月线来说，下面我们只有一根线了，对吧？就是这个20月线，
1: 嗯，
0: 这个方向就是朝这个地方靠。所以我，做股票跟在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一直说我们还是不管什么，你业绩好，业绩不好，主要是不在风口上，没有什么用的。我们的股市就是靠资金推的，哪怕你的股票质量再好，没有资金是没用的，对吧？尤其在我们的市场，所以说还是炒股还是以这个趋势为王，对吧？要看里边的热点，对吧？所以说我现在的手上的股票嘛，这个市场的系统是没动。因为上次不是跟你说嘛，已经抛掉一层，一层没动。那么这次这个科技股嘛，现在我是3成，因为它唱出了前期的高点回下来，继续在冲锋了。那么我这个3成，那么加起来7成。那么我手上不是还有什么上证的 ETF 嘛？那么上证看上去和创业板不能比啊。那么我就把上证的这个东西要换成什么创业板的 ETF， 那么因为现在的仓位一共是8成，今天因为50分的时候我打了1成，就是创业板的 ETF， 因为我们的走势包括创业板包括我们的上证都在调整嘛，那么我这个还有2成的资金嘛，我留着嘛，到了什么点位我估计什么嘛，我这个2成。仓位会进的，那么还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跟你说的什么，他们说的5穷6绝，我们还是这样等待。6月份没什么大的起色了，那么我们还是等待，期望着这个7月份来个翻身。那么到底是这个7月份是翻身了还是反弹了？那么我们还是只能等待下一季度啊。
1: 翻身跟反弹有什么区别吗？
0: 对，你如果是翻身嘛，肯定是朝什么4300、4400走了啦。如果你反弹嘛，充其量只能冲到4200左右，对吧？
1: 那它会往下吗？
0: 那么这个是后面的事了。你说，
1: 朱先生，您的科技现在是什么方向的科技啊？
0: 什么方向就是这个机器人啊。现在因为它这是冲到160多了，我当初的底位仓位是在97这里买的，所以走势还没什么坏。那么大盘调整，估计它也会跟着调整一下。这个，所以我手上的3成可以滚动下操作，或者说抛一层啊，买一层啊，这个都可以掌握底仓一般性，总归不会没有的。因为我最后是没有什么。像他们一样很悲观，什么在牛市当中熊股也很正常嘛，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对吧？股票很多，这个水没有，我一直说鱼很多，水没有，那么它只能做结构性的，而且现在厉害肯定是很割裂的，连2828或者19都可以嘛，啊，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进了股市嘛，只要买了股票以后。或者随便你投资什么，只要投资了就风险来了，不存在什么什么几年不理解，所以说我对这。

0: 个操作，只要不管你买什么基金，你买了什么基金，你自己也要懂啊。
1: 朱先生，我们不扩散开去了。好的，
0: 对对对，
1: 好的，
0: 所以说我就基本上就是谈这个对后市的估计啊，我自己的估计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所以说
1: 包
0: 括我跟你说，因为呢，下个星期五啊。可能我基本上定好，我
1: 要出去
0: 了
1: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哎，那么就
1: 玩的开心，玩的开心，回来再聊，回来再聊，
0: 好
1: 不好、啊？谢谢您啊！
0: 再会，
1: 再
0: 会啊！
1: 哎，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哎，你看今天好几位听众前面其实都提到了，就各个指数的不一样啊。我觉得逐渐逐渐大家也开始在认知这个事情，就原本说到。股票市场就只关注一个上证指数，现在大家会觉得哪个指数更强，哪个指数更弱，但感觉好像大家众口一词都创业板指数更强一点点，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数？我先问问周征，你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2: 嗯，创业板指数其实它的就是成分，就权重的成分股也在做调整、
1: 嗯、
2: 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就创业板它从原来新能源占它第一大权重，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除了新能源以外，那么这个光通讯啊其实算是创业板的另外一个大的权重的这个方向、
1: 嗯、是，
2: 那所以我们看最近这两三年啊，光通讯板块跟随着海外算力链是一个持续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而也带动像创业板成分指数也表现得非常的强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换到其他的指数呢，科创板指数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占据比较大的权重，那也算是科技类的方向吧。那么其实相对传统的指数来说也是比较的强。但如果你再回过头去看像上证指数啊，包括像这个沪深300，我觉得倒还好一点，因为它其实最近也在调成分股嘛，调出一些传统产业，
1: 嗯、
2: 调入一些科技类的产业。
1: 嗯。
2: 但上证指数很明显，主要还是受到像金融，以及一些消费的龙头股的影响，比较的大。
1: 嗯。
2: 那这些股票在最近今年以来的表现都比较的弱。
1: 嗯。
2: 那么也会使得上证指数啊，它就比较的弱。其实现在如果真的要从各大指数的区分上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指标就区分各大指数表现的不同，就是看这个指数的含科量的多少。
1: 嗯，对，
2: 啊，
1: 对，对，
2: 就你放眼全球也是这个规律。
1: 嗯，
2: 你像为什么韩国指数表现的最强？
1: 嗯，
2: 因为它的含科量最大。
1: 对，没错，第一、第二成分，第一、第二大成分股合在一起，市值占到了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二。嗯，这个量实在大到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
2: 是的，
1: 对对对。那么。好，刚刚问你这个事情，其实下面这个话题就要可以展开。今天事实上我们看收盘以后的指数表现情况，尤其各个分类指数表现情况来看，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包括科创指数，其实下跌都很明显。如果要在里面去拔一拔，说这个哪边下跌的更多，或者哪边相对更强，我不知道周征你的视角能帮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分析吗？
2: 我觉得今天其实算是高位科技股的一次整体回落。
1: 嗯，
2: 啊，它到今天倒没有特别区分，它比方说是跟着海外这个科技这条链，海外算力链走的，还是跟着国内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就今天其实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股当中的市场现在认为的总龙头出现了大跌。
1: 嗯嗯，
2: 导致了。就大家一看旗，这个旗今天大跌了，旗杆今天大跌了，那大家其他的方向其实也会影响持股的心态。
1: 嗯，就易中天今天跌了，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说，
2: 其实就是中没有易和天的事儿。
1: 嗯嗯嗯嗯啊，那所以如果归因的话，就因为早盘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没开盘之前已经关心了，韩国股市熔断了。啊，这个事情跟我们会有关系，就你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归因吗？或者跟这个归因有关联？
2: 我觉得从科技股的表现上来说是会有共振的。
1: 嗯，
2: 就是韩国，包括你会看今天晚上美股在开盘之前盘前，其实它的科技股也是调整的。
1: 嗯嗯，
2: 这些其实都是全球的科技产业是一个共振的。
1: 嗯，
2: 这个情况，当然韩国今天它的跌就是除了科技以外，也有它本身存储芯片受到一些消息层面上的影响。 有关。
1: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 A 股的科技股的内部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就是跟存储相关的跌，然后跟光相关的早上还冲了一下。
1: 嗯哼，
2: 但随后啊，到了下午，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在这个总龙就是旗杆调整之后，那就大家就干脆就先出来了。
1: 嗯。
2: 啊，所以今年是整体的一个下，然后科技股出来的钱，那有些资金就会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一些我们叫防御类投机。
1: 嗯嗯
2: 啊，
1: 就并不是为了看好，
2: 并不是低位的方向有基本面反转的逻辑。
1: 对对对，并不是这个，
2: 啊、
1: 只是觉得哎，我可以有一个反弹，或可以有一个什么，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甚至于这个事情，就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听久了也会感受到。当这个市场所谓的这个主流的那些赚钱效应特别好的相关板块开始有分化又怎么样，于是才会出现了类似于 ST 个股的这个连续涨停，甚至于那些什么
2: 像今天还有就是北交所
1: 转债啊，对，也包括北交所，对吧，他们的这个起来才有意义，才就是说才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资金从那边出来的一部分一定要有东西去做，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2: 对。
1: 那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就关注你刚才提到的，就我们就很多听众可能讲的不是特别有科技，或者说这个双创，如果他们开始今天像这样有分化，
2: 嗯、
1: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你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吗？
2: 我的判断其实还是一个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而不是基本面和产业方面的因素。
1: 嗯 嗯
2: 啊，那么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那其实。它这个周期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短的，它也有可能比方说调整个几周时间，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因为从产业上的角度上来说啊，其实就是第一个，当这个科技板块涨多了以后啊，其实很多这种真真假假的消息都会影响市场的情绪。
1: 嗯
2: 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科技股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当中，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比方说叙事逻辑，或者说是一些新的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亮点，
1: 嗯，
2: 那它才会回来。
1: 嗯，
2: 如果比方说它因为交易层面上的因素开始调，然后短期又看不到新的亮点，或者说是这种超预期的这些方向，那可能它的调整时间就会拉长。
1: 嗯嗯，我大概听明白了，所以你刚刚特别强调就是。是交易层面的相关的逻辑，因为事实上基本面的东西的话不存在一天之内就会发生相关的改变
2: 啊，对的。
1: 但是交易层面就像大概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有位听众来电话都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这个就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包括双创包括商业航天两条线其实都起来，但最终其实市场对于商业航天的群体的响应度就是相对低的，那它的确就不可能会走得相对更远一些，而目前双创这边的后面的凝聚效应或者说持续力到底怎么样，还得看市场的相关的反应，有这个意义也在里面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觉得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科技一枝独秀。
1: 嗯嗯嗯，
2: 那其实市场本身也需要一些再均衡的过程。
1: 嗯嗯
2: 啊，但如果有一个再均衡的过程，那其实对于后面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以后有机会再展开下去。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各位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0%。来看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74点，全天跌0.7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314.70点，今天下跌2.21%，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5.5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61.95点，全天下跌291.45点，跌幅1.1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74.41块，今天跌了9分钱，跌幅0.01%。
7: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5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其实大家想聊的话题还非常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啊，打字打很长，就码字数量很多的小伙伴，我看到蛮多啊。大家伙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想，就市场情绪是不是会变？今天往之前看的那个3个星期、5个星期或者相对更长的那个，这个大家习惯的状态或者保持一致的心情，会不会接下来会发生改变？这个所谓保持一致，不管你是开心的保持一致，还是等待着保持一致，还是怎样，市场会不会有变啊？会不会有变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慢慢的做一些调整的动作。好比方说，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说， 下个星期如果周 K 线连续下跌，我可能要找找绩优老灯股把它收进自选里。这至少也算是一个行为动作，对吧？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他说这一轮牛市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以往虽然抱团，但是你像曾几何时抱过团的白酒、医药、新能源、光伏，他们的主升浪里面也都有30%的回调，盘整几周然后继续冲锋。但是这回至少一中天好像真的是连长阴都没有啊，一路在向上。反正刚刚周征也在解释，也在看待今天盘面的相关情况，是吧？而在阿基平台上面，扶我云志，他就觉得

0: 不要讨论牛市，也不用关心熊市，关心的是具体的个股。他说，其实只是高价股的牛市，这话不单单对 A 股吧，对于美股，对于这个前几天写推送的韩国股市，这都是如此吗？都是如此吗？对吧？前几天因为看了以后才认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的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加在一起800多只成分股，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盈亏点是在300家，也就是说1/3的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涨，可这一点都不影响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创了新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无外乎就是第一大权重股和第二大权重股两只合计在一起的市值占到了整个股市市值的2%以上。看看 A 股第一大权重股的市值只占到整个 A 股市场的权重的2.1%，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逐渐去建立我们看待任何一个市场的视角态度，同时也可以来说说我们自己在做怎样的投资。哪怕今天你什么都没操作，你最近在想些啥？你准备去干些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除了各位传统的收音机啊，或者这个车上的这个收音机以外的话，网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而 APP 的话，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找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啊，好像在这些平台上面，我们用的那个头像还是红颜色的那个头像，哎，红颜色的“第一财经广播”。傍晚，交易日的傍晚啊，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股市大家谈，欢迎各位来及时收听，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如果是在网上收听的话，可不可以手有余香啊，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身边平时一直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让更多的人们能够过来听到节目，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收盘之后怎么说。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包老师。
0: 下午好，哎，您说说。
6: 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哎。
6: 那个，我说一下这两天交易吧，其实也就昨天吧。昨天买了个票，也是上证的嘛，科创板。
0: 哦。
6: 半导体的票，没想到今天半导体就崩掉了。当然，昨天为什么买这个票呢？因为这票也观察了半年了。昨天是因为最近那个英伟达、华润星不是合作了很多公司嘛？昨天有消息是，应该是前天吧，和那个纳威半导体合作嘛。然后我看了一下纳威半导体的做的材料嘛，然后我这个买的上市公司正好是做类似产品的，

0: 然后手里有个机器人，就是我说的，我主力票消费电子嘛，但是其实它机器人也做了零部件和整机嘛，但是它今天也是拉高，然后回落，然后昨天有个票，我有个票拿了快一年了，它近10天。差一点涨到100%，然后因为10天超过100%是异常异动嘛，然后我观察了2天，它都没有超过。今天星期五是释放了嘛，但是今天它稍微拉了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那个涨幅，其他没有什么操作。这2天也主要是在观察，
1: 观察什么细节？
0: 观察就是，其实我盯盘不怎么盯盘，也没什么时间盯盘，主要是看那个美股和包括黄兴的一些发言嘛，包括晚上稍微看一下各那个财经主播的一些观点嘛。
1: 你喜欢什么样的财经主播的观点？不是说他们具体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哪个
0: 价值
1: 点？
0: 投资为主，
1: 怎么讲？
0: 就是价值投资为主的，就是像公司与行业，就是主要谈一些公司行业方面的内容，包括最新的一些对科技的发展的一些观点吧。
1: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
0: 然后。
1: 还有什么？
0: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那个为什么之前那个一直想打新股嘛，就是打新股，因为包括去年我身边的朋友，是中的那个木犀啊，包括他之前中了东鹏特饮嘛，就说这两个票，就我身边朋友都中的，票呢，让我感觉就是今年来说。越来越多的新股，这个利润还是相当丰厚嘛，所以还是想后面那个打一打宇树啊，包括那个长兴长城嘛，看看，
1: 所以最近
0: 其他倒没
1: 也
0: 什
1: 是
0: 么，
1: 在为了他们要开始这个发行的这个时间节点，着急也在给自己配一些市值，对吧？是这意思吗
0: 对，沪市嘛，因为我主要在深圳，沪市比较少，
1: ？OK，有数了，有数了。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不好？先聊这些。哎，
0: 好
1: 赵
0: 的，
1: 先生，
0: 谢
1: 周末
0: 谢，
1: 愉快，周末愉快，再见。
0: 周末愉快，吧，老师，再见。
1: 各位最近有跟赵先生做同样的动作的吗？有的话举一下手啊，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包老师你好。
1: 哎，你，哎呦，小陈好，哎，你说说。
2: 你好，你好，你好。其实一直看这个市场，暂时也没怎么动，但手头上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手头上仓位是有一点，但是上次不是把客栈我领钱了，我也没动。但是说这个 AI 嘛，科技嘛，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总感觉它高了，这不敢下不了手嘛。这些标的，因为一开始这个没起来的时候，包括那个很多的那个权重股啊，我都观察过，而且都现在都涨了。因为我一开始是从科创五零买的嘛，
1: 对。
2: 所以说也没动嘛。所以说这还有一部分。央国企嘛，相当于高分红，我感觉跌了，现在跌了这个位置，我感觉有的公司还是可以买卖放在那里的，就是说当银行存款那样的吧，就是当红利嘛，我感觉还是可以买一点的，但是这是我的感觉嘛，就这样的。
1: 明
2: 这还
1: 白。
2: 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嘛，就是边观察嘛，因为这个市场对吧，它风格，因为以前的，相当于以前不是21年的时候，20年那赛道嘛，医美呀，那个时候做行业增速都这么好，不过现在也不下来了嘛。但是说这一波 AI，我也不敢动，就是这样的。
1: 看不明白是吧？或者就不想追高，有这样的心态是吗？
2: 对，因为还有一个，我感觉你 AI 发展嘛，我昨天不是看那个消停反弹嘛，不是 AI 它那个发展做那个驰援嘛，它那也发展的话。

0: 他最终他还是服务那些是吧，实体经济啊，那些有的那些企业嘛，
1: 嗯，
0: 他还是为人类服务嘛呢。我感觉有的不光是说 AI， 有的像那个实体经济的那些企业，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1: 就是
0: 但是我
1: 你心目当中没有把 AI 跟实体经济这两件事情割裂来看，非此即彼。你是觉得这东西怎么着，再怎样 AI 它也要服务实体经济，所以你会把它们还是放在一起去看，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一起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哪个便宜哪个贵，会不会做这样的比较，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对比对，
1: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仓位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是科创五零出来以后没有其他的，就这部分资金
0: 对，因
1: 先
0: 为
1: 搁在
0: 对
1: 那边
0: 没
1: 了。
0: 有出，没有出，因为手头上资金我都买了短债，这还一部分资金就是放在什么像余力宝，然后这还有那个达国债逆回购嘛，就是这样的，
1: 就
0: 因为
1: 是，
0: 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还有一个我恒科嘛，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随便买10块钱10块钱那样买的，就是有的不管那个指数，假如说那个创业板呢下来的，我也是准备10块10块的，就是那样买一点试试看嘛，
1: 你
0: 就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的，
1: 买的
0: 因为
1: 是的目的是什么？对。
0: 我就找感觉嘛，就是说，因为可能那个创业板五零买了，我也是买的早，知道吧？创业板五零，因为挣了20个点，也卖掉了，但是说买的不多，就是那样的，就是每次做的话都感觉没亏钱嘛，就是说还是挣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尝试着去买嘛，多
1: 明白
0: 观
1: 这个
0: 察
1: 意
0: 一
1: 思。
0: 点，对吧？包括你，我看很多人说，我看到这一段时间那个煤炭呢。煤炭指数涨得蛮好的，
1: 煤炭最近的表现，你还好像不完全能够通过红利的视角来看待，可能还要把它跟所谓它煤炭是煤化工的原料的上游，这个东西要合在一起，有可能。先聊这些，好吧？先聊这些，
0: 好的，
1: 谢谢小
0: 谢谢
1: 陈，
0: 包老师，
1: 哎，
0: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客
0: 好，
1: 气，
0: 谢谢包老师，
1: 再
0: 好，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哎，休息一下啊，各位，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权重股阶段性修整，场内万亿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 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三句话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1: 这个星期我们也一直在播ST 岭南ST 岭南不仅被立案调查失控人，还被采取了10年的市场禁入的措施，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4: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717 ST 岭南的最新情况。在2025年的9月5日 ，ST 岭南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及原实控人、控股股东尹红卫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在9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的6月3日，公司正式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证监会的认定结论我们认为 ST 岭南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未按规定披露资金占用事项。在2021年期间，时任 ST 岭南实控人的尹红卫通过关联方及体外账户，以预付工程款、支付往来款等名义支付资金，经划转后，大部分资金流向尹红卫及其配偶实际控制或指定的账户，用于偿还尹红卫个人的贷款、缴纳税款、办理股票质押贷款展期等事项，构成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形成的关联交易。2021年资金占用发生额为5.44亿元。截止2025年8月25日，仍有1.49亿元未能归还。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上述事实，导致2021年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二是公司虚构业务，以及这个掩盖资金占用。2021年 ST 岭南在子公司的项目中虚构采购单据，违规确认成本，导致当年虚增成本770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7700万元。同时，公司为了掩盖尹红卫的资金占用事实，又通过虚构工程施工成本并支付款项的方式来虚构工程进度，从而虚增了2021年的利润总额。因此 ST 岭南的2021年年度报告也存在虚假记载。三是 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以及时任董事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2025年的1月16日 ，ST 岭南收到河南省汤阴县公安局的移送起诉告知书，告知书上载明，公司因为串通投标的案件，这个被侦查，并且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同时公司时任的董事、副总裁何世峰也因同案于2025年的2月及8月。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上情况呢 ，ST 岭南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到2025年的11月5日才进行了披露。更为罕见的是呢，刚刚提到的 ST 岭南的原控股股东、实控人尹红卫和另一家已经爆雷的这个立方数科的实控人古玉堂还是夫妻关系，夫妻二人呢各掌控了一家爆雷的问题公司。ST 岭南呢，我们看到已经被证监会处以重罚，而立方数科呢，因为连续3年的财务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已经进入了退市的流程。 两家公司的违规时间高度重合，运作模式类似，也印证了 ST 岭南的资金占用、违规运作。

0: 做的利益闭环逻辑，进一步夯实了股民索赔的违规重大性以及因果关系。那么虽然 ST 岭南在2025年4月28日发布了多份公告，并对这个年报进行了更正及追溯调整，但是呢，违法违规事实已经形成。那么结合以上内容，我们认为凡在2022年4月30日至2025年4月28日期间买入，并在2025年4月28日后仍持有 ST 岭南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这个中间跨度时间还很长，2022年4月30号到2025年4月28号，对吧？
0: 啊，三年的时间。
1: 对对对，三年的时间啊，这个各位可以听仔细啊。当然，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三句话，就是告诉您，哎，先怎么做，再怎么做，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呢，还有688033的 ST 天仪、603255的鼎汽德，以及000820的 ST 节能啊，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外呢，300462的 ST 华明、000716的黑芝麻，也在最近受到了这个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或行政处罚决定。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因为我们说的很多公众号现在都有这样的功能啊，你直接发，但这两个字儿别打错啊，维权，你字儿打对的话就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信息，或者你直接点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也同样的会自动回复给你同样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有些投资者反馈自己在网上看到了，哎，我手上有过的这个股票在这个召集维权，但是节目里面我没有听到过名字，这些股票我可以来申请索赔吗？能够找到你们吗？
0: 好的，那么这些股票呢也是可以报名的。因为受我们这个栏目时间篇幅的影响，我们一般会结合这个违规股票的典型性、时效性以及重大性这些条件来为大家进行介绍和讲解。
1: 嗯，
0: 但是呢，由于现在证监会的查处力度持续增加，违规股票的数量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可能无法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介绍。因此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认为自己的股票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以确定是否可以索赔。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在接到报名信息后及时跟您联系。嗯，
1: 对，这个我们因为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我一直说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看到有些小伙伴我的这个股票可以维权吗？我的那个股票可以维权？公众号后台啊，我们这个看见我也没法回复您啊，但是您直接发维权两个字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根据那个信息来直接通过这个网上来联系到我们，应该会有专人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这真的读清楚，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做完，按图索骥来找到我们。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天地人和刚刚就说了，哎，以前觉得买股票最怕的是碰到虚假的 F 十信息。哎，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啊，你在 F 十里面看到的信息是这家上市公司它的相关的财务数据。这个软件直接抓取了以后放在里面，但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先要去看审计师事务所到底出具的是什么样的意见， 就回过头来又变成所谓

0: 读年报最先看的是哪一条药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啊，这个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十集啊。不想离市场太远。
13: 大家不想离开市场太远是肯定的，然后新闻也看，书也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看吧，反正就是正常的看着。然后其实4089那会儿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后来再涨到5000点以上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有那么一点怀疑的。那会儿
14: 你也有怀疑？
13: 我对自己不是那么的那个坚定的，我也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事情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哎，还好它没涨太多。
14: 你那时候其实心里挺煎熬的，也是
13: 啊、也有一段时间挺煎熬的。还好它5178就崩了，它要真的涨到5344，我可能还毛不准还会进不进，还会不会再进场。不过那会儿我已经非常多了，我那会儿后来我自己做了个统计啊，其实我在整个牛市这段期间，我买过非常非常多的股票。你想我那个操作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可能4-5天一只吧。对，可能4-5天我买过非常非常什么武昌鱼啊、乐视啊，当时炒得很火的那些股票，还有什么各种叫什么特力 A 啊， 反正各种腰鼓啊，反正中字头啊，一带一路啊，对吧，军工啊，这一块反正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股票，然后从整个资金的话从8万，然后后来在3000-4000多点，我那个丈母娘还把她的钱放在我这儿，说让我帮她一起炒，反正就是乱七八糟。最后我大概已经整个我清仓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个40多了，应该是有啊。然后后来自己做了个统计，就是我这个方法从8到40多做那个，如果拿一个股票，拿一个股票，只拿一个股票一路不动的话，到那个我清仓的那会儿，我发现差别不大，我发现差别不大，差别真的不大，啊。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两个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我当时的概念里面是我觉得我要比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很多的，但是真的自己回头过来看看，发现真的差别不大，甚至还少了那么点。然后后来我跟老卢就是因为一起开始那个创业了嘛，就走了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接触到这个基本面这一块了。接触到基本面这一块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基本面这一块，然后就走上了这个偏长线偏价值的这一块了。我们现在的持仓都已经拿了好多时候了，有多少时间？
11: 2016年3-4月份开始到现在吧。
13: 啊，2016年3-4月份到现在
14: 2-3年了哈，
13: 2-3年了都没动过。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花这些时间去做这个实验会不会有结果，会不会有收获，但也有些时候这样的实验花的时间实在太长。实验这个词儿，本来当我们最早接触的时候，在初中在高中，不管是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个完整实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未必是教科书上的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会不会就想，自己去做一下，会是这个结果吗？会有结果吗？然后有了结果以后会怎样啊？每个人看待实验的态度都不同。当然，今天我们更多的会去想，我们花上这个时间，最后得到的东西，对吧？前面也有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这个年头是不是看一整场足球赛的时间都太久，能不能刷得短一点，看一场比赛的 highlight 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下午好。
1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5: 那个前电话没怎么听啊，但听了昨天了。我觉得我感觉节目里这个谈科技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去抄底了，有人报老灯股啊什么抄底什么低价，我听了听啊。今天我不知道什么状况，但是5点可能听了一下，也是他们都去准备抄底了。科技股应该谈人越来越少了吧，
0: 所以
15: 啊，我反正我已经这个今天已经进8成仓了。我认为这个地方问题不大了，这个地方就是下周一吧，因为今天是不是现在美股这个到这个纳指股指期货跳水嘛，最好这样再跌的厉害点吧，这个产生点恐慌吧。周一低开的话，我认为就上证一步到位，可能上证就是在3991点有个缺口，好像能一步到位补的话，我觉得基本就差不多探底结束了。这个地方而且这些什么中证2000啊，什么些八股啊，不管是什么消费股什么的，反正也都差不多了吧。就是当然后面还是做科技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有个缓冲了，包括微盘股指数。所以说如果下周一能跳空低开的话，直接一步破4000点的话，我就把筹码仓位再往上加。然后这个地方科技主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要说现在行情我认为机会是来了。沙浪这样，市场情绪行，其实如果看市场情绪的话，大概这周五天能冰点了4000吧。然后看 AI 的话能好，我大概 AI 的话我5天有2天半有行情啊，所以说其他股票可能比较差一些，但是总体上就是主线没有问题啊，这个龙头股一中天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而且半年报迫在眉睫吧，我认为正好到6月中下旬就开始半年报预期炒作了。直到7月第1周、第2周结束吧，对，就做预期了在这儿啊，
0: 因为要。

0: 要规定的时间内要发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对吧？
1: 而且资金会越来越多的，就是倾向于这种业绩的 AI 硬件股啊，对，什么没有业绩的，比如说一些似是而非的国产半导体，还有什么硬件租赁啊、算力租赁啊，还有一些擦边的这些什么英伟达概念或者 CPU 等等的，这些可能就被市场给抛弃了。但最终就是还要回到业绩，因为你前面再吹的再三响，法尔中贸易出来一看，我1000倍市盈率，营收几个亿，这些人净利润几百万。对，就尘归尘，土归土吧啊！只不过就是现在的炒作，和以前上行情不一样了啊！就算是有这种题材股，也是游资和机构一块上了，啊，这个那种以前那种打板连板那种情绪股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高标板什么连续几板是，不是300就400就结束了，没有什么800、900、10板。以前大家都知道牛市动作板啊，现在没有了。啊，因为量化统治的市场了，量化了，就市场已经长成量化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散户就关注的趋势股啊，在这个地方啊，我的偏重点就是在这个 AI 硬件有业绩的方向。
0: 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两条啊，有业绩，这个事情好像还好办一些。你稍微看一看它的业绩预告，或者，但你说它是正宗的 AI 还是不正宗，这个看起来就麻烦了吧？有什么方法
1: 自
0: 吗？
1: 己看 F 十，自己读研报吧，这个只能靠自己了。这个不要指望别人喂饭，反正你凡指望别人喂饭，他早晚会喂到毒药了。因为没有人，任何人还永远准确啊。所以散户一定要有自己交易系统和自己的认知，
0: 我今天
1: 不
0: 上
1: 能
0: 午
1: 做错了。
0: 还跟这个小伙伴们一块在讨论抄作业这个话题呢，
1: 这个东西你抄，你早晚会抄错了。你抄错一次，你也不知道逻辑，你也没有那啥，你也没有信仰，到时候这止损还是怎么着，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还是自己有自己的东西是最好，而且我反正已经指得很明白了，这个就是一点没有变化，而且我认为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机会出现了，机会出来了，
0: OK，这是一个，然后。你刚刚还提了一句，因为我不知道你是顺嘴儿的还是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说易中天也没有问题。我们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今天其实创业板这样下来，其实就跟易中天的关联度蛮大，是吧？那你觉得，就他这个算是调整到位，还是他今天为什么会
1: 我觉
0: 调，
1: 得
0: 会因怎么样？
1: 是往下了最后一次参与补跌吧，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走势和上周五有点像，就是涨些乱七八糟的老登股或者看不见股票，这个机构主做的这些 AI 硬件股大部分都不好看，因为上它也不能一直涨嘛，因为我这已经涨了两天半了，也可以了，而且还有个美股这么一个下跌这么一个诱因吧，因为很多人喜欢看美股炒 A 股嘛。对吧？提前跌出来，而且这么一跌的话，这个我反正认为把空间跌出来，而且情绪也跌出来了。你本来这周其实上周一直还是往下下，AI 界一直拽它不让它下，一直在拉扯。今天好了，人家不用拉扯了，跟它一块下。大家都没有失望，都绝望了。但是 A 股有个特点，都绝望了，它就来绝望了。你上绝对是冰之前，今天你晚上可以看什么各种大 V 的文章啊，或者那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呀，肯定都是哀嚎一片。这种节目我没听，但是应该是悲观了许多，或者说炒老登股或者炒高股息的应该是蛮多的，这是这种节目的特色啊。所以说，做科技股的应该不多啊。
0: 这话听着有点不太高兴啊，
1: 你不要关心，我只是阐述事实，这都是散户喜欢做这些股票，那而且现在能做股票真的不多，科技股他们又不敢做，他们这样太高，他也看不懂。白酒股他们也不敢炒，因为他还在阴阴不跌，那么只好找高股息了，那安全对吧？又国企，而且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理由给自己把这个脑子洗一洗，能坚定的买入。不然的话，你现在怎么找？你现在之前据说是上有一半股票已经跌回到这个
0: 对，
1: 九
0: 两
1: 二
0: 千
1: 四
0: 六，
1: 了。
0: 对，两千六，
1: 对，
0: 就
1: 所以说你
0: 我
1: 说
0: 们昨
1: 他
0: 天就有听人讲这个事儿
1: 现在稀罕说什么越便宜他越开心，或者越便宜越买，应该没有人再信这些东西了吧？或者说涨了多少，他跌下来，我真开心。你跌下来，你不用开心，他还往下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那时候老牛市啊，跌多了有人买，现在问题是现在没有人买。现在以前就是可能有什么游资啊，大家抱个团是吧？晚上吃个饭，喝个酒，商业场也跟一块往弄上几个亿，捞一把就上去了。那第二天还有人接盘，还有开始接力。现在没有用，现在量化六亲不认，你敢拉他就敢砸，现在就这样了。
0: 那个时候的生态，大家还可以来商量一下，你帮我个忙，我
1: 而且
0: 到
1: 那时
0: 时
1: 候
0: 候
1: 开会
0: 还
1: 能
0: 你的
1: 看出来
0: 钱，
1: 谁来了哈，都能知道，大家都有默认的东西。现在量化六亲不认，量化管你多少，他认为能砸了他就砸，他就上情绪到了。你像以前研究什么强转弱转强，还有什么这个市场大盘指数好了就反。

0: 情绪，你看现在连天地板都很少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高标了。
1: 嗯，
0: 第一板、第二板就开始砸，就当然，都这个样子。所以
1: 嗯
0: 现在就做这，还那话就是 AI 硬件是最稳妥了，你也不用去受这亏。我还很自豪，表示这
1: ，OK，
0: 3年我一个 ST 类都没吃过，因为我就研究业绩股。我也不做那冲边儿冲题材的 AI 股，也有那种带帽的 AI 股，但是它都是擦边的。
1: 最后再问你一个事儿，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戴先生，你可能就是经常会阅读大量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有很多听众会说，哎，我老是会去关心，比如说谁谁谁最近讲了句什么话，谁谁谁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谁谁谁哪边又推了一个什么新的产品，这些，这个视角你会去关注吗？对于你的投资来讲，
0: 这东西也是以前老牛式的东西吧，
1: 我指的这些谁谁谁，其实也是大家都关心，比如说美股的科技映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高
0: 我
1: 管
0: 这
1: 或者
0: 才
1: 之类，
0: 想，
1: 你
0: 我
1: 知道是
0: 所以
1: 谁？
0: 说啥，这个就叫以前叫消息驱动，或者叫信息驱动，就是突然间哪个方向来个利好，咔一打出来，去第一时间打，很多人就来抢帽子。你可以看以前盘中教练的，咔一根直线打出来了，那时候都是散户或者大游资打出来的。砰砰砰！就生买呀，他们也没有成本，就是盘中硬抢筹码，为第二天的能高开或者有溢价的就没卖出。那时候第二天还有人能接住，以前的那种市场生态，现在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以前有这种做法人，他能挣了1000倍都有，我都知道，就在我们青岛都有，20万挣了2个亿都有。但是这个生态现在基本没有了，
1: 就差一
0: 包
1: 点就
0: 括什么
1: 赶上挣到1万倍了，1000倍。
0: 现在这什么什么看上证报，什么三大报。通通没有用了，你可以，你包括你在上海，你了解这东西。以前有强暴的，或者这么一个很庞大一个群体，也不算大，就有这么一个门道。
1: 或者就是说，当年大家关心的是消息的及时性、及
0: 对
1: 时
0: 对
1: 兑
0: 对
1: 现的
0: 对
1: 可能，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被量化，什么各种信息爬虫，已经完完全全
1: 因为信
0: 做
1: 息
0: 到无
1: 传
0: 缝链
1: 播
0: 接
1: 的
0: 了。
1: 速度更快了，你想快，你别说你拿张报纸还没印出去呢，这个事儿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而且你快不过量化，量化哪有消息第一时间他就往上买了？现在都是大家那大就是这做消息驱动的大散户们，看量化已经出现手，他们就变追了。你不追我不追，后来这个东西这个量化就慢慢淡了。现在量化可以说消灭了很多以前的古老战法。我今天只是提一个，
1: 古
0: 如果
1: 老
0: 有时间的
1: 战
0: 话，我
1: 法，
0: 可以再说一些其他东西。以前好用，现在通通不好用了。
1: 你再说一个，再说一个，抓
0: 这
1: 紧。
0: 就是首因战法吧。以前有个叫
1: 首
0: 什
1: 因
0: 么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连拉很多阳线，咔一个手印下或者跌停或怎么样的，你只要进去，只要缩量阴进去，一般第二天都会有肉吃，有很多人都做这个东西。但自从量化诞生之后，现在怎么着？手印之后它给 A 下来了，而且前2年可能还好用，就这3年彻底失效了。以前炒股吧有个大神就叫做只做手印，他也是翻了好几百倍，但就是前2年开始。所有人都不好使了，所有的情绪股，所有的量化打上去，全都 A 下来。那个你不用说，你亏个10次20次，就不会再有人要做战法了。
1: 谢谢戴先生特地从青岛来电话，不单单是最近的市场的关注点，以及自己的，当然了，完全是自己主观的态度，对吧？我们表达在这边，同时还有主观的这些经验所谈。先聊这些，周末愉快，谢谢你，再见，再见。首英战法，我好像最早还真的是在很早以前的巡回之旅活动现场听到过，哎，02162780977啊，4号线韩先生，下午好，韩先生。喂，好安静啊，那没关系，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看看各位在网上都在聊些啥啊。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对吧？刚刚我看到了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一，看到你留的言了啊，看到你留的言了，还有谁？这个天地人和这是在。你要找谁？我待会儿来看一下，啊，吉米的平台上面啊，反正我也打过招呼了。对，在网络公共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打字聊天留言说观点没关系，但一看就是，像假消息一样的，像以讹传，这个没有必要发上去，好吧？各位也请在网上平台甄别真假，互相提醒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收盘了，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盘面当中你们怎么看？
2: 其实从大的一个趋势的把握上来。

0: 看啊，应该是没有走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框架的，因为我们之前在413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当时做节目，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对近期市场的研判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震荡。当时我就以上证指数举例，我说可能是在4000到4200之间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区间去做一个震荡。那么当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持比较相反的意见，因为当时整个市场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涨的。那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我最近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其实信心是有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要反过来了，那我可能现在也更多是要给大家去做打个气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向下的一个这个空间或者说向下的这个概率并不是那么大。从几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今年1月下旬一直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把这个平台这个打破向下拉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其实就是中东这边啊出了一些地缘上比较大的这些风险事件啊，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其实从全世界范围内很难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对这个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打击。所以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回到这个具体的板块上来说，其实板块非常非常的割裂。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一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对 AI 这一块其实信任度非常高啊。那资金在这一块，无论是成交量还是关注度还是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像一些相对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比如说像这个消费白酒啊，就比如说军工啊，可能它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甚至有一些板块里面的龙头个股，包括板块的指数本身，它会处于整个这个924行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甚至可能还要再往下走一点。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一个非常割裂的情况出现了。那么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两点来看啊，我觉得在近期短期内就这一段时间要进行操作的话，投资者就是无非就是走两条线路。一条呢，从中长线的角度看，我们觉得 AI 继续会这个持续火热，然后那个整个资本市场呢还会有一个水涨船高，正因为那个流动性宽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涨船高作用。那这样的话，那就走中长线。那在这里面呢，一定要扛住的是短期的波动啊。那么对一些这个 AI 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光模块也好，PCB 也好，还是这个存储也好，有市场验证的，包括现在整个业务已经比较闭环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持续关注。当然，一定是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待它。那么只有两个条件任选其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对这个判断重新去打一个问号。第一个就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有一个停止或者是降速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全球流动性宽松这样的一个大背景还是否存在？那么我觉得这是长线的。短线的角度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但是股价并不高的一些行业，就比如说这个光伏设备，因为近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太空光伏的一些龙头企业的 IPO 的一些事件的催化，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估值不高的话，这些可以去进行的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对啊，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其实今天往回看的话，3、4个星期里面，大家伙已经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刚刚邓天已经提到了这种割裂啊，这种割裂，但是割裂在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稍微好一些，大家就在讨论，哎，这不是《道德经》里面说，这个到底是天道还是人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还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说，接下来如果仍然是在这一块继续有相关的，那其他的那些血包、那些老邓，会不会继续有抽血的效应在里面？或者是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这种取舍或者这种内心的这种等待，你要去做怎样的判断，或者有些怎样的一些提前心理准备？你说说看。
0: 其实您刚刚讲的一个大前提啊，我觉得就是都是在这个存量的市场的这样的格局之下。我觉得大家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最好的是有一个短期可以催化的东西去进行一个关注。如果催，然后一定要有个大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个催化不实现，就是我看中的这事儿，它最终市场不认的话，会怎么办？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不好的效果？那从这一点的角度上去选择的话，包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光伏设备这一块来讲，那向下的一个空间并不大。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是它的一个关注性价比会来的更高一些。那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跳出这个存量思维，我们就看整体的一个大方向，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增量资金进来？那就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判断了，能不能有一个流动性宽松比较好的预期在？那目前来看，虽然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角度讲，好像传了很多次了，说美联储肯定要走上加息的这样的过程，或者走向一些相对偏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就市场的传言也好，这个一些讲的一些逻辑链条也好，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我们的框架里面，觉得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判断的话，那么就不妨把这个视角放长一点，如果走。

0: 个增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其实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对，因为这个在宏观的市面当中，其实很多的嘉宾之前我们在各个活动里面也都提到过，就大家说，如果是所谓的输入性的通胀的话，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的通胀，那其实你加息到底能不能治愈所谓的经济过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除了大家在关心，哎，联储这应该是6月18号星期四的凌晨以外，哎，是不是好像日本央行会不会近期会有加息动作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的，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那边的市场会不会又有更大的 IPO 在近期里面可以，就这些时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至少是一个关注的时间节点，可以这么理解吧？是不是？
0: 对，没错，像这些时点其实都很重要。那从短线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对市场有一些影响。当然，这里面一定要综合来判断。就比如说美股的最大 IPO， 假如说它真的把一些科技的龙头它的热度给往下打的话，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那就要结合我们的映射关系了。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怎么跟他们去进行这个泡沫的吹大的过程，那其实可能我们提前有一部分的预防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而且各位有没有意识到，就是邓天刚刚其实在提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就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都希望说，当我某一天买入某一个标的的时候，它第二天就可以涨，甚至于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第二分钟它就可以涨。但你会不会想，你会不会提前做心理这种准备，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它不涨，或者它先不涨，或者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涨，待涨的概率的幅度会有多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提前想过你的风险敞口在哪里，你要承受多大的相关的风险的隐患，这点想过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思考方式，那对于你接下来能够去忍受，能够去耐心，甚至于能够去坚定，会不会更加有帮助一些？当然，投资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的节目每天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节目收听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想说的想聊的有收获的话题，我们下周可以继续。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清。

0: 山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应有短时小雨，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啊。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27.74点，全天跌0.74%，深证成指是15314.70点，全天跌2.21%。

0: 好，来看一下啊，黄金方面 ，AU 四九金每克是971.6元，跌0.30%。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9.00，盘中跌幅0.5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六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六月和七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公司。所以中长期来看呢，他们的上市是 A 股也是美股的利好。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分析一下。从短期来看呢，股市的流动性确实会明显承压，科技题材股首先就会面临估值下跌的压力。长兴需要募资295亿元，仅次于中芯国际此前的532亿元的募资规模，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而机器人明星公司宇树科技呢，也要募资42亿元，所以简单测算，两家公司就会从 A 股抽走将近340亿元的资金。不少投资机构为了参与这些公司的投资呢，可能需要提前减仓来变现资金，不利于存量股票价格的稳定。而历史数据显示呢，在百亿级的 IPO 公司上市当中 ，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在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核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

0: 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 247.62 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慢牛的。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整体的结构的变化啊。今天我们看到周五依然是出现了啊这个收跌，昨天我们说有调整缩量调整啊，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跌幅相对来说更明显一点啊，60天线也是直接失守的，然后创业板的整体跌幅是更为明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成交量今天是比昨天有放量，昨天2.8万亿，今天是到达了3.1万亿，应该算是略比起昨天是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收跌。板块方面，机器人、航天装备、玻璃玻纤、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都是涨幅居前的。像前期活跃的什么电力股啊、发电啊、半导体啊，包括公用事业，全部都是跌幅居前的。今天的上涨的家数将近3300家，超过80只股票基本上是涨停的啊。那么今天机器人的表现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如何来分析呢？连线的嘉宾啊，这个我们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连续出现了调整，尤其是对于指数来说也是失守了一些重要均线，比如说上证60天线的这样一个均线的一个失守啊，应该算是现在就基本上短期的除了所有均线都是失守了，下面只剩一根这个年线了。在这个位置上面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对于接下来压力还比较大？
3: 嗯，是的，因为短期来看的话，从技术走势上来讲啊，确实已经失守了我们一直以来比较观测比较近段时间的60均线，然后又被打破。那么其实我们应该从上两周也已经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近期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0月份以来的这几次大的一个调整的节奏来看，60均线每次都会被打破。那么这个被打破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说在这个相对一个高位的一个，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就从3800多点一直到4200点之间的这样一个来回的区间的震荡。那么它的震荡的幅度可能从原来的200点左右可能逐步在放大了那么从现在来讲的话，短期我们现在又差不多从上证指数从 5月14号开始的这个最高点4258点开始又一轮的新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呢，我们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其实演绎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是前期在5月14号的新高，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其实创业板指数依然还是非常顽强的创了一个新高的啊，虽然说从周单周的

0: 短线的底部呢？就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够稳固出现一个反弹，或者说有一波反弹？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从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化分化其实非常严重啊，经常是19或者是28的这种现象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导致整体直接下挫的这种，我们既有权重板块的这个一步的下挫，也有这个中微小板块微小指数的这个下跌，其实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同时出现一个上涨，而且呢从极致的这种表现的话，我们仅仅它表现在一个以这个叫光通讯为代表，或者说半导体为代表、芯片为代表这一系列为权重的这些个股的板块指数涨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一旦在下方接着变连续打破以后，我个人觉得下方的这个权重啊，尤其是在因为我们本周来看到的话，红利指数是周一有过上涨，但是它的代表是以煤炭为主的，那么它的一个反弹以后，那么从周二开始到周五本后面四天都是以横盘震荡为主的这种节奏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想要整个市场在下方有所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红利指数的板块一定要率先要达到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再加上其他的这些中小板块如果说有一个反弹，或者说有其他的领导的这个优新的板块出现，尤其比如说我们近期出现过的从除了红利以外的这些，像今天的这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在上上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过一轮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上周到现在其实是有所杀跌的，那么今天是有所表现，如果说它有所切换啊，或者说有新的其他的板块，那么近两天的话有商业航天也有所蠢蠢欲动的这种反弹，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这些板块能够承接一部分从高位出来的这些像在光通信也好啊，包括这个半导体等等这些，如果有一部分资金能够回流到这些板块当中去，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企稳的概率就比较大一点。
0: 好，那么现在这些品种啊，大家都就是说觉得低位的品种可以继续杀出一定的空间啊。昨天我还看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千元股啊，有好几只千元股，但是今天2块钱以下的股票也都是一大把，而且是有些都是非 ST 的，还是国企央企的一些品种啊，什么钢铁行业啦，什么建材行业啦，房地产呢就是更加多了。就是我们原来一直觉得，哎，牛市消灭低价股这种逻辑在这轮行情中完全失效了，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就是我们通俗的语言就是我们把它已经市场自动的把它区分为一个叫科技属性，另外一个就是非科技属性，然后在科技属性当中又完全的就是叠加到这个整个由 AI 资本驱动资本开支为驱动的这个行情当中，那么决定整个市场来讲的话，那么一个是流动性，另外一个就是产业。那么从这两个行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流动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924以来整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包括目前短期我们都维持在3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这个方面，另外我们的流动性非常足。那么另外一个讲从产业周期方向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包括整光通信这个赛道这种行业走出了如此超强的一个超额收益的根本，决定这个长期这个赛道还是一方面还是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产业资本的这个开支驱动，而且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啊。那么从 AI 改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的刚才您谈到的包括非常低价的2-3块的这些个股当中，不少的个股都是在前一轮或者说上上轮的这种可能是20年前比较非常亮丽表现的这些品种，包括有钢铁基建类的或者是房地产类的，那么他们不是这一轮整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短期这个分化应该这个风格很难去完全切换到这一系列的品种当中，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逻辑是因为它有流动性的支持以后啊，在宏观这个大的宏观背景叙事下，我觉得科技这个行情可能它的单边的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你可能很难去获得超过想要完全的转换，很难。它可能会在另外，因为过往我们在去年谈到很多的时候谈到的是叫哑铃效应当中的一头可能会去配置一段的时间的红利，那么从目前来看，红利我觉得可能作为一部分的资金配置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逻辑的，那么更大的获取更多超额收益的部分应该还是在这个科技当中，所以在这个非科技

0: 的这些行业当中，除了又红利以外的这些资产，又不是当前这些可以预期的这些行业，可能短期确实比较累一点，就资金无所关注，所以他们往往还得到了资金的相反的流出，所以他们的这些股价的表现确实是跌创新低都是可以来这么形容它的。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就科技股的整体的情况啊，一些强势的科技股今天也出现了调整，比如说 CPU 的三大龙头啊，这个也都是调整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的龙头，还有那个 PCB 的龙头啊，就这波这个科技的调整，就跟前一大概是周一那次一样吗？这个也是一根有，比如说以一根阴线作为一个就是终结，就快速的调整完毕吗？
0: 嗯，这个它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可以看到跟隔夜美股其实有些市场上的表现其实还比较像，因为它我们看到了在高位的市场就是集中资金挤出，就是完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这是在快速杀跌以后完成一次快速调整，短期又有资金充分博弈，因为在这个资金高度集中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待观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跌创新高，而且它在这个新高的位置上开始有一定迟疑的情况下，因为有过第一次第二次，如果往复这样三次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去小心，因为整个市场我不说它一定会去整个市场这种抱团式的上涨会瓦解，因为一旦如果说是瓦解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整个这种板块的指数就是同板块的个股一般情况下它的调整的力度和幅度都会比较大，一般会超出30%，一般会来到50%左右，这样一个充分的高位的来回的3到50%波动的幅度的震荡，那么逐步才会瓦解。那么当前它只是在第一波的短期冲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它短期可能会有头部出现，但是并不一定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这样的就是瓦解式的，这种距离还比较遥远。
1: 嗯，好的，这个你觉得六月的中旬啊，下面接下来下礼拜开始进入到中旬有比较多的事情，一个是世界杯魔咒啊，大家比较担心的，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今天晚上非农数据嘛，下周还有讲话，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市场的波动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下周的应该是今天吧，会有那个 SpaceX，
0: 对
1: 吧 ？SpaceX 上市啊，这个会如何影响到这我们的这个情况？
0: 嗯，因为我们看到就 SpaceX 的这个事情，就是它应该正常情况下预计是下周是能够上市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市场其实从近两天的市场表现来看，确实已经有所表现吧。我觉得这个已经因为前期这个随着市场就是这一轮的下跌以后，他们是跟随下跌的。但是呢，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隶属于整个科技当中还是比较前沿的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一块当中，其实还是有不错的机会的。那么谈到了这个以后呢，其实我觉得，18号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其实相对来说对未下半年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到时候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其实沃什到时候他的一个怎样的表态，他并不一定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表态当中一定会加息，或是如何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他是否会把这个控制通胀作为他的首要先决条件，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由此呢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迎来了一个比较震荡的周期。另外刚才谈的比较笑谈的这个世界杯魔咒，虽然说整个世界魔咒可以说有一定效应，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的这样一个只是说因为它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表现比较平淡，或者说相对比较单一一点，就是一些调整震荡下跌比较多的这种概率出现，又恰逢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事件出台，所以会影响从现在开始的六月中旬一直到可能要结到七月上旬左右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未来的一个月这个时间段内可能这种震荡调整这个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吧。
1: 嗯，好的。你觉得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仓位控制上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科技股方向的风险比较大，还是那些传统的现在目前依旧低位可能更低的方向风险更大？
0: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到后，我目前看到的这些情况，就是相对低位的位置，其实风险一点没有比，因为这种抱团式的，我们看到是连续下跌的这种低位，还有低位的这种概率非常大。因为从现在来看，我们甚至看到了此前居然有29连阴的这种走势出现啊，就是这种个股其实。

0: 是在过往的牛市当中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种走势确实资金的不断流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就是说如果因为下跌的时候其实是往往风险释放的比较充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个股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已经超出了它的下跌预期。有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验证的，在七八月份以后马上可以验证它的中报来验证它是否已经跌的超跌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哪怕你到中报去验证，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个易中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其实我们未来的有研报说它能够达到哪怕上千亿的这种净利润也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看到它是不是还能维持100%的增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去年是如果是超过100亿，今年是200亿，那是100，对吧？如果是你真的能够到，能不能到达1000亿，这个还是真的是是梦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深度考虑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前头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3: 好，昨天美元指数一度随油价下行而震荡走低，跌破99.20关口，但在之后反弹并回到99.45水平附近波动，收报99.43，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在周末前便可能达成协议。油价一度下跌超过4%，提前回吐地缘风险溢价。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储油量已较三月底的1.84亿桶下降至1.48亿桶，可见近期去化速度加快，加上高油价对需求的抑制逐渐显现，全球原油进口量较战前下降约20%。中东基准原油溢价与俄罗斯原油溢价都不同程度上的回落，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交易供应冲击转向重新评估高油价下的需求承受力。不过昨日地区联储主席密集发声，整体基调偏硬，可见政策叙事已发生改变，称美联储不能让2%的通胀目标变得模糊，因此美元指数在美盘逐渐回吐此前跌幅。那短期来看，今天稍晚将会公布5月非农就业报告，那虽然本周前期各数据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但昨天的挑战者裁员报告就没有那么乐观，技术转型带来的产业出清令全美企业裁员人数环比大增16%，其中40%的裁员源自 AI 迭代影响，加上初请失业金人数也意外环比上涨10000人至22.5万人，创下2月初以来的新高，所以即便大概率非农新增就业保持韧性，那还是需要警惕失业率波动的可能。那预计美元指数短线会继续保持在99到99.50区间震荡，等待小企的进一步指引。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元方面的情况，一起来看看昨天欧元的走势。
3: 欧元汇率方面，昨天由于美元指数在欧盘盘出承压，欧元一度震荡走高至1.1645水平的附近，完全收复前一日的跌幅，但欧元在美盘再度承压，欧元对美元周四是收报1.1611，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那昨天的数据也显示，欧元区4月零售销售环比萎缩达0.4%，但前值大幅上修至0.8%。即便如此，花旗欧元区经济意外指数不断下跌并降至-45.2，表明经济指标持续不及预期，欧盟内部经济疲软，但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就算美伊真的如期达成谅解备忘录，高油价短期也难解，欧洲央行仍需控制通胀，预期锚定在2%的水平。此外，由于欧洲央行基准利率明显低于美英等主要经济体，故在加息的问题上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预计欧元短线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今后下周的利率决议

0: 召开。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看看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阿基米德上面有朋友啊，这个留言说，说到了这个网络平台啊，有时候29联鹰散户持股量比较大的，我目前没看到，就看到银行股有一些有出现过10几联鹰的，17还是18联鹰的，对吧？某家银行之前啊。然后阿明全书说，今天大盘选择了向下破了4030，下周是否确定有效跌破，还是开启中线调整，时间2个月左右，大家以个股为重点，谨慎操作，多看少动啊。那我们先进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的点评啊，一起聊聊目前整个市场啊，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方向啊，各位更喜欢什么样的板块。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7: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啊，刚才其实就是这个指数啊连续下跌，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周 K 线已经失守了30周 K 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收盘是收失守啊，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走弱的迹象很明显，连续四周是出现了连阴了这种状态，那下周还要继续调整吗？
17: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回顾两周多以前我们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当时在那个价位还在4100多点，4130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说我们就对未来的市场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判，我们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在4000到4200点之间做一个比较宽幅的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基本还是在我们这个框架之内去进行运作的。那原因呢，其实我们也不用多去赘述啊，其实核心逻辑就在于这个位置，其实一方面是一个密集成交区，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政策性比较强的资金，包括像一些这个规模 ETF 的流入流出，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一些迹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些资金它并不是觉得在这里是有一个继续上攻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相反，可能在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个平衡，可能需要做一个调仓的一个动作，所以才有了当下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可以看啊，其实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的割裂，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来自于 AI 方向，其实还是这个资金抱团比较密集去的一个方向啊。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包括像一些消费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军工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等等这些环节，其实本质上来说它的基本面至少你不能说它差，但是它的一个股价呢并不好啊。怎么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多的板块个股一些龙头的，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了2024年9月份之前，也就是说自924这波行情开启以来，这轮所谓的牛市，或者说这轮所谓的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行情里面过程当中，它跟它都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可能还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割裂啊。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要判断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这个行情这个市场，第一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下的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不太会啊。那么大概率呢还是做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之前1月份到3月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大盘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主要的诱因还是在于一个这个不可控因素，或者说是这个比较超市场预期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也就是来自于海湾的这样的一个地缘风险啊。我们像站在当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要回到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格局，或者说要有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还挺困难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你第一，大家不要在这个位置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这个可能跟前几周不太一样，前几周在4100多点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太过于乐观，那么现在的来讲的话可能要反过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疏导，因为很多投资者喜欢看着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站在一个中长期视角来讲的话，现在这个节点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啊，那么向下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的，也没有这么多坚定的抛盘会觉得在这个位置我需要去立马做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第一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呢就在于中长线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往哪个方向看。那么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比较向好的一个格局。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在几年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应该是2年前我们就说了，未来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行情趋势其实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国际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宽松，国际货币的美联储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降息扩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降息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虽然中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市场的声音出来说，哎呀不行了，油价太高了，不行了，通胀太高了，不行了，失业率顶不住了等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美联储会有一个加息的动作，但是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并且还仍然是处在一个降息的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况当中。另外呢就是来自于一个扩表了，那么扩表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资本市场等了很久了，一直都没有落地，那么根据这个外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参选前的一些承诺也好，或者施政纲领也好，那这块可能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大面上未来流动性至少不会往紧缩的方向走，那还可以去适当的往那个宽松的方向去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一个资本市场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可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或者大家可以保持相对一个乐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当下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无非就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没办法绕开的现在的 AI 的这个环节。那么 AI 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核心大家要去验证，从那个这个财报的角度去验证。基本 上目前供需国际比较紧张的，然后也比较这个有利于供给这一方的，那么这几个赛道，那不论是光也好啊，存储也好，其实在各个环节的各个公司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印证，那么现在呢也是资金热捧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一。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如果未来流动性会持续宽松，但它还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么对于这部分选择这一部分思路的投资者来说，你必须要承受的就是短期当这部分资金没有进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面临回调，可能会面临调整。从 K 线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涨幅已经这么大的情况下，可能离最高点回撤个20%甚至更多，都是一个比较正常在技术上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是你必须要承受的风险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不看那么长，我们就看这一段期间里面做震荡。那震荡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回避的是什么？回避的就是一些过高的板块，因为当没有增量资金的时候，一些过高的板块你还要继续更高，就一定是要从存量的市场当中去寻找资金的。那么现在一个角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板块或者一些不被市场资金关注的板块，它可能都已经回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你要指望这些资金现在还在里面的筹码在这个位置出来，然后跑到一些比较高的位置去，我觉得概率性其实是不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回避到这个像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高的一些板块。那么相反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也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可能会被市场带起来，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催化，没有给这个市场一定的反应的话，它的一个受伤程度也不大的一些板块。那我觉得这块的话，现目前当下这个当口，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光伏设备，因为光伏设备这些板块里面，它在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是由于有太空光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是被市场这个验证过，或者说是这个有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价的。那么当前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比较好的几个标的，龙头的标的，现在都回到了这个之前了。而我们看到太空光伏在近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催化的，就来自于六月中旬的这样的 SpaceX史上最大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能会把整个市场的目光重新给聚焦过来。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件事儿没落地了以后，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催化，那么相对来说，目前的价位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从这样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思路供大家去进行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现在觉得要就是说大家都注意风险啊，就是有一些高价股呢，今天像 CPU 啊，包括 PCB 啊，出现了一个调整，这种调整之后的这种风险，就高位股的风险更大呢，还是一些低位品种在这个位置上的风险更大？你觉得？
17: 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大盘是处在一个剧烈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觉得现在看一些低位股，包括像创新药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风险就来自于你会不会用这个现在的短期股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怎么来理解啊？其实我记得在两年多前的时候，跟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研究员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看好存储啊，里面的一些龙头的标的，他说哎呀150块你必须要珍惜，但是跌到120的时候，他可能底气就没那么足了，当跌到100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没信心了。80的时候，他也是说：“哎呀，反正我觉得他的这个基本面，从我学习到的所有东西来讲，他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股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现在的价格是多少？现在的价格是500左右。所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大家不要用短期的一个走势去这个倒推它一个那个基本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高位的一些标的，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那无非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波动，然后来迎接未来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好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多说一句，对于 AI 这一些这个高位标的来说，什么时候这个故事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谨慎了？那就在于两个事儿，但凡出现一件，大家需要去格外的注意。第一个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的一个加速开支的过程，它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点，大家要去注意。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国际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就假如说美联储它突然不降息了，变成加息了，也不扩表了，变成缩表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是要去进行一个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下周有个时间节点啊，6月12号左右，就是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事件发生，你觉得那个时候会成为一个就是大家巨盘面有一个剧烈震荡的可能性吗？
17: 我觉得目前在如果之前再放到两三个礼拜之前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美股里面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玻璃基板 PCB 啊、存储啊、光模块等等，它都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说没有跟那么多。那也就是说，如果万一美股在未来受到6月10几号这样的一个最大 IPO 的影响，导致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不充足，然后这些高位股有些回落的过程当中， 当中，我们也未必会去进行一个跟随，因为很简单，这部分这段时间你吹的泡沫我们并没有跟着一起吹起来，那你在你破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受伤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在这块的话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受到影响可能比较小，相反我们可能去可以在一些低位的品种可能受益于你这个最大 IPO 的一些品种里面去进行一个埋伏，那这里面就又要提到我们刚所讲的这样的光伏设备了，那里面一些核心标的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7: 好，再见。
16: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就是最近也是比较热门的，就是 MLCC 啊，当前因为新能源汽车普及嘛，然后智能驾驶啊，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也在迭代 ，AI 服务器还有通信基站的升级啊，显著拉动了 MLCC 的需求数量。与此同时呢，工艺进步也是推动了 MLCC 向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以及高压化的方向进行发展，带动了产品的平均售价啊进行提升，进一步也打开了 MLCC 未来市场的空间。展望未来，国内的 MLCC 企业有望借助服务器这些新兴市场机遇，逆势追赶，突破高端材料和工艺的瓶颈，缩小和日韩企业的差距。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来尝试理解 MLCC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给大家提供对于 MLCC 行业的新启示和启发。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18: 哎，主持人你好。
1: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LCC 行业它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格局。
18: 在整个电子工业中，电容、电阻和电感是组成电子元路的三大基础被动元件。分别承担了这个电荷的存储、电流的限制和电磁的转换。在这三个电子被动元器件中，电容是最大的一个规模，整个65%的市场都是电容市场。而 MLCC 的话，它的中译名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在整个电容器领域的规模占比又是最高。是因为它在整个电子产业中啊用量最大，而且不可或缺，也被称为工业的大米。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电容器的结构是由两个导体基板中间的电介质绝缘体组成，以静电的形式储存和释放电能。工作原理的话是当做电荷受到磁场移动的时候，电容器中的电介质会阻碍电荷继续移动，进而造成电荷在电容器两边累积，具有通交流组织的一个特点。而电容器的话会分为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那么可以看到，陶瓷电容器因为体积比较小，压力范围比较大，价格比较便宜，早期的时候就能占到整个电容器的50%左右。而 MLCC 它的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所以说使得整个更大规模的陶瓷电容的占比会更高一些。而这个 MLCC 在整个陶瓷电容器市场来讲能占到90%以上。当然这一个陶瓷电容器也可以分为单层和多层，以及引线式的多层。MLCC 这一个产品的话也是通过烧结一次性形成陶瓷芯片，然后在芯片两端套上金属电极层，形成一个类似的独石结构。它的容体比较大，结构比较致密，介质损耗比较小。那这也使得整个MLCC 的这一个产品啊，在滤波、谐振、耦合、储能、微分、积分等电路应用会比较多一些。它的结构从材质上来看的话，主要是陶瓷介质、金属内电极和金属外电极三个结构。那么陶瓷介质是实现电容的一个关键结构，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介电常数，比如说用一些碳酸钡和碳酸丝的材料。而在金属电极和陶瓷介质交替叠层为金属电极板提供热能面积，通常用镍和铜，外电极的话则一般使用银和铜等金属。那么 MLCC 它当下之所以受到关注，短期也产生了一个紧缺，不仅仅是因为在能源的发电侧和主电源侧需求大幅增长，而且还是因为整个服务器的功耗大幅增长。这一个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下的话， AI 服务器对 MLCC 的需求量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以上。是因为这一个服务器的功率和密度在不断的增加，那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降低功耗，同时提高传输效率。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 MLCC 的需求大力的发展。但是的话，中低端的 MLCC 其实是和消费电子关系更大一些，所以说高端的 MLCC 虽然受到 AI 服务器的需求，它的价格大幅增长，但是中低端的 MLCC 其实价格确实下跌。那 MLCC 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经历了多次的价格的波动。第一阶段的话是2007到2011年，在 iPhone 诞生之前的话，当时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占据了手机市场的40%以上的份额。当时的这个功能机啊，主要是通话短信，那么对电子器件的集成度和小型化要求比较高，单颗用量只有20到50颗。而2007年整个 iPhone 发布之后的话，它初代的单颗 MLCC 的用量达到了100到150颗，后续的 iPhone 4出来之后，用量提升到200颗以上，这使得整个 MLCC 出现了一个上行的周期。这是iPhone 的智能机替代传统的功能机带来的需求增长。而2012年到2015年之后 ，iPhone 的五代，以及其他一些智能机型的发布，年出货量超过20%以上。即使是中低端的机型，也需要使用200到300颗 MLCC， 而高端的话则能达到400颗以上。这成为整个电子周期上行需求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2014年开始的话 ，MLCC 的库存是快速下降，但是需求上升，使得整个中低端的型号涨幅达到3到10倍。那高端的话也超过了50%以上的涨幅。2017年之后的话，智能手机饱和，而整个的新兴需求开始产生，比如说 5G 和新能源汽车。但是新能源的需求产生并没有形成规模，那使得整个供需出现了反转 ，MLCC 反而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下跌。而2021年至今的话，整个 AI 服务器和车规级的 MLCC 需求增加。我们前面讲过，这一个 AI 的这一个应用的话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像这一个消费电子市场，现在的单车的车规级的 MLCC 用量的话，一般一个车是1000到3000颗左右，达到智能手机的3到5倍。可以看到整个 MLCC 其实核心就是看需求和库存两个波动，以及最终传导到供需的一个变化。行业上行的话，需求增加， MLCC 作为工业大米的话，它其实是快速上涨。如果是行业出现平稳甚至下行的话，那整个 MLCC 的价格甚至可以出现反向的一个下跌。主持人，
1: 好，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 MLCC 相关的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呢？他们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
18: 首先从这一个原材料来讲的话， MLCC 的制造涉及到调浆、成型、印刷、堆展、均压、切割、去胶等15-20道步骤。从成本来看的话，陶瓷材料占到高端的话大概是30%左右，而低端的话能做到20%到25%左右。所以说做国瓷材料，该公司的话就会做相应的这一个陶瓷粉。陶瓷粉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碳酸钡，我前面讲过。而碳酸钡的这一个制作工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的话生产的企业并不是那么多。除此之外的话， MLCC 想要提升电容量，除了这个改良陶瓷材料之外的话，还可以降低介质厚度，增加内部的层数实现。你像现在的话，风华、高科和三环集团已经能够做到1000层以上的一个堆叠，和国际领先水平的1600层在快速的拉近。除此之外的话， MLCC 还有一个供烧结的一个技术啊，可以生产出更薄更多层数的 MLCC。 那这一个领域的话，这个设备啊相对来说企业也是比较多一些。综合来讲的话，第一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个三星日本的村田、三星的电机为主，第二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一个国巨、华新科为主，第三梯队的话以风华高科、三环电、三环集团等等啊这些企业作为第三梯队存在。
1: 好的。那么其实就是像国内的这个 MLCC 啊，就整体来说未来行业的风险还有机会会在哪里呢？具体的怎么分析展望？
18: 首先量上面来看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的创新啊，那个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其实是提升了系统的复杂性。现在传统燃油车 MLCC 大概用到3000到5000颗，插混的话是12000颗，纯电的话是18000颗。而消费电子的话，当前普通机型是800颗左右，高端机型达到1200颗。AI 服务器的话，我前面讲过，普通服务器大概是2000颗。AI 服务器的话，如果 GPU 比较高，可能会达到20000颗以上。这些都是行业的一个量子的需求。除此之外的话，通信基站和卫星通信领域的需求也会带动它的增长。价格上面来看的话 ，MLCC 在往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高压化发展。尺寸的话会越来越小，电容会越来越大。然后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这种背景之下的话，这一个对于技术的需求啊，其实非常明显。未来的话，除了智能手机之外的话，可穿戴式的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也会带来整个 MLCC 的性能需求。那我们国内来看的话，主要是首先我们在中低端的市场基本上具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在高容性、高可靠性的高端化的 MLCC 上面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空间，这使得未来的在 MLCC 行业做设备材料和工艺的公司，尤其是具有三品，就是既能整合设备又能整合材料和工艺的整合型的企业，优势会更加大一些。

0: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啊，MLCC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工业大宗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它的价格波动也是比较高。相应的投资者的话，大家在价格上行的周期的话，弹性也会比较高。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产能的释放，因为 MLCC 的这一个扩产和存储不太一样，存储从建厂到投产可能需要2到3年，但是 MLCC 快的话，你能够做到半年左右的就投产，所以说它的价格波动其实也比我们以前的认知会更加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观察员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
1: 好，这个对于 MLCC 啊，跟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梳理。那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呢是周五，按照惯例啊，我们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主持人李昂和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女士带来，主题为风云突变，2026下半年投资机会在哪里，会聊到科技中场休息还是价值王者归来，港股破局和美股迷思夹缝中的全球权益资产该如何看待，流动性棋局下的压仓石，下半年大类资产该如何配置啊？今天的这样的直播课呢也是干货满满，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啊，我们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即将转播。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5到10个点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就是说基础盘我们要有一部分，然后美股这一块就是我相信很多投资者也非常的关心。
2: 是的，
1: 就是我先说大的观点，就是在我们权益类的这个大的这个仓位里边，美股也配一部分，也是5到8个点左右，不用太多，就是但是要也不能没有。为什么没有给它很大的一个仓位，就是美股的观点我跟港股又反过来，港股配是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反转，但是我要有这个底仓在。
2: 嗯，
1: 而美股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就是会崩盘，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配太多的一个仓位在，是因为虽然确实它美股的科技的这个个股的盈利是非常的强劲啊，但是估值确实偏高了。
2: 对，包括6月份中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事件啊，
1: 而且波动也会增大。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两个港股跟美股在我们权益类资产当中，我们就给它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盘子在，这样子如果说港股的上涨你也不会错过，即使美股遇到了它的掉头，对你整体的头寸的影响也不大，
2: 所以说还是很主动的啊，一定要有，但是你这个比例一定要控制好。
1: 对，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说我也是建议我们投资者无论如何配一部分的债券类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在，这是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做基金投资出身的，就是我们见过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资产，每一年都有一种资产涨得最好，但是没有一个资产是永远一枝独秀的，今年的股市不错，但是债券你也不能错过，因为它是作为最好的资产配置的一个底仓。那么目前整个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了，虽然我们说这个利率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呢就是回报空间也是相对有限，考虑到如果下半年国内再通胀延续的话，利率下行的空间可能会被压缩，所以我们债市有，但是拿给它的仓位也不大，做防御为主。就是我们的债券基金，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公募基金当中的债券基金，大家去回溯就是过往这么多年的债券的基金，基本上每年都可以给我们的投资者一个正回报的一个收益，只是或高或低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万一我们说下半年外围有一些扰动，或者说有一些大的波动，或者说科技有一些调整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的组合当中的这一部分的底仓其实是你的救命的仓位。
2: 没错，
1: 对。然后再来刚才提到了黄金，像您刚才也很敏锐，就是说黄金是不是感觉就是说是回调了，或者是下跌了，现在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确实我觉得就是黄金现在是经过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之后，我倒是觉得对它乐观了起来，就是包括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建议，可能是在您整体组合当中要有10个点、15个点，如果激进一点可能有20个点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仓位，我觉得是。

0: 是可以黄金就逐步的可以逢低去做布局。那支撑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支撑黄金的逻辑还是这几个点。美元的一个弱信用的信用的弱化，我觉得这个好像在一两年前，我跟李老师我们在聊黄金的时候，就一直说去配黄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是要去绑定美元的一个强弱，还有呢一个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的行为是不是还在持续过程中，还有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政治的一个风险确实是在一个高企，就是我们不知道下半年还会在外围的市场的哪些局部的地区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扰动。虽然说，确实美伊战争的这一次的扰动过程中，黄金因为跟油价好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就是说负相关性。但是其实中长期来说，在我们如果地缘政治始终是反，就是其实我在一两年前跟您提黄金的时候，就说我们其实全球进入了一个战国时代，就是大家都在养蛊，其实不知道未来是会有哪一方角逐出来。那么在现在还在这个的进程中，如果没有角逐出我们说的货币的蛊王。如果没有角逐出来的话呢，那黄金始终是我们手上一定要保留一部分头寸的一个硬资产，
1: 明
0: 因为
1: 白。
0: 这些的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所以黄金继续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就是保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仓位，而且尤其是它跌下来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更加的积极，
1: 是，
0: 而反而不是在去年猛涨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太建议大家再去就是那个时候入黄金。最后再说，还有一部分的钱，如果说是。不太熟悉一些套利基金，很多的这些基金中策略的话，你就把它做现金类的管理，比如说买一些逆回购啊，或者说一些货币基金啊，流动性高的，或者就把现金摆在那边，有个10个点，或者基金一些15个点也可以。如果说是比较熟悉，就是说投资当中各个策略的基民，尤其是玩私募的这些基民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去换，去放在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CK 的套利策略，或者说是各种，就是比如说市场中性策略。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说流动性比较高的各种类型的套利策略里边，因为它的变现是很快的，然后他们的风险其实又很小，无非就是比货币基金的收益会更高一些。那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部分的头寸去放在那边呢？就是下半年我们市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在的。举例来说，美股会不会有科技的大的调整？像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韩股的不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向下的熔断。
1: 是。
0: 包括它的这个暴跌，那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集体的一个共振？我们要去预防这样的事情。第二个点是地缘的冲突会不会升级？那今年上半年，我们现在慢慢的有点可能对美伊的这个摩擦有点麻木了，现在大家
1: 脱敏了，
0: 对脱敏了，没有那么关注了。但是就是谁知道下半年特朗普还会有什么？就是大家太了解他了，
1: 对，
0: 你不知道他下半年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地缘冲突升级了呢？这是我们要做预防的事情。那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大的调整。这种时候你有没有子弹去留着，随时变现，然后去抄底？又想就是说一些大的一些大型的机会，这一部分机动性的仓位是一定要保留的。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在就是体系当中构建这样的体系，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投资的风格，你再做或激进的改变或者或防守的改变去，对。
1: 所以我们看到逻辑非常的清晰啊，给我们介绍了从我们下半年的一个钱究竟应该哪儿去，各类的一个大类资产如何去配置，仓位应该配置多少，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做一个动态的一个配置。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是从总体上先来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杨老师给我们送下来一份这个实在的一个下半年的实操建议吧，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0: 好。
1: 好。那么当然呢，先是跟大家来聊一下咱们大家最关心的 A 股了。那么最近大家都在提这个结构性行情，但是很多的散户朋友，我相信大家感受不到牛市，反而觉得这个钱还是挺难赚的，体感不是很好。
0: 对。
1: 这个特别是5月以来，我们看到科技股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大家最近都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站在光里嘛，
0: 啊，
1: 对吧？
0: 对，记在心里。
1: 对，不能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但
0: 我
1: 是，
0: 想讲到这个，我补充一句，大家记得几年前说的是什么吗？吃药喝酒，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个说站在光里好，就是担心我如果不站在光里，就好像要错过这一轮牛市似的，那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到，我们看目前是不是一个倒车接人的一个短期的情绪回调，还是中长期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消化？投资者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比较迷茫的是，我们如何来区分现在这个 AI 的浪潮，它进行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呢？我们应
0: 好
1: 该
0: 的，
1: 如何来评判？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包括今天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或者说从5月中旬开始，
1: 对，
0: 这个市场呢就一直在一个

0: 我觉得他调整完了之后，可能还会在就是说这个的赛道里边，就是他不会在这里就掉头结束，直接就向下的，而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在这个里边反反复复的做，可能去构造一个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在这里就戛然而止，这是我的一个结论。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会调整，就之前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堵车嘛，那它到底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用一些数据来说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六月一号那天不是科创五零是大跌，跌了五个点，然后加上前几个交易日累积两天就跌了十个点左右嘛，但是呢在科技股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而就是那些就是一经落万物生，大概那两天有超过，
1: 现在有个句话叫老灯股嘛，
0: 对，3700个老灯上涨，这样的资金很明显在那几天就是说我流到了煤炭啊，流到了电力啊。其实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先不说风格是不是转换，这是我们后面要聊的，那这至少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钱至少没有离开我们的 A 股，它无非就是在我们的 A 股的本身 高切低切来切去，或者说老灯股不涨的那两天又是科技重来重新卷土而来，至少这一点大家要安心，就是我们的钱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市场，最可怕的其实是钱彻底的抽离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么剧烈的就是这种切换，核心的指标就是因为交易的拥挤度，近期我们 A 股市场前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额其实占到了我们全市场的有46.5%，那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我们上一轮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跟白酒那个阶段，它其实都出现过，在他们见顶之前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超过了45%的一个现象，出现了之后都会出现大跌，这是一个历史上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那么现在整个的我们全 A 的拥挤度处在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中，其实创了2025年10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半的钱我们基本都堆在了那几个最热门的个股之上，所以有一个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会去引发踩踏，就是这个现象在韩国现在不是也一样发生了吗？我们 A 股只是我感觉更健康，
1: 韩国我看出来年轻人都这个杠杆进入场了，
0: 对对对对，包括什么自己的孩子一出生给自己的婴儿就买上了，就是说这个基金都是这样的。那其实上一轮韩国人这么玩比特币也是这样的，那你看比特币现在腰斩了，这几天就是另一个加剧波动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杠杆资金。我们看看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5月底的时候，就半导体这一个板块它的两融的余额就达到了大概是在2897亿，那这个的杠杆密度是达到了3.4%，那传统的行业的这个杠杆率呢大概是在2%到2.5%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它是远超传统的行业。那高杠杆一样的就是非常的敏感，一旦我的股价掉头向下了，很多的止损盘因为它是在高位又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融资的一个情况，那止损盘一点点波动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波罗波罗波罗，就是会这样的产生一个下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但是大家肯定更关心的就像您李老师刚才说的，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后面怎么走，是不是就是我先说科技行情啊，我觉得这里没有彻底的一个结束，当然有可能
1: 还是主线，
0: 对对对，
1: 成长还是主线，
0: 我觉得就是至少在这里就 over 了， game over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资金完完全全的就扎堆，不管是机构还是公募基金也好，它扎堆在这个里边，它说实话这个货还没有出完。
1: 那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中场稍微休息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判断这个东西先看基本面，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最扎实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这个玩意儿的基本面结束了，那么就是就算是资金情绪再抱团它也走不了多久，
1: 我们还是先回归到基本面，
0: 所以我们要回归基本面。那目前 AI 产业的这个大逻辑啊，就本身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就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 AI 还在一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只要这个产业的趋势跟它的景气度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当流动性的改变或者说冲击去影响它的一个估值，带来估值回调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机遇是大于它的一个风险在的，就是这是一个点。还有呢就是说在景气度就是跟业绩还在处在加速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候，如果我仅仅是用历史的一个就是说拥挤度的一个阈值作为我卖出这个板块的一个信号，我去卖出的话，有可能会在下一波还有可能有在下一波往上涨的行情来之前就提前离场了，
1: 就是我们不能拿过去的一个坐标来衡量现在一个新世界的这样一个
0: 对
1: 成长，
0: 就是还是要去看它的。

0: 一个就是说基本面的情况，当然我们回归到估值本身，刚才就讲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我们觉得产业确实还在，但从估值来看，确实科创五零啊，包括等等科技股现在都不便宜了。目前的科创五零的整体的一个市盈率大概是166倍，那这个数据呢是接近了10年以来95%以上的这个历史分位数，就是但是高估值就确实这个估值是高的，但这个估值不代表立刻的崩盘。我们具体还是要看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些科技当中的重要的赛道当中这些企业它的业绩能不能跟得上来，就是如果说它的业绩端能够去做一个持续的兑现，去持续的就是说兑现的话，它是可以消化它的估值的，而且是可以支撑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下半年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功课更重要，
1: 他要学会甄别，会不会有一个这种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就是说我真的是可能真正像您说的这个有业绩的真正兑现的才会是下半年的一个焦点，
0: 完全有可能。就是如果下半年它的业绩还真的就是能够就是说消化它的估值，可以支撑它的就是说股价的话，那就像您说的它只会强者恒强或者强者更强，因为资金就更加的集中去了，就是翁向了，就是你的业绩，你真有业绩的这些真正的我们说真金白银的这些真货当中，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效应会远超它的业绩带来的一个结果。
1: 我始终觉得这不像一个真正的牛市啊，真正的牛市感觉是应该它会塔尖有一个辐射带动效应，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
0: 这个是个 K 型嘛，
1: 对，
0: 就是对吧，这一轮就是说是一个 K 型。比如说我举例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创板净利润在一季度的时候同比增长的数据是207%，这个数据非常的惊人。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您刚才说的就是没有带动其他的任何的板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主板，主板的数据是多少呢？主板一季度的增长是4.9%，一个是4.9%，一个是207%，所以从本身来说这就有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只是我们演绎到股价上太过疯狂了，它就更加的就是说从股票的走势上就更加的强化了这种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么对于就是说这一轮科技，就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认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科技的投资者，我在这儿说的这个话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去进科技，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它后面再做一个双头，就是在这里调整完之后它有可能再去做一个比如说再往上涨，涨到前高或者突破前高都有可能性。但如果你没有就是说科技的底仓，而且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你对科技本身这些企业，我们刚讲了下半年更重要的是去看它的业绩，对它的这个当中的个股要做非常精的这个功课，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深度去做的话，那我也不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去参与，因为这样的风险实在太高，我们刚才讲它确实太高了。那么如果说你手上持有科技的，然后这一轮调整也没有走的投资者，那么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哎，杨老师说可能这个科技还能再往上走一走，或者说可能再做一个双头，那么这一轮的调整到什么时候差不多是个头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说历来像这种高拥挤的赛道，就是说它发生第一次狼来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消化它的这个高拥挤的状态需要2-4个礼拜，2-4周。那么我们假设是从5月中旬我们开始逐步的有一些个股已经开始就是演绎出这个调整，到现在就是所有的科技一起调整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到6月中旬，就是按照这个2-4周的一个调整的时间，有可能到2月中旬，就是6月中旬。第二个点呢，我们要观察外围的一个环境，就是美联储的议息有没有落地，还有中报的业绩的预告有没有一些验证，那么有可能届时就是说这三者都出了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利好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没有至少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坏的利空的东西的时候，科技板块有可能能够在那个阶段企稳，我们只是仅仅说的是一个企稳啊。对，这个是就是我对于就是说科技这一块的调整是怎么看的，包括就是说调整的因素是怎么想的的一个观点。
1: 好，谢谢啊。那么首先我们就大家最为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先明确一个观点，科技未来肯定还是一条主线，
0: 对。
1: 那么随着这个顺着这个话题，那么现在这个我们既然看好科技的一个中长期价值，那么具体到操作上，刚才你也说到可能需要大家这个做好功课了啊，
0: 对，
1: 更需要做。那么不妨我们请杨老师先给我们来辅导一下这个功课。 那么在具体到科技赛道里，我们细分来看，您看好下半年的哪几个细分领域，或者说有哪些可能会有亮点？那么比如说 AI 半导体还是智能驾驶，能不能从这个几个维度跟我们来

0: 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我正好也给大家就是说梳理了一下材料，就是如果就是当然我这个观点就是如果是继续做科技的就是说投资者，其实我今天也带来的观点不光是就是如果不做科技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去布局科技的话呢，下半年我觉得我的核心策略还是这样的，就是左手去抓算力基建的一个硬件的放量，右手我去抓的是这个国产替代的自主的突围。具体三个细分的赛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做做其中的功课去。第一呢就是国产算力的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呢是 AI 的算力的硬件的产业链，还是包括光模块 PCB 液冷。第三块的话呢我觉得机器人也是要关注一下的。那这三个就是说赛道呢我们还是分别一样的，我们来就是说说一说，具体来说一下。像第一个细分呢我觉得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强，就是这个国产的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因为从这个首先我们去分析这个产业的逻辑，从产业逻辑上来说呢，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爆发它一定会带来的是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token 的调用量它只要每增加一个数量级，那么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好几倍。那么现在我们海外的这个高端的这个 GPU 又是持续受限的，那国内互联网巨头的这个算力的缺口它就一定必须要由我们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一个填补，这个是产业逻辑本身。我们再来说政策上，政策逻辑上就是政府的工作报告已经首次把这个集成电路明确为新兴的支柱的一个产业了，然后大基金的三期也在持续的推进，重点还是去投向像设备啊像材料啊跟先进制程这些。再来说业绩，从业绩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呢，一季度我们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总营收大概是1756.2亿，这个数据是同比增长了23%，规模净利润是203.6亿，同比是暴增了140%。然后国内的算力芯片的头部厂商一季度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了75%到160%，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带来一季度的我们说这个科创板整体的一个业绩会这么好。这现在我们说这个真的它不是在讲故事了，至少在这个赛道上这条线上它是在真金白银的业绩是在做兑现。而且呢我们在就是说近期的就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调研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释放，只能说他们自己都不敢去预测这个天花板在哪里，就是确实是迎来了一个业绩就是说持续变好的一个，有可能以后会比现在这个数据还更好，所以我们很难言在这个阶段你就去说它这是一个头了。第二个细分的赛道是什么呢，就是可能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包括像这个光模块呀、PCB 呀、液冷散热等等。我们刚才说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大脑的话，那么这些硬件呢就是神经的系统。我们还是从三个方向去分析它，一个是产业的逻辑本身，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云厂商正在上演的是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像不光是我们中国在这一块疯狂的投入，北美也是，不光是北美，不光是国内，所有头部的这些云厂商它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一直在创新高，大部分都砸到了这个算力的基建里面去。那像光模块这一块的话呢，800G 正在批量的上量，然后 1.6T 已经开始送样了， CPU 呢是下一代确定性的一个技术的方向。在 PCB 方面呢， AI 的服务器用的这个高多层板的这个价值量又是普通服务器的很多倍，它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液冷的散热的方面，单颗 GPU 的它的功耗已经突破了1000瓦，液冷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选项。我们再来看具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逻辑，从政策逻辑上来看呢，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又是我们国家的长期的战略，整个东数西算的八大枢纽建设又进入到了高峰期，所以这一块它也是至少在目前我觉得难言顶部，你不去看它就是你很难看到比它确定性更高的一些赛道。第三块是什么呢，第三块赛道细分的是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机器人。从产业的逻辑上呢，就是我们截止到5月26号，我们说的一级市场啊，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融资额已经达到了746亿，这个数据是同比增长了200%，非常的夸张，这还仅仅只是一级市场的一个融资。那么像银河、通用、普渡科技等多家企业，它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0亿，甚至是200亿。还有一个点就是机器人它的投资逻辑可能最早的时候是概念的一个炒作，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逐步的看到一些现象，一些迹象， 它到了订单落地的一个阶段了。举例来说，很多的头部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千台机甚至是万台机的一个量产的一个交付，所以这个行业它可能从原来的概念的炒作慢慢的在走向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它真的是开始商业化了。那如果这个拐点真的到了的时候，那肯定在股价上面会有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从业绩的逻辑上呢，这个板块目前也正处在我们说这个高增长，而且尚未达到全面盈利阶段。等到全面盈利，大家又完了啊！就是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拐点。所以我们具体要看它的 PS 跟它的这个订单的增速。举例来说，像心动纪元，它已经落地了十几个物流中心，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也达到人类水平的85%。那这一块儿，我建议我们投资者还是要持续关注，去捕捉那个拐点的一个到来，不要等到这个拐点已经到来了，又就是说怎么样，大家又错过了。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核心把握就是做科技的投资者，我自己我觉得呢，我还是会去看这么几个条线在的。
0: 嗯，
1: 对。
0: 好，谢谢啊。那么之前我看到我们评论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消费啊，一直在问那个想聊一下消费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很多的这些老灯股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个比较这个上新有没有机会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坚持啊，这些老灯股的坚持，像这个白酒啊、地产啊、银行，大家还是很关心，会不会有没有那种这种我们说二八切换的那种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风格的一个转换？那么像这种价值股它这个还有没有机会？
1: 我先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它确实是迎来了越来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但是这个拐点什么时候到来很难说。如果说大家就是决定坚定的要去做这个的话，那对你的投资者的这个心性的要求是极高的。它
2: 好，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转播了一才知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今天的一才知道视频直播课，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热度升温，观点交锋，深度追击，多方互辩，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呢是大家可以在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中来收听得到。今天呢我们转播一财知道的视频直播课，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财经午间道同步的收听。或者呢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来了，开心一号、猫和鼠啊，这个听友尾号9618、阿明全书，还有施从军啊，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啊，小趴菜、楚河汉界、夏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关注直播课，大家呢可以积极的互动参与。好，我们把信号切换一下。
1: 我说一样有这样的口号，上一轮就是吃药喝酒，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吃药喝酒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公募基金的持仓已经降低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最低位，对于这一轮的持仓。那等于说对这个行业来说，第一，它的筹码的出清已经出清的差不多了，第二，它的估值 也是确实是很便宜的，非常便宜的一个估值。同时行业自身的这个供需，就是我们就要去捕捉这个阶段，就是它的供需，因为你筹码已经打得很干净，没得很干净了，然后估值又不断的在这个变得更便宜。如果这个行业本身的供需可以迎来一个改善，但凡出一个苗头，我都不需要就是这个东西迎来一个趋势，有个苗头，有个火花出现了之后，你估值修复的这个反弹行情很快会迎来。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说做这一类的投资者，你就想明白了自己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我是做预期差的那一类的。
0: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要坚定，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赛道，
1: 你选择这个赛道就要坚定，但是你的入场的时机，就是你第一什么时候进场去做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第二你选的到底是什么，你的标的也很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深化一下，我们说对于做周期反转的这类投资者，你既然做困境反转，你就要多一点耐心，在你的入场的时机上你要关注两个信号，不是只是坚定而已，就是说无脑坚定，而是你要关注你入场的一个信号。第一就是你关注的这个品种，它的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有没有超预期，要超预期望。第二是 PPI 的这个数据，它有没有一些持续的改善，这是我们说入场的信号他们当中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就是傻傻的去做一个无脑的一个投资者。第二我们说筛选的品种，筛选的品种这一块呢，我建议大家，一种你就是既然你都做困境反转了，你就去找就是已经供给出清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出清比较彻底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的行业它的厂一直在倒闭，就越小的那些就是小厂中小厂一直都在倒闭，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龙头的份额是不是在这个行业的份额它就持续上升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做这种出清行业当中的龙头，因为它是一定会受益的，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鸡贼一点去做一种方法。第二呢就是我们去找确实是有刚性需求的，一定是有刚需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和赛道，这个是我们去做这一类板块的一个节奏。就是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第一你真的是要有很强的一个心性在，跟有些东西说再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份，我就是做反转的。第二呢就是我反转的时候入场的时机跟我入场的这个标的非常的重要。对，
0: 所以差一把这个点燃的信号啊，我们说劳动股其实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的，还是像这个耐得住寂寞，然后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不准备，我单纯的说就像刚才说无脑的这个抱有空有这个坚定的信仰，这是不行的，还是要注意这个入场的时机，还有注意刚才提到的几点的信号，这个选择入场的时机选股的标准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么刚才聊了很多的机会方面的问题啊，但是当然我们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年终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也是比较担心有很多的踩雷啊，如何去避雷。那么结合您的一个专业的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哪怕近一点这个六七月份，有没有什么黑天鹅、灰犀牛大家需要谨防注意的这种事件，可能给大家提个醒。
1: 就是在这里其实有些风险已然在发生，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归纳总结一下，一定要规避的三个风险，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赚钱都没关系，就是说规避风险更重要，所以我们先说风险。第一就是盲目的去追高热门的科技股，刚才我们虽然有说科技的对它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是分情况的，就是说没有科技的这个投资者，我们刚才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对基本面的研究如果不是很深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盲目的去做的，因为这个是眼下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东西，科技在下半年也会出现分化，一定会出现分化。那么多个热门板块在快速的上涨之后，我觉得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且就是我觉得抱团的现象
0: 太
1: 紧密
0: 了，
1: 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被骗，就是说而且对这个东西了解不深，你就不要被骗上车去做这样的一个接盘者，因为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来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个数据吧，当前市盈率低于30倍的公司的占比只有20%左右，那处于近10年的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这就说明大量的资金集中在了少数高估值的股票之上。这种结构之下，一旦抱团出现了松动，就是公募基金的这个和机构的这个资金抱团松了之后，它的回撤会非常的一个剧烈。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一次可能是我们说狼来了的第一次，但是狼来了的第二次第三次在发生的时候，它只会比这样变得更加的凶险。所以如果不是你熟悉的品种，不是你懂的领域，你宁可放弃
0: 不懂不做。
1: 对，第二个风险就是海外的货币政策的变动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就是对我们的持仓的影响也比较直接。如果说美国的这个通胀它是高居不下的话，它的降息的预期如果一直持续的落空，甚至如果它加息啊，那么全球的流动性就一定会收紧，北向的资金就可能会流出。那么对于我们的 A 股当中，尤其是我们的成长板块，大家记住了，一定会承压，尤其是科技，因为科技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尤其是你做科技的，或者你想还想上科技的，你就要紧盯海外的这个它的一个就是说政策。
0: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六月中旬，就是应该它在6月10、15号
1: 对对对
0: 时间节点特别的，
1: 对，我们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第三个风险是什么呢？第三个风险没有前两个这么大，就是但是对于我们手上，如果你持有一些出海的或者说一些出口的相关的个股的投资者，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提醒，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它会对就是你手上的这些企业它会有一个汇兑的损失。这个这一块可能大家现在还没有留意到，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人民币我还持续看升值，所以就是有可能我们要开始关注。因为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其实已经有超过1000家公司因为汇兑损失导致了财务费用的大增，它直接就拖累了全 A 非金融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拖累了4.85个百分点。而且现在很多企业它对于就是说外汇套保的准备也并不充分，如果说下半年人民币它继续升值的话，那么这个缺乏对外涨价能力的这些企业，它在下半年的这个汇兑的损失可能会更明显。那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手上的这个个股大家要梳理梳理，是在这一块如果说是会有一些相对利空的投资者，也要去留意这一块的风险。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在现在这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去梳理的一些风险。对，
0: 好，谢谢。那么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安利啊，不少投资者朋友啊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炒股总是踏空，那么持仓总是心慌，总是亏钱，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导致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变化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思路啊，没有预判。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那么您可以从现在起就啊这个认准一财这道会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下周大盘的一个预判，行情走势会提前拿捏，那么王英老师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的教大家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那么多位名师全年专栏加实战干货，全年仅需要399元，那么日均也就是1块钱，这样子就能够帮助到大家告别盲目炒股投资啊，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那么早盈利。看到我们的直播栏下方啊这样一个小黄车，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助的下单。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那么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想理财但是怕踩坑看不懂那么全球资本的这样一个格局，不要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主讲人于韩新老师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啊，小白也能够听懂，全程教大家看趋势避坑，做大家投资路上的明灯。那么课程每周会更新3次，点睛免费，权威出品，干货拉满，同样也是在我们看到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您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是非常值的。那么跟着我于老师理情啊，咱们这样一个财富的思路，让辛苦钱更值钱。另外呢还有其他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在下方的小黄车，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现在看一下，那么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的直播课也会更加的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在有看头平台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直接进入直播专区来进行回看。好的，刚才也是跟大家安利了一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港股，知道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港股的，还有包括还有这个恒科，我们看到从去年的4季度到达高点以后，这个港股今年是这个表现特别不尽如人意啊，那么大家也是这个手头有这个港股的也在一直在想这个到底了吗，那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反转的一个会起来呢，这个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1: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一轮为什么就是说港股就是表现得这么的，就是说不尽如人意的几个原因啊。我们分析完原因再来看，就是这个原因有没有改变，就能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它能不能改善。就是第一个导致港股下跌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其实因为港股的资产结构，它其实跟今年全球主线其实是有错配的。举例来说，今年其实我们非常明显嘛，全球的资金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追光即兴。那么今年追逐的核心 AI 的算力、半导体的设备、光模块这些呢，都是硬的硬资产， 而我们去看这个港股当中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它的权重是哪些呢？

0: 它的权重主要是腾讯啊、阿里啊、美团啊
1: 现在很
0: 这些
1: 多称为这个外卖指
0: 外
1: 数。
0: 卖，对，就是对，就是外卖指数，就是平台型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他们更多的其实只是就是说代表的是一个应用的场景，或者说是一种轻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一个是追的硬的，而他们是偏轻的那一块，它就直接受益于 AI 的这个硬件浪潮的这个程度是远远不如我们 A 股自己当中的这些算力的这个产业链。那么当全球的资金都去追硬科技的时候，港股就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落。所以这个风向有没有变，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去判断它会不会好起来的一个点。
1: 嗯，
0: 第二个因素还是跟海外有关，因为港股相对 A 股来说，它比我们要对于海外的这个市场要更加的敏感。
1: 它的主导是不是要特别像恒科，主要是海外外资的对冲？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它相对我们自己的 A 股本身，就是外面的一个风吹草动的流动性，对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海外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一个预期，就会对港股带来资金的一个外流的一个压力，会承压更加明显。因为港股它作为一个离岸市场，它对全球流动性的敏感度都是远远高于 A 股的。那我们看上半年海外经历了什么，加息预期的一个悄然升温，还有就是我们说美伊的这样的一个谈判，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个在拉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它推高了高油价，所以通胀的压力在美国是再次抬头，包括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外围的因素扰动之后，导致全球的央行都开始有一些集体转向鹰派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导致了港美的这个息差它就扩大了，触发了一定的这个套息的交易。我们看到港元的汇率也是持续的这个偏弱嘛，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资金它就从港股外资它就持续的一个流出，那资金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利空的因素在接下来的一个下半年或者当下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出现边际的一个改善呢？就是我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港股至少从估值上来说性价比是肯定跌出来了，但是就是你估值低不代表你会反转嘛，你的这个反转还要等待信号，我们还需要再观望。从目前首先先看估值，就是整个恒指的预期的市盈率它已经回落到了就是说仅仅略高于过去五年的一个均值的一个水平，整个估值是处在了历史均值向下接近一倍标准差这样的一个位置，四个字，相当便宜。
1: 嗯，
0: 确实是便宜。但是呢，另一方面不是说便宜我们就马上要去就是去买它的，当下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反转要等几个关键的一个变量，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外资的这个钱流出，这是最核心的，你刚才讲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反转就要看它的这个资金会不会大规模的回流，
1: 是，
0: 这是一个就是有没有水嘛，有水我们才有鱼的一个市场。那市场如果这个外资的钱它没有大规模的回流，那整个市场还是缺乏最关键的叫持续的一个推动力，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数据去验证中国经济的一个复苏的强度跟企业盈利的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些些估值又很便宜，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买它去做它，我建议呢投资者也不要去赌，不要去赌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分享就是说它现在跌下来估值便宜的一个机会呢，那你就索性做一点定投，
1: 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你就把这样的一个周期拉得足够久，然后去做一个自己定期的就是把这个持仓的成本逐步去均摊的一个方式。
1: 对，我觉得结合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港股的一个仓位的比例可能更好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我们就不会去要求自己在港股这个事情上我就要抄到它的最底部，或者是抄到它的这个变盘的那一刻，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对于外围对于就是整个的经济的这个把握是没有这么强的，但是它足够便宜这个事情又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说就不要去赌底部的尖，而是去就是说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我就持续的去做一个定投的一个分散。对，
1: 嗯，好，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恒生科技吧。
0: 嗯，对，
1: 就提到恒科，
0: 对，
1: 不少朋友我相信也是套在了高点啊，那是比较关心能不能迎来一波趋势性的修复。那么被套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嗯，
0: 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还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被套的投资者先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现在割肉的意义是肯定不大的。
1: 嗯，
0: 你反而可以在低位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分批的去补仓，拉低你的一个成本。我们先来看看恒科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对它关键很关键，外部流动性，就是

0: 景的阶段呢，肯定是就是说已经过去了。港股作为这个离岸市场呢，它对权重逆流动性刚才讲了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敏感。那么过去大半年，其实我们整个的恒科它都一直在持续的一个承压，核心的原因就是市场其实对于美联储这个 higher for longer 它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定价。但是下半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有可能，
1: 嗯，
0: 随着这个纳什，我们觉得有望会回摆，
1: 嗯，
0: 那么美国整个的高债务率、K 型经济，还有它中期选举的扰动，在制压、制约它的这个高利率的一个长期维持的空间。那么对于悲观的这个卧室交易的预期正在受到挑战。那么海外流动性，我觉得最紧的阶段，最紧的阶段大概率是过去了。对于恒科的这个持有者的第一点，这是一个外围，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关键的一个信号吧，6月2号那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恒科指数单日是大涨了3.49%，
1: 嗯
0: 啊，
1: 包括是什么说明
0: 啊，对，包括就是腾讯阿里那一天它是大涨了超过5个点，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个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说崛起了，而且它单只是崛起了一下啊，哦，是不是就是也没有就是持续的一个反转，但是至少这样一天的反弹，说明就是说这个市场对于利空的消化，我觉得是已经消化到一定程度了，而开始出现了一些做多的积极的情绪，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吧。
1: 好，
0: 就是开始有做多的情绪在这个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对恒科很关键，就像15的这个科技主线是明确了政策层面，2026年它是一个15规划的开局之年，明确科技的这个方向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领域会获得顶层的支持。那具体到恒科这个方向，它权重最大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会直接受益于其中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商业化它在加速，那么应用的商业化的加速呢，会直接受益于像腾讯、阿里、快手等这些我已经在 AI 的大模型跟智能体去做深度布局的这些企业，它会受益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企业也确实自身它从了这个烧钱扩张的这个阶段开始转向了收缩，去那些收缩低效的业务，然后我要聚焦盈利能力的这个转向，这种战略的调整也逐步体现在他们的财报过程中，所以在这一个层面本身是对它有一点利好的。具体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就是企业财报这一块啊，目前我觉得整个盈利的预期正在触底，2026年的增速是可期的，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判断依据。恒生科技之前调整的本质就是它的盈利的预期一直在持续的一个下修，但是我们根据最新的这个彭博的一致预期呢，2026年的恒科的这个每股盈利同比增长预期大概这个数字是34.63%，远高于恒生指数的9.64%。那么再从估值层面来看的话，截止到5月底，恒科指数的市盈率大概是20.5倍，它处在历史上的26.99%的分位数，远低于科创50是多少？46倍，远远低于它。甚至部分的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的 PE 大跌，它已经跌到了十几倍。那基本上已经完全剔除了 AI 业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溢价，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东西它也确实是便宜。所以刚才您说的被套的投资者，在这个当中我就建议，第一不要割肉，第二也不用过度恐慌了。第三呢，就是随着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些中报的一些业绩的这个出来，可以去做一些分步的补。那对于新的投资者，我没有被套过的，就是在这上面我没有受过伤的投资者，但我也开始感觉到它便宜了，
1: 蠢蠢欲动了，嗯，
0: 对。那么我建议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如果要进场，你就做哑铃型的一个配置，在这一块，就是一方面你要去配它这个高弹性的我们说的这个科技的成长，比如说这个恒科的 ETF 啊，互联网的龙头啊，就是 AI 相关的标的你去配，但是你不能单压，就是在港股的投资当中，
1: 这是哑铃的一端，
0: 对，
1: 嗯，
0: 另外一端你要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港股当中的这些电信运营商、能源等红利等这些，就是作为压仓时的这个，因为这一端的这个个股它在就是港股当中其实是估值是非常便宜的，就是我觉得甚至比 A 股的有些性价比还要高，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它的这个一个更好的更便宜的一个标的去做一个哑铃型的一个配置，这是对于新的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们这么去弄。对，
1: 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还要细分细分再细分，这个功课一定要做的十足，才能这个真正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到说完了港股大家比较关心，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美股吧。现在都说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特别的复杂，近几年一边这个降息一边缩表，那么这种看似有点矛盾的组合拳打出来，

0: 对美股，我们说近期、短期啊，还有中长期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
0: 嗯，
1: 多说了，我们直接说一个影响的一个结论。
0: 好，
1: 我觉得从短期上来说的话呢，美股的科技股在短期它是受益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市场的波动会明显的一个加大。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是转播了《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个时段的转播就要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继续来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转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股市的科技板块增长和关注度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像传统的行业，比如说金融消费，会不会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进行高低位的切换呢？是的，2026年的科技股行情确实好，但是3月份主要是能源股大涨。如果你看2024年和2025年，银行股、券商股也都曾经大涨过，所以呢，不能说只有科技股才是本轮 A 股慢牛的核心支撑。随着中东冲突的缓和，金融股和消费股会有所恢复，当然他们的涨势肯定是不如科技股的。那从政策上来看呢，科技股的行情好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从2024年的9月以来，中国经济的主线就是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的，再加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支撑，才会形成科技股的明显走强。那不只是中国，像美国的股市、韩国的股市都出现了科技股的上涨。2026年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催生了韩国股市的空前繁荣。那从数据上来看呢，截止到2026年的5月，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指数涨幅都比较大， A 股的电子行业的总市值超越了银行股，成为了 A 股的第一大行业。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科技行业贡献了 A 股市场非金融行业总利润的45%左右，尤其是 AI 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等赛道业绩是持续的高速增长，这真是科技竞争强驱动力的体现。同时呢，必须看到 A 股科技板块总体上涨的涨幅过大，获利兑现的人也很多。从5月中旬以来， A 股的半导体、光模块、 AI 算力等热门领域的资金是持续的流出。而从估值来看呢，光模块、 AI 服务器等龙头企业的市盈率都在70到120倍，可能会透支了未来的成长，所以他们的估值调整也在所难免，除非接下来有更好的业绩的支撑。那相比之下，银行股的市盈率普遍只有5-6倍，很多消费股的估值也处于历史的低位，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优质的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反弹。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也是这样，中东冲突缓和之后，金融和消费会有所受益，其中的重点就是油价下跌之后，物流和生产成本会降低，也许会有利于消费信心的提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呢，从2024年以来的这轮 A 股的慢牛行情啊，科技是主线，金融等高股息板块也是主线，能源和电力设备同样是主线，有色金属和新周期更是主线。所以抓住科技的主线没错，但是也不要忽略其他的投资主线，他们很有可能在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成为价值洼地，因此呢，不妨以科技股为主，其他为辅，做好投资的组合。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发现价值，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直通公司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大家关注到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栏目呢，要来看到的是玻璃基板行情啊。整个玻璃基板概念我们看到啊，目前的话是受到了一定的催化，那它的机会持续性到底如何来看，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蓝科高新啊，这家公司是正式切入到工业气体赛道了，它也是喜提涨停啊。那么它的持续性又如何来看呢？一会儿有请嘉宾来解读。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3: 基金观察。
4: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您好。
6: 陈早上好。
4: 嗯，首先来看02774五的大成引领基于混合 A， 先来介绍一下基金。

0: 公司的情况。
1: 好的，大成基金其实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是国内比较老牌的这种公募的基金公司。然后目前呢，其实它的股东背景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扎实的啊，像光大证券啊、中泰信托啊、银河投资啊，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其实目前呢，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条件方面啊，其实无论是权益还是固收啊，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全覆盖的啊。所以呢，在整个的投研端还是公司的背景端，其实还是非常雄厚的啊。
0: 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混合型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啊，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因为混合型就是这个偏股混合型的话呢，股票仓位是不得低于60%的啊，就60%到95%之间。
0: 对。
1: 然后目前呢，其实混合型的话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中期维度来讲啊，近5年的这种平均收益大概在7.2到8.5左右啊之间这种水平。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如果是牛市氛围下啊，可能收益会偏高一点啊，可能如果20%以上。所以呢，这个要根据整体的行情来看啊。那么短期如果放到近2年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混合型的，尤其是偏股混合型的，整体的收益率啊，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支基金啊，它的经理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 基金经理的话，这次是这个王晶晶啊。王晶晶的话呢，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资深的啊，这种投资经理了啊。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呢，在招商证券也好，在平安银行也好啊，其实都担任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师。所以目前呢，其实在这个大成的话呢，是18年加入的啊。目前在整个成长赛道当中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它过去的一些这个产品表现啊，还是非常强的。那么产品特色的话呢，我们觉得两块啊，第一个它的投资范围呢，其实不局限于某单一行业，比如说它可能聚焦在科技的自主的成长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能源转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分散布局的话呢，我规避掉了一些单一赛道这个风险。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它是没有这个持有期限制的啊，开放式也是比较灵活生熟的，就整体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你依靠着大成基金的这种投研团队相对比较成熟，那么一些行业的研究跟产业调研的资源还是非常好。丰厚的啊，这是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好，那么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综合判断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整个的核心优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基金经理这个经验丰富啊，第二呢平台加持。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更适合于一些能够承受一些中高风险的这种中长期的投资者啊，因为你布局的毕竟是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机会啊，可能权益的，那么这种的话呢，短期的表现可能不会说有多强，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未来不断的向上去走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产品的表现啊也不会差，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你还是要去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啊来进行一些匹配。
0: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026899的华夏博享6个月持有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 好的，华夏基金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首批的这种公募基金公司啊，也是头部的机构了啊。所以现在背后的，无论是你中信证券的控股，还是外资参股啊，整个的股权结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管理规模啊，应该是有3万亿之上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的无论是你的固收债券、量化产品啊，包括整个的风控体系，在整个行业内都算是顶尖的啊，是极其成熟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方向当中，我觉得它最强的，我认为华夏基金给我的感觉是最强的啊，就是稳定性要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
0: 那么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您刚才和刚才提到的这个混合型其实是一致的呢？
1: 不太一样。刚才那个我们叫偏股混合型，它的话呢其实是属于固收加偏债混合型啊，是有点区别的。所以它的话其实债券为主，股票是辅助的。股票的仓位刚才那个是60%到90%，这个是5%到25%。股票型的仓位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它的整个近期的这个表现，整个的这个产品表现的话呢，其实如果中期维度，近3年的全市场的这种偏债型的这种混合基金，大概能够做到4到5左右，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差不多啊，也是在4.5到6.5左右，因为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还相对比较稳定性的，
0: 稳健一点，
1: 大家可以看到，对，适合一些我这个想要去替代一些银行理财的，对吧？我这个不想去追高波动的，所以这种是它的一个特色啊，和它的一些平均收益情况。
0: 那这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因为您刚才也是说了一些啊，具体再给我们阐述一下好吗？
1: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金柏林啊，因为也是硕士学历啊，之前其实最早他是做这个量化起步的，然后后面呢转变成了做这个基金经理啊，然后呢其实之前一直在做这个固收加的这个领域，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因为他毕竟也有股票的这个一些的仓位啊，所以呢其实他整个的股债双向的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认为他的核心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回撤控制比较好，那。

0: 产品的稳定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典型的特色。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其实这个跟刚才有点区别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我厌恶大幅亏损的这种投资者。
1: 对
0: 啊，我这个不敢追求高波动呢，我只想稳扎稳打，
1: 求稳一点，
0: 追求稳健理财的。对，然后呢，这种其实适合啊去考虑这种产品的。然后呢，这是他们所这个不同的特色，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匹配就可以。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支027404的工银新能源先锋混合发起式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工银，这个瑞信呢，其实也是啊，我们算是国内的比较大型的这种公募基金了啊，因为它是国内首家银行系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背后是工商银行啊，大概占股80%以上，
1: 对，
0: 然后瑞信集团呢占了20%啊，虽然它是银行系的这种公募基金，然后我们目前来看呢，它整个的因为还是一样的啊，整个的管理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在整个的背靠着工商银行这种庞大的这种企业资源，那基本上在很多的这种产品数据上啊，订单方面还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啊，这是它的基本情况。
1: 好，那么也想请问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好像也是一支混合型，那刚才说的两类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它是更偏向于哪一类呢？
0: 好，今天的这个三个产品各有特色，还真的挺巧的啊。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骗股混合型呢，它布局的是全产业的这种股票仓位。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支的话呢，它其实也是骗股型的，但是呢，它的区别在于它是原主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聚焦在单一的赛道的，就是我只做新能源。我不是说其他行业都做，对吧？我不是去做这个其他的大科技，我只做新能源。所以呢，它是它的特色啊。然后目前呢，它的其实整个的股票仓位也是60%到95%之间啊。但是对标的就是我只做这个赛道属性极强啊，我不做其他的，我只盯着新能源赛道去做。所以目前呢，如果从平均收益来看的话呢，整个的几年吧啊，或近段时间来看，整个的新能源在好的时候呢，肯定来讲这个表现不错啊。但是我们也看新能源其实行业是经过了长期的调整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相对于新能源行来讲啊，算是整个估值的底部区间了。
1: 好，那么也想问问啊，它的一个掌舵人是哪一位？包括它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是高金霞啊，因为也是完全是做这个新能源赛道研究出身的，是非常丰富的，做了接近1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其实他整个啊做这个产品的管理员，然后呢之前其实也参与过很多关于整个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的这种产品，啊整个的做的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核心特色的话呢，我们就说过啊，就是目前来看呢，整个新能源行业其实经过长期的出清以后，整体的位置啊肯定是没有过去那么高，那么这是不是算是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第二个角度的话呢，那背靠着工银啊，背靠着工商银行的这种团队跟资源啊，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跟踪的动态肯定是更加精准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整个目前的我们觉得还是我们所讲到的啊，这个你毕竟是新发建仓的，
1: 对，
0: 你不用说在高位去追一些，比如说目前如果你新发基金追一些高位的科技，可能还是有点担心的，
1: 是、
0: 啊、对吧？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讲算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这是它的特色吧。
1: 那么您对于它的综合判断怎么看啊？现在算不算一个好时机啊？
0: 好。因为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很坚定的看好未来新能源周期的反转，然后呢能够承受高波动的，那么我觉得是可以适合的。但是呢，新能源行业我们觉得，如果短期你想像过去一样写个长牛，可能比较难，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去分批做定投。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因为它是银行系的头部平台，有加持的，
1: 对，
0: 所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安全性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可能相对比较高，所以这是它的一些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更适合，就是你对新能源行业也有一定的研究，
1: 对、
0: 而且呢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自己的认知，那么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

0: 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工、手、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玻璃基板概念。它呢既是光伏 TCO 玻璃核心原料，又是 AI 算力先进封装的刚需基材啊，深度绑定了电力、新能源和半导体两大高景气赛道。那么近期呢 A 股板块伴随着算力、绿电轮动反复异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玻璃基板概念啊。首先把这个概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持人。玻璃基板呢，指的是我们采用了一种高性能的玻璃材料呢，作为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封装载体的一种电子元器件的基底材料。那么玻璃基板呢，最早是应用于显示行业。那么随后呢，随着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呢，玻璃基板呢开始进入到半导体领域。特别是在晶圆级封装、面板级封装、2.5D 和 3D 的封装，以及射频应用，以及呢先进的光学器件等领域。目前呢，玻璃基板呢也被视为替代传统的硅基板和有机基板的一个重要的材料之一，尤其是在高密度互联、高频信号传输等这些应用中呢，可以说展现出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它呢能够让芯片的信号传递得更快、散热更好，成为了解决先进的封装翘曲和高频信号传输问题的一个理想方案，也是后摩尔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那么作为下一代的高性能芯片的一个关键材料，2026年呢，已有一些个工厂呢开始进行一些量产，像英特尔、三星这些大厂呢都计划在2026年前后大规模用上。那么我们国内的企业呢也在加速的追赶，国内的企业在材料、设备制造和基板的制造环节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也在不断的加速一个进口的替代。目前预计呢，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71亿美元将会涨到2028年的84亿美元。这是行业的一个基本情况。好的，主持人。
7: 那我们也想请刘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整个行业它从最初到现在啊，经历过哪些发展的阶段，包括目前又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8: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呢，我们半导体行业它主要是依赖于晶体的晶体管的尺寸持续缩小来推动芯片性能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经典的摩尔定律的一个路径。但是随着制程进入到5纳米、3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时候呢，晶圆制造的复杂度和资本开支啊也会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攀升。以7纳米工艺为例，相比较传统的制程呢，可实现约2倍的晶体管的密度，超过1.25倍的频率提升，以及约50%的功耗下降。但是单位面积的成本呢却大幅上涨。那么5纳米工艺的单位硅片成本呢已达到45纳米的5倍。同时呢，大模型驱动下的 AI 算力的需求 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单纯的依靠制程的升级呢，已经很难满足 AI 芯片对于高宽带、低时延和低功耗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先进的封装已经成为了提升芯片性能的一个关键途径。那么，先进的封装技术呢，主要依托 2.5D 和 3D 的异构集成，Triplet 多芯粒的互联以及混合件的一个混合件等一些核心技术，可在不突破制程极限的前提下呢，实现 GPU、CPU、HBM 等不同功能芯片之间的高速互联和高密度的集成，也会大幅缩短信号的传输路径，降低数据的传输功耗，并且提高一些散热的效率，从而呢缓解了传统制程升级面临的功耗强的一个瓶颈问题。那么2026年呢，一些科技巨头企业呢也有望为玻璃基板进入到一个小批量的商业化出货，也成为了一个时间节点。像台积电，那么在4月13日，根据中国台湾工商时报援引的半导体产业链消息，台积电旗下的彩昱科技Copos 中式生产线已于今年的2月份启动设备交付，整条生产线呢预计将在6月全面建成，并且投入工艺的验证。那么像苹果公司呢，根据韩国媒体The Alec 于4月7日报道呢，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先进的玻璃基板，计划呢用于内部代号为Bellatrix 的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该芯片呢预计将会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和 Triplet 架构。那么苹果采取了更为封闭的供应链的策略，像包括英特尔，在2026年英特尔介绍最新的玻璃基板技术方面呢，也展现了它的一个最新的方案，78毫米乘以77毫米的一个封装，面积也达到了一个标准光照尺寸的2倍。在垂直截面上呢，也采用了10/20的一个堆积结构，包括10层的重部线层以及双层玻璃基板。那么在目前的市场规模方面呢 ，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的增长，也为玻璃基板行业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 Yellow Group 发布的半导体封装市场报告显示呢，2024年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呢约为450亿美元，预计啊将以9.5%的强劲复合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呢将会达到800亿美元。同时2025年后呢，玻璃基板的封装市场呢将会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期，预计呢到2029年封装基板的市场规模呢有望突破315亿美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更是超过10%，那么行业呢也将逐步的迈入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好的，主持人。
7: 也看得出来啊，其实整个玻璃基板的行业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发展啊。那我们也想问问啊，目前在A 股市场当中有哪些公司它可能相对来说技术壁垒会更高一些，算是龙头企业呢？
8: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可以说拥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消费市场和封测产能，为玻璃基板的本土化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土壤。那么我国在玻璃基板等一些高端半导体材料领域呢，过去啊长期存在于一个进口的依赖，所以说国产替代化呢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随着国内企业的技术的突破和产能的建设呢，也逐步实现了一些自主可控，并且呢未来明确成为一种产业趋势。从替代的一个节奏上来看呢，部分的材料和设备呢也有望率先突破。例如呢，我们说在高纯石、石英砂等材料领域，国内企业呢正在努力的实现突破。在 TGV 激光加工等设备领域呢，国产的一些设备厂商呢，像蒂尔激光已将 TGV 的激光微孔设备呢作为研发和未来的拓展方向。在基板制造方面呢，像沃格光电等一些企业呢也在不断的建设玻璃基板的产线。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像戈壁嘉作为一个从事光学玻璃和特种功能玻璃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一个高新企业。那么它的主要的产品呢，像光学玻璃、火石玻璃以及磷酸盐玻璃等一些产品系列。那么它的功能呢，根据不同的功能呢可分为纳米的微晶管玻璃和防辐射玻璃。那么主要公司的亮点呢，公司积极推进拥有全产业链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微晶玻璃产品研发，整合了从原片到终端的全产业链布局。那么半导体应用领域呢，也开发了多款产品，经过下游客户的加工后，那么产品呢已经通过了部分知名半导体厂商的验证。2025年下半年呢，K 开始逐步的获得了一些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时呢，公司在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在产品的研发上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这个进展，并且呢开始筹建相应的生产线。那么公司的光学玻璃呢，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呢，在国内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特种玻璃呢，它对标海外的巨头，那么像康宁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替代。那么它的一些纳米的微晶玻璃呢，主要对标像美国的康宁公司的超瓷晶玻璃，已应用于包括像华为的昆仑玻璃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的盖板，还有一些盖板和玻璃的产品上面。
7: 嗯，
8: 那么另一个呢，就像我们熟悉的像沃格光电，那么同时也是拥有一家自主技术研发的一个企业，目前也是国内极少掌握 GCP 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
7: 嗯，
8: 那么
7: 好，刘琦，这样啊，我们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再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龙头企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吗？
8: 嗯，好的。
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

0: 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
3: 呢。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我们想请刘琦啊继续来介绍一下啊整个产业链当中 A 股相关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啊。
7: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呢我们国内上市公司沃格光电，因为公司呢它拥有一系列的研发技术，也是目前呢全球极少掌握DCP 全程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那么沃格呢，主要聚焦于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载板和第三代半导体显示的两大方向，可以说领先于全球同业进行的 DCP 产品的产业化布局，那么也是全球目前极少数拥有全制程工艺能力和制备装备的公司，也是全球最早实现玻璃基地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企业。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京东方 A，作为显示面板的一个龙头企业，那么京东方呢依托20余年的玻璃基板的技术积累，实现了到它的跨界布局半导体先进的封装领域，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首家从显示领域转型到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的企业。那么京东方 A 呢也于5月20日晚间呢发布公告称呢，公司于今年的5月20日呢与美国的康宁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会围绕着玻璃基的一个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的玻璃基板和光互联等一些相关的应用领域呢，进行一个开展深入的合作，共同探索具有商业化潜力的一个技术和市场的机会。这是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6: 那除了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情况之外啊，也想问问还有哪些其他的全球市场当中啊，有哪些核心的玩家呢？
7: 好的，主持人。说到玻璃基板呢，我们放眼全球就要首先呢先了解一个这个玻璃基板在全球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呈现了一个传统显示领域呢可以说是呈现一个高度垄断，半导体封装领域呢可以说呈现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二元分化局面。那么在成熟的显示面板领域呢，玻璃基板是 LCD 和 OLED 面板的一个核心材料，技术壁垒和客户的认证壁垒也是非常高，那么市场呢长期被三家这个美日企业垄断。首先第一家企业呢就是美国的康宁公司，股票代码 GLW， 也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子设备和仪器行业的上市公司。那么经营范围呢包括光通信显示器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也是一个始建于1851年的一个百年的企业。那么目前呢也是全球显示玻璃基板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市场占有率呢约为48%，稳居全球第一位。那么目前呢也已与我们国内的京东方达成了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封装在玻璃基板方面的一个研发。同时呢康宁公司也与英伟达联合建厂，在今年的5月6日官宣呢康宁与英伟达合作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呢新建三座工厂，专门搞光通信技术，把光连接产能呢提升10倍，光纤维的产能的提升50%以上，还能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公司的财报显示呢，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达到164.1亿美元，排在美国财富500强的第324位。那么目前全球的公司的员工呢约为6.5万人，那么截止到2026年5月呢，公司市值呢约为1392.5亿美元。那么剩下两家公司呢就是日本的两家企业，一个是旭硝子这个公司，它的目前全球的市场占有率。

0: 约为23%。那么旭耀子呢，也是在1907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全球的材料大厂，属于三菱集团旗下。那么它的核心业务呢，就是从玻璃制造起家，现在涵盖了像平板玻璃、汽车玻璃和显示玻璃。那么它的技术亮点呢，主要是发明的蓄法浮法玻璃的技术，在红外透明玻璃方面呢，和5G 天线玻璃方面呢，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专利。另一个日本企业呢，就是电气硝子，也是日本电气硝子株式会社，也是位于日本的滋贺县的一个特种玻璃制造厂，也是全球三大液晶玻璃的一个基板的供应商之一。那么2014年呢，在我们国内的厦门建立的一个基地，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玻璃基板生产基地，主要是做8.5代以及以上的大尺寸产品。那么2026年6月1日呢，宣布在恒伟工业达成了一个资本联盟，共同提升电子材料领域的一个优势。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市场率呢，约为17%，这是国外的一个三大龙头企业。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了解完这个全球的一个格局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上啊。那么对于这个方向的话，给到一些建议给到我们投资者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传统的有机板的技术呢，可以说已经处理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那么产业界呢，也已经形成了从硅到玻璃的一个技术共识。那么玻璃基板技术呢，在当下呢，已经成为半导体行业技术迭代切换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双重逻辑交织的一个优质赛道。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行业的跟踪。第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从全链条的布局，关注一些像具备特种玻璃基材量产能力、TGV 全产量技术布局，并且呢下游客户生态完善的一些厂商。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关注一些像核心工艺突破的一些设备厂商，关注 TGV 的一个通孔制备和金属化核心工艺上的一个技术实现突破，已进入到国内头部光模块和封测厂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些企业。那么主线三呢，就是下游应用的一个落地的龙头厂商，像关注率先布局 TGV 的一些技术应用，实现产品的性能升级，巩固市场份额的一些先进封测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厂商。那么这类厂商呢，可能会优先享受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盈利提升。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 TGV 工艺技术目前还尚未完全成熟，高深宽比、通孔的以及金属化的填充良率呢，仍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技术迭代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呢，国际巨头的技术领先，像康宁啊、英特尔等一些企业呢，在专利啊、工艺、产品方面具备优势，也会对我们国产的一些企业呢造成一些激烈的竞争和冲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已经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声音，比方说听友9585啊，还有像树袋熊啊、小熊 LV 啊等等啊，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蓝科高。高兴啊！他呢，凭借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就在次日啊，直接斩获了涨停，成为了盘面一大亮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6月2日晚间，蓝科高新发布重大资产收购方案，拟斥资1.3亿亿元现金收购同属国际集团旗下中国空分51%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与关联并购。消息落地之后，次日股价一字封板，收盘价8.54元。资本市场用涨停投票认可公司跨界布局工业气体的战略选择。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并购并非是。

0: 短期题材炒作，本质上是上市公司依托央企资源顺势切入高景气空分与工业气体赛道的产业布局。标的中国空分深耕工业气体工程总承包数十年，主营空分装置设计、气体项目总包、低温储运、环保化工工程，业务覆盖大宗空分、电子气体配套全产业链。从经营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空分实现营收6.99亿元，扣非净利润2738.09万元。交易方同步给出明确业绩承诺，约定2026年至2028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705.07万元、1291.91万元、1862.70万元，锁定未来3年盈利底线，大幅降低并购业绩不确定性。从并表测试数据能够直观看出并购增厚效益。以2025年末财务基准，并购落地后，蓝科高新总资产由26.04亿元提升至35.87亿元，增幅37.76%，全年营收从9.92亿元增至16.91亿元，涨幅超过70%。归母净利润同比抬升，直接补齐公司空分工程总包资质与项目落地能力，实现原有石化装备制造加空分气体工程双主业协同，打通从设备制造到气体项目落地的全产业链条，有效对冲单一主业周期波动风险。蓝科高新涨停的背后是整个工业气体行业景气周期持续兑现。工业气体被称作是工业血液，是高端制造传统工业刚需原材料。浙商证券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工业气体整体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842亿元，2022年至2026年年复增速9.68%，行业长期成长逻辑稳固。需求端呈现结构性分化，钢铁、煤化工稳住大宗氧氮氩基本盘， AI 芯片、光伏、生物医药成为行业新增量引擎，带动空分设备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7年在建拟建空分项目超过100个，化工、钢铁龙头自建供气装置持续落地，空分设备行业订单确定性充足。业内人表示，行业内部已经完成赛道分层，传统大宗气体进入到存量竞争，利润空间收窄，企业纷纷向高附加值赛道转型，电子特技成为全行业核心增长曲线。电子特技是半导体制造核心耗材，被誉为芯片粮食，全球2023年市场规模突破60亿美元，国内市场年增速高达12%，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区域市场。过去高端特技长期被欧美日四大海外巨头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叠加近两年海外厂商产能收缩，部分品类出口受限，六氟化钴、高纯氦气等产品价格持续上行，进一步打开国内特技企业盈利空间，也带动空分设备厂商向上布局高端配套业务。那么落实到 A 股盘面，当前市场极致抱团科技主线 AI 半导体高位震荡，低位周期与细分新材料板块迎来资金轮动布局窗口，工业气体兼顾半导体上游刚需，加上周期涨价双重属性，近期板块内中船特气、华特气体、航洋股份轮番走强，走出了逆势行情。一边是空分设备厂商通过并购完善产业链，一边是气体生产企业依托国产替代实现业绩兑现，整条赛道从设备端到气源端全链条景气，也让不少散户投资者开始关注工业气体的配置价值，纠结当下位置能否入场布局，细分板块如何筛选标的。那接下来时间，关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朱琦你好。
1: 你好。
0: 今天的这家公司啊，蓝科高新凭借着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啊，在次日是直接斩获涨停了。但是很巧妙的是什么呢？在涨停之后啊，接连的两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出现一家公司做了一个并购项目的话，那市场短期肯定是把它当成一种利好。当然这种利好的话肯定也分短期情绪的一个因素，因为短期如果市场较好的话，那一则相对中等偏上的 中性偏上的一些并购的话，市场可能也会

0: 对股价有一个短期有积极的反应。其实短期的话，其实更多的在于资金的一些情绪。如果整体的市场环境不好，流动性在减少的话，一则那个偏积极基本面改善偏积极的一些利好，可能它的短期的上涨可能幅度也是有限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话，短期更是一种情绪的一些投票机。
1: 哦。
0: 但你说长期要称重的话，那肯定要根据它那个被并购企业的一个收入，或者说利润的一些水平，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行业前行行所在行业才和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现在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那个就是AI 硬件，是吧？或者说是一个 AI 上游的一些耗材，那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些赛道。那如果哪家公司切入到这个赛道的话，并购了这样的一家那个类型公司的话，那其实市场对它的预期、远期的预期、前预期，在当下变现度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是吧？当然，如果一家公司它现在切入的是一个这个赛道是和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的话，在主要的一个业务可能还是一些传统领域的话，那其实这个并购对于股价的短期影响又会小很多，是吧？其实咱们再回到蓝科高新啊收购的这家中国空控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对于它的一个就是营收增长确实是比例比较大，但是规模净利润的增长其实增加可能也就是1000多万，是吧？1000多万，因为你像空分它承诺的利润的话，每后续3年的话是1700、
1: 对，
0: 1200、1800，
1: 不
0: 那如
1: 够
0: 果
1: 的。
0: 按照51%股权的话，那还要只能拿到打个对折，
1: 对。
0: 那这个利润增加，收入营收增加确实比较高，说明什么？说明确实空分的现在主要的工业汽车领域可能是在一些传统业务上啊，传统领域上啊，可能是出现了收入高、毛利低、利润相对不高的这种局面。
1: 就是增收不增利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因为您刚才也说到的啊，因为它的这样一则公告的话，可能引起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切入到的这个工业气体的这样一个赛道，对吧？因为最近的话，因为受到 AI 主线的一个带动，其实工业气体整个板块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突出的啊，对吧？它还是表现不错的。那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它到底是说，是半导体产业链带动的一个阶段性的轮动，还是说整个行业景气，已经开启了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行情了呢？
0: 确实啊。那如果工业气体里面分传统工业气体和一些呢电子工业气体，对吧？当然，电子工业气体的话，它的一个附加值那确实是比较高的，现在景气度也是
1: 对。
0: 高的。因为传统的基础空分气体的话，它其实是用在的可能也是钢铁啦、化工啦、石油啦、煤化工这种自建供气装置。那
1: 对，
0: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一个就是那个耗材，对吧？气体耗材，但是那个电子工业气体的话，超高程电气的话，那现在无非用到了晶圆制造啊，包括光刻气体，那这个赛道里面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也高一些，那或者说是那
1: 需
0: 个就
1: 求也
0: 是
1: 多，
0: 产品的一些技术那个壁垒也是会相对
1: 高一
0: 高一
1: 些，
0: 些，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所谓的工业气体受到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火热所带动的话，主要还是在那个就是电子工业
1: 特
0: 气体
1: 气
0: 这
1: 这
0: 一
1: 一
0: 块，
1: 块儿，
0: 对，特气这一块。那所以说的话，传统的话可能还是受到成本提升，出现一定的一些挤压，完全挤压。包括像最近有一家做那个特气的，那它其实是依托氟化工的，那它是个六氟钨粉的清洁气体，就是清洁筛选它所需要用的气体，所以说它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要做一定区分。
1: 好。那么，既然您刚才也说到的，可能啊，现在相对来说，这个工业气体其实也分嘛，对吧？一个是传统气体，一个是这个电子特气。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想要去参与工业气体的这个投资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多的去看一看聚焦在电子特气这个方向呢？
0: 对，确实，因为现在整个板块，它从一季报的一个经营情况来说的话，它都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化， 这个结构化也就出现在那个这家公司传统的工业机体占比高，还是电子特器的占比高。虽然说营收是普遍增长的，但是盈利就急剧分化，就像前面这次新闻所报道的，他收购中通股份，可能营收也是增长的，但是的话盈利受到了那非常明显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因为那个本身这个行业它也是需要固定资产投资的，那头部企业的话，它其实规模效应比较强，协同业务领域优势也比较强。但中小企业它由于产能的一些折旧、价格竞争，它就进一步受到一些承压。就是整个行业里面的话，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它的一个差距也是显而易见，非常明显的形成了差不多那三个梯队，对吧？因为根据营收来说的话，它基本形成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很多是40亿加的营收规模，那第二梯话是50亿到20亿的，第三的话都是5亿的，那5亿以下的，5亿规模以下的。所以说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大家投资也要去分清，就是整个行业里面那规模，就是产值所带来的股价的表现，可能是也是冰火两重天。然后的话，盈利端也是在企业利润上也是冰火两重天。另外的话就是，确实如果你要投资工业机的整个大板块的话，一面您一定要去筛选出它的主业是电子特器的，因为这种特器的话，它高端制程还是有卡脖子的，就是技术上是有卡脖子的，所以说的话，国内企业是在不断的是在做技术上的一些迭代和突破，然后，争取实现在成熟制程和高端制程上那个规模化的一些替代，形成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局面。另外的话就是，整个行业的话，产能也会有过剩，因为低端产过剩主要还是出现在低端的产能，因为确实前两年中小厂商也集中在投产了一轮普通的电子特器，对吧？所以说的话，这里面低端过剩，高端嘛，现在由于有些技术还没突破，还形成一定的产能一些不足，对吧？当然，因为确实我们国内的现在的半导体的晶圆厂，它现在已经是在不断的上规模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三大晶圆厂，一家最大的是中芯，是吧？第二家可能是华虹。那其实最近晶圆厂的股价表现确实上不错。然后随着就是可能我们出现，就是所谓的打破摩尔定律的，就是华为提出的钝定律，
1: 套
0: 如
1: 定
0: 果是
1: 律，
0: 能够实现的话，那实现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的，就是晶圆的制造的产能需求是成倍的是扩大的。随着这些产能的扩大，肯定会对于将来的电子特器的需求量，那国产电子特器的需求量的供应也是非常的一些充裕的。所以从远期来说的话，整个行业还是有一个非常比较景气的预期，在做一定的引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74点，全天下跌30.04点，跌幅0.74%，成交1.3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314.70点，全天下跌346.87点，跌幅在2.21%，成交1.7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68.81点，涨幅5.59%，成交318.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79%，创业板指下跌3.20%，科创综指跌2.40%，上证50最后跌0.8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990.16点，全天下跌263.24点，跌幅在1.04%，成交2966.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74.41块，全天下跌0.09，跌幅0.01%。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5号星期五，如果不是在尾盘啊，或者说今天收盘之前的最后一小时这样的下杀的话，是不是大家伙对于今天全天的表现情况还算满意？收盘一看啊，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是的，跌多涨少。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分类指数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刚刚报的那些都还不算，创成长跌4.77%，双创504.49%，科创504.01%，这三个指数啊跌幅相对来讲更大一些。然后创业板50、创业板指3.52%、3.20%，2%以上跌幅的指数更多一些啊，更多一点点。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是的，有上涨的指数，除了刚刚报道的这个北证50以外的话，今天其实还有微盘指数1.68%的上涨啊，还有什么中证2000呀、中证红利呀，哎，好像什么时候发现说有微盘指数上涨就代表这个市场啊涨得会更多一点点。今天哎，涨跌比3276对2110，成交量也放大了3215个亿。收盘之后怎么样？各位盘中做过些啥？看到些啥？啊，想讨论些啥？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聊聊天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双休，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只要到了这两个平台，进到刚刚说的股市大家谈节目或者主播包荣的主页上面，就可以看到直播中，哎，点进去那边就可以来聊天。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6: 谢谢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

0: 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准时跑过来。哎，老朋友图标吵架啊，今天睡懒觉，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啊，那准时出现。啊，这平台上这也是老朋友了，海翔对吧？虽然上岁数了啊，开始眼神不好，没念错啊。还有看到小趴菜、阿明全书啊，这个各位收盘怎么样啊？我刚刚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面喊了一声啊，楼上各位师傅们周末了，今天如何？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一号线哎，杨洋的电话投一个，下午好。
2: 啊，包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1986年看世界杯的，但今年如果今年
1: 先告诉我哪座城市，那一年在哪儿？在哪
2: 儿？我在上海看的86年的世界杯。
1: 不是，咱们俩能在同一个点吧？86年世界杯在哪个地方？
2: 那我不知道。
1: 不，90年我也不知道。94年是意大利之夏，98年是法国，对吗？不对。好像错了，90是意大利之下，
2: 84年
1: 是
2: 看世界杯，
1: 哎，
2: 当年就是阿根廷拿冠军
1: 哦，
2: 也就是说一代球王出现了。
1: 嗯，
2: 今年是不是有世界杯魔咒？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想他是有魔咒的。
1: 哦，
2: 因为交易员都不在了嘛。
1: 对，什么叫都不在了？所有交易员听到了以后要啊呸。
2: 我想说的是呢，大跌之前你是根本看不出要跌的，
1: 嗯，
2: 大涨之前也是的，你也看不出会涨的，
1: 嗯。
2: 目前呢，美股不跌的情况下，日元是只能是贬值，据说它还要加25个基点，
1: 嗯。
2: 目前领头羊是399006，而比较弱的呢是上证，上证呢实际上目前很尴尬，10日均线无法勾头上行。今天破了10周均线无法站上也是极其危险的。昨天我就说了，上证近阶段5月14号到现在它的阴线实体是相当大，而阳线的无法反包，也就是说多方显露出了一种疲态。而开始于2024年2月份的这行情呢，因为2024年2月份是2635点，含头含尾我今天认认真真数了下是29个月，含头含尾，不是掐头去尾。如果说掐头去尾的话，是27个月。
1: 嗯，
2: 没有五穷六绝七翻身之说。五穷六绝七翻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一段大跌，一直连绵不断的跌，是跌了几年了。那么到次年五穷六绝七翻身的。
1: 嗯，
2: 而我刚刚说的始于2024年2月份的行情是大涨了29个月。那么往往6、7月份是相当危险的，今年一上来我就说3、4、5月份是相当难熬，给他熬过去了。今年上证呢，实际上今年3月大跌以后呢，6月23你再怎么涨，也无法创新高了。
1: 嗯，
2: 上证 GKD 实际上目前是一个到了86，一个到84，而399006这么猛。你知道它的 GK 值始终是没有过80，
1: 嗯，
2: 这里面有不能说它有玄学。我想说呢，就这么收季线，就今天已经收官第二季度季线的话，
1: 嗯，
2: 那么只要7月初再向上强攻又多一下是极其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 GKD 有一个惯性动作，只要第三季度上来小涨的话， GKD 就顺势摸高了。
1: 嗯，
2: 什么意思呢？
1: 嗯，
2: 上证 GKD 就是双双过85了。我记得399001在21年的时候是双双过85，3584点一路杀到1200点，1180几点。我想这个悲剧，我想目前市场这么大的容量的情况下，
1: 嗯。
2: 老登跌了，已经跌穿3000点，甚至于2700点的情况下，那么后市杀跌的主力军，无疑就是科技股。因为老登

0: 我的画完了。
1: 没有，你的画一点都没完。你现在这样看的话，那些老灯，2600点以下的老灯，你会去买吗？你觉得他们跌不到2400点的位置了？
0: 老灯我要买就是买，还是买低价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券商股。
1: 那这个才是券商股，还是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
0: 对，有好几只地方国资委的券商股已经跌破了2635点启动位置，而目前呢，它中期呢还是要分红的。今天呢，实际上操作不频繁，昨天手上未清仓的四个票，其中有两个票探底了，被我昨天低挂的这个隔夜单低吸到，盘中反弹了一下就减仓。另外两只呢，早盘还翻红，我就清仓了，目前还是属于减仓阶段。
1: 你刚刚说的那样的券商股，你买了吗？
0: 我在我的自选股的第一版当中。
1: 你就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也就不问下去了。所
0: 不
1: 以我
0: 是，
1: 还
0: 我
1: 是
0: 还
1: 问，
0: 是在处于是等待阶段。
1: 我问 AI 比较方便，他告诉我86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后面我都说对了啊，意大利之下，
0: 对，
1: 然后那
0: 八
1: 个，
0: 六年，有一个金球，就是内格雷特进的，他是飞身在禁区外
1: 我
0: 去
1: 还
0: 进的。
1: 这个86年还真没有看球啊，真没看
0: 对，
1: 球。
0: 他叫内格雷特，我记得很
1: 哦，
0: 清楚。
1: 好的，今年看球吗？
0: 今年我不看球。
1: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像那些你刚刚口中的交易员那样，你还愿
0: 对，
1: 意坚守在市场里，是这个态度，对吧？
0: 我还是在紧盯这个低价券商、地方国作为控股的这个股。
1: 我问你一句啊，现在的券商股。在全市场加在一起，曾几何时，什么18罗汉、20金刚，或者现在应该好多了吧，对吧？多少家？
0: 40-50只。那么今年的券商实际上整合呢，还是属于是比较多的，有好几只券商就是合并，
1: 但是，
0: 因为券商合并是大趋势。
1: 不，我要说的点在于这里，这四五十只里面，好像除了国资委以外。这个除了中央国资委以外的话，剩下的好像应该都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吧？
0: 全部是，除了就央企的话。全部是地方国资委控股，
1: 而且要看是省级的地方国资委还是地市级的地方国资委，他
0: 对，
1: 们可能，
0: 还要看这个地方的经济发达不发达的
1: 当然
0: 地方
1: 喽，而且你通常的很多都是当地的地税局。还是当地的发改委，还是当地的什么局作为第一大股东，这都是有案可查的，穿透的那个股东。但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再怎么选呢？
0: 还是属于是选东南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啊、江苏啊这种南方的票，
1: 明白了，
0: 北方的票是不选的。
1: 好，你看，就这个，我觉得比你刚刚说的那个标签。又再细一点，否则我觉得基本上所有券商都是符合你说的这个标准的，对吧？我
0: 低
1: 们
0: 息
1: 就
0: 券
1: 能
0: 商股现在是唯一的这个条件，就是成交量还那么大。
1: 不什么意思？这句话。
0: 目前从924开始，成交量是一直是铺天盖地的放出来，对券商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空消息。所以说呢，因此呢，后市呢紧盯着低价券商股。
1: OK，好啊，谢谢杨洋。哎，头一个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一直说券商，其实在个人投资者心目当中，这个很有市场地位，对吧？就很有群众基础。有人讲说，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关注吗？你选券商吗？或者你会用杨洋刚刚的那个标准来选择券商股吗？讲讲看啊，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个亿，虚增利润总额。

0: 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0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菜单啊那个按钮，自动会回复给您啊3行字啊，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哦，别忘了，别只是发了维权俩字啊，剩下那个步骤按图索骥那个动作得一步步做下去来找到我们。哎呀，有人讲说真的，记忆久了会不会骗人我不确定，但至少用 AI 的话，你往前搜一搜一些历史的数据还是能够找到的啊。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90年就意大利之下嘛，然后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不单单那个主题歌好听啊，那之后包括转的所有的这个意甲的比赛，他那个红黄牌啊，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名字那个字幕都非常好看，很有质感，我到现在印象很深。94年亚特兰大是吧，98年法国啊，然后02年呢上班开始日韩世界杯了，那是好像为数不多的能够上着班看着世界杯的日子在里面。不过往前推更早一点呢，各位有看过的话来举个手啊，82年78年那些时间节点的比赛。刚刚有好多朋友其实在网上都在聊天啊，都在提86年的时候看的到底是9寸的电视还是12寸的电视，是吧？书刊回忆的那个年代，又到世界杯了。那个上一回或者更早以前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不会关心说那个跟行情有什么关联，现在我们会不会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也或者仍然其实是无关的，只是我们心里想着把他们合在一块儿了呢。02162780977啊，哎，曲先生来了，下午好。
2: 哎，宝宝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2: 86年有的有的16寸的了，上海有两家。
1: 啊，嘎吉工啊，16寸的电视机
2: 啊，
1: 那时候，
2: 对对对，大概700块左右吧。
1: 哦。
2: 嗯，哇，16寸的金星和友谊。
1: 那个时候大家拿36块工资吧，大概。
2: 不止
1: 啦，
2: 86年怎么拿了36块？
1: 哦，
2: 不是了，
1: 哦，我是胡说八道，不好意思，
2: 不是胡说八道，大概
1: 一两百
2: 上到200，
1: 一百到200啊，
2: 100到200，单位不同嘛，
1: 嗯，
2: 大多数是这样啊，
1: 嗯，
2: 而且中外合资的还很少，
1: 啊，对，
2: 很少，
1: 对，
2: 独资的更少，
1: 嗯，对，
2: 是吧？
1: 是，
2: 今天走的其实。应该对有些人满意的，3万出头了呀。
1: 3万一出头了，成交量。
2: 但是好像没什么大的好嘛，也没什么大的好，有没有？除了北证啊，对吧？除了北证，北证嘛，今天是这样的呀，后面有的定投的一点东西，今天都交给他了。
1: 哦，
2: 看上去像持续性打问号的。
1: 哦，
2: 持续性打问号，他跌的实在太惨了一点。
1: 嗯，
2: 指数里面最差的一个，是吧？
1: 嗯，
2: 他就是这样的，弹性很足啊。但是他这个从整个估值来说，或者从盈利来说啊，他不输给创业板。
1: 嗯，
2: 啊，这有统计资料的，但他没有进入角色，这个和那个一样的啊，和那个恒生一样。
1: 嗯，
2: 但恒生今天你看啊，更差了。
1: 嗯，
2: 但是呢，他总算那个银行还蛮争气的。
1: 嗯，
2: 非银是。红也不红了。
1: 嗯，
2: 我们这里红的时候它红也不红了。
1: 嗯，
2: 券商的问题啊，我来谈一个啊。
1: 嗯，
2: 券商确实是很多人喜欢，大多数人喜欢啊，包括我在内啊。
1: 嗯，
2: 那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什么，期望值，每一次的期望值都被伤痕累累。
1: 嗯，
2: 对吧？能人家刻画了券商，包括分析师券商可以买了，券商什么都好，盈利什么好，你买进去就是一刀。
1: 嗯，
2: 你第二次不服嘛，再来呀。
1: 嗯，
2: 所以呢，层层套牢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2: 现在有的人想解放了，而且你再说的他再好，就是昨天盛海俊说的，相信的人少了
1: 啊，
2: 还有人相信啊。像杨洋不是说量蛮大的吗？
1: 嗯，
2: 那还有人相信，那里面的人你来吧，你来我就逃。
1: 嗯，
2: 对吧？所以他除了在周线上发出买入信号，才会引起我兴趣，其他的不会有兴趣。
1: 嗯、
2: 但这个星期啊，买银行没错。
1: 啊、
2: 哦，不是三个可以，不是，这不是，跟谁比也不比，自己看一看呀。
1: 嗯，
2: 保险商务好不啦？好的呀，蛮好的呀。最后输给银行了。
1: 嗯，
2: 但在周 K 线看看，输给银行了。他们都是创新低的料。
1: 啊、
2: 嗯，对吧？你说他什么时候涨？不知道。
1: 嗯，
2: 为什么银行啊，买银行的和买其他两个品种的人不一样？比如买券商的。
1: 那当然。
2: 谁多啊？大家都知道的呀。
1: 嗯，
2: 券商整个是。问大概问十个老股民嘛，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对吧？你不要算他是老股民。
1: 对，你没有这个表示自己是老股民的资格，对吧？
2: 哎，对，
1: 刚刚说了，这个群众基础好呀。
2: 哎，原来这个，而且啊，他即使是起手的话，
1: 嗯，
2: 现在他也不会去起。
1: 嗯，
2: 你看这个市场呀，哎，都在看跌到哪里去，他还做什么起手了？
1: 嗯。
2: 对不啦？那你就等于说什么？他马上就要启动了啦。
1: 嗯。嗯，
2: 现在像不像了？
1: 嗯。
2: 大盘指数像，现在矛盾在这里，关键的焦点不在他身上。
1: 嗯。
2: 在哪个身上呢？就是老邓要反抗，他熊市里要反弹，要反抽。那个不是那个呢？几斤那个几呢？又怕高高的那个牛市的那个东西呢？又怕。
1: 嗯。
2: 是吧？但是你不进去，不挤进去呢，你就没有收益。
1: 嗯，
2: 是不是啦？
1: 对，
2: 这个两个割裂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你这样说好了，就是科技股牛市啊，这里一半一看，哎呀，现在牛市。昨天还有人问我，
1: 嗯，
2: 因为现在算牛市了，牛市啊，
1: 嗯，
2: 肯定的，
1: 嗯。
2: 我只要你告诉他，为什么他是在买科技股的，尽管逃啊什么忙得不得了，对吧？在牛市，我说你明天去买点老灯，我再来回答你。熊市，
1: 嗯，
2: 你买吧，你不买牛市，还没转了。如果是你买老灯的话，我告诉你熊市，
1: 嗯，
2: 对不啦？就那么简单嘛。哎，今天的话还有一件事哦，这个玻璃啊，今天。好的不得了啊！
1: 啊，
2: 但是下午是开始啊，开始不对了。如果它出现回调，不行了， 也蛮正常的。为什么？

0: 比半导体还要好，它的月 K 线是三个月大阳。
1: 嗯，
0: 半导体我看过了，只有两根，它有三根阳。
1: 嗯，
0: 玻璃，你对吧？这样又可以两个说了，一面说就叫玻璃，玻璃就是玻璃。
1: 嗯，
0: 换一面说不是的，未来芯片封装的基础材料。
1: 嗯、对，对，
0: 对吧？
1: 基板嘛。
0: 好嘞、
1: 嗯，
0: 那这个两个区别大了。
1: 那当然。
0: 为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吧，还要造厂，
1: 嗯，
0: 还要到28年才投产了，
1: 嗯，它的建造周期很长，
0: 哎，所以这个当然我也不是专业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看过了一点，
1: 嗯，
0: 我倒不是后面它怎么走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对不啦？真的不知道，我就拿了点石头啊。
1: 对
0: 不啦？对，石头，哎，
1: 甭管你谁家造这个，总得有石头。是吧？是这个路线？
0: 不是这个石头现在没有呀，没有人说不要呀。
1: 嗯，对，
0: 对吧？这个意思。说，今天是这样的，就加了点那个又开始重新定投，就像前面的事过去了。
1: 嗯，
0: 就是买了这个创业板的创质量，
1: 创质量啊，
0: 就高质量发展了。
1: 嗯，创质量的定投。
0: 因为我满意了，4%跌了。
1: 啊、
0: 嗯，那么创业板的估值又优于那个科创板。
1: 嗯，
0: 是吧？
1: 相对还抗跌。
0: 哎、对对对，它弹性呢也可以了。
1: OK，
0: 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都在芯片那里的，对吧？
1: 有数。
0: 那这个，但跌4%的我要买，但是我科创板要吧，要，慢慢的来，我就是四个呀，要的100、200，就是科创板的，那里就是创科技和那个创质量，对吧？
1: 有数了。
0: 那么达到4%呢，我会啊来一点。
1: 有数了。好。
0: 啊好，
1: 谢谢曲先生，哎，谢谢老曲，
0: 嗯
1: 嗯，哎，你别说，就有些小伙伴在关注股价、看基本面的时候，会从这个视角去讨论事情，那就同样的，哎，挖金子能不能挣钱，我不确定，但是卖铲子一定能挣钱啊，所以我已经找到这个细分的时候，我去选择铲子的公司，或者有人管这个叫卖水人，是吧？卖水的公司，哎，我会去选择这个，这是各位的选择方向吗？021-6278-0977，哎，网上很多的新的 ID 号，我一会儿来念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啊，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你看，的确，就一聊有边年体的话题啊，我们就能够把某些东西能够分层出来，是吧？有些小伙伴会非常印象深刻，当年哪一年的比赛，哪一年有没有直播，哪一年是通过什么，甚至于是什么品牌的电视机看到的，对吧？甚至于包括以前的老球员。但也有些小伙伴关心的是，哎，这几年的比赛，现在反映一下，好像也是啊。上一届的世界杯也算至少决赛是很完整看完的啊。其他的我印象也不是特别之深刻了。网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些话题。那桂圆八宝粥跟我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内在逻辑是啥。你看，能知道这句话出处的应该也有点是港剧里面的台词吗？或者说是粤语里面的一句那个投资谚语吗？这个谁帮忙也翻一翻，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喊了啊，有好几位新的 ID 号，叮当电车呀，136尾号9728呀，啊，钱看钱看住钱，这是我一直看到这个 ID 号的 LVXS 啊，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还有人喜欢当年的那个哪个足球运动员，哪个守门员，是吧？那个动作是倒挂金钩还是蝎子摆尾啊？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哎，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5: 啊，下午好。
4: 下午好，哎。
5: 这一周仓位没什么变化，然后还是等老登股起来吧。然后现在我央国企的理财票大概目前仓位占到总仓位的30%。然后最近呢，我又开始看那个三桶油了。三桶油其中那一桶，我记得当时那个打仗连板的那两天里，我也和您说过，就是那波我按照盈利比例减仓过后，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动。那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性价比回来点了，我也挺服气的。因为就那一桶油，有一桶油它从哪来，回哪去，然后还比起涨点又更低了。那我算了一下，距离我之前减仓的价格大概已经有打七折了。那所以我这几天就有点想法，准备把当时卖掉的仓位，我觉得是可以买回来一点吧。那个票也是我长持会拿着的。然后手里的那些理财票的话，大概保险啊、运营商啊、核电也都没动过。反正我就会比较耐心的等他们起来吧。
4: 有人讲说那桶油其实卖的还不完全是油，对吧？好像还有炼，还有其他的各种那些东西会更多，对吧？好像是这
5: 样。对，因为我还有就是另外一桶油，价格中间的那一桶油我也有，
4: 家里桶比较多。
5: 当时是配了三桶，然后一桶我老公卖掉了，全部卖掉清仓了，对。然后我自己那两桶反正都在。然后我记得您上次问过我，就是平时会怎么问 AI，因为这两天呢，忽然我想起来手里的那个海洋经济带点商业航天的那个票呢，我就忽然想起他，因为去年四季度他签了2亿+的一个大单，然后今年呢，当时一季度的时候我是看他业绩没出来，那么这两天呢，我就想到我想要问 AI 一个问题，我想知道这笔订单他多久会完成，那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更多年？那么 AI 他给我的答案是， 一年里，就是今年2026年一年里它就会完成，那么所以我就会去算它的业绩贡献，那我就按照它今年不完全，因为它可能年底的那些业绩可能会放到明年的一季度吧，那我就按照它那个业绩我打个七八折，那再会去估计到今年一年全年的利润，那这样的话我就自己会去判断这个票什么时候会比较值得去加仓了。
4: 就这个也是你在，就咱们这么讲，就是每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自己做的毛估估值，但是这个毛估估值里面也是有一部分的定量标准，然后去做一点计算的，是吧？
5: 是的，因为 AI 它是告诉我今年业绩，它今年年底或者四季度它肯定是能完成，那我肯定要稍微放宽一点量。
4: 好，那你因为我记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提过，其实你做的也是哑铃策略，对吧？就是所谓防守端，你管它叫理财票。那你最近有进攻端吗？
5: 进攻端我一直在。就所以我就说我刚刚那个理财票我大概就占总仓位的30%，进攻端的话我前重仓的前三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存储芯片，另外一个就我刚才提的那个海洋经济带商业航天的，就三个票。
4: OK
5: 这个要占到70%，60几嘛，再加之前上两周开始配的那个恒科。恒科嘛，对，我当时我是把那个科创50卖了以后，我就和那个高切低换了那个恒科也没动，就一直放着。对，
4: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节目里面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对吧？就好几位听众其实都提到过恒科。那你会给他一个多长的时间？因为进攻端也不代表你进去就是要明天要怎样，大概怎么想？
5: 还是会看他。

0: 它图形嘛，它不要疯涨，我不喜欢股票疯涨，疯涨了我就必须要减仓，
1: 涨
0: 所
1: 不
0: 以这
1: 停
0: 个
1: 是最好，对吧？要不停涨，
0: 没
1: 不
0: 有
1: 要
0: 没有
1: 涨停。
0: 我没有我真不喜欢它涨不停，因为涨不停我得要去思考我什么时候要减仓，我要减多少仓位，这个会比较烧脑，我也不希望拍大腿，所以我就希望它慢慢的涨，对，
1: OK，好，我知
0: 哎，
1: 道了。
0: 对。科创501，反正我空那个空单开了2周，今天收盘前把仓位都调到没有那么看空了。
1: 就是，哦，这大概是怎么做的？
0: 我原来我
1: 卖够，
0: 卖那个卖够，我卖十只认购，卖十只够，然后上一周开始，我把虚指认购一点点仓位开好，然后这两天慢慢慢慢都往下移，就是一那个先干2000卖够，干完以后再移到1950卖够，1950卖够再移到1900卖够，
1: 就保
0: 现在
1: 证。
0: 比较大，对，
1: 保证它其实一直离十只都不远，是这意思吧？
0: 对，我就一直根据它的标的，我两边去移仓。然后之前有买够，就是对，跟卖够去空单去对冲，但是这一周里面，我把买方的仓位已经基本上减掉，换到了卖估里面。那反正这样的话，就是到今天差不多为止，得要它负个位数了吧，-5左右吧。因为我觉得就是2周跌好了，它如果接下去没有再快速的下跌的话，那空单就没有必要这么拿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卖两头，卖够加卖估对冲，对，不会再有卖实质的认购。
1: 好，这个关于期权的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
0: 好
1: 我
0: 的。
1: 觉得我想问你一句，就在今天的结尾，就我们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从来都不会去做期权，对吧？也不会说要去用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面对他们，你怎么去介绍期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简短的话，甚至一句话，你能够想得出来，这会儿用语言表达告诉我们吗？
0: 我觉得期权，我是一直认为，有技术的小伙伴们最好还是要去学个期权，因为毕竟它是可以来对冲你的股票，它是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的。但是股票的话，你非黑即白，你卖掉或者买入，那它没有办法去做空。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工具。去做对冲，那这样的话，对，我反正好多次都是期权上面股票亏的，期权上面当天就是会把它给覆盖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我还是建议有基础的人是可以把它给学起来，
1: 相
0: 那
1: 当
0: 这
1: 于
0: 样
1: 说，
0: 会更好的，对。
1: 对，你参与期权的这个交易，并不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原本的基础上能够多赚更多的钱，而是在你原本的股票持仓的角度上面去覆盖掉那个股票持仓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谓叫风险敞口或者那种风险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个可能是
1: ？OK。
0: 在股票大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平时做的比较多的还是期权，就是它方向指哪我就打哪，我就跟着方向走
1: 对，这个又
0: 股票所
1: 跟
0: 以我不怎么动。对，
1: OK，好，今天先聊
0: 有
1: 这
0: 机
1: 个，
0: 会再聊。
1: 有机会我们再聊，有机会我们再聊，好吧？谢谢吴女士，谢谢你，
0: 好，方老师，拜拜。
1: 哎，客气，周末愉快，哎。02162780977啊，这些都是市场的外延，对吧？啊，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包括期指啊。021627809771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下午好。
2: 哎，宝宝，你
1: 哎，
2: 好，
1: 你好。
2: 哎，星期五又到了，对吧？我们又可以交流了。那么上次跟你做节目是上个星期五嘛？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总归要朝4000点方向这个靠靠，到什么4000零几点这个吃不准，大约就在4000点这里。这里嘛，对下个星期说，我们应该从技术方面看上去应该有一个反弹。你说反弹也可以，你说反弹反抽也可，这个无所谓。因为它现在的周线级别的调整已经很明朗了，对不对？所以说反上去的高度也大不了就在4100点这里差不多。因为跟你做节目到现在，我一直是说的，这次调整它总的方向还是要去在年线上靠一靠。 我们的上证指数啊，

0: 年轻人，因为我现在不谈这个创业板什么、
1: 嗯、
0: 对吧，创客制啊什么，我们就谈上证指数。那么对于我们的周线来说，这个六十周我一直说要来突破的，六十周线、
1: 嗯、
0: 月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月线嘛，因为上个月也是跟阴线，而且是收在五月线的均线下面，对吧？那么按照月线上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周线嘛现在已经不谈了，肯定走势是不好的。我们只能看看周线上是不是一个反弹，对吧？对于月线来说，下面我们只有一根线了，对吧？就是这个二十月线，
1: 嗯，
0: 这个方向就是朝这个地方靠。所以我做股票跟在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一直说，我们还是不管什么，你业绩好业绩不好，主要是不在风口上，没有什么用的。我们的股市就是靠资金推的，哪怕你的股票质量再好，没有资金是没用的，对吧？尤其在我们的市场，所以说还是炒股还是以这个趋势为王，对吧？要看里边的热点，对吧？所以说我现在的手上的股票嘛、
1: 嗯、
0: 这个四成的稀土是没动，因为上次不是跟你说嘛、
1: 哦、
0: 已经抛掉一层，四成没动。那么这次这个科技股嘛，现在我是三成，因为它唱出了前期的高点回下来继续在冲锋了，那么我这个三成，那么加起来七成。那么我手上不是还有什么上证的 ETF 嘛，那么上证看上去和创业板不能比啊，那么我就把上证的这个东西要换成什么创业板的 ETF。 那么因为现在的仓位一共是八成，今天因为五十分的时候我打了一成，就是创业板的 ETF。 因为我们的走势包括创业板包括我们的上证都在调整嘛，那么我这个还有两成的资金嘛，我留的嘛，到了什么点位我估计什么嘛，我这个两成仓位会进的。那么还是这个意思，我上次跟你说的什么他们说的五穷六绝，我们还是这样等待。六月份没什么大的起色了，那么我们还是等待期望着这个七月份来个翻身。那么到底是这个七月份是翻身了还是反弹了，那么我们还是只能等待下一季度啊。
1: 翻身跟反弹有什么区别吗？
0: 对，你如果是翻身嘛，肯定是朝什么4300、4400走了了。如果你反弹嘛，充其量只能冲到4200左右，对吧？
1: 那它会往下吗？
0: 那么这个是后面的事了。你说，
1: 朱先生，您的科技现在是什么方向的科技啊？
0: 什么方向就是这个机器人啊，现在因为它这次冲到160多了，我当初的底位仓位是在97这里买的，所以走势还没什么坏，那么大盘调整估计它也会跟着调整一下，这个所以我手上的三成可以滚动下操作，或者说抛一层啊买一层啊，这个都可以掌握底仓板型，总归不会没有的。因为我最后是没有什么像他们一样很悲观，什么在牛市当中熊股也很正常嘛，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对吧？股票很多，这个水没有，我一直说鱼很多水没有，那么它只能做结构性的，而且现在厉害肯定是很割裂的，二八或者19都可以吧，啊，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进了股市嘛，只要买了股票以后，或者随便你投资什么，只要投资了就风险来了，不存在什么几年不能这样。所以说我对这个操作，只要不管你买什么基金，你买了什么基金，你自己也要懂啊。
1: 就朱先生，我们不扩散开去了。好的，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所以说我就基本上就是谈这个。最后是的，估计啊，我自己的估计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
0: 所以说，
1: 宝
0: 宝，我跟你说，因为呢，下个星期五啊，可能我基本上定好，我要
1: 出去
0: 了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就像
1: 等玩的开心，玩的开心，回来再聊，回来再聊。
0: 好
1: 不
0: 好？
1: 谢谢您
0: 啊，
1: 再见，再见。 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哎，你看今天好几位听众前面其实都提到了，就各个指数的不一样啊。我觉得逐渐大家也开始在认知这个事情，就原本说到股票市场就只关注一个上证指数，现在大家会觉得哪个指数更强，哪个指数更弱，但感觉好像大家众口一词都是创业板指数更强一点点，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数？我先问问周正，你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2: 创业板指数其实它的就是成分，就权重的成分股也在做调整。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就创业板它从原来新能源占它第一大权重，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除了新能源以外，那么这个光通讯啊，其实算是创业板的另外一个大的权重的这个方向。
1: 是，
2: 那所以我们看最近这两三年啊，光通讯板块跟随着海外算力链是一个持续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而也带动像创业板成分指数也表现得非常的强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换到其他的指数，那科创板指数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占据比较大的权重，那也算是科技类的方向吧。那么其实相对传统的指数来说也是比较的强。那如果你再回过头去看像上证指数啊，包括像这个沪深300，我觉得倒还好一点，因为它其实最近也在调成分股嘛，调出一些传统产业，调入一些科技类的产业。但上证指数很明显主要还是受到像金融以及一些消费的龙头股的影响比较的大。那这些股票在最近今年以来的表现都比较的弱。那么也会使得上证指数啊，它就比较的弱。其实现在如果真的要从各大指数的区分上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指标就区分各大指数表现的不同，就是看这个指数的含科量的多少。
1: 对
2: 啊，
1: 对，
2: 就你放眼全球也是这个规律。你像为什么韩国指数表现的最强？因为它的含科量最大。
1: 对，没错，第一第二成分，第一第二大成分股合在一起市值占到了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二。这个量也实在大到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
2: 是的。
1: 对。那么好，刚刚问你这个事情，其实下面这个话题就要可以展开。今天事实上我们看收盘以后的指数表现情况，尤其各个分类指数表现情况来看，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包括科创指数，其实下跌都很明显。如果要在里面去拔一拔，说这个哪边下跌的更多，或者哪边相对更强，我不知道周征你的视角能帮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分析吗？
2: 我觉得今天其实算是高位科技股的一次整体回落。它到今天倒没有特别区分，它比方说是跟着海外这个科技这条链，海外算力链走的，还是跟着国内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就今天其实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科技股当中的市场现在认为的总龙头出现了大跌。导致了就大家一看这个今天大跌了，旗杆今天大跌了，那大家其他的方向其实也会影响持股的心态。
1: 就易中天今天跌了，是这意思吗？可以说
2: 其实就是中没有易和天的事儿。
1: 那所以如果归因的话，就因为早盘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没开盘之前已经关心了韩国股市熔断了啊，这个事情跟我们会有关，就你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归因吗？或者跟这个归因有关联？
2: 我觉得从科技股的表现上来说是会有共振的。就是韩国包括你会看今天晚上美股在开盘之前盘前其实它的科技股也是调整的。这些其实都是全球的科技产业是一个共振的这个情况。当然韩国今天它的跌就是除了科技以外，也有它本身存储芯片受到一些消息层面上的影响有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 A 股的科技股的内部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就是跟存储相关的跌，然后跟光相关的早上还冲了一下。但随后到了下午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在这个总龙就是旗杆调整之后，那就大家就干脆就先出来了。所以今年是整体的一个下，然后科技股出来的钱，那有些资金就会找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一些我们叫防御类投机。
1: 就并不是 为了看好，
2: 并不是低位的方向有基本面反转的逻辑。
1: 对对对，并不是这个，
2: 啊、
1: 只是觉得哎，我可以有一个反弹，或可以有一个什么，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甚至于这个事情，就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听久了，也会感受到，当这个市场所谓的这个主流的那些赚钱效应特别好的相关板块开始有分化，又怎么样？于是才会出现了类似于ST 个股的这个连续涨停，甚至于那些什么，
2: 像今天还有就是北交所
1: 转债啊，对，也包括北交所，对吧？他们的这个起来才有意义，才就是说才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资金从那边出来的一部分一定要有东西去做，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2: 对。
1: 那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就关注你刚才提到的，就我们就很多听众可能讲的不是特别子，就科技或者说这个双创。如果他们开始今天像这样有分化，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你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吗？
2: 我的判断其实还是一个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而不是基本面和产业方面的因素。
1: 嗯嗯。
2: 啊，那么偏交易层面上的因素呢，其实它这个周期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短的，它也有可能，比方说调整个几周时间，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因为。从产业上的角度上来说啊，其实就是第一个，当这个科技板块涨多了以后啊，其实很多这种真真假假的消息都会影响市场的情绪。
1: 嗯，
2: 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科技股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当中，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新的，比方说叙事逻辑，或者说是一些新的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亮点。
1: 嗯，
2: 那他才会回来。
1: 嗯，
2: 如果比方说他因为交易层面上的因素开始调，然后短期又看不到新的亮点，或者说是这种超预期的这些方向，那可能他的调整时间就会拉长。
1: 我大概听明白了。所以你刚刚特别强调就是交易层面的相关的逻辑，因为事实上基本面的东西的话不存在一天之内就会发生相关的改变
2: 啊。对的。
1: 但是交易层面就像大概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有位听众来电话都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这个就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包括双创包括商业航天两条线其实都起来，但最终其实市场对于商业航天。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80%。来看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27.74点，全天跌0.7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314.70点，今天下跌2.2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9.0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5.5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961.95点，全天下跌291.45点，跌幅1.1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74.41块，今天跌了9分钱，跌幅0.01%。
3: 第一财经。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5号星期五收盘之后，其实大家想聊的话题还非常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啊，打字打很长，就码字数量很多的小伙伴，我看到蛮多啊。大家伙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在想，就市场情绪是不是会变？今天往之前看的那个三个星期、五个星期或者相对更长的那个这个大家习惯的状态，或者保持一致的心情，会不会接下来会发生改变？这个所谓保持一致，不管你是开心的保持一致，还是等待着保持一致，还是怎样，市场会不会有变啊？会不会有变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慢慢的做一些调整的动作。好比方说，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说，下个星期如果周 K 线连续下跌，我可能要找找绩优老灯股，把它收进自选里。哎，这至少也算是一个行为动作，对吧？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讲，他说这一轮牛市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以往虽然抱团，但是你像曾几何时抱过团的白酒、医药、新能源、光伏，他们的主升浪里面也都有30%的回调，盘整几周然后继续冲锋。但是这回至少一中天好像真的是连长阴都没有啊，一路在向上。反正刚刚周征也在解释，也在看待今天盘面的相关情况，是吧？而在阿基平台上面，扶我云志，他就觉得不要讨论牛市，也不用关心熊市，关心的是具体的个股。他说其实只是高价股的牛市啊。这话不单单对 A 股吧，对于美股啊，对于这个前几天写推送的韩国股市，这都是如此吗？都是如此吗？对吧？前几天因为看了以后才认知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的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加在一起800多只成分股，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盈亏点是在300家，也就是说2/3的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涨。可这一点都不影响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创了新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无外乎就是第一大权重股和第二大权重股两只合计在一起的市值占到了整个股市市值的2/3以上。看看 A 股第一大权重股的市值只占到整个 A 股市场的权重的2.1%，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逐渐去建立我们看待任何一个市场的视角态度，同时也可以来说说我们自己在做怎样的投资。哪怕今天你什么都没操作，你最近在想些啥？你准备去干些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除了各位传统的收音机啊，或者这个车上的这个收音机以外的话，网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而 APP 的话，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啊。好像在这些平台上面我们用的那个头像还是红颜色的那个头像，红颜色的第一财经广播。傍晚交易日的傍晚啊，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股市大家谈，欢迎各位来及时收听，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如果是在网上收听的话，可不可以手有余香啊，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链接转发出去，给到身边平时一直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让更多的人们能够过来听到节目，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

0: 事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侯淑培，
2: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1: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2: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1: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2: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收盘之后怎么说。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包老师。
3: 下午好，哎，您说说。
4: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哎。
4: 那个，我说一下这两天交易吧，其实也就昨天吧。昨天买了个票，也是上证的嘛，科创板。
3: 哦。
4: 半导体的票，没想到今天半导体就崩掉了。当然，昨天为什么买这个票呢？因为这票也观察了半年了。昨天是因为最近那个英伟达、华润星不是合作了很多公司嘛？昨天有消息是，应该是前天吧，和那个纳威半导体合作嘛。然后我看了一下纳威半导体的做的材料嘛，然后我这个买的上市公司正好是做类似产品的。那正好我要打市值嘛，要上证的市值嘛，所以昨天也买了一点。没想到今天半导体崩掉。然后电力这两天也好像回调的挺厉害。
3: 哎，
4: 不过我还好，差不多到我买进的价位。然后今天我看好像中午是机器人也是因为华润星的说了一句话，也导致机器人板块今天涨得不错。然后手里有个机器人，就是我说的我主力票消费电子嘛，但是其实它机器人也做了零部件和整机嘛，但是它今天也是拉高然后回落。然后昨天有个票，我有个票拿了快一年了，它近十天差一点涨到100%，然后因为十天超过100%是异常异动嘛。然后我观察了两天，它都没有超过，今天星期五是释放了嘛，但是今天它稍微拉了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那个涨幅。其他没有什么操作。这两天也主要是在观察。
3: 观察什么细节？
4: 观察就是，其实我盯盘不怎么盯盘，也没什么时间盯盘。主要是看那个美股和包括华润星的一些发言嘛。包括晚上稍微看一下各那个财经主播的一些观点嘛。
3: 你喜欢什么样的财经主播的观点？不是说他们具体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哪个点？
4: 价值投资为主。
3: 怎么讲？
4: 就是价值投资为主的，就是像公司与行业，就是主要谈一些公司行业方面的内容，包括最新的一些对科技的发展的一些观点吧。
3: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
4: 然后
3: 还有什么？
4: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那个为什么之前那个一直想打新股嘛，就是打新股，因为包括去年我身边的朋友，是中的那个木西啊。包括他之前中了东鹏特饮嘛。就这两个票，就我身边朋友。

0: 最近有跟赵先生做同样的动作的吗？啊，有的话举一下手啊，02162780977，3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包老师你好。
0: 哎，你，哎呦，小陈好，哎，你说说。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1: 其实，一直看这个市场，暂时也没怎么动，但手头上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手头上仓位是有一点，但是上次不是把客栈我领钱了，我也没动，但是说
0: 嗯。嗯。
1: 这个 AI 嘛，科技嘛，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总感觉它高了，得不下不了手嘛。这些标的，因为一开始这个没起来的时候，包括那个很多的那个权重股啊，我都观察过，而且都现在都涨了。因为我一开始是从科创五零买的嘛，
0: 对，
1: 所以说也没动嘛。所以说这还有一部分央国企嘛，相当于高分红，我感觉跌了，现在跌了这个位置，我感觉有的公司还是可以买卖放在那里的，就是说当银行存款那样的吧，就是当红利嘛，我感觉还是可以买一点的，但是。这是我的感觉嘛，就这样的。
0: 明
1: 这还
0: 白。
1: 有一部分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嘛，就是边观察嘛，因为这个市场对吧？它风格，因为以前的，相当于以前不是21年的时候，20年那赛道嘛，医美呀，那个时候做行业增速多么好。不过现在也不下来了嘛。但是说这一波 AI 我也不敢动，就是这样的。
0: 看不明白是吧？或者就不想追高，有这样的心态是吗？
1: 对，因为还有一个，我感觉你 AI 发展嘛，我昨天不是看那个笑点访谈嘛，不是 AI 它那个发展做那个驰援嘛，它那些发展的话，它最终它还是服务那些是吧，实体经济啊那些有的那些企业嘛，它还是为人类服务呢。我感觉有的不光是说 AI，有的像那个实体经济的那些企业，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0: 就是
1: 但是我
0: 你心目当中没有把 AI 跟实体经济这两件事情割裂来看，非此即彼。你是觉得这东西怎么着，再怎样 AI 它也要服务实体经济，所以你会把它们还是放在一起去的看，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一起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哪个便宜哪个贵，会不会做这样的比较，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仓位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是科创五零出来以后没有其他的，就这部分资金
1: 因
0: 先
1: 为
0: 搁在
1: 对
0: 那边
1: 没有出，没有出，因为手头
0: 了。
1: 上资金我都买了短债，这还有一部分资金就是放在什么像余力宝，然后这还有那个达国债逆回购嘛。就是这样的，
0: 就
1: 因为手
0: 是，
1: 头上资金还是有的，因为还有一个我恒科嘛，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随便买10块钱10块钱那样买的，就是有的不管那个指数，假如说那个创业板呢下来的，我也是准备10块10块的，就是那样买一点试试看嘛，
0: 你
1: 就是
0: 这
1: 这
0: 样
1: 样的，
0: 买的
1: 因
0: 是
1: 为
0: 的目的是什么？对。
1: 我就找感觉嘛，就是说，因为可能那个创业板五零买了，我也是买的早，知道吧？创业板五零，因为挣了20个点，也卖掉了，但是说买的不多，就是那样的，就是每次做的话都感觉没亏钱嘛，就是说还是挣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尝试着去买嘛，多
0: 明白
1: 观
0: 这个
1: 察一
0: 意思。
1: 点，对吧？包括我看很多人说，我看到这一段时间那个煤炭呢。煤炭指数涨得蛮好的，
0: 煤炭最近的表现，你还好像不完全能够通过红利的视角来看待，可能还要把它跟所谓它煤炭是煤化工的原料的上游，这个东西要合在一起，有可能。先聊
1: 反
0: 这
1: 正
0: 些，好吧，先聊这些，
1: 好的，
0: 谢谢小
1: 谢谢
0: 陈，
1: 包老师，
0: 哎，
1: 谢谢包老师，
0: 客气客
1: 好，
0: 气，
1: 谢谢包老师，
0: 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哎，休息一下啊，各位，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可以告诉你哪些机会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随着

0: 权重股阶段性休整，场内发溢级别的存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大票涨不动，那么资金自然会流向阻力更小的方向，那就是中小市值品种。其次，六月正值中报预期的关键节点，业绩验证将成为核心关键词儿。单纯靠讲故事的微盘股面临退潮的风险，而真正具备业绩弹性的小而美会在分化中脱颖而出。那怎么选呢？今天送给大家三个实战的标准。第一，看底色，坚决规避无业绩的纯题材股，重点关注一季报已经出现拐点、现金流健康且中报有望超预期的细分行业龙头，尤其是那些市值在50亿到200亿之间的隐形冠军。第二，看风口，紧扣当前产业趋势，无论是 AI 算力下游的应用端，还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国产替代，中小盘股因其业务纯粹、弹性大，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第三，看形态，技术上优选那些底部放量、成功站上年线且近期并未大幅炒作过的品种，量价配合说明有聪明资金正在悄悄布局。权重歇脚并不是行情结束，而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去伪存真，深挖业绩，才能在中小市值的躁动中吃到奖励。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会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三句话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这个星期我们也一直在播ST 岭南ST 岭南不仅被立案调查失控人，还被采取了10年的市场禁入的措施，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717 ST 岭南的最新情况。在2025年9月5日 ST 岭南发布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及原失控人控股股东尹红卫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在9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6月3日，公司正式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证监会的认定结论我们认为 ST 岭南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未按规定披露资金占用事项。在2021年期间，时任 ST 岭南实控人的尹红卫通过关联方及体外账户，以预付工程款、支付往来款等名义支付资金，经划转后，大部分资金流向尹红卫及其配偶实际控制或指定的账户，用于偿还尹红卫个人的贷款、缴纳税款、办理股票质押贷款展期等事项，构成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形成的关联交易。2021年资金占用发生额为5.44亿元。截止2025年8月25日，仍有1.49亿元未能归还。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上述事实，导致2021年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二是公司虚构业务，以及这个掩盖资金占用。2021年 ST 岭南在子公司的项目中虚构采购单据，违规确认成本，导致当年虚增成本7700万元。 虚减利润总额7700万元。同时，公司为了掩盖尹鸿蔚的资金占用事实，又通过虚构工程施工成本并支付款项的方式来虚构工程进度，从而虚增了2021年的利润总额。因此 ST 岭南的2021年年度报告也存在虚假记载。三是 ST 岭南未按规定披露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以及时任董事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2025年的1月16日， ST 岭南收到河南省汤阴县公安局的移送起诉告知书，告知书上载明公司因为串通投标的案件这个被侦查，并且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同时，公司时任的董事副总裁何世峰也因同案于2025年的2月及8月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上情况呢 ，ST 岭南并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到2025年的11月5日才进行了披露。更为罕见的是呢，刚刚提到的 ST 岭南的原控股股东、实控人尹鸿蔚和另一家已经爆雷的这个立方数科的实控人古玉堂还是夫妻关系，夫妻二人呢各掌控了一家爆雷的问题公司。ST 岭南呢，我们看到已经被证监会处以重罚，而立方数科呢，因为连续3年的财务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已经进入了退市的流程。两家公司的违规时间高度重合，运作模式类似，也印证了 ST 岭南的资金占用、违规运作的利益闭环逻辑，进一步夯实了股民索赔的违规重大性以及因果关系。那么虽然 ST 岭南在2025年4月28日发布了多份公告，并对这个年报进行了更正及追溯调整，但是呢，违法违规事实已经形成。那么结合以上内容，我们认为凡在2022年的4月30日至2025年的4月28日期间买入，并在2025年4月28日后仍持有 ST 岭南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2: 就这个中间跨度时间还很长，22年4月30号到25年4月28号，对吧？
3: 3年的时间。
2: 对对对，3年的时间啊，这个各位可以听仔细啊。当然，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3句话，就是告诉您，哎，先怎么做，再怎么做，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3: 最近呢，还有688033的 ST 天仪、603255的鼎汽德，以及000820的 ST 节能啊，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外呢，300462的 ST 华明、000716的黑芝麻，也在最近受到了这个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或行政处罚决定。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2: 是的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因为我们说的很多公众号现在都有这样的功能啊，你直接发，但这两个字儿别打错啊，维权，你字儿打对的话就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信息，或者你直接点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也同样的会自动回复给你同样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有些投资者反馈自己在网上看到了，哎，我手上有过的这个股票在这个召集维权，但是节目里面我没有听到过名字，这些股票我可以来申请索赔吗？能够找到你们吗？
3: 好的，那么这些股票呢也是可以报名的。因为受我们这个栏目时间篇幅的影响，我们一般会结合这个违规股票的典型性、时效性以及重大性这些条件来为大家进行介绍和讲解。但是呢，由于现在证监会的查处力度持续增加，违规股票的数量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可能无法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介绍。因此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认为自己的股票可能涉及违法违规，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以确定是否可以索赔。我们也会在接到报名信息后及时跟您联系。
2: 对，这个我们因为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我一直说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看到有些像

0: 伙伴之，我的这个股票可以维权吗？我的那个股票可以维权？公众号后台啊，我们这个看见我也没法回复您啊。但是您直接发"维权"两个字，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根据那个信息来直接通过这个网上来联系到我们，应该会有专人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吧？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那个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这真的读清楚，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做完，按图索骥来找到我们。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天地人和刚刚就说了，哎，以前觉得买股票最怕的是碰到虚假的 F 十信息。哎，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啊，你在 F 十里面看到的信息是这家上市公司它的相关的财务数据，这个软件直接抓取了以后放在里面。但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先要去看，审计师事务所到底出具的是什么样的意见？就回过头来又变成所谓读年报最先看的是哪一条要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啊，这个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十集啊，不想离市场太远。
9: 大家不想离开市场太远是肯定的，然后新闻也看，书也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看吧，反正就是正常的看着。然后其实4089那会儿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后来再涨到5000点以上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有那么一点怀疑的，那会儿
10: 你也有怀疑，
9: 我对自己不是那么的那个坚定的，我也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事情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啊，还好它没涨太多。
10: 你那时候其实心里挺煎熬的，也是。
9: 啊，也有一段时间挺煎熬的，还好它51789崩了，它要真的涨到5345，我可能还毛不准还会进不进，还会不会再进场。不过那会儿我已经非常多了，我那会儿。后来我自己做了个统计啊，其实我在整个牛市这段期间，我买过非常非常多的股票。你想我那个操作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可能4-5天一只吧。对，可能4-5天，我买过非常非常什么武昌鱼啊、乐视啊，当时炒得很火的那些股票，还有什么各种妖股，什么特力 A 啊，反正各种妖股啊，反正中字头啊、一带一路啊，对吧？军工啊这一块，反正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股票，然后从整个资金的话，从 八万，然后后来在3000-4000多点，我那个丈母娘还把她的钱放在我这儿，说让我帮她一起炒，反正就是乱七八。最后我大概已经整个我清仓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个40多了，应该是有，啊，然后后来自己做了个统计，就是我这个方法从8到40多，做那个如果拿一个股票，拿一个股票，只拿一个股票一路不动的话，到那个我清仓的那会儿，我发现差别不大。我发现差别不大，差别真的不大，啊！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两个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我当时的概念里面是我觉得我要比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很多的，但是真的自己回头过来看看，发现真的差别不大，甚至还少了那么点。然后后来我跟老卢就是因为一起开始那个创业了嘛，就走了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接触到这个基本面这一块了。接触到基本面这一块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基本面这一块，然后就走上了这个偏长线偏价值的这一块了。我们现在的持仓都已经拿了好多时候了，有多少时间？
1: 我印2016年3-4月份开始到现在吧。
9: 啊，2016年3-4月份到现在
10: 2-3年了，好，
9: 2-3年了都没动过。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花这些时间去做这个实验会不会有结果，会不会有收获，但也有些时候这样的实验花的时间实在太长。实验这个词儿，本来当我们最早接触的时候，在初中在高中，不管是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个完整实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未必是教科书上的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会不会就想，自己去做一下会是这个结果吗？会有结果吗？然后有了结果以后会怎样啊？每个人看待实验的态度都不同。当然今天我们更多的会去想，我们花上这个时间最后得到的东西，对吧？前面也有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这年头是不是看一整场足球赛的时间都太久，能不能刷得短一点，看一场比赛的 highlight 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下午好。
7: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7: 那个前电话没怎么听啊，但听了昨天了。我觉得我感觉节目里这个谈科技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去抄底了，有人报老灯股啊什么抄底什么低价，我听了听了。今天我不知道什么状况，但是5点可能听了一下，也是他们都去准备抄底了。科技股应该谈人越来越少了吧，
0: 所以
7: 我已经这个今天已经进8成仓了。我认为这个地方问题不大了，这个地方就是下周一吧，因为今天是不是现在美股这个到这个纳指股指期货跳水嘛，最好这样再跌的厉害点吧，这个产生点恐慌吧。周一低开的话，我认为就上证一步到位，可能上证就是在3991点有缺口，好像能一步到位补的话，我觉得基本就差不多探底结束了。这个地方而且这些什么中证2000啊，什么些八股啊，不管是什么消费股什么的，反正也都差不多了吧。就是当然后面还是做科技啊，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有个缓冲了，包括微盘股指数。所以说如果下周一能跳空低开的话，直接一步破4000点的话，我就把筹码仓位再往上加。然后这个地方科技主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要说现在行情我认为机会是来了。沙浪这样，市场情绪，其实如果看市场情绪的话，大概这周5天能冰点了4天吧。然后看 AI 的话能好，我大概 AI 的话5天有2天半有行情啊，所以说其他股票可能比较差一些，但是总体上就是主线没有问题啊，这个龙头股一中天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而且半年报迫在眉睫吧，我认为正好到6月中下旬就开始半年报预期炒作了。直到7月第1周、第2周结束吧，对，这个预期了在这儿啊。
0: 因为要规定的时间内要发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对吧？
7: 而且资金会越来越多的，就是倾向于这有业绩的 AI 硬件股啊。对，什么没有业绩的，比如说一些 42A 的国产半导体，还有什么硬件租赁啊，算力租赁，啊，还有一些擦边的这些什么英伟达概念或者 CPU 等等的，这些可能就被市场给抛弃了。但最终就是还要回到业绩，因为你前面再吹的再三响，法尔中贸易出来一看，我1000倍市盈率，营收几个亿，这利润净利润几百万，对，就是就尘归尘土归土吧，啊，只不过就是现在的炒作，和以前上行情不一样了啊，就是。就算是有这种题材股，也是游资和机构一块上了。
0: 嗯，
7: 啊，这个那种以前那种打板连板那种情绪股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高标板什么连续几板是，不是300就400就结束了，没有什么800、900、10板。以前大家都知道牛市有动作板，现在没有了。
0: 嗯，
7: 啊，已经量化统治的市场了，量化了，就市场已经长成量化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反馈就乖乖的趋势股啊，对这个地方啊，我的偏重点就是在这个 AI 硬件有业绩的方向。
0: 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两条啊，有业绩这个事情好像还好办一些，你稍微看一看它的业绩预告或者，但你说它是正宗的 AI 还是不正宗，这个看起来就麻烦了吧，有什么方法吗？
7: 自己看 F 十，自己读研报啊，这个能靠自己了，这个不要指望别人喂饭，反正你凡指望别人喂饭，它早晚会味道毒药了，因为没有人任何人还容颜准确啊，所以反复料有自己交易系统和自己的认知。
0: 我今天上午还跟这个小伙伴们一块在讨论抄作业这个话题呢。
7: 这个东西你抄多少也会抄错了，你抄错一次你也不知道逻辑，你也没有那啥，你也没有信仰，到时候这止损还是怎么着，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还是自己有自己的东西是最好。而且我反正已经指得很明白了，这个就是一点没有变化，而且我认为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机会出现了，机会出来了。
0: OK， 这是一个。然后你刚刚还提了一句，因为我不知道你是顺嘴的还是真的是这么想，就是你说易中天也没有问题。我们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位嘉宾也提到。今天其实创业板这样下来其实就跟易中天的关联度蛮大，是吧？那你觉得就他这个算是调整到位，还是他今天为什么会调，会因怎么样？
7: 我觉得是往下了最后一次参与补跌吧，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走势和上周五有点像，就是涨些乱七八糟的老灯股或者看不见的股票，这个机构主做了这些 AI 硬件股大部分都不好看，因为上它不能一直涨嘛，因为我这已经涨了两天半了，也可以了。而且还有个美股这么一个下跌这么一个诱因吧，因为很多人喜欢看美股炒 A 股嘛，提前跌出来，而且这么一跌的话，这个我反正我认为把空间跌出来，而且情绪也跌出来了。你本来这周其实上周一直还往下下，AI 一直拽它不让它下，一直在拉扯。今天好了，人家不用拉扯，跟它一块下。大家都没有希望，都绝望了，但是 A 股有个特点，都绝望了它就来希望了。
0: OK，
7: 你上绝对是冰之前，今天你晚上可以看什么各大 V 的文章啊，或者那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呀，肯定都是哀嚎一片
0: 啊。
7: 这种节目我没听，但是应该是悲观了许多，或者说炒老灯股或者炒高股息的应该是蛮多的。
0: 哦，
7: 这是这种节目的特色啊。所以说，高科技股的应该不多。
0: 这话听着有点不太高兴啊。
7: 你不会高兴，这不是我只是阐述事实，这都是散户喜欢做这些股票，而且现在能做股票真的不多。科技股他们又不敢做，他们这样太高他也看不懂。白酒股他们也不敢炒，因为他还在阴阴不跌，那么只好找高股息了，那安全对吧，又国企，而且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理由给自己把这个脑子洗一洗。能坚定买入，不然的话你现在怎么找，你现在之前据说是上有一半股票已经跌回到这个
0: 2600，对，2600。
7: 所以说你说他
0: 昨天就有听人讲这个事儿了，
7: 现在稀罕说什么越便宜他越开心，或者越便宜越买，应该没有人在洗这些东西了吧，或者说涨了多少他跌下来，我真开心，你跌下来你不用开心，他还往下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那时候老牛市跌多了有人买，现在问题是现在没有人买，现在以前就是可能有什么游资啊，大家抱个团是吧，晚上吃了饭喝个酒商业商业，跟一块儿往弄上几个亿捞一把就上去了。那第二天还有人接盘，还有开始接力，现在没有用，现在量化六亲不认。你敢拉他就敢拉，现在就这样了。
0: 那个时候的生态大家还可以来商量一下，你帮我个忙，我
7: 而且那时候还能看出来谁来了哈，都能知道，大家都有默认的东西。量化六亲不认，量化管你到时候，他认为能砸了，他就砸，他就上情绪到了。你像以前研究什么强转弱，弱转强，还有什么这个市场大盘指数好了就反情绪。你看现在连天地板都很少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高标了。第一板、第二板就开始砸，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就做这， 还那话就是 AI 硬件是最稳稳稳。

0: 稳妥了，你也不想去吃这亏。我还很自豪表示，这3年我一个 ST 类都没吃过，因为我就研究业绩股。我也不做那冲边的冲题材的 AI 股，也有那种带帽的 AI 股，但是它都是擦边的。
1: 最后再问你一个事儿，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戴先生你可能就是经常会阅读大量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有很多听众会说，哎，我老是会去关心，比如说谁谁谁最近讲了句什么话，谁谁谁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谁谁谁哪边又推了一个什么新的产品，这些，这个视角你会去关注吗？对于你的投资来讲，
0: 这东西也是以前老牛式的东西吧，就是，
1: 我指的这些谁谁谁，其实也是大家都关心，比如说美股的科技映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高管或者之类，你
0: 我
1: 知道是
0: 稍微
1: 谁？
0: 说说啊，这个就叫以前叫消息驱动，或者叫信息驱动，就是突然间哪个方向来个利好，咔一打出来，去第一时间打，很多人就来抢帽子。你可以看以前盘中交易的，咔一顿之前打出来了，那时候都是散户或者大游资打出来的。通通通就生买呀，他们也没有成本，就是盘中硬抢筹码，为第二天的能高开或者有溢价的就没卖出。那时候第二天还有人能接住，以前的那种市场生态，现在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以前有这种做法人，他能挣了1000倍都有，我都知道，就在我们青岛都有，20万挣了2个亿都有。但是这个生态现在基本没有了，
1: 就差一
0: 包
1: 点
0: 括
1: 就
0: 什么
1: 赶上挣到1万倍了，1000倍。
0: 现在这什么什么看上证报，什么三大报。通通没有用了，你看，你包括你在上海，你了解这东西。以前有强暴的，或者这么一个很庞大一个群体，也不算大，就有这么一个门道。
1: 或者就是说，当年大家关心的是消息的及时性、及时兑现的可能，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是这个意思吗？
0: 现在已经被量化，什么各种信息爬虫，已经完完全全
1: 因为信
0: 做
1: 息
0: 到无
1: 传
0: 缝
1: 播
0: 连
1: 的
0: 接了。
1: 速度更快了，你想快，你别说你拿张报纸还没印出去呢，这个事儿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而且你快不过量化，量化哪有消息第一时间他就往上买了？现在都是大家那大就是这做消息驱动的大散户们，看量化已经出现时候，他们就变追了。你不追我不追，后来这个东西这个量化就慢慢淡了。现在量化可以说消灭了很多以前的古老战法。我今天只是提一个，
1: 古
0: 如果
1: 老
0: 有时间的
1: 战
0: 话，我
1: 法，
0: 可以再说一些其他东西。以前好用，现在通通不好用了。
1: 你再说一个，再说一个，抓
0: 这
1: 紧。
0: 就是首因战法吧。以前有个叫
1: 首因我知道，我知道。
0: 连拉很多阳线，咔一个手印下或者跌停或怎么样的，你只要进去，只要缩量阴进去，一般第二天都会有肉吃，有很多人都做这个东西。但自从量化诞生之后，现在怎么着，手印之后它给 A 下来了，而且前2年可能还好用，就这3年彻底失效了。以前炒股吧有个大神就叫做只做手印，他也是翻了好几百倍，但就是前2年开始。所有人都不好使了，所有的情绪股，所有的量化打上去，全都 A 下来。那个你不用说，你亏个10次20次，就不会再有人要做战法了。
1: 谢谢戴先生特地从青岛来电话，不单单是最近的市场的关注点，以及自己，当然了，完全是自己主观的态度，对吧？我们表达在这边，同时还有主观的这些经验所谈。先聊这些，周末愉快，谢谢你，再见，再见。首英战法，我好像最早还真的是在很早以前的巡回之旅活动现场听到过，哎。021627809774号线韩先生，下午好。韩先生，喂，好安静。那没关系，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看看各位在网上都在聊些啥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对吧？刚刚我看到了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看到你留的言了啊，看到你留的言了，然后还有谁？这个天地人和这是在这你要找谁？我待会儿来看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反正我也打过招呼了，对，在网络公共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打字聊天留言说观点没关系，但一看就是。像假消息一样的，像以讹传，这个没有必要发上去，好吧？各位也请在网上平台，甄别真假，互相提醒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收盘了，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盘面当中你们怎么看？
2: 其实从大的一个趋势的把握上来看啊，应该是没有走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框架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413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当时做节目，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对近期市场的研判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震荡。当时我就以上证指数举例，我说可能是在4000到4200之间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区间去做一个震荡。那么当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持比较相反的意见，因为当时整个市场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涨的。那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我最近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其实信心是有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要反过来了，那我可能现在也更多是要给大家去做打个气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向下的一个这个空间或者说向下的这个概率并不是那么大。从几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在今年1月下旬一直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把这个平台这个打破向下拉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其实就是中东这边啊出了一些地缘上比较大的这些风险事件啊，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其实从全世界范围内很难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对这个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打击，所以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有一个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回到这个具体的板块上来说，其实板块非常非常的割裂。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一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对 AI 这一块其实信任度非常高啊，那资金在这一块无论是成交量还是关注度还是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像一些相对偏传统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比如说像这个消费白酒啊，就比如说军工啊，可能它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甚至有一些板块里面的龙头个股，包括板块的指数本身，它会处于整个这个924行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甚至可能还要再往下走一点。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一个非常割裂的情况出现了。那么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两点来看啊，我觉得在近期短期内就这一段时间要进行操作的话，投资者就是无非就是走两条线路。一条呢，从中长线的角度看，我们觉得 AI 继续会这个持续火热，然后那个整个资本市场呢还会有一个水涨船高，因为那个流动性宽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涨船高作用。那这样的话，那就走中长线。那在这里面呢，一定要扛住的是短期的波动啊。那么对一些这个 AI 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光模块也好 ，PCB 也好，还是这个存储也好，有市场验证的，包括现在整个业务已经比较闭环的这些行业，去进行一个持续关注。当然，一定是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待它。那么只有两个条件任选其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对这个判断重新去打一个问号。第一个就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有一个停止或者是降速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全球流动性宽松这样的一个大背景还是否存在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长线的。短线的角度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但是股价并不高的一些行业，就比如说这个光伏设备，因为近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太空光伏的一些龙头企业的 IPO 啊的一些事件的催化，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估值不高的话，这些可以去进行的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对啊，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其实今天往回看的话，三四个星期里面大家伙已经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刚刚邓天已经提到了这种割裂啊，这种割裂，但是割裂在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稍微好一些，大家就在讨论，哎，这个这不是道德经里面说这个到底是天道还是人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还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说，接下来如果仍然是在这一块继续有相关的，那其他的那些血包那些老灯会不会继续有抽血的效应在里面，或者是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这种取舍或者这种内心的这种等待，你要去做怎样的判断，或者有些怎样的一些提前心理准备，你说说看。
2: 其实您刚刚讲的一个大前提啊，我觉得就是都是在这个存量的市场的这样的格局之下。我觉得大家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最好的是有一个短期可以催化的东西去进行一个关注。如果催，然后一定要有个大前提啊，就是如果这个催化不实现，就是我看中的这事儿它最终市场不认的话会怎么办，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就不好的效果。那从这一点的角度上去选择的话，包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光伏设备这一块来讲，那向下的一个空间并不大，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是它的一个关注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那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跳出这个存量思维，我们就看整体的一个大方向，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增量资金来进来，那就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判断了，能不能有一个流动性宽松比较好的预期在。那目前来看，虽然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角度讲好像传了很多次了，说美联储肯定要走上加息的这样的过程，或者走向一些相对偏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就市场的传言也好，这个一些讲的一些逻辑链条也好，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我们的框架里面，觉得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判断的话，那么就不妨把这个视角放长一点。如果走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对，因为这个在宏观的世面当中，其实很多的嘉宾之前我们在各个活动里面也都提到过，就大家

0: 说，如果是所谓的输入性的通胀的话，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的通胀，那其实你加息到底能不能治愈所谓的经济过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除了大家在关心，哎，联储这应该是6月18号星期四的凌晨以外，哎，是不是好像日本央行会不会近期会有加息动作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的，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那边的市场会不会又有更大的 IPO 在近期里面可以，就这些时点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至少是一个关注的时间节点，可以这么理解吧？是不是？
1: 对，没错，像这些时点其实都很重要。那从短线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对市场有一些影响。当然，这里面一定要综合来判断。就比如说美股的最大 IPO，假如说它真的把一些科技的龙头它的热度给往下打的话，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那就要结合我们的映射关系了。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怎么跟他们去进行这个泡沫的吹大的过程，那其实可能我们提前有一部分的预防了。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而且各位有没有意识到，就是邓天刚刚其实在提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就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都希望说，当我某一天买入某一个标的的时候，它第二天就可以涨，甚至于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第二分钟它就可以涨。但你会不会想，你会不会提前做心理这种准备？我买入的那一刹那之后，它不涨，或者它先不涨，或者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涨，待涨的概率的幅度会有多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提前想过你的风险敞口在哪里，你要承受多大的相关的风险的隐患，这点想过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思考方式，那对于你接下来能够去忍受、能够去耐心，甚至于能够去坚定，会不会更加有帮助一些？当然，投资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的节目每天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节目收听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想说的、想聊的、有收获的话题。我们下周可以继续，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应有短时小雨，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啊。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27.74点，全天跌0.74%；深圳成指是15314.70点，全天跌2.21%。

0: 好，来看一下啊，黄金方面 ，AU 四九金每克是971.6元，跌0.30%。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79.00，盘中跌幅0.58%。
1: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啊，接下来的六月份，除了 SpaceX， 我们国内的长兴还有宇树几大的 IPO 的资金分流，对于 A 股会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即将到来的六月和七月，对于 A 股市场会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美股呢也是如此，因为几家巨无霸公司的股票都将上市。那投资者一方面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巨型公司的上市，另一方面也会担忧超级 IPO 太多了，分流股市的资金，导致存量的股票的估值下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不过，即将上市的几大企业都是非常出色的科技的龙头公司，有营收更有盈利，基本面很好，不是概念公司。所以中长期来看呢，他们的上市是 A 股也是美股的利好。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分析一下。从短期来看呢，股市的流动性确实会明显承压，科技题材股首先就会面临估值下跌的压力。长兴需要募资295亿元，仅次于中芯国际此前的532亿元的募资规模，是科创板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是2026年 A 股最大的 IPO。 而机器人明星公司宇树科技呢，也要募资42亿元，所以简单测算，两家公司就会从 A 股抽走将近340亿元的资金。不少投资机构为了参与这些公司的投资呢，可能需要提前减仓来变现资金，不利于存量股票价格的稳定。而历史数据显示呢，在百亿级的 IPO 公司上市当中啊， A 股大多是下跌的。那在考虑到临近半年金融机构的各种考核会导致市场的资金偏紧，因此六月 A 股的走势是不容乐观的，各种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型的半导体的概念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估值的考验。不过从科技板块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公司的估值都有压力。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兴存储，作为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内存的芯片厂商，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247.62亿元，同比增长了17倍，上半年的预计净利润会超过500亿元。那这样的硬核公司估值是很难低下来的。至于宇树科技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明星股，也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其他有硬业绩的科技公司估值也会相对稳定。那至于 SpaceX 在美股上市，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公司的估值呢，都会远高于 A 股的科技公司，所以它的影响会更大。如果它真的估值在2万亿美元上下，必将会吸引全球顶级科技资金，包括原本配置 A 股科技板块的外资和国内机构的资金。那从中长期来看，虽然六月 IPO 太多不利于股市的上涨，但只要市场结构更加优化，科技主线更加清晰，反而可以看多中长期的 A 股走势。比如说以长兴和宇树为代表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这都是国家着力发展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些公司募资主要是用于技术升级和产能的扩张，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也会有带动的作用。因此呢，我们还是可以趋势性的看多科技公司的 IPO。而六月股市震荡反而是调整投资结构的好时机，这些新上市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成为未来股市投资的核心标的和大主线。而且如果股市继续涨下去，财富效应也会吸引更多的存款搬家，总体上是有利于 A 股的慢牛的。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整体的结构的变化啊。今天我们看到周五依然是出现了啊这个收跌，昨天我们说有调整缩量调整啊，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跌幅相对来说更明显一点啊，60天线也是直接失守的，然后创业板的整体跌幅是更为明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成交量今天是比昨天有放量，昨天2.8万亿，今天是到达了3.1万亿，应该算是略比起昨天是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收跌。板块方面，机器人、航天装备、玻璃玻纤、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都是涨幅居前的。像前期活跃的什么电力股啊、发电啊、半导体啊，包括公用事业，全部都是跌幅居前的。今天的上涨的家数将近3300家，超过80只股票基本上是涨停的啊。那么今天机器人的表现非

0: 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如何来分析呢？连线的嘉宾啊，这个我们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连续出现了调整，尤其是对于指数来说，也是失守了一些重要均线，比如说上证60天线的这样一个均线的一个失守啊，应该算是现在就基本上短期的所有均线都是失守了，下面只剩一根这个年线了。在这个位置上面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对于接下来压力还比较大？
1: 是的，因为短期来看的话，从技术走势上来讲哈，确实已经失守了我们一直以来比较观测比较近段时间的60均线，然后又被打破。那么其实我们应该从上两周也已经连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近期其实从去年的这个10月份以来的这几次大的一个调整的节奏来看，60均线每次都会被打破。那么这个被打破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说在这个相对一个高位的一个，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就从3800多点一直到4200点之间的这样一个来回的区间的震荡。那么它的震荡的幅度可能从原来的200点左右，可能逐步在放大了。那么从现在来讲的话，短期我们现在又差不多从上证指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个最高点4258点开始又一轮的新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呢，我们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其实演绎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是前期在5月14号的新高，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其实创业板指数依然还是非常顽强的创了一个新高的虽然说从单周的涨跌幅来看，它是下跌了1.98%的啊，那么总体它属于一个冲高回落的这走势。那么延续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并确实没有看到还没有这种完全止跌的这种迹象，而且确实也跌破了此前这个相对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吧。那么相对来说，下方我们可能就要去考验前期4000点乃至下方一个3991点这样一个缺口的位置，我觉得下周可能要去考验的。
0: 那么考验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一个短线的底部呢？就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够稳固出现一个反弹，或者说有一波反弹？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从市场的这个节奏上来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分化其实非常严重啊，经常是19或者是28的这种现象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导致整体直接下挫的这种，我们既有权重板块的这个一步的下挫，也有这个中微小板块微小指数的这个下跌。其实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同时出现一个上涨，而且呢从极致的这种表现的话，我们仅仅它表现在一个以这个叫光通讯为代表，或者说半导体为代表、芯片为代表这一系列为权重的这些个股的板块指数涨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一旦在下方接着被连续打破以后，我个人觉得下方的这个权重啊，尤其是在因为我们本周来看到的话，红利指数是周一有过上涨，但是它的代表是以煤炭为主的，那么它的一个反弹以后，那么从周二开始到周五本后面4天都是以横盘震荡为主的这种节奏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想要整个市场在下方有所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红利指数的板块一定要率先要达到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再加上其他的这些中小板块，如果说有一个反弹，或者说有其他的领导的这个优新的板块出现，尤其比如说我们近期出现过的从除了红利以外的这些，像今天的这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在上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过一轮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上周到现在其实是有所杀跌的，那么今天是有所表现，如果说它有所切换啊，或者说有新的其他的板块，那么近两天的话有商业航天也有所蠢蠢欲动的这种反弹，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这些板块能够承接一部分从高位出来的这些像在光通信也好啊，包括这个半导体等等这些，如果有一部分资金能够回流到这些板块当中去，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企稳的概率就比较大一点。
0: 好， 那么现在这些品种啊，大家都就是说觉得低位的品种可以继续杀出一定的这个空间啊。昨天我还看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千元股啊，有好几只千元股，但是今天2块钱以下的股票也都是一大把，而且是有些都是非 ST 的，还是国企央企的一些品种啊，什么钢铁行业啦，什么建材行业啦，房地产呢，就是。

0: 为驱动的这个行情当中，那么决定整个市场来讲的话，那么一个是流动性，另外一个就是产业。那么从这两个行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流动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九二四以来，整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包括目前短期我们都维持在30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这个方面，另外我们的流动性非常足。那么另外一个讲从产业周期方向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包括整个光通信这个赛道这种行业走出了如此超强的一个超额收益的根本，决定这个长期这个赛道还是一方面还是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产业资本的这个开支驱动，而且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啊。那么从 AI 改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的刚才您谈到的包括非常低价的两三块的这些个股当中，不少的个股都是在前一轮或者说上上轮的这种可能是20年前比较非常亮丽表现的这些品种，包括有钢铁基建类的或者是房地产类的，那么他们不是这一轮整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短期这个分化应该这个风格很难去完全切换到这一系列的品种当中，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逻辑是因为它有流动性的支持以后啊，在宏观这个大的宏观背景叙事下，我觉得科技这个行情可能它的单边的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你可能很难去获得非常超过想要完全的转换，很难。它可能会在另外，因为过往我们在去年谈到很多的时候谈到的是叫哑铃效应当中的一头可能会去配置一段的时间的红利，那么从目前来看，红利我觉得可能作为一部分的资金配置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逻辑的，那么更大的获取更多超额收益的部分应该还是在这个科技当中。所以在这个非科技的这些行业当中，除了又红利以外的这些资产又不是当前这些可以预期的这些行业，可能短期确实比较累一点，就资金无所关注，所以他们往往还得到了资金的相反的流出，所以他们的这些股价的表现确实是跌创新低都是可以来这么形容它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就科技股的整体的情况啊，一些强势的科技股今天也出现了调整，比如说 CPO 的三大龙头啊，这个也都是调整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的龙头，还有那个 PCB 的龙头啊，就这波这个科技的调整，就跟前一大概是周一那次一样吗？这个也是一根有，比如说以一根阴线作为一个就是终结，就快速的调整完毕吗？
0: 这个它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可以看到跟隔夜美股其实有些市场上的表现其实还比较像，因为它我们看到了在高位的市场就是集中资金挤出，就是完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这是在快速杀跌以后完成一次快速调整，短期又有资金充分博弈，因为在这个资金高度集中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待观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跌创新高，而且它在这个新高的位置上开始有一定迟疑的情况下，因为有过第一次第二次，如果往复这样三次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去小心，因为整个市场我不说它一定会去整个市场这种抱团式的上涨会瓦解，因为一旦如果说是瓦解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整个这种板块的指数就是同板块的个股一般情况下它的调整的力度和幅度都会比较大，一般会超出30%，一般会来到50%左右这样一个充分的高位的来回的30%到50%波动的幅度的震荡，那么逐步才会瓦解。那么当前它只是在第一波的短期冲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它短期可能会有头部出现，但是并不一定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这样的就是瓦解式的，这种距离还比较遥远。
1: 好的，这个你觉得六月的中旬啊，下面接下来下礼拜开始进入到中旬有比较多的事情，一个是世界杯魔咒啊，大家比较担心的，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今天晚上非农数据嘛，下周还有讲话，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市场的波动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下周的应该是今天吧，会有那个 SpaceX， 对吧 ？SpaceX 上市啊，这个会如何影响到这我们的这个情况？
0: 因为我们看到就 SpaceX 的这个事情，就是它应该正常情况下预计是下周是 能够上市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市场其实从近两天的市场表现来看，确实已经有所表现吧。我觉得这个已经，因为前期这个随着市场就是这一轮的下跌以后，他们是跟随下跌的，但是呢从产业链的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隶属于整个科技当中还是比较前沿的这一块。

0: 我觉得在这一块当中其实还是有不错的机会的。那么谈到了这个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十八号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其实相对来说对未下半年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到时候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其实沃什到时候他的一个怎样的表态。他并不一定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表态当中一定会加息或是如何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他是否会把这个控制通胀作为他的首要先决条件，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由此呢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迎来了一个比较震荡的周期。另外刚才谈的比较笑谈的这个世界杯魔咒，虽然说整个世界魔咒可以说有一定效应，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的这样一个只是说因为它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表现比较平淡，或者说相对比较单一一点，就是一些调整震荡下跌比较多的这种概率出现，又恰逢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事件出台，所以会影响从现在开始的六月中旬一直到可能要结到七月上旬左右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未来的一个月这个时间段内可能这种震荡调整这个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吧。
1: 嗯，好的。你觉得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仓位控制上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科技股方向的风险比较大，还是那些传统的现在目前依旧低位可能更低的方向风险更大？
0: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到后我目前看到的这些情况，就是相对低位的位置其实风险一点没有比，因为这种抱团式的我们看到是连续下跌的这种低位还有低位的这种概率非常大。因为从现在来看，我们甚至看到了此前居然有29连阴的这种走势出现啊，就是这种个股其实在过往的牛市当中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种走势确实资金的不断流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就是我如果因为下跌的时候其实是往往风险释放的比较充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个股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已经超出了它的下跌预期。有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验证的，在七八月份以后马上可以验证它的中报来验证它是否已经跌的超跌了，这个是比较重要。哪怕你到中报去验证，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个易中天的这些个股当中，其实我们未来的有研报说它能够达到哪怕上千亿的这个净利润也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看到它是不是还能维持100%的增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去年是如果是超过100亿，今年是200亿，那是100，对吧？如果是你真的能够到，能不能到达1000亿，这个还是真的是是梦呢？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深度考虑一下。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前头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3: 好。昨天美元指数一度随油价下行而震荡走低，跌破99.20关口，但在之后反弹并回到99.45水平附近波动，收报99.43，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1%。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在周末前便可能达成协议，油价一度下跌超过4%，提前回吐地缘风险溢价。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储油量已较三月底的1.84亿桶下降至1.48亿桶，可见近期去化速度加快，加上高油价对需求的抑制逐渐显现，全球原油进口量较战前下降约20%，中东基准原油溢价与俄罗斯原油溢价都不同程度上的回落，说明市场是在从单纯交易供应冲击转向重新评估高油价下的需求承受力。不过昨日地区联储主席密集发声，整体基调偏硬，可见政策趋势已发生改变，称美联储不能让2%的通胀目标变得模糊，因此美元指数在美盘逐渐回吐此前跌幅。

0: 那短期来看，今天稍晚将会公布5月非农就业报告。那虽然本周前期各数据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但昨天的调整者裁员报告就没有那么乐观。技术转型带来的产业出清，令全美企业裁员人数环比大增16%，其中40%的裁员源自 AI 迭代影响。加上初请失业金人数也意外环比上涨1万人至22.5万人，创下2月初以来的新高。所以，即便大概率非农新增就业保持韧性，那还是需要警惕失业率波动的可能。那预计美元指数短线会继续保持在99到99.50区间震荡，等待消息的进一步指引。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元方面的情况，一起来看看昨天欧元的走势。
0: 欧元汇率方面，昨天由于美元指数在欧盘盘初承压，欧元一度震荡走高至1.1645水平的附近，完全收复前一日的跌幅。但欧元在美盘再度承压，欧元对美元周四是收报1.1611，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那昨天的数据也显示，欧元区4月零售销售环比萎缩达0.4%，但前值大幅上修至0.8%。即便如此，花旗欧元区经济意外指数不断下跌，并降至-45.2%，表明经济指标持续不及预期，欧盟内部经济疲软。但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就算美伊真的如期达成谅解备忘录，高油价短期也难解。欧洲央行仍需控制通胀，预期锚定在2%的水平。此外，由于欧洲央行基准利率明显低于美英等主要经济体，故在加息的问题上也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预计欧元短线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今后下周的利率决议召开。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看看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阿基米德上面有朋友这个留言说，说到了这个网络平台啊。有时候29联阴，散户持股量比较大的，我目前没看到，我就看到银行股有一些有出现过10几连阴的，17还是8连阴的，对吧？某家银行之前啊，然后阿明全书说，今天大盘选择了向下破了4030，下周是否确定有效跌破，还是开启中线调整，时间2个月左右，大家以个股为重点，谨慎操作，多看少动啊。那我们先进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的点评啊，一起聊聊目前整个市场啊，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方向啊，各位更喜欢什么样的板块？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啊，刚才其实就是这个指数啊连续下跌，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周 K 线已经失守了30周 K 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收盘是收失守啊，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走弱的迹象很明显，连续4周是出现了连阴了这种状态，那下周还要继续调整吗？
10: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回顾2周多以前我们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当时在那个价位还在4100多点，4130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说我们就对未来的市场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判，我们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在4000到4200点之间做一个比较宽幅的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基本还是在我们这个框架之内去进行运作的。那原因呢，其实我们也不用多去赘述啊，其实核心逻辑就在于这个位置，其实一方面是一个密集成交区，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政策性比较强的资金，包括像一些这个规模 ETF 的流入流出，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一些迹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些资金它并不是觉得在这里是有一个继续上攻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相反，可能在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个平衡，可能需要做一个调仓的一个动作，所以才有了当下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可以看啊，其实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的割裂，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来自于 AI 方向，其实还是这个资金抱团比较密集去的一个方向啊。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包括像一些消费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军工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等等这些环节，其实本质上来说它的基本面至少你不能说它差，但是它的一个股价呢并不好啊。怎么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多的板块个股一些龙头的，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了2024年9月份之前，也就是说自924这波行情开启以来，这轮所谓的牛市，或者说这轮所谓的这种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行情里面过程当中，它跟它都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可能还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割裂啊。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要判断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这个行情这个市场，第一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下的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这块呢可能是不太会啊。那么大概率呢还是做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之前1月份到3月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大盘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主要的诱因还是在于一个这个不可控因素，或者说是这个比较超市场预期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释放，也就是来自于海湾的这样的一个地缘风险啊。我们像站在当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要回到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格局，或者说要有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还挺困难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你第一，大家不要在这个位置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这个可能跟前几周不太一样，前几周在4100多点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太过于乐观，那么现在的来讲的话可能要反过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疏导，因为很多投资者喜欢看着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站在一个中长期视角来讲的话，现在这个节点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啊，那么向下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的，也没有这么多坚定的抛盘会觉得在这个位置我需要去立马做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第一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呢就在于中长线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往哪个方向看。那么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比较向好的一个格局。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在几年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应该是2年前我们就说了，未来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行情趋势其实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国际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宽松，国际货币的美联储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降息扩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降息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虽然中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市场的声音出来说，哎呀不行了，油价太高了，不行了，通胀太高了，不行了，失业率顶不住了等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美联储会有一个加息的动作，但是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并且还仍然是处在一个降息的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况当中。另外呢就是来自于一个扩表了，那么扩表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资本市场等了很久了，一直都没有落地，那么根据这个外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参选前的一些承诺也好，或者施政纲领也好，那这块可能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大面上未来流动性至少不会往紧缩的方向走，那还可以去适当的往那个宽松的方向去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一个资本市场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可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或者大家可以保持相对一个乐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当下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无非就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没办法绕开的现在的 AI 的这个环节。那么 AI 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核心大家要去验证，从那个这个财报的角度去验证，基本 上目前供需国际比较紧张的，然后也比较这个有利于供给这一方的，那么这个这几个赛道，那不论是光也好啊，存储也好，其实在各个环节的各个公司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印证，那么现在呢也是资金热捧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一。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如果未来流动性会持续宽松，但它还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那么对于这部分选

0: 择这部分思路的投资者来说，你必须要承受的就是短期当这部分资金没有进来的时候，它可能会面临回调，可能会面临调整。从 K 线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涨幅已经这么大的情况下，可能离最高点回撤个20%甚至更多，都是一个比较正常在技术上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是你必须要承受的风险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来自于我们不看那么长，我们就看这个这一段期间里面做震荡。那震荡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回避的是什么？回避的就是一些过高的板块，因为当没有增量资金的时候，一些过高的板块你还要继续更高，就一定是要从存量的市场当中去寻找资金的。那么现在一个角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板块或者一些不被市场资金关注的板块，它可能都已经回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你要指望这些资金现在还在里面的筹码在这个位置出来，然后跑到那些比较高的位置去，我觉得概率性其实是不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回避到这个像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高的一些板块。那么相反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短期可能有催化，也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可能会被市场带起来，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催化，没有给这个市场一定的反应的话，它的一个受伤程度也不大的一些板块。那我觉得这块的话，现目前当下这个当口，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光伏设备，因为光伏设备这些板块里面，它在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是由于有太空光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是被市场这个验证过，或者说是这个有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价的。那么当前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比较好的几个标的，龙头的标的，现在都回到了这个之前了。而我们看到太空光伏在近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催化的，就来自于六月中旬的这样的 SpaceX史上最大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能会把整个市场的目光重新给聚焦过来。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件事儿没落地了以后，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催化，那么相对来说，目前的价位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从这样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思路供大家去进行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现在觉得要。就是说大家都注意风险啊，就是有一些高价股呢，今天像 CPU 啊，包括 PCB 啊，出现了一个调整，这种调整之后的这种风险，就高位股的风险更大呢，还是一些低位品种在这个位置上的风险更大，你觉得？
0: 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大盘是处在一个剧烈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我觉得现在看一些低位股，包括像创新药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风险就来自于你会不会用这个现在的短期股价的一个走势去判断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怎么来理解啊？其实我记得在2年多前的时候，跟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研究员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看好存储啊，里面的一些龙头的标的，他说哎呀150块你必须要珍惜，但是跌到120的时候，他可能底气就没那么足了，当跌到100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没信心了，80的时候他也是说哎呀，反正我觉得他的这个基本面从我学习到的所有东西来讲他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股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最后现在的价格是多少，现在的价格是500左右。所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大家不要用短期的一个走势去这个倒推它一个那个基本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高位的一些标的，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那无非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波动，然后来迎接未来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好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多说一句，对于 AI 这一些这个高位标的来说，什么时候这个故事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谨慎了？那就在于两个事儿，但凡出现一件，大家需要去格外的注意。第一个是 AI 的核心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的一个加速开支的过程，它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点，大家要去注意。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国际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就假如说美联储它突然不降息了，变成加息了，也不扩表了，变成缩表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是要去进行一个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嗯，下周有个时间节点啊，6月12号左右，就是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事件发生，你觉得那个时候会成为一个就是大家巨盘面有一个剧烈震荡的可能性吗？
0: 嗯，我觉得目前在如果之前再放到两三个礼拜之前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美股里面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玻璃基板 PCB 啊、存储啊、光模块等等，它都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说没有跟那么多。那也就是说，如果万一美股在未来受到6月10几号这样的一个最大 IPO 的影响，导致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不充足，然后这些高位股有些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未必会去进行一个跟随，因为很简单，这部分这段时间你吹的泡沫，我们并没有跟着一起吹起来，那你在你破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受伤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在这块的话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受到影响可能比较小，相反我们可能去可以在一些低位的品种，可能受益于你这个最大 IPO 的一些品种里面去进行一个埋伏。那这里面就又要提到我们刚所讲的这样的光伏设备了，那里面一些核心标的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就是最近也是比较热门的，就是 MLCC 啊，当前因为新能源汽车普及嘛，然后智能驾驶啊，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也在迭代 ，AI 服务器还有通信基站的升级啊，显著拉动了 MLCC 的需求数量。与此同时呢，工艺进步也是推动了 MLCC 向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以及高压化的方向进行发展，带动了产品的平均售价啊进行提升，进一步也打开了 MLCC 未来市场的空间。展望未来，国内的 MLCC 企业有望借助服务器这些新兴市场机遇，逆势追赶，突破高端材料和工艺的瓶颈，缩小和日韩企业的差距。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来尝试理解 MLCC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给大家提供对于 MLCC 行业的新启示和启发。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LCC 行业它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格局。
2: 在整个电子工业中，电容、电阻和电感是组成电子元路的三大基础被动元件。分别承担了这个电荷的存储、电流的限制和电磁的转换。在这三个电子被动元器件中，电容是最大的一个规模，整个65%的市场都是电容市场。而 MLCC 的话，它的中译名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在整个电容器领域的规模占比就是最高。是因为它在整个电子产业中啊用量最大，而且不可或缺，也被称为工业的大米。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电容器的结构是由两个导体基板中间的电介质绝缘体组成，以静电的形式储存和释放电能。工作原理的话是，当做电荷受到磁场移动的时候，电容器中的电介质会阻碍电荷继续移动，进而造成电荷在电容器两边累积，具有通交流组织的一个特点。而电容器的话会分为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那么可以看到，陶瓷电容器因为体积比较小，压力范围比较大，价格比较便宜，早期的时候就能占到整个电容器的50%左右。而 MLCC 它的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所以说使得整个更大规模的陶瓷电容的占比会更高一些。
1: 嗯，
2: 而这个 MLCC 在整个陶瓷电容器市场来讲能占到90%以上。当然，这一个陶瓷电容器也可以分为单层和多层，以及引线式的多层。MLCC 这一个产品的话，也是通过烧结一次性形成陶瓷芯片，然后在芯片两端套上金属电极层，形成一个类似的独石结构。它的容体比较大，结构比较致密，介质损耗比较小。那这也使得整个MLCC 的这一个产品啊，在滤波、谐振、耦合、储能、微分、积分等电路应用会比较多一些。它的结构从材质上来看的话，主要是陶瓷介质、金属内电极和金属外电极三个结构。那么陶瓷介质是实现电容的一个关键结构，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介电常数，比如说用一些碳酸钡和碳酸丝的材料。
1: 嗯，
2: 而在金属电极和陶瓷介质交替叠层，为金属电极板提供热能面积，通常用镍和铜，外电极的话则一般使用银和铜等金属。那么 MLCC 它当下之所以受到关注，短期也产生了一个紧缺，不仅仅是因为在能源的发电侧和主电源侧需求大幅增长，而且还是因为整个服务器的功耗大幅增长。这一个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下的话， AI 服务器对 MLCC 的需求量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以上。
1: 嗯，
2: 是因为这一个服务器的功率和密度在不断的增加，那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降低功耗，同时提高传输效率。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 MLCC 的需求大力的发展。但是的话，中低端的 MLCC 其实是和消费电子关系更大一些，所以说高端的 MLCC 虽然受到 AI 服务器的需求，它的价格大幅增长，但是中低端的 MLCC 其实价格确实下跌。那 MLCC 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经历了多次的价格的波动。第一阶段的话是2007到2011年，在 iPhone 诞生之前的话，当时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占据了手机市场的40%以上的份额。当时的这个功能机啊，主要是通话短信，那么对电子器件的集成度和小型化要求比较高，但可。

0: 用量只有20到50颗。2017年整个 iPhone 发布之后的话，它初代的单颗 MLCC 的用量达到了100到150颗，后续的 iPhone 4出来之后，用量提升到200颗以上，这使得整个 MLCC 出现了一个上行的周期。这是iPhone 的智能机替代传统的功能机带来的需求增长。而2012年到2015年之后 ，iPhone 的五代，以及其他一些智能机型的发布，年出货量超过20%以上。即使是中低端的机型，也需要使用200到300颗 MLCC， 而高端的话，则能达到400颗以上。这成为整个电子周期上行需求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2014年开始的话 ，MLCC 的库存是快速下降，但是需求上升，使得整个中低端的型号涨幅达到3到10倍。那高端的话也超过了50%以上的涨幅。2017年之后的话，智能手机饱和，而整个的新兴需求开始产生，比如说 5G 和新能源汽车，但是新能源的需求产生并没有形成规模，那使得整个供需出现了反转， MLCC 反而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下跌。而2021年至今的话，整个 AI 服务器和车规级的 MLCC 需求增加。我们前面讲过，这一个 AI 的这一个应用的话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像这一个消费电子市场，现在的单车的车规级的 MLCC 用量的话，一般一个车是1000到3000颗左右，达到智能手机的3到5倍。可以看到整个 MLCC 其实核心就是看需求和库存，两个波动以及最终传导到供需的一个变化。行业上行的话，需求增加， MLCC 作为工业大米的话，它其实是快速上涨。如果是行业出现平稳甚至下行的话，那整个 MLCC 的价格甚至可以出现反向的一个下跌。主持人，
1: 好，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 MLCC 相关的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呢？他们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这一个原材料来讲的话， MLCC 的制造涉及到调浆、成型、印刷、堆展、均压、切割、去胶等数十道步骤。从成本来看的话，陶瓷材料占到高端的话大概是30%左右，而低端的话能做到20%到25%左右。所以说做国瓷材料，该公司的话就会做相应的这一个陶瓷粉。陶瓷粉主要的话就是这一个碳酸钡，我前面讲过。而碳酸钡的这一个制作工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的话生产的企业并不是那么多。除此之外的话， MLCC 想要提升电容量，除了这个改良陶瓷材料之外的话，还可以降低介质厚度，增加内部的层数实现。你像现在的话，风华、高科和三环集团已经能够做到1000层以上的一个堆叠，和国际领先水平的1600层在快速的拉近。除此之外的话， MLCC 还有一个供烧结的一个技术啊，可以生产出更薄更多层数的 MLCC。 那这一个领域的话，这个设备啊相对来说企业也是比较多一些。综合来讲的话，第一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个三星日本的村田、三星的电机为主，第二梯队的话主要是以这一个国巨、华新科为主，第三梯队的话以凤华高科、三环电、三环集团等等啊这些企业作为第三梯队存在。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其实就是像国内的这个 MLCC 啊，就整体来说未来行业的风险还有机会会在哪里呢？具体的怎么分析展望？
0: 首先量上面来看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的创新啊，那个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其实是提升了系统的复杂性。现在传统燃油车 MLCC 大概用到3000到5000颗，插混的话是12000颗，纯电的话是18000颗。而消费电子的话，当前普通机型是800颗左右，高端机型达到1200颗。 AI 服务器的话，我前面讲过，普通服务器大概是2000颗， AI 服务器的话如果 GPU 比较高，可能会达到20000颗以上。这些都是行业的一个量子的需求。除此之外的话，通信基站和卫星通信领域的需求也会带动它的增长。价格上面来看的话， MLCC 在往微型化、高容化、高频化、高可靠度、高压化发展，尺寸的话会越来越小，电容会越来越大，然后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这种背景之下的话，这一个对于技术的需求啊其实非常明显。未来的话，除了智能手机之外的话，可穿戴式的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也会带来整个 MLCC 的新的需求。那我们国内来看的话，主要是首先我们在中低端的市场基本上具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在高容性、高可靠性的高端化的 MLCC 上面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空间。这使得未来的在 MLCC 行业做设备材料和工艺的公司，尤其是具有三品，就是既能整合设备又能整合材料和工艺的整合型的企业，优势会更加大一些。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啊，MLCC 其实本质。

0: 上还是一个工业大宗的一个存在。
1: 嗯，
0: 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它的价格波动也是比较高，相应的投资者的话，大家在价格上行的周期的话，弹性也会比较高。那么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产能的释放，因为 MLCC 的这一个扩产和存储不太一样，存储从建厂到投产可能需要2到3年，但是 MLCC 快的话，你能够做到半年左右的就投产，所以说它的价格波动其实也比我们以前的认知会更加大一些。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观察员张兴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
2: 好，这个对于 MLCC 啊，跟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梳理。那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3: 我是小亚。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
2: 太大了
3: 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2: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3: 大家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Gucci、范思哲、罗伊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2: 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的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2: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三年五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十年应该属于比较长的，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3: 是
2: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那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3: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他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2: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那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3: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B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的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2: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B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3: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表及里，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呢，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2: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2: 刚才岳老师讲了三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 嗯，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3: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也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2: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3: 不是那么快吧，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和细节呢，其实很快就在全网被拆解很干净了，然后 TikTok 的算法再一放大， Instagram 再给你种一下草，这个传播能力的成倍放大其实也会加速整个创意的折旧。
2: 嗯，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秀的反响不是很好，那有可能公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这些概念落实到成衣的产品上面，那最后市场验证那一步就比过去更加难做了。
3: 对，就是整个这个循环周期会有些变化。我想现在设计师们对于社交媒体影响力都是又爱又恨的，有时候还是要屈服于它。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 Gucci 的现在的新任的创意总监就是德姆纳，他主导的第一套造型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2: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秀，对吧？ 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吗？
3: 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创意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2: 嗯，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静坐或者前坐会比较关注，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3: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尤其上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啊，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2: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归会耗干这个养分的，
3: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oody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2: 对，
3: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 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利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更加
2: 深了。
3: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2: JW Anderson，
3: 对，就那是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2: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就是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3: 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2: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啊，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3: 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这轮大换血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2: 怎么讲？
3: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血。比如说我们说 Blasi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伊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伊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2: 虽然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啊，但是我能get你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多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
3: 是？
2: 是
3: 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尔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2: 是，
3: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2: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1: 嗯，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0: 啊。对，因为这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
1: 嗯，
0: 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1: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0: 嗯，对，就是卢卡索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
1: 所以他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0: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的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1: 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0: 对，他这套思路我觉得就是很有启发，但是我对他这个研究过程非常的质疑。就他怎么能够把创意总监的能力或者影响力特别的剥离出来，
1: 怎么归因，对吧？
0: 对，就怎么归因这个事情。因为公司的业绩差可能有很多原因啊，很常见，就比如说某个地区市场没做好，或者定价没做好。那反过来也是，就是这个公司有可能定价做的特别优秀，那这个业绩一下子蹿升，这跟设计总监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看一些更细的财务指标去创造更明确的关联。那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转化成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1: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0: 但我觉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1: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据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因为角色更多。
0: 我觉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LVMH 旗下就有 LV、迪奥、Celine、罗伊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BV、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 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十年间更换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意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1: OK， 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0: 我只看股价吧，我只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1: 但这个还要有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啊，这个 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十年的股价的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
1: 嗯，
0: 然后再看就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就

0: 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意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
1: 剔掉。
0: 啊，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意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1: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0: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10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 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5.64。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然后那天
1: 这个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对。
1: 就是这个幅度。
0: 对。那一般来说正-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5.64。
1: 那就意味着开源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0: 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街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1: 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0: 对，当然开源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异动，就是 Tisci 来的时候是 3.11， Daniel Lee 的时候是 2.87， 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1: 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2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失意，是在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反响会强烈一点。那最后还要说下 LVMH。那 LVMH 情况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旗下品牌很多嘛，所以说过去10年里面整个集团更换旗下品牌创意总监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每一次换人的消息对于股价的影响都不显著，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0.57，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 ；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但是 LVMH 换人呢，市场没反应，是吧？为什么？
0: 我觉得这还是要结合换人前后公司实际的这个财务状况一起看，才有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开云将德姆纳换到 Gucci 的时候呢 ，Gucci 的销售其实是出现了暴跌，利润腰斩。就所谓的久病用猛药才能治得好，那市场面对这么一个强幅豪华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会慌，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所谓的猛药看出来就是这个品牌的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恐慌。
1: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0: 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的给换了嘛，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1: 对。
0: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 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或者说哪怕你做了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1: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
0: 不是
1: 很
0: 大影响。不过我也想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至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进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 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1: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0: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它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CEO。 反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他对于孤系使用迪三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孤系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三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孤系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孤系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但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0: 对，或者说，如果说估计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第三路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1: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那想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8: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都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7: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所以说他是组织架构的层

0: 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三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1: 就集团大老板。
0: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 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个 CXO 们，
1: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0: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CFO 等等那一层，
1: 品牌的老板。
0: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三层。
1: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0: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它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
1: 嗯，
0: 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
1: 嗯，
0: 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秀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是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1: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0: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1: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的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0: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 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估计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1: 公司的逆反心理。
0: 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1: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或者一个电影里面的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的这个程度，对吧？
0: 我觉得 Tom Ford 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 Christian Dior 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0: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欧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 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 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 然后行业内部就是看过他给范思哲做的第一场秀以

0: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任命很好，
1: 嗯，
0: 我们对你很看好。但是呢，他在范思哲这个创意总监的位置上其实只做了半年多，这个其实堪称我们今天所讲所有例子里面任期最短的了。
1: 嗯，就是肯定是出现了一些矛盾了，内部的摩擦了。
0: 对，这个其实是多层的变化。首先是范思哲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被 Prada 收购了嘛。那收购完成以后，媒体就很快披露，新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老板就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维塔莱的风格，所以他本身就没有留任的可能啊。嗯，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维塔莱之前从 Miu Miu 跳槽到范思哲的这个举动，就他跳槽这件事情就冒犯了 Miu Miu 的创始人，就是 Miuccia Prada 本人。而到了范思哲以后呢，维塔莱又没有掌握好跟这个公司这个家族继承人范思哲的足够密切的关系，
1: 然后这个范思哲还被 Prada 收购了。
0: 对，
1: 就是得罪了所有自己的最上面的老板。
0: 是的，
1: 这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公司内部这个权力或者像职场的样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范思哲最后找到这个新的创意总监是一个比利时人啊，叫皮特穆里耶。据说业界对他评价就是他的性格更适合跟这个范思哲家族的这个继承人打交道，而且他善于沟通，善于凝聚团队，
1: 那情商比较高是吧。嗯，所以就像你在前面一趴讲到的，其实创意总监早就不是单单的负责创意了，或者是不单单的输出自己的才华了，你更像一个管理者，你要向上管理也要向下管理，对吧？尤其是向上管理这个部分，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会死得很快。
0: 是，以前是这个设计师权力大到不能走容易引发问题，现在是这个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椅子坐热，可能就因为没有展示对于权力足够的忠诚就被把这个椅子撤走了。但是活还是要有人做，所以现在普遍执行的就是一套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缩短任期，公事公办。
1: 嗯，就使得创意总监这个职务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就是独特了，它更像一个岗位。
0: 对，就等于以前这个公司跟员工签一个终身制合同，嗯，这个或者长期合同吧，这个员工走了以后公司元气大伤。现在呢就是合同三年一签。
1: 嗯，就是过去容易这个踩到大动脉，现在就是让你这个动脉不是那么重要了。
0: 对，每个动脉都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意总监这个职位确实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因为它跟品牌本身气质绑定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公司刻意把这两者解绑，也就部分降低了换人带来这个，比如说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情感的牵动啊，或者讨论。而且现在其实更残酷啊，就是所谓的创意调整带来这个外界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量化衡量的。那如果说一个大牌突然宣布换创意总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时尚媒体肯定先报道一轮，对吧？然后自媒体和 KOL 再分析一轮。那如果说这位创意总监之前恰好还有很多忠粉，那么他的尾货销售也会起来，二手市场也会红火起来。那叫那个 Phoebe Philo 就是至于 Old Celine 就是这样，对，这个例子太经典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运营策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事件。
1: 怎么说？
0: 就是高层团队完全可以把创意团队的登顶当成一种所谓的增长策略来用，而且这个策略还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每过几年都可以用一下，反正每过几年刺激一下，哎，来一波收入或者来一波这个眼球，这都挺好用的。
1: 就是到了增长策略这些就是令人非常厌烦的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没意思了啊。
0: 对对。
1: 那么还是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创意总监他的换血越来越频繁，底层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些集团都在有意识的缩短设计师的任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创意的这个权利从一个单独的个人手里收回到组织的层面。缩短任期呢，就是降低了依赖，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够强大到绑架品牌。那在此之外呢，每次的换人还能够免费的带来一些营销和曝光的机会。
0: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挑战自我，可能是历次节目里面读外国人名和品牌名最多的一次，就是肯定会有发音不准的地方。我感觉现在评论区已经指出了我20个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
1: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0: 啊，是。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0: 嗯， 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

0: 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嗯，
0: 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数，
0: 哎，
1: 那么 Y 就是因变量。
0: 对
1: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那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就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0: 是。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去读。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10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2: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1: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2: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在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这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本身，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1: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2: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1: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

0: 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0: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1: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0: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1: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那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钱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0: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1: 常规吗？
0: 对，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1: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0: 哦，是这样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0: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1: 啊。对，
0: 3%就是300万美元。
1: 是，
0: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1: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0: 犹豫就会败北
1: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0: 啊。
1: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0: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1: 对，
0: 那是很夸张的，
1: 是
0: 受不了的，对吧？
1: 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0: 哦，
1: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的，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呢，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0: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1: 对，
0: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处于战争的状态的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 你就得付这个钱。
1: 是的。
0: 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
1: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1: 你买吗？
0: 我买的。
1: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0: 啊，大户大户。
1: 所以我不单独买。
0: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1: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0: 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那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
1: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0: 确实太赶了是吧、
1: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他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他，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0: 对、
1: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他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0: 哦 ，OK，
1: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什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说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0: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1: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0: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的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1: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8: 崔老师你好。
7: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8: 是的，
7: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8: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他可能就会包括
7: 是真的会学的。
8: 对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 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他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他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7: 是的，
8: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7: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8: 对，是的，
7: 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8: 对，
7: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师。
8: 是
7: 了解。
8: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7: 也是精心挑选的，
8: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7: 传帮带啊，
8: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7: 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8: 是的。
7: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的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啊，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8: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7: 对。
8: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

0: 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1: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对，不同的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就是是大专他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0: 对，学信网可查，
1: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
0: 对对，是
1: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0: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1: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0: 的
1: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0: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1: 有必要吗？
0: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1: 嗯，
0: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1: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0: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1: 嗯，
0: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1: 嗯，之前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0: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1: 嗯，
0: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0: 是
1: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0: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哎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嗯，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1: 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

0: 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名，脐橙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0: 嗯。
1: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0: 嗯，
1: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0: 嗯，
1: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0: 哦，
1: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0: 嗯，
1: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1: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0: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1: 是
0: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1: 是
0: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他觉得好夸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0: 嗯，
1: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嘛？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0: 嗯，
1: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0: 嗯，
1: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两年半到三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0: 哦，
1: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0: 嗯，
1: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0: 嗯，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0: 嗯，
1: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 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0: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1: 是的，
0: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

0: 那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
1: 是
0: 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1: 烧烤
0: 技艺，
1: 技能
0: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
1: 是的，
0: 月就可以了，
1: 对
0: 拿
1: 对
0: 到一个
1: 对，
0: 证，持证上岗，哎，也挺
1: 它
0: 吃
1: 很灵
0: 香。
1: 活，是的。
0: 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
1: 是，
0: 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1: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是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院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
0: 了
1: 你像螺
0: 解。
1: 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0: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会有这样的担忧。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0: 对，
1: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
0: 对，
1: 统
0: 你
1: 意义
0: 出来
1: 上
0: 你
1: 会
0: 就
1: 认
0: 能
1: 为
0: 领导我几
1: 是
0: 十
1: 的，
0: 年的烧烤大师傅
1: 是
0: 吗？
1: 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
0: 对
1: 十年。
0: 对，
1: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0: 会有
1: 甚
0: 这
1: 至
0: 样的
1: 支
0: 政策
1: 持。
0: 支持的
1: 对，然后
0: 哦，
1: 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0: 就业指
1: 对
0: 导
1: 对，是的，甚
0: 哦，
1: 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 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
0: 嗯，
1: 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
0: 嗯，
1: 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
0: 嗯，
1: 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
0: 嗯，
1: 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0: 嗯，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1: 的
0: 哈。
1: 是的。
0: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
0: 嗯，
1: 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嗯，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0: 嗯，
1: 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0: 嗯，
1: 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0: 嗯，
1: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 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

0: 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钱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7: 崔老师你好。
6: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 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7: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6: 对，
7: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6: 嗯，
7: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6: 嗯，
7: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6: 嗯，
7: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6: 对，
7: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6: 是的，
7: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6: 嗯，
7: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6: 嗯，
7: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6: 嗯，
7: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6: 根据市场需求来
7: 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6: 嗯，
7: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6: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十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7: 是
6: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7: 是的，
6: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7: 嗯，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6: 嗯，
7: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6: 对，
7: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6: 嗯，
7: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

0: 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0: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
1: 对。
0: 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1: 对。
0: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
1: 术
0: 挥特
1: 业有
0: 长，
1: 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1: 确
0: 那么还
1: 实
0: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 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2: 对，
0: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

0: 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啊。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它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是的，首先看15-5规划，其实15-5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些时候。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

0: 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5: 精彩预告。
8: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7: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9: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哪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8: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9: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7: 包括其实也有我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0: 也有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惶恐呢？先从胡老师开始。
1: 哦，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而是会用 AI 的人。
0: 确实，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1: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密度越来越高，协作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他，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用 AI 去做的。
0: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1: 是的，在一定程度，它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0: 确实。
1: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社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0: 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1: 是的，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而且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那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0: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1: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和我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因
0: 从
1: 为
0: 这个角
1: 他。
0: 度，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1: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0: 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对吧？
1: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
0: 嗯，
1: 而且情感去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
0: 嗯，
1: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他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它，所以它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去要做这个事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 要算投入产出。那以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0: 嗯，哎，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嗯。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
0: 嗯。
2: 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他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他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他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也因此他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些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这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和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
0: 嗯，
2: 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
0: 嗯，
2: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嗯，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就是边界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种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博牛马太多了，那 AI 不会替代人类决策，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移为系统这种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0: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1: 嗯，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 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

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从毕业之后的两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四年，或者是读研究生的这两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 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默认他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的。

0: 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这其
0: 因为
1: 实
0: 他。
1: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0: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
1: 这
0: 也
1: 个，
0: 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0: 是的，
1: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不是被公司所淘汰，因为我们现在处于 AI agent 的这个发展非常高速的这个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有冲击力的。它可以是在底层是可以改变，通过这种软件技术、科学技术这种层面是可以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对，所以说目前还处于 agent 的这样一个阵痛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程序员里边的初级程序员，他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没出新手村就被干掉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技术意识，那你就应该提前在高校里边去把所有的一些要学习的一些点，你自己要提倡这种意识。因为新手村的消失这必然意味着就是我肯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可能会重建这种一个新手村，就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技校或者一些工厂制度。那 AI 时代呢，那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类似一些岗位，比如说 AI 审核呀人机协作的一些新的岗位。所以说，我觉得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悲观，因为肯定要往前去看，往前去发展。所以建议给新手这些，就是你尽量要把这种 AI 意识要提前起来，然后主动去寻找这种新的路径，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对。
1: 就是阵痛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其实每一个时代，就包括前几年，我们其实讨论的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然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那后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 AI 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新手村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轨迹上，那我们
2: 对，
1: 觉
2: 是
1: 得
2: 的，
1: 那个新手村阶段是必要的，但
2: 对的，
1: 是在未来未必是这样。
2: 对，未来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我这新生代的这些新手，只要背上 AI 这个新装备，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冒险者，他可能用一些新的东西，就每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1: 对，而且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开始深入的，就是和 AI 协作或者是接触 AI 的，他们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创造力或者是一些，就因为没有被就是说社会规训过，被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那可能他们确实是能够就是和 AI 协作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倒，这个就交给时间来回答这个
2: 对，
1: 答案
2: 这
1: 了，
2: 肯定
1: 是
2: 交
1: 吧？
2: 给时间。我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前段时间在深圳里边，他那边有一个 AI 教育政策，就很多小学生从1年级已经开始接受 AI 教育了，就是他的老师是 AI tutor 这种角色，就是从小已经开始进行 AI 培训了。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预示着我们 AI 发展的时候，就是把底层这种新手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慢慢往原住民这个方向去发展。等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就已经是 AI 里边的这些，各种的东西我都了解了，就很好的融入这种 AI 这种环境了，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群人去才去了解，才去往上去推断，往前成长。他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接触这些东西，等换代之后，他就是可能就属于那种刚才说的更高阶的这种冒险者。我觉得这肯定是现实的，
1: 就
2: 对。
1: 当然可能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刚刚入行一两年，或者是即将踏入工作。

0: 岗位的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处在就是说传统时代过来的人和 AI 时代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夹心层，可能冲击也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对，所以要有这种 AI 意识，我觉得还是得具备的。
0: 因为过去的这个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其实是看到了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再迭代，然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每隔几个月再回头去看 AI， 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像 Agent 或者说是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智能体，你们觉得就是再过一两年他们可能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类似的这个龙虾看来是值得养的，但是呢，好像感觉现在来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没有这个编程背景啊，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这等个一两年之后，是不是可能我就这个买个电脑，或者买个盒子，或者就是手机里面随便下个 APP，我就可以自己有这个龙虾了，而且它的能力会比当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展望这个技术它未来的这个图景的。从胡老师先开始吧。
2: 其实我还是建议从现在就开始养，不
0: 哦，
2: 要等，
0: 这不要等了，
2: 等，对，不要等，因为
0: 啊，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从功能上讲，其实无所谓的，就是今年、明年、后年，它一定会有更好、强大的功能出来，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说是从现在就开始养？因为就是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 MCP 的那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越早发现，我们就越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做事情，越可以更早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
2: 因
0: 人
2: 为
0: 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我
2: 对。
0: 其实现在就要发现哪些琐事，我就先不要再花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很快它就会被 AI 取代掉。
2: 是
0: 我
2: 的，
0: 更应该培养的技能是什么？
2: 思考、决策，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该养。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跟瑞涛，我当时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就是说未来我们曾经畅想过，假如说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对吧？不用上班了，想要什么东西 AI 都可以帮我们实现。但如果真到了那天，那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就是人来说，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有了嘛，那其实那时候真真正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自我实现嘛。那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那知道这个事儿的前提是说我深度思考过，我仔细想过，我这辈子我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是想把哪些事情做出来，也是想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但是我们是需要仔细思考并且去做的。那我们越早去思考这个事儿，将来 AI 能力发展的越好，它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思想。它永远是把我们自身能力进行放大的。如果我自身能力是十，AI 可以放大10倍，那我就是100。那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0，再放大十，那我就是1000。所以我永远要，所以我们越早养，就是越早，就是一掌握如何这个放大器怎么用；第二，我们可以腾下来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然后让 AI 来帮我们去做。
0: 翟老师，您的看法呢？也是立刻开始养吗？
1: 是的，我也是建议立刻开始，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了非常快，它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谁先用者优势的这样一个形态，就是说谁更早掌握 AI 工作流，那么谁就谁更早的把 AI 这种 agent 的系统嵌入自己的业务，那谁就能获得这种结构性的这种领先。然后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AI 就是也不会制造这种阶层固化的这种。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假如说你的身边有一位无所不知的这样一位赛博大脑，和一个身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即使你是一个科学家，那你们俩之间去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借助 AI 去完成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助理，辅助自己的工作，而你有一个这样一个赛博大脑，超越人类极限的这种大脑，去完成你的一些工作，那在短时间内其实就很快把这种巨大的鸿沟其实慢慢就给缩小了。
0: 对，
1: 但是 AI 在人类的一些某些领域，它其实也是差一点那种 感觉的。像每个大模型发布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什么人类最后的一个测试。那 AI 其实和人脑的这种商业，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就说对这个事儿来讲，我们拥有一个数字分身和没有一个数字分身，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如果说新手配备一个赛博大脑，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差距、技术鸿沟去给它抹平掉。那这种你说你是早用还是晚用，对不对？早用肯定有早用的优势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0: 啊。你们会焦虑自己被这个 AI 取代掉吗？这个
1: 对呀、
0: 啊、也会都已经是技术大佬了也会啊。
1: 那也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越用会觉得越可怕， AI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探索它，去找它的边界。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越知道的多，你就越感觉你自己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
0: 嗯，
1: 因为你的知识那个范围在无限的去扩大，那 AI 使用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0: 嗯，你担不担心就是跟那个这个龙虾们协作那么多之后，龙虾把你也摸透了，就直接就蒸馏出了一个你，然后就这个你可能做的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跟你的能力也差不太多，你就直接被它替换掉了？
1: 虽然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把故去的人整理成 skill， 然后把他思想传承下来。
0: 对，以后出一个翟瑞涛 skill。
1: 我当时了解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也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整理了，我把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都给他，对吧？
0: 就您已经蒸馏过自己了？
1: 我蒸馏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自己的做法不太好，但是我想蒸馏的这个东西我就交给公司能用吗？我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技术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点，但是你要做把它真的是当成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啊。就起码当下来说这个还远没到那个水平。嗯，那胡老师蒸馏过胡哲谦 skill 吗？
2: 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想蒸馏，我的没蒸馏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我平常写文档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蒸馏的东西。
0: 那您写的文章挺多的呀。
2: 因为那些更多的是观点的输出，就像那种其实蒸馏出来都是一个工作的方法，但是其实驱动我们工作方法的底层，它一定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那些东西其实最好是从日记里面去蒸馏，因为日记里面是会记录下来每个人心里面的变化，那些东西蒸馏出来之后会更贴近于那个人。像我们写的那些产品说明书，然后使用文档给客户写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蒸馏出来的和别的产品经理蒸馏出来的可能差不太多。
0: 嗯，那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比如您这个怎么思考前面我问这个翟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被取代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倒不怎么担心说被 AI 取代。然后我解释一下，因为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来看啊，就是我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顺手，然后其他人也问过我，同学问过我说为什么你一上来就会用，我说这个你用 AI 跟找研发不是一回事吗？他说怎么会是一回事？我说原来我就跟研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给谁用，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哪些功能，我原来跟研发说，我跟 AI 说没有啥区别。
0: 也是哈。
2: 对，然后对，然后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其实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说，
0: 反而是
2: 对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0: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吗？
2: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但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 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的。
0: 对，产品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2: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去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嗯，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还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当然你要作为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那其实就是要对接人和 AI 之间，就我们要做这个桥梁了，对吧？
2: 对，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沟通这件事儿，人和人的沟通我是没有办法，就也许以后可以啊，但短时间估计不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沟通，我通过语气，通过一些面部表情，我可以知道他哪些话可能没说出来，他可能表达什么含义。目前在 AI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比如说我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个什么事，我用我的龙虾然后跟你的龙虾互相去聊，您觉得不太现实是吧？
2: 不，这个事儿
0: 已经在做了。
2: 其实就是这次写书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一个事儿，我们是想找那个 Peter 就是龙虾那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
0: 嗯，
2: 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先让龙虾全网搜集他的资料，
0: 嗯，
2: 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
0: 嗯，
2: 然后根据他的心理学侧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他写那封 email 怎么能打动他。然后整个所有过程全是龙虾做的，就是具体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他的。
0: 教他的，嗯，
2: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你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写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
0: 嗯，
2: 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我也有一个龙虾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怎么聊，
0: 对对，
2: 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些事情一定是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0: 嗯， 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2: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0: 啊。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了。
1: 嗯，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预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 还有那个Gemini 三家，其实这种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这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那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对啊，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个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0: 最后会重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1: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训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像操作系统一样就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像欧拉玛，对，开源这种模型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
0: 嗯，
1: 还有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一些
0: 就反而创造了一些，
1: 对，是
0: 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1: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0: 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叫一人公司嘛，就是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 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
0: 嗯，
2: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

0: 后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
1: 嗯。
0: 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呢，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的，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一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那，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是3到5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
1: 嗯，
0: 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
1: 对。
0: 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1: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一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他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过得滋润，足够了。
0: 足够的，而且他可以说满足3、5个小众群体，那他可能就过得相当舒服了。
1: 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0: 是的。
1: 了。啊，因为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1: 这个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2个小时啊，这没想到2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2: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没事也会闲聊。
1: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2: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能搜。
1: 翟先生的实验室。
2: 翟星人的实验
1: 哦，
2: 室。
1: 这个"星人"2个字怎么写啊？
2: 星星的星，人类的人，星
1: 哦，
2: 人。
1: 翟星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
2: 对，
1: 面两个"习"，下面一个"加"，这个对
2: 是
1: 吧？
2: 的，
1: 啊，翟星人的实验室啊，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哲谦老师呢？
0: 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较
1: 这种
0: 多。
1: 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
0: 对。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1: 混沌解码器，
0: 是的，
1: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
0: 是
1: 家
0: 的，
1: 最
0: 就
1: 容易
0: 是，
1: 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0: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1: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2: 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得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得很详细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cope，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cope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就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啊，对吧？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的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雏形。那在 OpenCloud 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的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1: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
2: 对，
1: 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去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
2: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学
1: 啊？啊，
2: AI 一定是这样子的，
1: 胡老师呢？
0: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用焦虑即便现在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OpenCloud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万分之七，1万个人里边不到7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
1: 全
0: 看，
1: 球
0: 全
1: 只
0: 球。
1: 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的。
0: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Cloud 装起来，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我们的 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
1: 嗯，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对，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0: 我现在的养我这个 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盒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 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如果是本地，
1: 听起来不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0: 对，我就是个普通的 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日常的办公的电脑，
1: 如果你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这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0: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不够了。
1: 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0: 对的。
1: 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吧？
0: 特别可以。
1: 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0: 是的，它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得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1: 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 你其实任何一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五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0: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1: 啊，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上道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0: 感谢主持人老师。
1: 好，谢谢。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6: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5: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6: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7: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7: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7: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6: 差不多。
7: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8: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7: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6: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7: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6: 是
7: 哪个专业？
6: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8: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7: 就是学校不同。
8: 就是学校不同。
7: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8: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7: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8: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7: 8年制，
8: 对，
7: 哇，这一听，
6: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8: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7: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6: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7: 11年，
6: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